0: 台球、篮球，尤其那乒乓，我乒乓五四的打。玩
1: 游泳、跳水，
0: 这个差点你也来玩
1: 跳跳高
0: 玩，
1: 跳跳绳
0: 玩，
1: 跳跳楼
0: 玩，玩命。那个暂时还没练。这锻炼身体有练跳楼的吗？
1: 您不跳
0: 啊？
1: 我跳。
0: 不是你锻炼身体，你
1: 我锻炼身体干什么？我锻炼什么身体？就我身体用锻炼吗？我就是跳楼。我要跳楼。
0: 行了，怎么找？
1: 我跳楼。
0: 不用问呐，年轻人呐受了刺激了。我以为开始呢跟我谈这个锻炼身体的问题，这位要寻短见。
1: 我跳楼。
0: 咱得劝劝，我说，擦擦眼泪，
1: 擦眼泪。
0: 你呀，
1: 擦了眼泪。
0: 关于这个问题呀，
1: 我擦了眼泪。
0: 去，擦你的，
1: 擦我的。
0: 嗯，
1: 我在哪儿呢？
0: 哪儿呢？
1: 我这儿呢，对，我擦。
0: 脸都找不着了。啊，小伙子，不要轻生啊。这个想法这个念头不好嘛，啊，年轻人往开了想，明白吗？不懂，这叫神不守舍呀。您看见了没有？神经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了，不正常了。忘了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什么了？我跳楼。跳楼？
0: 那
1: 活腻了。
0: 嗯，
1: 你瞧，你这刚退休，身不动，膀不摇，一月300多块，老婆孩子热炕头，
0: 嗯，
1: 哪个孩子一月都给你180块的？
0: 是
1: 啊，
0: 嗯，不想活了，怎么样？
1: 你这不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吗？这不是，
0: 我怎么了？
1: 跳楼？
0: 我要跳楼，俺我身上了，啊？
1: 谁跳楼？
0: 你要跳楼？
1: 我跳楼？
0: 嗯。
1: 我什么时候要跳楼了？
0: 你看说了就不承认。你刚说完呢。
1: 是我说的吗？
0: 哭哭啼啼我要跳楼忘了。
1: 哦、嗯、对，是我说的，对，是我说的。
0: 怎么样？
1: 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0: 哎，就哟，
1: 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0: 打架干什么呀？
1: 我就是要跳楼。
0: 哎呀，这看起来啊这是不正常了，有点心事啊，有什么事好解决，不要这个念头。
1: 我未婚妻。
0: 什么？
1: 没法解决。
0: 未婚妻。不用问，这是失恋的小伙子，咱得好好劝劝。
1: 不至于
0: 啊。未婚妻是怎么回事？
1: 我这未婚妻
0: 能谈谈吗？
1: 把我这次写的情书全退给我了。
0: 啊啊啊，
1: 我送的定情信物，
0: 哼，
1: 多好看，外国带来的小阳伞，
0: 哦，
1: 也退给我了。
0: 啊，东西都退你了，
1: 这不是挤兑我吗？
0: 是。
1: 我还能活吗？
0: 你怎么样呢？
1: 我跳楼。
0: 行了，明白了。我告诉你啊，
1: 我跳楼。
0: 这个未婚妻啊还是个朋友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嗯嗯，
0: 你呀、啊、有时间找个约会跟他谈一谈，请他吃个饭，认个错。
1: 等
0: 自己
1: 等，认个错？
0: 嗯，
1: 谁错了？
0: 这
1: 谁错了？我哪点错了？
0: 你说，
1: 嗯，谁错了？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哪儿错了？
0: 我不应该理你。你是有病。
1: 我哪儿错了？我。
0: 你这不刚说完吗？你跟未婚妻俩人，你寻短见，这不都是？
1: 您听明白了？
0: 怎么着？
1: 我哪儿有错？我何错之有？
0: 啊、没有。
1: 我一点错都没有。
0: 嗯。
1: 可是我那未婚妻
0: 怎么样？
1: 看我哪儿都别扭。我干什么都反对、
0: 哦、
1: 不是讽刺我就批评我，要不就数落我、哎、非要跟我离婚。
0: 这得看什么事儿了。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0: 说说。
1: 您说我哪有错啊？
0: 嗯嗯，
1: 就说最近吧。
0: 是
1: 我们单位
0: 啊
1: 调级我没调上。
0: 嗯，
1: 因为我级别的问题我找领导
0: 可以吧？没错，思想不通可以找领导谈一谈。
1: 我跟领导谈谈。
0: 嗯，没错吧？
1: 这有什么错误啊？我跟领导谈的时候
0: 啊

0: 着把菜刀，可以理解吧？
1: 可以不理解。
0: 哎，这年头谁找领导谈不别把菜刀啊？
1: 找领导谈，别把菜刀啊，一个两个行了，排着队，大刀队来了。啊，
0: 这年头软的怕硬的，
1: 哦，
0: 硬的怕横的，
1: 嗯，
0: 横的怕咱这不要命的，
1: 这叫什么逻辑？
0: 您放心 啊，我不争砍，
1: 不
0: 就为这点事儿？
1: 怎么样？
0: 我这未婚妻没完没了，
1: 嗯，
0: 未婚妻
1: 是
0: 应该跟我一个心眼啊，
1: 啊，
0: 对不对呀？
1: 是
0: 应该一致对外呀，
1: 啊，
0: 比翼齐飞呀，
1: 嘿，
0: 团结协作呀，
1: 对，
0: 狼狈为奸的，
1: 嗯，
0: 亲密无间的，
1: 嘿，
0: 可是我这未婚妻
1: 怎么样？
0: 不单不支持我
1: 啊，
0: 东西也退我了，心也退我了，
1: 哎，
0: 非跟我吹不可。您说我能不跳楼吗？让您说，您给评评理，我能不跳楼吗？
1: 这也不至于死，
0: 我跳楼是手段。
1: 什么？
0: 跳楼是手段？
1: 哦，这跳楼吗是手段，
0: 不跳是原则。
1: 这里还有原则，
0: 跳与不跳都是为了达到不跳的最高目的。
2: 您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啊，
0: 不是，我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哎，啊，
0: 我不想跳，
1: 嗯，
0: 我假装跳，
1: 嘿，
0: 我用跳楼吓唬吓唬他，
1: 威胁威胁未婚妻，
0: 嘿，
1: 嗯，
0: 就这主意。
1: 瞧你那德行，
0: 我们两家楼对楼，窗对窗，
1: 哦，
0: 我这一跳楼，
1: 是
0: 他还不乖乖过来求我呀？
1: 啊，哦，就这么个目的。
0: 哎，
1: 啊，
0: 他就是不求我也没关系啊。
1: 怎么呢？
0: 楼底下人来人往的，
1: 是
0: 谁说一句话，
1: 嗯，
0: 我就就坡下了，
1: 嘿，
0: 对不对？
1: 你瞧瞧，
0: 就这么办，
1: 想得好。
0: 哎，
1: 嗯，
0: 我吹吹风，
1: 是
0: 刮刮脸，
1: 嗯，
0: 换上大皮靴，
1: 嗯，
0: 穿上迷彩服，
1: 哦，
0: 脑袋上勒根黑缎带。
1: 哦，这什么模样？这是，哦，
0: 我未婚妻最喜欢电影里兰博的形象。
1: 兰博，敢死队。哼，
0: 我把他的信，
1: 嗯，
0: 都放在口袋里。
1: 哎呦，
0: 我把他还回的伞
1: 怎么样？
0: 我带着。
1: 带把伞干嘛？
0: 让他看看。
1: 看什么呀？
0: 他不要了
1: 啊，
0: 我带着呢。
1: 哦，
0: 我殉情
1: 跟他决裂。
0: 哼
1: 啊，
0: 我又带上300块钱。
1: 哎，我说你跳楼带钱干什么呢？
0: 他一会儿一求我，我们俩当时就肯德基了。
1: 哎呦呦呦呦，呵，脑子都用到这儿了。
0: 本来就没想死嘛，对不对？上了阳台。
1: 是怎么着？
0: 对面我未婚妻他那么窗户没开啊。
1: 哦，注视对面那窗户。
0: 楼下
1: 啊，楼下怎么样？
0: 嗯，
1: 看看上座率啊。
0: 我站在这阳台，
1: 哦，
0: 听到掌声响起来，
1: 你看
0: 我心中无限感慨。
1: 行行行，我您感慨什么呀？
0: 我看楼下眼晕呐。
1: 啊，谁不眼晕？
0: 我站这半个多钟头，
1: 是
0: 对面没动静。
1: 哦，
0: 楼下也人跟缺心眼似，没人理我。
1: 那能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你干什么呀？
0: 啊，
1: 你不跳楼吗？
0: 对呀，啊，
1: 跳楼要有个跳楼的姿势，要个有个样啊。
0: 我什么样啊？
1: 什么样？脑袋朝下，腿朝上，要不然在阳台上骑着跳楼，啊，坠下去了。
0: 哦哦，
1: 要不然噔噔噔噔噔退几步往上一窜跳下去了，这不都是方法吗？
0: 哦，
1: 啊，
0: 还是老同志。
1: 怎么了？
0: 跳楼都那么有经验？
1: 去，这不叫经验。
0: 我一看底还真热闹啊。
1: 怎么样？
0: 有的人和给消防队打电话，
1: 哦，
0: 有的给电视台打电话。
1: 你看看，
0: 有俩老太太风风火火把警察找来了，
1: 这就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我说你们着什么急？
1: 嗯，
0: 我得告诉大伙儿我跳楼
1: 干什么。
0: 美玲，阿里斯顿起哄啊，是怎么着？
1: 你这不是
0: 冰箱啊？
1: 做广告吗？
0: 我叫我未婚妻呢。
1: 他叫什么呀？
0: 韩美玲。
1: 叫什么？
0: 韩美玲。
1: 这名字听着起鸡皮疙瘩。
0: 美玲，
1: 哎呦，
0: 我要离你而去。对面没动静啊。
1: 是
0: 美玲，
1: 啊，行了。
0: 这美玲怎么不出来呀？啊，
1: 见谁呀？啊，你
0: 我这么一嚷，
1: 怎么样？
0: 底下人纳闷了。
1: 哦，
0: 哎，
1: 嗯，
0: 这人大概有病吧。
1: 就是
0: 我心说我有什么病啊？
1: 啊，
0: 我要见上帝。
1: 又来了。
0: 哎呦，
1: 嗯，
0: 这位要跳楼。
1: 嗯，
0: 别跳，
1: 别跳，啊，
0: 别跳。
1: 对啊，
0: 我们上去救你。
1: 好，
0: 我心说
1: 怎么样？
0: 别上来
1: 啊，
0: 别上来，
1: 不让人上来。
0: 美玲还没出来，你上来早了。
1: 哦，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哎啊，我也看出来了啊，
1: 是
0: 有人救我想捞点什么，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有人就想捞点什么。我们楼下这木器店
1: 啊，
0: 经理搬出四个大床垫子来
1: 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啊？我懂，让我跳床垫子上。
1: 啊，
0: 对不对？
1: 死不了。
0: 让我往床垫上一跳，
1: 是
0: 本儿，他这照张相。
1: 嗯，
0: 明天报纸上一登，本厂床垫质量最优，不怕重压，不怕跳楼，我给做个好广告
1: 啊。心眼都用到这上
0: 了，他给我多少跳楼自杀费呀？
1: 啊，行行行，还自杀费，
0: 这也算特技表演，对不对呀？
1: 这叫特技呀。
0: 有俩小伙子
1: 啊，
0: 也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呀。
1: 哦，
0: 经理，
1: 嗯，
0: 您把垫子抬回去吧。
1: 抬回去。嗯，
0: 您这法子不行。
1: 就是嘛，
0: 那主想死
1: 啊，
0: 能往垫子上跳吗？
1: 对呀，
0: 就算他想往垫子上跳，
1: 怎么样？
0: 他也跳不了那么准呢。
1: 他跳不了，
0: 有我们哥俩在这儿
1: 啊，
0: 没问题。
1: 是
0: 他一跳掉下来，当时跑上去就给他接住了。
1: 你看看啊，
0: 看什么呀？
1: 你看人这精神，
0: 当时我就乐了，
1: 想接你。
0: 接我呀，哥们儿，
1: 怎么样？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啊？
0: 知道我多重吗？
1: 多重啊？
0: 啊
1: 啊，
0: 157斤呢。
1: 哦，分量不轻。
0: 这么高的楼，
1: 嗯，
0: 下去可就不是157了。
1: 那是对的。
0: 我给你算算啊，
1: 啊，
0: 这个157，这么一层、二层，
1: 怎么
0: 乘八吧？
1: 啊，
0: 8、7、7、8、56、8，130，1300多斤呢。
1: 哎呦，
0: 我下去1300多斤。
1: 你看看，
0: 你接我
1: 啊？
0: 那不把你扎死了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呀、
1: 啊？嗯，
0: 这个救人得有方法。
1: 怎么个方法？
0: 当下去的时候，
1: 啊，
0: 你不能直接接他。
1: 怎么办？
0: 照他腰里头一推，
1: 泄劲，
0: 当时再把他抱住了。
1: 哦，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劲儿大了不行，
1: 是
0: 劲儿大了你抱不着了，
1: 劲儿小了呢，
0: 劲儿小也不行。
1: 嗯，
0: 劲儿小还是把你砸了，
1: 恰如其分，
0: 对不对？劲儿得不大不小、
1: 啊，
0: 还得有姿势。
1: 是
0: 这个字
1: 怎么样？
0: 你看我也说不清楚。
1: 对，
0: 这样吧，
1: 啊，
0: 你上来我下去，我接你一次吧。
1: 没听说过，真是，人家能跳吗？
0: 哦，对对，
1: 是你跳楼啊！
0: 我跳楼，我跳楼，
1: 全忘了。
0: 美玲怎么还不出来？
1: 哎呀，
0: 美玲、
1: 哎，
0: 我要见上帝，
1: 非给未婚妻叫回来不可。
0: 时间一长，
1: 怎么样？
0: 有人把我认出来了。
1: 哦，
0: 耶，
1: 谁呀、啊？
0: 这不是说相声那常贵田吗？
1: 啊，是他。
0: 哎，老常
1: 啊，
0: 怎么？这是体验生活呀，是怎么着？
1: 演出啊！
0: 啊，哎，老常
1: 啊，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跳楼
1: 是
0: 想来一个轰动效应。
1: 嗯，
0: 说相声没出名、
1: 嗯，
0: 想跳楼出名啊？
1: 你看让人想的
0: 啊！嘿，您说两段好相声，
1: 嗯，
0: 来个传世佳作，大伙儿记得住你、
1: 嗯。
0: 你跳楼啊？
1: 怎么样？
0: 甭说跳楼，
1: 嗯，
0: 你上科威特那油井自焚去，也就落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神经。
1: 对，说你神经病。
0: 有位大爷过来了。
1: 哦。
0: 小伙子，
1: 嗯，
0: 想开点儿、
1: 哦、
0: 啊，想开点啊，
1: 嗯，
0: 什么事儿都往远了想。
1: 对，
0: 年轻人
1: 是
0: 火爆的脾气，
1: 脾气不要那么大。
0: 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啊，
1: 怎么样？
0: 三天两头要跳楼。
1: 呵，老大爷老一辈，
0: 我一听这老前辈这是、
1: 嗯，
0: 老前辈，我向你学习啊。
1: 学什么、
0: 哎？小伙子，哎，要是当时我跳楼、
1: 啊，
0: 我能有今天吗？
1: 对呀、
0: 啊，啊，
1: 对，
0: 能活得这么硬朗吗？
1: 是啊，
0: 别想这条道，
1: 哎，别学这个。
0: 我一想
1: 啊，
0: 是不能跳。
1: 怎么了？
0: 看见没有？
1: 嗯，
0: 还是好人多呀。
1: 那当然了，
0: 在我最危难的时刻，
1: 啊、
0: 这么多人关心我、疼我、爱我、劝我、救我。
1: 你怎么样？
0: 这是什么人？
1: 什么人？
0: 这是中国人。
1: 哎，废话，可不都是中国人吗？
0: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1: 对，
0: 本来我就不想跳，
1: 嗯、
0: 我不就是为了美玲吗？
1: 都是有爱心的。
0: 美玲
1: 啊，
0: 你就出来吧。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怎么着？
0: 美玲从那路口进来了，
1: 哎呦，真回来了！
0: 我说就没在家呢、
1: 啊，
0: 美，
1: 怎么着？
0: 美玲，
1: 哎呀，
0: 我要见上帝！
1: 又来了，就会这句啊！
0: 美玲一看我要跳楼，
1: 怎么样？
0: 冲大伙儿鞠了个躬，
1: 哦，
0: 谢谢同志们，
1: 是，
0: 谢谢朋友们，请大家放心吧。
1: 放什么心呢？
0: 他不会死的。
1: 为什么？
0: 他就是这么个人。
1: 哦，
0: 我跟他认识两年多了，
1: 嗯，
0: 他死了够8回了。
1: 是。
0: 上次他寻死觅活，非要上吊不可呀！
1: 哎呦，
0: 把脖子都套那圈儿里了，
1: 真套上了。
0: 我是紧拦慢拦，没拦住、
1: 哎，哼，
0: 一脚他把凳子给踹了，
1: 那就死了。
0: 当时我吓晕过去。
1: 是啊，
0: 他可没事儿。
1: 怎么没事儿呢？
0: 等我醒了，一看，
1: 嗯、啊，
0: 他那绳子松紧带儿。
1: 嗨、哎，你说他真能起哄啊？
0: 领导没给他提及。
1: 嗯。
0: 他找领导的时候揣把菜刀，
1: 办的黄天霸。
0: 嗯，同志们给他提意见，
1: 是
0: 他拉着同志 摸电门，
1: 这叫什么行为？
0: 上次在街上
1: 啊，
0: 他骑自行车违章了，
1: 是的，
0: 警察就罚他5毛钱，
1: 罚他。
0: 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秃地儿来，
1: 哟，干什么？
0: 他要把秃地儿吞下去。
1: 你看看，真有主意。
0: 路边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从人家摊上抄了一瓶可口可乐就要往下送了。
1: 这干嘛？
0: 吓得那警察紧央个慢央个，算没吃。结果人警察5毛钱没罚上，
1: 那好，
0: 倒赔了6块多。
1: 哎，警察怎么赔钱了？
0: 他把那瓶可乐给抄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大伙儿一听可炸窝了，
1: 这就是你的行为、
0: 哎呦，感觉你小子是这么个人的啊！哦，腰里别个死耗子，愣冲打猎的。
1: 对，
0: 你跳是不跳？
1: 对
0: 啊，俩多钟头了，
1: 那就跳吧你。
0: 我们脖子都酸了啊，
1: 对，
0: 颈椎病都犯了。
1: 是，
0: 你那不跳
1: 啊？
0: 我们这快成宾奴了。
1: 那可行，不至于、
0: 啊。你跳不跳吧？
1: 跳不跳啊？
0: 唐塔不是跳下来了吗？
1: 对呀、啊。
0: 招苍不是跳下来了吗？
1: 啊、
0: 你也跳啊？
1: 哦，
0: 还是人老大爷年高有德
1: 哦，
0: 过来说一句话就有分量。
1: 老大爷说什么？
0: 同志们
1: 啊。
0: 别催他，
1: 别催，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1: 有道理。
0: 嗯，俗话说得好，
1: 什么话？
0: 不到火候不结果。
1: 哦，
0: 催着他跳下来，
1: 啊、
0: 他死的假少。
1: 有道理。
0: 嘿，小伙子、啊，你别不爱听，
1: 是
0: 缓和缓和气氛啊。一会儿让你那未婚妻啊说两句话就完了。
1: 嗯、
0: 就坡下，记住了，承认错误不现眼。
1: 对，
0: 揣着菜刀找领导那丢人。
1: 是，
0: 哎，
1: 老大爷说得好啊，
0: 大爷给了我个台阶儿啊，
1: 你就下这台阶儿吧。
0: 大爷，大爷，
1: 怎么样？
0: 哎呀，您太了解我了，
1: 受感动了。
0: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大爷有为。
1: 是，
0: 您就是我的爹，
1: 爹，
0: 您就是我的亲爹。
1: 呀，要唱啊啊！
0: 心里感动啊。
1: 哦，
0: 大伙儿一劝，
1: 是
0: 我未婚妻表态了，
1: 说什么？
0: 只要我改变这种做法，
1: 啊、
0: 不就以往
1: 是，
0: 原谅我的过去。
1: 你看这多好啊！
0: 当时我抱这把伞呢、
1: 啊，
0: 就跟抱着美玲一样。
1: 你应该受感动啊！行行行行了，行了。
0: 我看着大家
1: 啊，
0: 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
1: 应该感激这些群众们，
0: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对吗？
0: 我对不起美玲，
1: 嗯，
0: 我对不起救我的朋友们，
1: 是，
0: 我向大家道歉，
1: 这就对了，谢谢大家。
0: 我一道歉，
1: 怎么样？
0: 坏了呀！
1: 怎么？
0: 头重脚轻，我下去。
1: 哎呦，你这、
0: 啊……当时我脑袋嗡的一下，耳朵嗖的一下，眼睛刷的一下子、我就这样下来了，
1: 下来了。摔着没有？
0: 别害怕。
1: 怎么着？
0: 幸亏我带了把伞。
1: 是哦，有个伞。
0: 这伞也不是怎么张开了。
1: 是，
0: 我就跟坐电梯似的，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我下来了。
1: 下来了，
0: 可把底下人吓坏了。
1: 是啊，
0: 有来有闹，几十双手
1: 快接
0: 接我呀！
1: 对呀、啊，
0: 没等我落地、
1: 啊，
0: 大伙就把我抱住了。
1: 多危险！
0: 这个过来给我擦汗，那个给我骂松顺口。哎，老大爷过来说了一句话，
1: 啊、
0: 感人肺腑，我至今难忘。
1: 老大爷说什么？
0: 小伙子，
1: 啊、
0: 你这伞哪儿买的呀？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小品《买单》，说的是宋小宝卖完鸡之后到餐厅要吃饭，正好碰上乡长请客，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在乡里工作，宋小宝呢就主动替乡长把单给买了，结果马上就后悔了，又想退钱，这下子就闹出了一场纠纷。那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纠纷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
1: 喂，儿子，那什么，中午啊，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2: 快过来，吓我一跳。
1: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0: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1: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2: 是我。
1: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0: 行啊，大爷，
1: 谢谢你。
0: 来照一张。哎，你的号啊？
1: 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这可闹玩的。哎，
0: 善吗？啊，
1: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0: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1: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就在这吃，
0: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1: 新来乡长吃饭呢？
0: 嗯呢。
1: 哎，干啥呀？
0: 我去看看去。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1: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0: 下去了，
1: 那新来的就搁这罩上了，
0: 可上时了。
1: 哎，我跟你说，
0: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
1: 嗯，
0: 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1: 大爷出单，乡长的单我买。
0: 拉倒呗，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一身，你咋瞧不起我？告诉你啊，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0: 是吗？
1: 嗯，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0: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1: 来，
0: 嗯，
1: 哎呀，点你一下，
0: 点一下。
1: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0: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1: 买个好，
0: 买对了，
1: 快点的，
0: 来。
1: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0: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1: 有炮击没？
0: 有，
1: 那卡刷卡。
0: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的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1: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别人都买我不买猴，卖不出去，还养鸡挣钱。
0: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1: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0: 好，那我刷了啊、哦，
1: 快点的，
0: 刷了。好，来开，
1: 来签个字儿。不签了，你别整那有用的。
0: 哎呀，大爷，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1: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0: 呀，余额不足啊。
1: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0: 是，刚才刷了2900，
1: 刚才2900。
0: 对呀，
1: 不对，有那么多吗？
0: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1: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0: 2900，
1: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1: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0: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0: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坐在稳当告诉你啊，
1: 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8项规定，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0: 这这不完了吗
1: ？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人出大事吗？那什么，小沈阳啊？
0: 不是，
1: 嗯，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0: 退钱？
1: 不买了。
0: 那不可能，
1: 大爷后悔

0: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不能退呢？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1: 妈，这还咋这样呢？
0: 那我怎么样啊？
1: 你就不给了呗？
0: 我能。
2: 哎，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钱？买个单。
0: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1: 现金。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0: 刷卡呀。
1: 号机坏了。
2: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嗯，校长，你现钱数啊？
2: 啊，对呀、啊。
0: 行。
2: 你查查看够不？
0: 真给呀、啊？
2: 啊。
0: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0: 妈，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都签单呢。
1: 钱呢？你拿来。
0: 什么事儿？因为啥呀？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1: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0: 你不说替我单着吗？
1: 我替一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1: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0: 干啥呀你这孩子？
1: 你咋的了？你要干啥？这孩子，
0: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不有多少馅儿了？你说你，
1: 我这是点你。
0: 你可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1: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
0: 你要烟没有？
1: 你松开我。
0: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1: 我不动。
0: 不可能。
1: 一动不动是王八。
0: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1: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1: 为我做主啊。
2: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1: 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1: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0: 咋回事呢？
1: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出去现在买虫了。
2: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
1: 嗯，
2: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
1: 哎呀，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到你在这吃饭了。我寻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
0: 记住了。
1: 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给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2: 嗯，
1: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2: 嗯，
1: 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0: 他该我钱呢，
1: 该你钱，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0: 哎，你说明白了吗？
2: 大爷，好了，大爷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1: 你还要讹谁呀？
2: 大爷，没事吧？啊。
1: 我就是气性大。
2: 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1: 好了，
2: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1: 啊。
2: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0: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叫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你
1: 打你个大嘴巴。你会不会说话呢？
0: 啊，一条微博你就够呛，我跟你说
1: 这孩子越整越上脸。
2: 没事。
0: 啥呀
2: 小伙子？
0: 什么呢？
2: 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0: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2: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 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0: 校长，校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2: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1: 对，我深刻的接受教训。
2: 没事了，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1: 啊，好，行了，
2: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1: 慢慢吃啊。
2: 啊，没事没事，
1: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事，
1: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0: 乡长真是好样，乡长真没想到，领导真得这样，那这领导真得这样，领导。
1: 哎，你这是啥呀？
0: 没事啊，
1: 这是什么东西呀？
0: 大爷给你呀，能不给你吗？
1: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0: 拿着吧。
1: 啊，行，好，谢谢。这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0: 咋表示啊？
1: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0: 行
1: 啊，哎，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个乐，
0: 唱一个，
1: 唱一个，
0: 把你翻啊，
1: 来来，走。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啊，
2: 啊，
1: 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观众特别热情。
1: 哎呀，不仅热情啊，
2: 啊，
1: 个个都那么健康。
2: 是，
1: 啊，
2: 漂亮，
1: 小脸红扑扑的。
2: 你是
1: 啊，一个赛过一个。
2: 哎，
1: 在这里
2: 啊，
1: 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2: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
2: 好。
1: 因为最近呢，
2: 啊，
1: 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2: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1: 对对对。
2: 哦，
1: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2: 啊，
1: 他得观察。
2: 哦，观察。
1: 哎，你得看。
2: 哦，能看得出来吗？
1: 当然看得出来了。
2: 哦，
1: 跟您探讨探讨
2: 啊。
1: 您知道看哪儿吗？
2: 人长寿看哪儿
1: 啊？看哪儿？
2: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1: 啊。
2: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2: 看人中。
1: 看这儿，看这地方，看了吗？
2: 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大家鼓掌同意吧？这个，
1: 这人中一短了，
2: 哎，
1: 就不长寿了，
2: 就不长寿了。
1: 那你完了，
2: 我完了。
1: 回家赶紧准备啊！
2: 不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什么不赶紧准备？
1: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2: 我这短吗？
1: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2: 我这样呢？
1: 你这样也不行。
2: 不，你这样不行。
1: 不对，看人中不对。
2: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1: 那当然不对了。
2: 这知道
1: 啊？
2: 这才知道啊？
1: 你说，
2: 看眼眉，哎，对吧？
1: 看
2: 眼眉，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1: 哦，
2: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1: 看眼眉，长寿眉。
2: 哎，
1: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2: 就长寿了。
1: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啊，
2: 鸟，你不能跟人比吗？
1: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2: 没有科学根据。
1: 哎，
2: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1: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2: 哦，多大岁数？
1: 一眼看出来。
2: 能看出来。
1: 哎，
2: 这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看脸。
1: 看脸。
2: 脸长，长寿。脸长长寿。
1: 脸越长越长寿。
2: 哎，
1: 那叫驴脸比谁都长。有300岁的叫驴吗？啊，
2: 这都。你这是什么？你这
1: 不对，
2: 你不说动物啊？
1: 当然了，
2: 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
2: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1: 哎，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2: 哦，
1: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2: 你啊，
1: 那当然。
2: 您别听他那个，还科学根据了，
1: 绝对
2: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1: 一眼就看出来，
2: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1: 当然了。
2: 你能行？
1: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2: 你
1: 没跑，
2: 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来，你来了。你行，我就不行。布的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这是啊？他说他行，你来，我瞧瞧。来，看看长寿。
1: 你哪单位的？
2: 啊？
1: 你上过小学吗？你？
2: 啊？
1: 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2: 哎，你不说你行，你不是
1: 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好，你行，你先弄过来，来，我听。
2: 啊，对啊，
1: 什么形象？
2: 你不行吗？你来了，
1: 有这样向人请教问题的吗？
2: 哦，
1: 哦啊，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您又来了，没事，您来道我听。啊，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个道，你也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2: 你瞧我们这地方啊，
1: 对不对？
2: 哦，
1: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
2: 你看嫌他没礼貌了，
1: 对吧？
2: 怨我了。
1: 哎，
2: 好吧，这谁让咱跟您学这个的，给鞠躬吧。
1: 哎，
2: 行，鞠躬，来了吧。啊，这不成，
1: 你居深着点行不行？
2: 啊，居深着
1: 点啊，点
2: 我还是个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1: 死羊眼，骂着脸，
2: 怎么了？
1: 你瞧这脸，跟门板似的。
2: 跟门板
1: 啊，一点表情都没，你落着点啊！
2: 你看看，你说鞠完躬又嫌这脸
1: 了，当然了，
2: 落着点，
1: 落着点，
2: 行，落着点，
1: 哎。
2: 怎么了？
1: 要咬人呢你？
2: 乐也不行啊！
1: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2: 应该怎么乐？
1: 你得这么乐
2: 啊！
1: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2: 嗯，
1: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皮里横着。
2: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你乐一会儿，我看。
1: 我
2: 来
1: 来来来。就这么着吧，
2: 就这么着。
1: 鞠个躬吧，
2: 鞠个躬。
1: 嗯，
2: 好，哎，
1: 你求我来了，
2: 我求你来了。
1: 啊，知道我有能耐呀？
2: 知道你有能耐。
1: 我有什么能耐呀？
2: 你把床尿了。

0: 这
1: 你方法没法，
0: 没法。
1: 在座朋友们，我不保留啊，
0: 不保留，
1: 我把我的方法交给你，
0: 好，
1: 好不好？
0: 咱们大伙都看，
1: 哎，
0: 啊，
1: 说说，到底看哪儿？看身份证。
0: 身份证，
1: 您把身份证掏出来让我一看。
0: 嗯，
1: 您是长寿啊，1840年生人，这个东西，
0: 这个你就凑了，学了不折腾半天，都看身份证，我用你学，谁拿不来都能看身份证，
1: 学会了吧？
0: 这什么学会了？你也不会。
1: 确实啊，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确实都长寿了，
0: 确实长寿。
1: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0: 哦，体验。
1: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0: 哦，
1: 这长寿村在河南，
0: 在河南
1: 啊。我刚进村啊，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0: 60岁小伙子，
1: 是，别看60岁啊，跟小伙子似的。
0: 哦，
1: 哎呀，挑着担子，
0: 挑着担子，
1: 得担子得100多斤的。
0: 嚯，
1: 来到我跟前儿，把担子往地上一放，
0: 嗯，
1: 耶，我认识你，
0: 哦，
1: 说相声的刘威，
0: 你看看，
1: 哎呀，我说您哪像60岁的人呢，身体太棒了，
0: 这挑100多斤，这够棒，
1: 这不算啥，
0: 哦，不算什么，
1: 比不上安哥，
0: 哦，比不上你哥哥，
1: 哎，
0: 哦，
1: 安哥今年70了，
0: 70，
1: 天天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0: 拉着拖拉机满是怪的，
1: 哎，
0: 我天哪，
1: 拖拉机坏了，
0: 啊，
1: 他舍不得扔，
0: 哦，
1: 把货装在拖拉机兜上，
0: 嗯，
1: 他拿着绳子拉着满村的转悠，
0: 你是不
1: 是，哎，
0: 还不如拉着公车，
1: 哎呀，
0: 要说这70岁这个身体够棒的，
1: 算不上，
0: 哦，
1: 哎呀，比不上鞍马，
0: 啊，这个70岁你还有妈，
1: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了呀，
0: 这
1: 不是人家是。
0: 这么说的，人家70岁还有妈呀、
1: 啊！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0: 是啊，
1: 81了。哎呦，
0: 81岁老太太，
1: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0: 那您必须得看看，
1: 她不在家，
0: 不在家，
1: 咱山上干活来。
0: 81岁山上干活，
1: 81岁在山上干活，
0: 好啊！
1: 你跟我走吧，
0: 走，
1: 咱们上山，
0: 咱一起看看。
1: 哎呦，到了山顶儿，这一嗓子，妈、你看谁来啦？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来，
0: 从树上窜下一老太太，
1: 身体太棒了，
0: 81岁。
1: 哎呦，我说老人家
0: 啊，
1: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0: 好啊，
1: 哎呦，太好了。
0: 好，
1: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0: 哎，
1: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0: 好身体。
1: 晚上回家啊、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0: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1: 还能做针线活，
0: 了不得！
1: 哎呀，眼神也不中了
0: 啊、哦！
1: 修个花啥嘞？得戴花镜嘞。
0: 是，还得戴花镜。
1: 那您就够棒的了。
0: 您养身体养得好。
1: 哎呦，您身体那么好、
0: 啊，
1: 您吃什么补药？您的身体那么强壮啊！
0: 是啊，吃什么？
1: 啥补药啊？啥都不吃，
0: 什么都不吃，
1: 一天三顿饭
0: 哦，
1: 按婆婆做啥，按吃啥。
0: 这81岁还有婆婆？
1: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0: 那够长寿的。
1: 您婆婆我，
0: 你看看，
1: 比我大19，
0: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1: 百岁老人
0: 能做饭？
1: 说什么我得见见呢？
0: 咱得瞧瞧，
1: 你见见没问题
0: 啊。
1: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0: 怎么见不着？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0: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0: 老太太有病了。
1: 没病
0: 哦，
1: 在炕上坐月子嘞。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2: 嗯，
1: 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心又可乐。
2: 是这样，
1: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2: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1: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2: 啊，
1: 有的爱笑
2: 啊，
1: 有的爱哭，
2: 嗯，
1: 有的爱闹，
2: 有这样的。
1: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2: 爱唱，
1: 这个太讨厌了。
2: 有这样人吗？
1: 我们单位小王。

0: 就这毛病。
1: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0: 一喝醉了就唱
1: 啊。
0: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
1: 嗯，
0: 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1: 哦，不好听。
0: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1: 嗯，
0: 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1: 怎么样？
0: 沾上不走了，
1: 这是要
0: 非跟你喝不可，
1: 不让他喝不行吗？
0: 没那事儿，
1: 我就不信。
0: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0: 这就是餐馆，
1: 嗯，
0: 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
1: 嗯，
0: 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1: 现在开始，
0: 非跟你喝不可。
1: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啊。
0: 哎，
1: 啊，
0: 哎，你不那谁吗？
1: 我是谁呀、啊？
0: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啊？
1: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0: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
1: 嗯。
0: 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1: 对。
0: 冯永志是你吗？
1: 是我。
0: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1: 啊，
0: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1: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0: 我看见本人了。
1: 没怎么说话。
0: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1: 是吗？
0: 你干嘛呢？
1: 啊，喝点酒啊。
0: 休息啊。
1: 没事。
0: 没有演出。
1: 哎，
0: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
1: 啊、
0: 喝点消遣。
1: 嗯。
0: 我也喜欢喝酒。
1: 哦、啊、你也愿意喝。
0: 我也爱喝。
1: 啊、
0: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的？
1: 啊，可不一人喝吗？
0: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1: 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0: 对了，
1: 我习惯了。
0: 行，
1: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0: 这个习惯不太好。
1: 怎么着？
0: 不利于团结。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1: 嗯，
0: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1: 哇，
0: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1: 嗯，
0: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1: 啊，
0: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1: 怎么办？
0: 得了，
1: 嗯，
0: 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1: 啊，
0: 来吧。
1: 怎么？哎，
0: 对对
1: 对，您先放下啊。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嗯，
1: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0: 那怎么不让喝呀？
1: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0: 听谁说的？
1: 都这么说你啊。
0: 我们单位的
1: 啊，
0: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1: 对，
0: 是不是这么说的？
1: 就是这么说的。
0: 冯永志、
1: 啊、
0: 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
1: 啊，
0: 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1: 怎么样？
0: 非喝不可。
1: 非喝不可。
0: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赌这口气。
1: 赌气？
0: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1: 啊？
0: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得干杯走、哎、唱了吗？
1: 没唱。
0: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1: 嗯，
0: 放在学习上。
1: 对呀、啊，
0: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1: 他不应该那样、啊、
0: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1: 就是
0: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1: 又倒上了。
0: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1: 没唱。
0: 怎么样？
1: 嗯，
0: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1: 有两下子。
0: 放心没放心？
1: 有点放心了。
0: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1: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0: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啊、对呀、啊、再来一杯。
1: 还喝呀？
0: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吗？
1: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0: 唱了吗？
1: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0: 我能唱吗？
1: 你，
0: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不痛快？
1: 你怎么不痛快呀、啊？
0: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1: 嗯。
0: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1: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0: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他得有点原因。
1: 那有什么原因呢？
0: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1: 哦、心里美，
0: 你这话说太对了
1: 啊！
0: 喝酒人心里都美。
1: 对呀、啊、
0: 美酒嘛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叫美酒飘香。
0: 对呀
1: 啊, 啊，
0: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1: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0: 美酒飘香
1: 啊，
0: 这歌我可会。
1: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0: 干嘛你考我呀你？
1: 我可没这意思。
0: 还给我点歌了你。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啊、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1: 嗯。
0: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1: 这就唱上了。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你再喝那一杯，
1: 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行了，拿过来吧，那放这吧，算了。
0: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你唱的，不好听，
0: 别夸我。
1: 对，我这是夸你呢，
0: 真不好听，
1: 真不好听。
0: 外行，
1: 我外行。
0: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呀？
1: 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0: 什么牌儿酒？
1: 这是玉泉大曲呀。
0: 哪儿产的？
1: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0: 多钱一瓶？
1: 两块多钱呢。
0: 多钱？
1: 两块多。
0: 两块多一瓶
1: 啊？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0: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1: 那你，
0: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请你。
1: 行。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注意听啊。
1: 好。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是

0: 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先等会儿吧，
0: 嗯，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0: 啊，
1: 省电
0: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0: 也不礼貌。
1: 什么事不礼貌？
0: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0: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0: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0: 不干
1: 啊，
0: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在座除了秦山之外的人都笑了。几年前，该财经作家傍上一个富婆，被太太大闹酒店的趣闻，至今还有不少人替他记着。这种人，在公开场合义正辞严，私底下扑通一声就跪倒，正义感极具弹性，令人称奇。财经作家一呼百应，但也有部分网民反对，说能捧到一碗饭吃就不容易了，正当工作有多少人在竞争，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养家更不是那么容易，正好迅速点了赞，但是没用，瞬间就被正义之师淹没。警方出具了声明，女孩的生父酗酒烂赌，欠了一屁股债，孩子的遗体放置在殡仪馆，她一次也没去过。拍卖师已提前捐出劳务费，将用来支付公墓费用，以便在结案后让女孩安息。
4: 姚佳宁昨天奉命跑了一天，替岳有威落实了这件事。果然，网民们看到声明

0: 生父的捐款凭证后开始倒向岳有威。生父既然不是好东西，他闹场显然是被人利用的。财经作家等人坐不住，坚持说，拍卖师在惺惺作态，这笔钱我也愿意掏，可他为汪振华筹到的是大钱，汪振华不破产，将来出狱还会伤害更多的女孩。正义大军一想也对，又附和起来。在评论里正好发现了凌云，凌云用的是他在公司论坛上的网名。
1: 我也是拍卖师，如果这任务交给我，我同样会接下来。它只是市场经济行为，对拍卖师来说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工作没那么多挑三拣四的。你们在工作上生活中真有你们标榜的那么正义凛然吗？对待你们不喜欢的上司也能硬气吗？
0: 岳有为隐隐明白凌云为何会为自己说话。这个别扭的人虽然拒绝主锤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但知道是岳有为主动推荐了他。凌云的言论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他追加一条，
1: 让好东西离开脏东西的家有问题吗？
0: 岳有为忍不住点了个赞，然后和秦山去奇缘看江爷爷的个展。第一场还没结束，看的人很多，张茂林安排了几个讲解员轮班。天空艺术空间近年来在各大名胜做了大量展出，一直保持培养国人看展的习惯。
1: 秦山第二天一早就要回江嘉林，看完展览两人回到酒店，秦山仍想再看看评论，被岳有威阻止了。当今社会很现实，只尊重成功，不至于声名差就混不下去，最终决定他前途的是业务能力。秦山忍了一下午，终究说起吴晓云。他一来正好就悄声告诉他，你后妈。散场后，岳有威和客户寒暄，秦山刻意去看他父亲和吴晓云，两人互不理睬，是十足的怨偶。秦山很不解，
0: 他为了那个女人和我母亲分开，但他们好像并不恩爱。
1: 岳有威说，不是为了他吧，当时新鲜而已。
0: 但他们没离婚。
1: 岳有威一直觉得，但凡能长久走在一起的夫妻都存在很多共同点，婚姻存续也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旁人不能评判当事人什么。他说，
2: 都认为没必要吧，也可能是看在儿子的份上。
1: 吴晓云的儿子名叫秦征，高三在读。秦山听了马上问，
0: 他是怎样的？
2: 没见过，不过等明年他考上大学肯定会办酒宴的，我可能就能见到他了。哎，你想见他吗？
0: 不想。
1: 岳有威笑着换了话题，秦山小时候很想要个弟弟妹妹呢，有机会他得瞧瞧那个少年去。
0: 唐叶晨对特助宾博很不满，他想看到舆论对岳有威的打压绝不是这种低劣的把戏。宾博表面上认错，心里不以为然，贵公子喜好艺术品，是个讲究人，但越是下三滥的手段才越有传播性。他假意道歉，层层加码吧，下次我让人换别的招。唐叶晨约见吴晓云，吴晓云把之前那份投资意向书还给他。
1: 我召开了股东会，他们有各种顾虑，我只能算了。不过呢，我表妹有处生意正在融资，唐总要不要看看？
0: 所谓表妹，只是吴晓云的大客户。吴晓云在大客户公司入了点股，他帮大客户的忙，大客户会在另外的地方回报他，他只求有稳定的分红，并不想跟唐家牵涉太多。唐叶晨一目十行地扫过吴晓云表妹公司的官网，以他的投资习惯，这个公司是鸡肋，他做过的最小项目是前年投资的那个年利润 5.3 亿的光电子公司，为了帮一位藏家朋友儿子的忙。吴晓云看出唐叶晨的不情愿，卖给他一份情报，秦望物色了团队协助律师怀特， 他不可能轻饶对自己

0: 儿子行凶的人。唐叶晨说，你知道秦山是被他女朋友连累了，我妹妹没想过对付他。吴小云说，
1: 我跟老秦说这种话他会听吗？
0: 你对岳有威还有办法吗？
1: 您不如游说他跟您，弄到手上再慢慢收拾。
0: 唐叶晨冷哼一声，吴小云给他倒了杯茶。今天在拍卖场，别人还没碰到岳有威，那小子就出手了。他全身心都被岳有威俘获，随时会娶他。若真娶了，老秦还能不认？没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他不想卖力帮唐叶晨。唐叶晨不满特助斌薄的手段，让吴小云支招。吴小云并无良策，敷衍道，
1: 您那边今天已经给他心理震慑了，等他口碑走下坡路，再遭受几次这样的事，就上不了拍卖场了。
0: 唐叶晨大不信，你确定？
1: 别的事儿我不敢说，拍卖行我开了十几年。
0: 明天下午3点到4点，让你表妹来我公司，我和她商量细则。吴小云回家时，秦望居然在客厅摆弄着棋子，他不下棋，每逢这个举动就是有话说了。吴小云坐过去，但这一次他会错意了。秦望是在思索问题，他猜测也许秦望拿捏不了对岳有威的态度，存心说，
1: 公司弄回一批唐宋时期的乐器，省乐团为了迎接他们会搞一个跨年音乐会，知难让有威主持。
0: 秦望哦了一声。吴小云继续说，
1: 他们价值很高的，所以音乐会级别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交给一个拍卖师主持，电视台的主持人都有意见，闲话都传到我这儿了。
0: 秦望起身上楼，一场音乐会岳有威有什么配不起的？那天飞往美国见律师怀特的航班上，他看了慈善拍卖晚会的视频，儿子的眼光不赖。今天在拍卖场，那伙人一拥而上，岳有威不惊不惧，如同侠女，大笑着挽着剑花踏浪西去，有大将之风，并且很维护自己的男人。女孩的生父想暗算秦山，他发觉了，目露凶光逼视对方。那一刻，当父亲的终于明白，儿子当然会喜欢他。
1: 入夜灯红酒绿，叶之南如今很少喝酒，阿宝独自喝闷酒。上午他在拍卖场见着秦山了，看着养尊处优居然血气横生。岳有威被人攻击时，秦山的身手很老练，一看就是专业练家子。阿宝胸闷，岳有威不需要叶之南了，连自己也不用再护着他了。叶之南明白阿宝替他不甘，但岳有威得此良配，他安心多了。海上生明月，那一吻已是彼此今生的结局。凌云发出那条评论后，网民咬上他了，他烦得去酒吧散心。硬硬朗朗，清清白白挣钱，谁不想这样？可事实通常是硬朗者会被现实教训，忍辱者同样挣不到什么钱。有人搭讪，凌云随口回应几句，秦山跟岳有威平时都聊些什么呢？岳有威看起来是真心喜欢秦山，甚至是怜爱。女人对男人有这种情愫，那就是动真情了。但他想进秦家大门，且有一番缠斗，吴小云不是好惹的。
0: 凌云照例在清晨回家，对方央求他再留一会儿，他冷冷地走人。母亲使他精神逼仄，他不愿意跟任何人建立长久关系。母亲仍在沙发上睡着，凌云洗完澡出来，母亲醒了，捧着头，一脸愠怒。
2: 都快30岁的人了，还只晓得在外头野。
0: 凌云坐下了。
1: 快30岁的人应该做什么？结婚生子吗？
2: 妈，今天我们敞开说话，人生本就各一生，我选择过怎样的生活我自己担着，有天我遇见相爱的人可能会结婚，但那之前我就这样活着。
0: 母亲气白了脸。
2: 70岁你还鬼混吗？你到时候混得没人要你。
0: 凌云说。
2: 没人要很重要吗？我的人生是我的，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妈，爸都没有办法让你一生衣食无忧，你怎么就相信我的运气一定能比你好啊？不管怎样，爸不会希望我卖自己。
0: 凌云声色俱厉，母亲被镇住了，悲哀地说，
2: 你费了这么大劲，到现在还只是个普通的拍卖师。你看王阿姨家的默默啊，嫁得好，都生第三个了，每天就是到处旅行，到处吃喝。
0: 凌云笑了笑，
2: 我对孩子没兴趣，没感觉，他那种生活我过不来的，我不羡慕他。
0: 母亲说，
2: 你想上班也行啊，像涵涵那样，她老公家里安排她进银行做行政，每天下午4点就下班。这你比他俩都漂亮，你就是不会为自己打算啊啊！人家结婚生孩子什么都没耽误，工作稳定，收入也高，你在贝斯特几年你有什么呀？你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0: 母亲哭了，凌云将脸扭向一旁，语气仍很硬。
2: 妈，如果你不是总这样要求我，我就有你，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你觉得我孤单？我不觉得，即使孤单我也享受到了自由，自由是有代价的，我接受这代价。
0: 母亲听出女儿哭了。凌月海入狱之后，凌云再没有在母亲面前哭过。母亲知道她境况不如意，可她不听劝。当妈的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条道走到黑，心痛如绞，可她一点忙都帮不上。
1: 清晨，秦山蹑手蹑脚地走进岳有威的房间。昨晚两人腻了很久，他想到从明天开始又有10日不能见面了，难受得很。
3: 真想扔掉所有工作，跟你去这里那里。
1: 他不会这么做，但听起来好开心啊。岳有威说，我们公司司法拍卖业务多，说不定很快就又轮到我了。
3: 不想面对面跟你道别，明天不等你醒我就走。
1: 此时岳有威在睡梦里，几缕发丝弥漫在脸上。秦山想亲他，但怕把他吵醒，悄然看看他出去了，隔片刻再进来，在地毯上坐了一阵才再度出去。岳有威听到门被带上，睁开眼睛，秦山一进来他就醒了，但他也舍不得面对面地和他道别，只能装作没醒。岳有威抬起手，那家伙在他胳膊上偷偷写了3个字，小可爱。岳有威笑半天，写喜欢你会死吗？周末岳有威拎上礼物去看黎乔楚，黎家三代在云州安顿下来了，还请了一名护工。黎乔楚去秀隐寺修缮法器时，护工就来替手。黎乔楚的女儿潘贝瘫痪在床，岳有威坐在她床边跟她闲聊到中午。黎乔楚带午饭回家，是寺院提供的斋饭，还顺路买了几块五香豆干为潘贝吃饭。岳有威和聋哑儿分享了杨成做的小蛋糕，孩子喜欢他，请他喝牛奶。黎乔楚请了假，抱着孩子去见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岳有威的大客户肖姐帮忙说明了孩子的情况。校长逗着孩子，
0: 他还太小了，这2年呢得辛苦你们自己带，等5岁多了再送过来。既然是肖姐的朋友，学杂费减半吧。
1: 黎乔楚想请校长吃饭，校长婉拒了。
0: 哎，您也不容易。
1: 黎乔楚坚持道，那也不差这顿饭。
0: 您先欠着吧，等孩子入学再吃。
1: 天色还早，岳有威给黎乔楚叫了回家的车，回公司重看汪振华藏品拍卖会视频。他仓促上马，现场有不少技术性失误，得自查自纠，下次改进。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 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6集，工人工薪。贝斯特周末总有人加班，岳有为的风评向来不行，且被别有用心之人打成汪振华的猖鬼。同事们看他的眼神遮遮掩掩，岳有为本不在意，但有几个规模较大的收藏网转发了相关新闻，探讨拍卖师的职业操守，不少同行都表示耻于与他为伍，其中还包括自己很欣赏的拍卖师，他有点烦心，许多天没来办公室了。岳有为打扫着卫生，门被敲响，夏至带来喜讯。江爷爷对第一场个展很满意，再加上古乐器回国一事，他对贝斯特大有好感，提出把他珍藏的古籍善本都通过贝斯特交给公馆。岳有为惊喜，
2: 之前他说藏品一件不出，你是怎么办到的？
1: 江爷爷对古籍没什么研究，但只要价钱不离谱都会买下来，只有一卷武则天时代的手抄经文很昂贵，算是鞋价。它仅残存九纸，是江爷爷从纽约苏富比上拍得的。夏至拍了照片给岳有为看，这九纸是《金刚经》，它是大乘佛教里重要的宗教经书，大约在南北朝传入中国，人们敬香复制和印制，因此得以广泛流传。江爷爷建立个人艺术馆，目的是把藏品开放给大众，展之玩之。但他和夏至深入切磋后，决定把古籍都捐赠给公共图书馆，因为古籍是知识的承载物，不适合纯展览，更该拿去供专业人士研究，为社会公众服务。比如之前那部《高士才一录》，就为常伟亮和他那部历史剧提供了帮助，这是民族文化的正事。随着公藏图书馆的兴起，在这100多年间，古籍善本当中很大一部分都进了公藏。岳有为问，
2: 无偿捐赠？
1: 夏至笑道，无偿。秦山也添了一把力。昨天秦山在奇园逛展，拍摄了视频，今天发给江爷爷看了。在这之前，叶之南也给江爷爷远程看过，但秦山和江爷爷的关系毕竟更近一些。夏至认为可能秦山还说了些别的，总之江爷爷让他再去趟美国，协助他的鉴定团队把藏书都整理出来。岳有为乐不可支，
2: 相信我，秦山说不出别的。
1: 江爷爷捐赠古籍善本，岳有为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实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有大富豪在义务保护和传承社会文物，他们在国家收藏层面不一定能够被网罗到。富人的财富对于社会的贡献，其中一个方面就体现在这里。江爷爷说，这是我们的根。夏至订了明天一早的机票去纽约，他来找岳有为是想用好消息让他开心一下。别计较他们说的那些，是工作，我们就要做好。
2: 回家后，岳有为和正好铺开宣纸，照着《金刚经》残经照片练字。岳有为一两个月没练字了，多练了几张，保留了最满意的一幅，等下次见面送秦山。前所未有的好东西很多，但秦山是他的孤品，独一份。追求正好的男人约他见面，他想带岳有为去，岳有为找借口推了。正好独自赴约，但没片刻就气呼呼地打来电话，说他和那男人不会再有来往。那家餐厅人均消费极高，男人先到，正和别人通话，正好就没走上。

0: 前，却听到他跟人说：“
1: 哎，不花钱哪行啊？听说他没谈过恋爱，我就图个干净。”
0: 男人是刘亚成的客户，正好觉得刘亚成人很好，忍住没发作，任由男人喊他，也绝不回头。岳有威在光阴冢杂货店里买了一个画框，把秦山送的蔷薇花影手绘图嵌进去。正好在电话那边骂人，他把手机拿开一些。被别人气着了就回击，他报复你，你就再报复回去。别怕，有我。正好回到贝斯特，岳有威叫了他最喜欢的那家下午茶，哄好了他。合则聚，不合则散。反正正好明年元月就要去美国留学了，跟那男人本来就不会有下文。
2: 周一上午，岳有威找万琴销假，先前他忙着准备汪振华藏品的拍卖会没顾上。万琴存心把笔记本电脑转给他看，一个收藏网论坛上抨击岳有威是汪振华走狗的文章多达十几篇。随着今天股市开盘，兴城股价一路攀升，文章又被顶了上去。岳有威看了几眼，不少网民都认为他为兴城控股争取到了喘息之机，相比起他装模作样的拿出拍卖劳务费让汪振华继续当有钱人，他罪无可恕。自己的名字和汪振华捆绑，还冠以前缀无良拍卖师，岳有威心头烦恶。万琴却唱着叶之南在贝斯特已去职，教诲他不能成为名利的奴隶，还让他好好想想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才来到世间一游。万琴成天不干活，看着当然干净。岳有威懒得回嘴，万琴得寸进尺，左一句急功近利，右一句好高骛远，还说知道他幼年吃过苦，什么烂钱都赚，太轻贱自己。唾沫星子都喷到脸上了，还要递纸巾帮他擦嘴吗？岳有威冷冷地说：
0: 万总，如果我不接这场，你又得说我不顾大局，不以工作为重吧。
2: 岳有威竟敢顶撞公司副总，万琴拍着桌子骂道：
0: 我管人事，说你两句听不得了。
2: 狗一样的东西也配叫做镇关西？岳有威心里莫名浮现出这句话，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0: 你也一样在轻贱我，凭什么呢？
2: 万琴被噎住了，岳有威转身出门。情商这个东西只取决于看谁的脸色吃饭，他的工资奖金可不是从万琴腰包里掏的。小人难缠，但小人不能把自己真的怎么样，唐家那种恶人才是自己要全力应战的。再过一个多月，本年度的秋拍就到了，岳有威去找洪经理签单，刚走到门口就看到凌云愤怒地冲出业务部，他的珠宝玉器拍卖会被方瑶抢了。洪经理很无奈：
1: 哎呀，方瑶啊，征集到了一批西洋古典珠宝，价值比凌云的高不少，我也没办法呀。
2: 岳有威问：
0: 万总不帮凌云吗？
1: 洪经理说：啊，有事怎没见他们一起走了？
0: 赵杰辞职后，当代艺术那场拍卖会被方瑶拿到了，他竟然还不知足，把凌云也挤下去了。这种讨厌鬼，得一次次挫他的锐气才行。岳有威头疼，但想不出办法。回到办公室，他打开网页看了看，有很多拍卖师在为他说话，其他行业的人也跳出来帮腔了。有设计师说甲方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别人是朝令夕改，甲方是朝令朝改。设计师每天做到凌晨三四点，被挫败感和睡眠不足轮番折磨，改出几十版，最后项目黄了，从公司到他个人都只拿到极少的定金。这条评论引起广泛共鸣，众网民纷纷说：
1: 没日没夜的干活，随时都想把文件呼上司和甲方一脸，可也忍下来了。拍卖师就非得拍桌子说老子不接任务吗？
0: 正好呼唤岳有威：
3: 好烦啊，姓王的来办公室找我。
0: 岳有威下楼，男人把郑豪堵在茶水间。他情商低，这是朋友公认的，可他没恶意。郑豪是文人，有精神洁癖，他下次不乱说话了，这点小事他还上纲上线，情商也不高嘛。岳有威进门，男人下意识地转头，眼睛顿时一亮。郑豪说，
3: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领导岳有威，这位是王总。
0: 男人按手机，
1: 岳小姐，加个好友，以后找你咨询古玩知识方便些。
0: 上次正好想拉岳有威一起去和男人吃饭，岳有威拒绝了，就是不希望让这种情况发生。但正好很安然，从小到大他都很习惯当岳有威的陪衬，只要有岳有威在场，男人们就不会理他了，哪怕跟他攀谈也只是把他当桥梁。岳有威淡淡地问，
3: 你图我朋友干净，我图你秃头大肚子吗？想咨询古玩知识，请找刘总切磋，是赔了。
0: 男人脸上一僵，岳有威拉着正好走了。他的玉器砸向秋拍初定于12月初，截至本周五全部拍品就会到位，有的忙了。姚佳宁主持会议，工作都分配下去，岳有威刚喘口气，洪经理就又找上了。新任务是云州国际机场6块广告牌的经营权，原本7月份就由玉晓主锤拍出，汪振华涉案后，机场方面决定终止其集团的经营权。拍卖时间定于1周后，岳有威以筹备秋拍为由推给凌云。洪经理很惊讶，
1: 你们之间不是不大对付吗？
3: 也没有，我们是互相激励，互相促进。
1: 较着劲儿也好，但是综合来看，这场我只能交给你啊。
0: 下班后，洪经理在车库看到凌云，忍不住说起这件事。凌云很意外，
3: 他被人骂成那样，这次就该是他的，得让他们知道，每次拍卖会都是正常工作，公司安排，拍卖师执行。
2: 机场官网对入围企业进行了公示，对企业的美誉度、知名度和后续发展都重点核查。入围企业大多都是上次拍卖会的落选者，上一任拍卖师玉晓把自己的案头工作转发给岳有威，新增的5家竞买企业，团队众人也帮岳有威做了收集和梳理。拍卖师一要熟悉拍品的优势特点，二要洞察潜在买家的心理，而且是不同买家的心理。岳有威很忙，王姓男人找刘亚成要到他的电话，以请教玉器的理由约他。正好惊奇，
3: 你那天不是当面给他难堪了吗？
2: 岳有威哈哈一笑，
3: 我就说吧，别怕得罪人，也别怕被报复，自己吓唬自己干嘛？
2: 岳有威拒绝约会，男人说，
1: 我对你一见钟情，想跟你多接触接触，我减肥还不行吗？
3: 我有男朋友，就快结婚了。
2: 男人仗着自己的身价不俗，不依不饶。
1: 哎呀，相见恨晚嘛，给我一个机会，我自信不比他差。
2: 岳有威邀请他届时出席拍卖会，等他见到秦山，应该就知道人还是得有点自知之明比较好。秦山提前一天来云州，他请大东师傅帮忙用紫檀残件做了托架，用来置放夏至送的汉代瓦当。岳有威原本用沙漏支撑它，不稳当。岳有威送出给秦山的礼物，是清代翻刻的《浙南民居》，品相非常漂亮。它是上个月公司常规拍卖会的流拍品。岳有威身为内部员工，有优先认购权。分别以来，秦山忙完工作，除了学习古玩和拍卖知识，有时抽出半小时给岳有威画一种植物，在画面左下方盖上夏至送他的那枚白玉闲章，平生欢。秦山绘画全凭直觉，画得憨傻愉快，岳有威一张张的看得高兴，翻到后面还有2张他的速写肖像，热闹的、沉静的都是他，他极喜欢。 但秦山不满意。在秦山的心中，女朋友就像溪水里的光，动静皆如诗，神韵难描难绘。以前送的那幅蔷薇花影被挂上岳有威办公室墙壁，秦山很开心。岳有威说，
0: 照你的速度，我很快就能挂满一面墙。哎，第二天拍卖会如期举行，但这次秦望没来。拍卖过半，有四家企业退出战斗，另外七家仍咬得很紧。其中三家上次惜败于幸城控股，这次卯足劲儿要拿下。其余四家本来就有广告投放的计划，只是把明年的安排提前到本年度而已。竞价不断攀升，岳有威集中注意力，不错过竞买人的细微表情。突然前排骚动起来，十几名西装男人面带不满，齐齐退场，还不断发牢骚。
1: 举了半天牌子，硬是看不见吗？这拍卖师水平也太差了，该不会被人收买了吧？
0: 退场的人慢慢多了起来，一排一排集体拂袖而去。岳有威脸白了，伽马刀治疗后，他的噩梦深处就有眼前的景象。他站在台上，听不到那些人的言语，但这黑压压的退场场面太过壮观，记者和观众都举起了摄像机和手机，他完全能够想到他们会如何编排。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岳有威掐着手指极尽平静，把众人的视线拉回来。随后的竞拍过程被他处理得圆满，最终以超出上次600万的价格落锤。岳有威一宣布结束，秦山、杨成和郑好就冲过来。秦山握住女朋友的手，冰凉凉的。场内有男人高声大骂拍卖师弄虚作假，还有人七嘴八舌地指责拍卖师报价一塌糊涂。杨成想去骂人，被岳有威拉住了。没用的。汪振华是热点人物，这场拍卖会涌进来很多看热闹的普通人，不乏第一次参加拍卖会的人，很容易就信以为真，投来鄙夷眼神，还感叹道，这么重要的拍卖会怎么弄个花瓶上来。王姓男人挤过来安慰，
1: 哎呀，这太紧张了吧。哎，没事，我眼睛都看不过来，你还得边看边报价，出点错难免的。
0: 岳有威咬牙，我没出任何错。小山，介绍一下，这位是郑好的客户王总。男人伸过手，秦山不理。他一个外行，凭什么人云亦云说岳有威出了错，比他还不会说话。男人呵呵笑着跟郑好聊了几句，转而去找刘亚成。叶之南走过来，
1: 我去找唐叶晨谈谈。
0: 岳有威接触过的所有有钱人都不喜被忤逆，唐叶晨也不会例外。去年在香港佳士得会场初见，他就领教过贵公子冷淡阴质的气场。在美国谈判时，唐叶晨那股冷面寡情的气势更甚。岳有威语气强硬，
3: 师兄不用找他，我们不妥协，和他斗到底。
0: 这场拍卖会的竞买人得缴纳大额保证金，但退场的人连号牌都没拿，纯属恶意诋毁。团队成员尝试跟路人解释，但无济于事。跟风骂拍卖师不专业的路人越来越多，几个很熟的客户都来安慰岳有威。叶志南告别，岳有威强调，
3: 师兄别去找他，想让我们低头，他们不配。
0: 唐叶晨首诺答应投资吴小云表妹的公司，于是吴小云建议他的助理冰博动用了此招。唐叶晨约出吴小云，
2: 慈善晚会他被人公开发难都很淡定，这次的力度可不如上次。
0: 吴小云说，牌前人物的专业能力被质疑，比抨击私德致命，这行我比你熟，吃开口饭的人一怕门可罗雀，二怕冷场，这种集体退场连搞几次他就废了。唐叶晨明白吴小云的用意了，攻人攻心，打击一个人的自信心，让他怯场，他以后就上不了拍卖场了，前途尽毁。不过唐叶晨有点费解，
2: 但是这样一来，他可就只有嫁入秦家一条路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0: 他嫁秦山我拦不住，我就是觉得唐总人不错，值得打交道。您投资我表妹的公司，我也得表示表示吧。有些话吴小云不足为外人道，磨了岳有威的傲气，等于减了他的羽翼，老秦给他多少就得重新考量了。一个失智之人不堪重用，今天他看出来了，这种手段对岳有威很有效，冰博一定会多来几次，力度也会加码。
2: 秦山又带了一箱巧克力香槟，庆功宴上岳有威投入吃喝，团队成员同声共气的讲笑话，把他逗得前俯后仰。饭后程鹏飞无言地拍拍秦山的肩，示意他重担在肩，秦山有数。小薇，我们回酒店吧。众人窃笑着跑得飞快，岳有威也会错意。
4: 啊？
2: 不是，我有事儿和你商量。两人回到酒店房间，秦山打开笔记本电脑。他承诺过，今年岳有威秋拍预展的陈列台交给他，工作闲下来换脑子的时候，他用软件摆弄完成的七七八八了。小薇，这里是不是要改进？换成这样呢？还有这样。秦山自谦是外行，但一个建筑师操刀设计展览陈列是杀鸡用牛刀。他展示一版又一版的模拟图，岳有为眼睛很热，他被那些言辞所伤。秦山捧出一颗心哄着他，他拿起桌上的笔，当成佩剑似的点着他的肩。
4: 小老虎才貌双全，加冕你，想要什么奖励啊？
2: 秦山指着自己的面颊，岳有为吻他，真希望时光飞速流逝，现在就是手术3个月后。秦山又是一大早就得回江家林，两人谈天说地，相拥而眠。岳有为坦白是受点打击，这种事再重演几次，他在行业里的口碑甚忧。多数人本能地相信口口相传，而不是去了解拍卖师到底表现如何。秦山困惑，
5: 普通人看不懂拍卖很正常，但同行不能根据你的表现判断出你被人陷害吗？
4: 可能有，但是少数。
2: 都市中人一个比一个压力大，各有各的情绪问题，能有多少人对陌生的普通人抱有温柔之心，去核实他是不是受了委屈？岳有为咬牙，
4: 他们越是阴险，我就越要挺下去，他们总不可能一辈子都把精力用来报复我吧。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7集，准女婿上门。
2: 清晨，岳有威送走秦山去光阴冢杂货店买画框，拎回公司。刚出电梯，他就看到了凌云。凌云背靠着墙，一只脚翘起，脚底踩着墙面，微微勾着背，抽着烟，像一个要带着情人远走天涯的少年。凌云的办公室不在这一层，岳有威疑心凌云是在等自己，放缓了脚步。但凌云没有喊住他，他往前走了几步，猛一回头，发现凌云正在看他。凌云目光躲不及，岳有威一笑：“别理他们了，我会忽略的。”继汪正华藏品拍卖会后，凌云这次又在网上为岳有威舌战群儒。岳有

0: 我也是。
1: 楼梯传来凌云跑下楼的脚步声，岳有威停了停回办公室，把自己扔在沙发上瘫着。幕后黑手打蛇打七寸，说明对他对行业都有了解，他们绝不会放过秋拍。到时候可能会故技重施，案件难防，也防不住。不想坐以待毙，更厌恶被动挨打，岳有威的烦躁感挥之不去。骂他别的，他都能当耳旁风，但质疑他的业务能力，他不能忍，却百口莫辩。乌合之众热衷于起哄，不会为了无关紧要的人较真儿，骂就完事儿了，骂人总比劝架有乐趣。手机响了，是齐然。
2: 哪天见个面啊？
3: 岳有威和齐然几个月没见了，他把齐然约来办公室喝茶。光阴种杂货店的店主扎密帮他弄到了两小罐老粽水仙，一罐送秦山了，他还有小半罐没喝完。齐然带来《花在燃》系列第二幅画，茶花请上茶。春风绿为他制作了50幅限量版画，他装裱了这张原作送给岳有威。岳有威把画挂好，暗觉惋惜。上一幅牡丹很孤单，弥漫着星火燎热之渴，如天外一剑，带给人石破天惊的惊艳。茶花请上茶也很出色，比别人好，但不比齐然自己的前作更好。可能是齐然恋情稳定，也可能是他画了几年邱意浓风格的作品，习惯了市场套路。叶之南不再让何云团送小蔷薇，岳有威自己订了一束。齐然嗅着花香，赞叹道：
0: 怎么想到用陶罐当花器的？
3: 岳有威笑着说：
0: 他毫无存在感啊。
3: 齐然夸岳有威艺术感很好，越艳丽的花朵越适合搭配桌器，下次季节合适，他买束牡丹来。岳有威顺势谈起牡丹很孤单和茶花请上茶。
0: 中间隔了几年，你是不是在创作上有了新的体会啊？
3: 齐然坐下喝茶，他知道自己被娴熟的商品套路影响了，对茶花请上茶并不满意，继续画下去便是。真正有天赋的人都对自己有要求，岳有威放了心。即使只维持茶花请上茶的水准，齐然仍超越一大批当红年轻画家，他不能对齐然太苛责。花在燃系列第一幅《牡丹很孤单》原作被一家昂贵的度假酒店收藏，限量版画也很受欢迎。前阵子春风绿文化公司把茶花请上茶和齐然另外数件作品送去国际金博会参展，被现场订购出多件，齐然开始走入顺境。从前吃尽闭门羹，受挫太多，灵气和心气被消磨，齐然心有余悸。
0: 有几年我失去了创作欲，整个人都废了，花了很久才调整过来的。
3: 岳有威抬头看茶花请上茶，都是浓笔重笔，没有闲笔淡笔，表达得太满，或许是因为压抑得太久，满腹心思急于出口。但是不要紧，还能画就好，下一幅会更好。齐然说：
0: 心态调过来了就想明白了，就算没一个人搭理，我想画的时候都在画，跟外界的评价不相干。你呢，这行跟我不同，是面向大众，很需要看客的。但是我总想心态不能倒。
3: 岳有为明白齐然为什么会来找自己了。齐然是在担心自己。他给齐然倒茶。
0: 那茶花请上茶是什么意思啊？
3: 创作者只管呈现作品，不负责额外解释。看客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何理解作品是看客的自由。但岳有为发问，齐然便回答了：
0: 他开花但不产茶，你逼他他也拿不出来，一解释是不是就很无聊啊？
3: 岳有为抚掌：
0: 很有意思啊。
3: 茶花以美貌待客，但有人偏要他奉茶，

0: 那场景挺好玩的，他说。
1: 眼福他们视而不见，口福才是他们要的实惠。
0: 齐然点头。
1: 嗯，他们随随便便喝掉几十块钱的奶茶，但认为艺术场馆应该免费。
0: 齐然保留了艺术家的傲慢，但庸俗大众成为庸俗大众是有原因的，不是每个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是每个人在为生活奔波之余还有闲情。岳有微谈起天空艺术空间，艺术氛围是能一点点去培养的，但这是漫长渗透的过程，不能太着急。齐然笑道：
1: 我和叶老师见过了。
0: 前段时间齐然旅游归来，和叶之南见了一面。叶之南和岳有微一样，都非常喜欢牡丹很孤单，他找齐然预定了一件限量版画，整个花在燃系列他会持续关注。不仅如此，齐然拿出从未对外公布的几件草稿，叶之南也都看得懂他的表达，夸他的作品很有生命力，机遇的条件很理想，包装、推广、展出和售卖都不收取任何佣金，只让齐然安心主攻创作，不用去迎合市场，以保持作品的独立精神。在一再受到冷遇的那些年，齐然得到最多的评价是作品风格不入时，小众冷门，欣赏起来门槛高。众代理机构都建议他尝试通俗路线，但叶之南觉得，如果每个创作者都迎合现有市场，文艺创新就不存在了。然而行业想要长足发展，必然得求新求变，拓宽空间。齐然说，
1: 大家都画差不多的东西，只会造成内斗，你吃我，我吃你。有人画不一样的，把触角伸出去，才能抓到更多的受众，多占点地盘。但是，你们真能不在乎我的东西卖不出去吗？
0: 叶之南问。假如不考虑销售，你的艺术目标是什么？
1: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留下来，传下去。艺术工作者迎合市场去创作，可能会获得安全稳定的经济收益，但总有些人的个人追求不一样。叶之南很看好齐然，在艺术领域，大江大湖，万类霜天，各有各的受众。天空艺术空间要做的是把它推到他的受众面前去，让他们看到，而不是让他去做无谓的迎合。齐冉和春风绿文化公司签了10年独家代理合约，如今刚过5年，叶志南问清赔偿条款，愿为齐冉支付这笔费用。齐冉惊诧：
2: 我只管创作，其余费用全免，还掏这么多钱给我赎身，你们有什么好处啊？
1: 叶志南告诉他，金钱资助艺术，艺术燃烧金钱，古来有之，免费并不特别。这一点齐冉其实也有数，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也是被宫廷和教会供养，为权力和金钱服务。他问，所以你们是想体会豢养门人食客的乐趣？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艺术品都是定件，或满足庆典、祭祀等公共职能，或为权贵装点生活。齐冉故意问的尖刻，叶之南答得清淡。
0: 文艺工作者保有创造力很珍贵，让所谓小众创作者得到关注，赚到钱活下去，我们从业者和广大艺术爱好者才能看到更多更新的东西。
1: 但你明知道这是很难的，有些事只能坦然以对，这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但在能力范围内想多尽尽人事。叶之南说，
0: 事情总要有人做，很多人都在做。
1: 叶之南是知音，齐冉很想跟他合作，但他最缺钱的时候是被春风绿文化公司发掘的，他得遵守契约和道义，到期后再投奔天空艺术空间。叶之南没有强求，
0: 等你和他们的合同到期之前我们再谈。
1: 当天齐冉和叶之南谈了一下午，晚饭后叶志南送他出门，叮嘱他在履行春风绿文化公司要求的纯

0: 商业路子之外，务必坚持自己的风格，尽可能多出作品。齐冉下笔极度谨慎，偶尔画完不满意就随手丢弃，成品很少。叶志南认为他很珍视自己的才华，这不是坏事，但才华是要拿出来使用的。现阶段完成比完美重要。他建议齐冉在摸索中前进，齐冉谨记于心。齐冉向来娟介，但很明显极欣赏叶志南。月有微笑问，
1: 相见恨晚。
0: 叶志南能让那么多人倾心于他，原来不只是样貌出众。齐冉给出盛赞，他一定经历过很多事，依然很高洁，皎皎如月。有人好似白月光，月有微微笑。
1: 当然，
2: 以前偶尔有人找齐冉谈合作，貌似客气，但再无下文。就算有后续，不过是空手套白狼，一分钱不花就想签下他终生。分成是二八开，他拿二成。天空艺术空间各方面礼遇有加，叶之南的艺术素养也让齐冉折服，却只能婉拒。他内心伤怀，在岳有微跟前才真情流露。
0: 叶老师说，有些人以艺术家自居，但作品是大路货，他能看到我的野心，还说作品里有没有投入情感是看得出来的。有微，我要是能早点让他看到我的作品就好了。
2: 岳有微说，
1: 叶总以前太忙了，我们新来的谢总分担了他的工作，他才有空主理天空艺术空间的。你在那边呢，还剩五年，就当积累沉淀吧。
2: 人在被折辱时会仇恨这个世界。齐冉的生活日渐顺利，在朋友面前放下怒与怨，不再笑得讥诮。岳有微送他出门，他回头看那幅美林大事有静气。
0: 艺术是骗术，你相信吗？
2: 岳有微点头，
0: 信啊。他在生活之外构建了一个世界，让人陶醉沉浸，牵肠挂肚，相信那个世界的存在。这么理解是没错。
2: 到了电梯口，齐冉按下按钮。
0: 有微，我经常觉得你吃了长相的亏。
2: 岳有微一怔，
0: 什么？
2: 齐冉走进电梯，摆手一笑，
0: 长得花枝招展，看着很虚情假意，其实呢，是个理想主义者。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北京时间1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8: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7: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姜育恒的老歌《驿动的心》。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刚刚的这首歌是8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驿动的心。这是一首能够带给我们无数回忆的歌，当它在我们耳边响起，那些曾经的流浪，那些曾经的眷恋，曾经的怀念，曾经随风而去的故事，又都会重新在我们的脑海低回盘旋，萦绕回味。姜育恒的嗓音呢，有一种沧桑和忧郁的质感，但是却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温暖。他还有两首念白式的歌曲呢，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曾经也是很多人很喜爱的作品。其中有一首歌叫《戒烟如你》，这首歌是娓娓道来，深情款款，把那种想放手却又无法自拔的爱的相思和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

总是想戒掉烟吧，就想戒掉你这样的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实行。多少个晚上，你靠在我的肩上，笑得像个孩子似的，而我却不得不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离去。这样的心情，在我这样的年纪，其实早应该无所谓伤不伤心。有过太多的曾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能舍弃。可是面对你，我竟然失去了这些勇气。抽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爱你，仿佛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或许，你就像烟，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总是在你的眼里看到那个被遗忘的自己，总以为只有你知道很多事情，我再也读不起。为什么不早遇见你，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为什么不早离开你，趁一切都还来得及？无所谓拥有，也无所谓失去，可是我多想抓紧你，告诉你这一切都不是我愿意的。这条路少了你好难走，风里雨里我只惦记你，这才明白戒烟容易，

也许一切就可以云淡风轻地过去了。

0: 刚刚的这首歌是刘梦余的一首《会有爱你的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戴望舒的作品，一首《秋》。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再过几日，秋天是要来了。默坐着，抽着淘气的烟斗，我已隐隐地听见他的歌吹，从江水的船帆上。是在奏着管弦乐，这个使我想起做过的好梦。从前我认他是好友，是错了，因为他带了忧愁来给我。林间的猎脚声是好听的，在死叶上的漫步也是乐事。但是独身汉的心地我是很清楚的，今天我是没有闲雅的兴致。我对他没有爱，也没有恐惧，我知道他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我是微笑着安坐在我的床前，当浮云带着恐吓的口气来说：“秋天要来了，望舒先生。”

刚刚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一首《情浓半生》。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毛不易的歌，叫做《叹心者》。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那是一首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呢，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李白的诗《落日忆山中》。

雨后烟景绿，晴天散余霞，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花落时欲暮，见此令人嗟。愿由名山去，学道非丹砂。李白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春日黄昏，雨后初晴，山间一片朦胧的绿意，天边还飘着落日的晚霞，春风如约而至，吹开了枝头的花朵，一切都温柔又鲜活。可美景总是短暂，花开了也会落，天晚了夜就来了，看着落花和暮色，怎么会不让人轻轻叹息呢？时光易逝，美好难留，不如远离喧嚣，去拜访名山，在山水之间寻一份自在，守一份清静。那欣赏过了李白的这首诗之后，咱们来听一首杨宗纬的歌。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老狼的歌《虎口脱险》。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00。

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这个没头告示梁中书看完了之后老半天没说话，为什么？他真有点担惊了。梁中书心想，这告示出来的这么快，说明我这个城里边还有梁山泊的人呢，到现在我还没查出来呀、哎呦，这梁山泊的人要是在我这大名府城里边做内应，里应外合，勾勾搭搭，我这个大名府可就危险了。王太守看到这个，瞧了瞧梁中书，
4: 大人，以我看来呀，这两个人不易斩杀，就在监房里边囚禁着，等着把他梁山泊这些贼寇全部剿灭之后再杀不迟。如果你在三五日内把他们出斩，说不定还会有劫法场的。梁中书说：“对，言之有理呀。照此看来，梁山泊的人有可能兴兵犯我大名府啊。”“
5: 是啊，大人，您不得不防啊。有道是水没来先叠坝呀，不要亡羊补牢，而是要未雨绸缪。”“
4: 嗯。”“好，我先准备调集队伍，截杀梁山上这伙贼寇。这是上策。”梁中书马上吩咐人，就把他北京大名府里边的文武总节度使，也就是兵马的都总管，此人姓文，叫文达，人送外号叫文大刀，把这文达找来。文达还有一位副手，也就是副总管，人送外号赛天王，叫李成。这两个人呢，还有一个得意的部将，一般征战的时候都派他当先锋官，人送外号急先锋，叫索超。这三位军事上的干将都找到衙门里头来了。找到这儿来，梁中书就跟他们商议如何迎战梁山上的贼兵。这大刀文达呀，有一个特点，人送外号叫文不服。怎么叫不服呢？他这一辈子就谁也没服过，你要跟他一提呀，没有他看得上的人。你要说这张三怎么怎么样，他这还张三不行不行不行，他差远了。你要说李四如何如何，他说李四喊那小辈根本提不到话下。有的人开玩笑丑冷的把他爹的名说出来了，他都没注意，他也差远啊，那是我爹，那当然我爹比我强了，除了他爹比他强之外，没比他强的人。

0: 所以人送外号叫文不服。这文达听梁中书一说，怕梁山上的贼兵到这来侵犯，文达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梁中书，您尽管放心，梁山上贼寇我怕他不来，如果他要来的话，说明他们气数已尽，运败命衰，就该着灭亡了。我就带3000人马，就埋伏在梁山上到大名府的半路上，我还不用往远走，就离咱们城池50里地开外扎营，我就敢把梁山寨这伙贼寇全部擒获。文将军不可轻敌呀，你要知道啊，这水泊梁山，官府中曾经多次派人征剿，都未能取胜啊。最有名的一次，那是宋朝开国名将金鞭王呼延赞的后代呼延灼，带领着拐子连环马攻打梁山，都大败而归，使呼延灼还投降了梁山呢。咱们比呼延灼力量差远了。哎，梁中书，言之差矣。那双边将呼延灼，他祖上是金鞭王啊，其实到了呼延灼这一辈儿，他远远比不上他祖上。他要有金鞭王呼延赞的那个能力，早就把梁山寨给平灭了。呼延灼虚有其名。这回梁山上的人如果要攻打大名府，你一看末将如何擒他。好，文将军，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派你往大名府城外50里之外安营扎寨，准备等候梁山寨进军。好，您就放心吧。如果他真要来了，我一定得胜而归，您就给我们准备庆功酒吧。梁中书一看文达，那是信心十足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文达在这跟梁中书立了保证之后，跟着这位副将李成，加上他的急先锋索超，点击了3000人马，出离了北京大名府，往前行进。离城50里开外，这个地方叫飞虎峪，在那儿扎下人马，怕梁山寨分路进军。飞虎峪两边还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槐树坡，一个叫余家团。在余家团扎了一哨人马，在槐树坡扎哨人马。余家团是急先锋索超，槐树坡是赛天王李成。文达自个儿在飞虎峪安营扎寨，就等待着梁山进军。那么城里边这个眉头的文告是谁写的呢？这眉头文告啊，是神行太保戴宗写的。神行太保戴宗和小旋风柴进两个人到城中，曾经给蔡福、蔡庆这哥两个送钱来。小旋风柴进呢，把那个钱给完了蔡福之后，柴进转身就回梁山了，告诉戴宗留在城里边观察动静，及时向梁山寨通报情况。柴进走了呢，戴宗就在这城里边一个店房里边住着。偏命三郎石秀到这要找戴宗，他没找着。可是卢俊义出红差的时候，戴宗知道，戴宗很着急，万万没有想到偏命三郎石秀跳楼劫法场，闹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闹了一个满城风雨，戴宗也得知这个消息了，知道石秀和卢俊义又被官府给抓起来了，押在监牢。戴宗就着了急了，戴宗想，两个人二番被抓起来，很可能惹恼了梁中书，他把这两个人再推到十字大街开刀问斩。如果说在梁山兵马未到之前，把这两个人推到十字街问斩，那我戴宗可是束手无策呀，我一个人接不了法场，石秀一个人接法场，这是莽撞之举呀，那不闹着玩一样吗？请等着让人家捉你呀。但是我接不了法场，他们真要把这二位给杀了呢，我就袖手旁观吧。戴宗一夜没睡觉，琢磨出个主意来，我呀，我给他造舆论，想起写这无头文告来了。戴宗买了些纸，在这店房里边自个儿这屋子里裁好了之后，他连夜就写这玩意儿，写了好几十份，写完了之后夹着这个提了个酱子桶，半夜3更的他就满城贴。戴宗腿脚快呀，一夜之间 贴遍全城。贴完了之后，早晨起来躺床上睡觉了，一觉醒来呀，发现大明府城里边街头巷尾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哎呦，这梁山坡的人都已经进来了，就在咱们这城里边住着呢，不知有多少人呐。”那脑门上也没写贴，也没写字儿，说不定你既然碰见，那就是梁山坡的人呐。再要是杀人家的人呐，嗷嗷一声就得闯衙门里边去。戴宗一看，预期效果达到了，所以戴宗马上出城回转梁山坡报信来。戴宗回来的时候，宋江已经得知了信息，因为浪子燕青和病关所杨雄也向宋江禀报了。宋江听到戴宗的报告之后更加着急了，知道石秀和卢俊义一起被抓起来了，宋江着了急了，马上点齐梁山上10000人马，带领着梁山上1/2的首领亲做统帅，军师吴用随军出谋，浩浩荡荡够奔大明府北京城就杀来了。宋江这一出兵啊，大明府城里边的梁中书就得到了信息了。梁中书在衙门里边天天听着钱先生的禀报，心想这大刀文达说的可是挺好啊，要把宋江等人生擒活捉献到我的衙门里边来，究竟能不能做得到啊，咱还得看点实际的。嚯，宋江的兵马一到，梁中书接连听到前敌上的汇报。第一天飞马探报到此禀报，说文将军首战大捷，把宋江打败了。第二天又听说急先锋索超把宋江的人马杀的是望风而逃。第三天又听见赛天王李成到此报捷，说李成杀死了很多梁山上的楼兵，杀得梁山上的楼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哎呀，梁中书一听高兴，暗想这文大刀可是真有两下子，不怪他吹大话，有真本事啊。哎，赶到第五天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文将军还有李成再加上急先锋索超人马退到城外安营扎寨啊。梁中书一听，怎么的？怎么人马退到城外了啊？不知道，这三位将军已经来了。话言未了，就看这位文大刀领着这位李天王再加上索超三个人走进大堂。走进大堂一看呐，这梁中书心里边就凉了半截。一瞧这位文大刀啊，盔威甲鞋是带狼抛松，再瞧那位赛天王的李成，这阵也不像天王了，一脑袋汗道子，浑身上下绷着鞋点子，这腿还有点瘸，可能把脚脖子崴了。再看急先锋索超脑袋上缠着白药布，受伤来了。哎，梁中书说，怎么弄的？你们不是连连告捷吗？接着告了3天的捷，怎么到第五天就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文大刀领着这位李天王再加上索超三个人走进大堂。走进大堂一看呐，这梁中书心里边就凉了半截。一瞧这位文大刀啊，盔威甲鞋是带狼抛松，再瞧那位赛天王的李成，这阵也不像天王了，一脑袋汗道子，浑身上下绷着鞋点子，这腿还有点瘸，可能把脚脖子崴了。再看急先锋索超脑袋上缠着白药布，受伤来了。哎，梁中书说，怎么弄的？你们不是连连告捷吗？接着告了3天的捷，怎么到第五天就回来了？梁中书这一问文大刀，这文达就说了：“哎，梁大人，说实在的，我们首次出兵的时候，一见着梁山上这伙贼寇，我们就杀得他们望风而逃。三路人马

连连得胜。可是没想到近两天这个宋江他故意计多端呐，他使了几个计策，我们也是轻了敌了，所以中了他的埋伏，我全军不能在那守了，只好带队退回城外守住城池。其实这也没什么，用兵之道在于计谋啊。我呢准备要用背城一战，您别看我的人马来到城外扎起营寨，我的人马士气高涨，我想他梁山人马如果来到城外的话，我肯定跟他决一死战，一战而得胜。古时候韩信有背水之战呢，我现在叫背城之战。啊，梁中书一听，你这背城之战跟背水之战能一样吗？韩信背水之战，那是把这人马逼到河边上来，告诉你，你不能再退了，一退掉河里就都得死啊。你这背城之战，哦，我后边是城池，打了败仗就进城，他没有死的威胁呀，这叫什么用兵之道啊？梁中书心里这么想，嘴里又不能说，不能伤了文大刀的自尊心呢。梁中书说：“文将军，如果说你这背城之战不能胜梁山上的贼寇，你下一步怎么办呢？”“啊，我下一步，那下一步我就退进城内啊。”“啊，退进城内，那梁山上的人不就攻城了吗？攻城不要紧呐，我们可以调动全城的百姓一起上城头，死守城池，集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如果要不够用的话，我们就扒民房，把那瓦拿下来，做兵器往下砸，把砖扒了，用砖头往下砍，我想他梁山人攻不进城来。”梁中书说：“照你这说，如果梁山上连连攻城，城内的民房都得扒喽。”老百姓这不就得住露天地儿吗？哎，我想到不了那一步，不等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的援军恐怕就来了。哦，原来如此，梁中书心里有数了。这文大刀啊，无怪乎人家都叫你文不服，你是一辈子也不服啊，你都已经败了还不承认呢，还出这么多馊主意呢，让扒民房。梁中书想，得了，我别听你的了，我得快想办法。于是梁中书和这位王太守两人一合计，马上写了一篇告急文章，作为公文发出，差一个叫王定的人速速到东京汴梁送给太师蔡京，告诉蔡太师马上派人迎接大名府之威。大名府已经被梁山寨逼到城下，有城破失陷的危险。这道公文写完了，派王定飞马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呈给蔡京。蔡京一看这公文，马上禀报给当今圣上。皇上一看也害了怕了，万没有想到水泊梁山这伙强盗竟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怎么办？跟蔡京、高俅等人一商量，蔡京保举了一人，说此人也是大宋国朝的一员名将，只有调他前去才能解大名府之围。谁呢？此人是浦东巡检司，姓关名胜。这关胜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的后代。关胜文韬武略样样出众，胯下一匹赤兔马，手中一口青龙偃月刀，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说关胜出马，北京城之危可解。皇帝准奏，马上派丑俊的马宣赞到浦东去调关胜。这丑俊马宣赞呢，是朝里的一个官员。宣赞骑着马就到浦东去了，跟关胜这么一说，大刀关胜带着他手下一位副将，也是他结义的弟兄，姓郝，叫郝思文，人送外号景木干。因为这个郝思文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一个自称是景木干的星婿投到他的胎里来了，所以给他儿子起了个外号叫景木干。这郝思文作为关胜的副将，
再加上仇俊的马宣在，国家给他们调集了10000人马，让关胜带队伍解大名府之围。但是大刀关胜呢，跟蔡京提出了一个战略，关胜说直接去解大名府之围，倒不如兴兵先犯梁山，这叫围魏救赵之计。宋江带着人马不是攻打大名府吗？我们带人马攻打梁山寨，梁山寨是宋江等人的巢穴，我们一打他的巢穴，宋江必定回师相救，这叫釜底抽薪，比直接打大名府这效果还要好。关胜一提出这么一个作战方案来，蔡京一听言之有理，于是就派关胜带着人马够奔梁山坡而来。关胜带人马攻打梁山坡，他那儿打梁山坡，宋江正在大名府的城外呀，他兵马已经到他的城下了。宋江得到消息，大刀关胜带10000之众攻打梁山坡。宋江一听，马上和军师吴用两人商议，说咱们不能再打大名府了，梁山坡告急，咱们得回师老家，解梁山坡之围。吴用说咱们要是回头一走的话，就恐怕这城中的敌人在随后追杀呀。宋江说就是啊，如果说我们回兵一撤，他们随后一杀，势必造成我们的伤亡啊，怎么办呢？吴用琢磨了琢磨，微微一笑，呵呵，就怕他不追，如果他要追的话，我们正好再打他一个漂亮仗。宋江说怎么打呢？吴用说我们呢就在飞虎峪那个地方两山寨树林中埋伏下人马，我们往起一退，敌军必然就追，追到飞虎峪那个地方，两身夹攻，打他个左右受敌。宋江说好。军营当中这个计策就定下来了，派谁在那埋伏着呢？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就派这四个人带领着3000人马埋伏在飞虎峪的两侧山上。这儿安排好了，这城里边感情也有了准备了，因为梁中书已经得到了蔡京的消息，蔡京告诉他了，派大刀关胜攻打梁山坡，解你大名府之围。梁中书就跟文大刀文达在一起商议，文达一听又来精神了，文达说肯定宋江的人马必定往后退，他往后一撤的时候，我们就出城攻击，一举歼灭他，弄不好我们就活擒宋江。梁中书听他这大话也听惯了，不以为然了，好，就以文将军之计，文达带领着军卒在他的大营里边天天观察着宋江的人马的动静。宋江这天晚上撤队了，拔营起这往后这一撤的功夫，呼，文达、李成、急先锋索超带领着官军随后就追杀。他们随后这一追杀呀，宋江带领着队伍在头前就跑，跑得越快他们是追得越紧，文达恨不能的一下子能够生擒活捉宋江他才高兴呢，追来追去就追到飞虎峪这个地方。宋江的人马在头前顺着飞虎峪两山当中这条道正在逃跑的时候，他们的官军也就紧跟上来了。这个时候两山上树林之内就听见锣音一响，慌慌慌慌慌，紧接着杀声大震，火光四起。文大刀手中把大刀一端，喊着官军给我杀。两肋受敌呀，这就是被动局面的。第一个看见的是豹子头林冲，胯下马手中挺长枪直取文达。林冲跟文达两个人站位三合，文达呀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哎呦，谁呀？赛天王李成。李成怎么的了？李成跟镇三山黄信正打在一起，两个人打了没有十几个照面，被镇三山黄信一丧门剑给撩到嘎吱窝这地方，把嘎吱窝这地方给撩了个口子，所以李成嗷嗷的一声喊了这一嗓子。他这一嗓子喊出来，文达这精神就溜号了，他回头那么一照顾他，噌楞，豹头林冲这一枪奔他更嗓咽喉就扎来了。文达再扭脸的功夫，枪到跟前了，拿兵器往外磕，不赶趟了。文达往后边一仰身子，
在马鞍桥来了个铁板桥的架势，身子往后一仰。

0: 这枪倒没扎在脖子上，顺着他这个脸在上边就过来了，把他前额这噌给挑了一道血槽。文达脸上受伤，这血哗顺着这半拉脸就淌下来了，这脸一半是白的，一半是红的了。文达一转身，吩咐一声往下撤。说声往下撤，梁山的好汉这些伏兵随后又追杀官军，一气儿把这些官军又追回来20多里地。这些梁山上的伏兵这才调转头来跟上大队伍回转梁山。那边回去了，这边呢，文达带领着残兵败将回转大名府。城里边梁中书又准备给文达庆功呢。文达临走的时候，那大话说的挺圆呐。结果文达等人回来了，梁中书一看文达都不认得他了，怎么回事？脸上那血都硬成嘎巴了，一半红的，一半白的，改模样了。梁中书说："哎呦，文将军，你怎么这个样子了？"文达说："别提了，我这回追赶梁山这些草寇，一直把他们追到了飞虎峪，到飞虎峪那儿跟他们一场大战，杀得他们望风而逃。"他一说到这儿啊，急先锋索超在旁边急了："嘿嘿，谁把谁杀得望风而逃？文督管，咱们领着人马追到飞虎峪，明明的是中了人家梁山上的埋伏了，人家梁山上有很多的楼兵，我们左右受敌，这场杀战我们损失的比人家损失的要大，我们是败回来了，您怎么说我们把他杀得望风而逃呢？"文达说："怎么，我们败回来了？我们败回来了，他们梁山的兵不是跑了吗？"嗨，人家是撤退，可不跑了怎么的？我们不撵人家也跑，嗨，还是我们把他杀败了。俩人在这直争执。二位不必争辩了，文将军，你还是把面部的伤去收拾收拾，上点药吧。这里不提了，宋江带着人马星夜往梁山寨赶。他往梁山这儿赶，一路之上，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接连的往宋江大营里边禀报，禀报军情啊。宋江听探马报之消息，得知这个大刀关胜兵马倒在梁山坡下扎住了营寨。他扎营之后，梁山上有浪里白条、张顺，还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氏三雄，这弟兄几个想要夜晚偷营，他们带了几十只船，带着几百名喽兵，夜晚前去偷营。他们这一偷营，结果中了人家关胜的陷坑之计，把浪里白条、张顺给活擒了，把阮小七也给活擒了，阮小二、阮小五这弟兄两个带着一部分喽兵逃回了梁山。这么一来，梁山留守的这些将官们谁也不敢出去打仗了。大刀关胜正在那儿驻扎等待，准备着迎战宋江等人。宋江一听这个大刀关胜出手不凡呐，一到在梁山寨，先抓住了张衡还有阮小七，我两员得力的干将。宋江跟军师吴用就商议，我们得怎么打法呢？吴用说，那没有别的，我们是远路回军，乘胜作战，看看关胜的虚实再说吧。人马往前走着，这天前营来报说，对面有一座大营拦住了去路。是谁在这扎营呢？探马得知，扎营者正是关胜手下的前部先锋官，人送外号丑骏马，叫宣赞。宋江一听，这就跟关胜的队伍接上头了。宋江马上吩咐也放炮安营。安营扎寨之后，宋江派天目将彭起、百胜将韩涛，你们两个人先打这头一阵。天目将彭起、百胜将韩涛两个人带领着500喽兵出了大营，讨的要阵。对过这丑骏马宣赞就出来了。韩涛一看这丑骏马宣赞，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长得这模样是够丑的。这丑骏马什么样呢？他是 撇撇嘴儿，兜兜齿儿，还是缺翅的鼻子，翻天的眼睛。什么叫翻天的眼睛？别人呢都是上眼皮盖着下眼皮，人都说嘛，谁谁谁是我的上眼皮呀，那意思上眼皮盖着下眼皮。他这不家，他是下眼皮盖着上眼皮。你瞅啊，他那下眼皮比上眼皮多一块，要是平视的时候啊，他那个眼珠上边都是白的，这个眼睛让人瞅着特别瘆人。这两个耳朵呢往前忽闪着，尤其是左额头前边还有一个大疤了，这个疤了可有来头，他就冲这个疤了才得的这个外号。因为这个丑俊马宣赞呢，曾经跟一个王爷在两军阵场跟敌人作战，这个王爷呢被敌军给包围了，丑俊马宣赞带领着一哨人马就冲进敌军的包围，把这王爷给救出来了。王爷死里逃生，非常感谢宣赞对他的救命之恩。也就是在救王爷这个过程当中，宣赞这个额头上挨了一枪，这枪是串皮枪，穿到血槽，所以做了这么个疤了。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丑，再贴上这么一个疤了，雪上加霜，更难看了。王爷感激这宣赞，怎么感激呢？王爷就把自个儿的女儿许配给宣赞为婚。王爷的闺女那叫郡主，所以这个宣赞也是郡马。封建社会呀，这个郡主的婚事那就得王爷说了算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王爷这一说，这郡主呢只好答应，也没看着宣赞什么模样。一直到在入洞房那天晚上了，宣赞把那盖头一挑，一瞅这位郡主，宣赞挺高兴，郡主长得挺漂亮。郡主一看这宣赞，郡主差点没吓得背过气去。灯光下一照，一看这什么模样啊，太丑了。但是嫁给人家了，那就得跟人家。这个郡主跟这个郡马两个人结婚之后，没用一年多，这郡主就得了病了。什么病啊？心里边不痛快，窝背的病。这郡马太丑了，所以这王爷探看自己女儿的病症的时候就问，你怎么得的病呢？这郡主就说实话了，说我呀没别的病，就有点心病。什么心病？这块心病就这郡马，我跟他在一块过我受不了，我瞅着他太难看。王爷一听还火了，混账，他救过我的命你不知道吗？这郡主不言语了。郡主说，他救了您的命也不能害我的命啊。这王爷一听更火了，他救我的命怎么能害你的命呢？这郡马在疆场之上冲锋陷阵，那是一员良将，你不跟良将你跟什么人？郡主说，你看那模样啊，这脑门子上还有个大疤了。王爷一听更急了，大疤了？那疤了是为救我才中的伤。郡主一看跟他爹有理讲不明白了，最后这郡主窝窝囊囊，病得越来越重，死了。郡主这一死，这位宣赞再也没娶。宣赞对这位郡主还是一往情深，所以直到现在这宣赞还是光棍。有打这儿呢，在东京汴梁城把这宣赞的这事儿给传扬出去了，大家伙都管他叫丑俊马。今天这个丑俊马宣赞在疆场上跟百胜将韩涛两人一见面，各通名姓，催开战马，摆兵器交战。百胜将韩涛手中颤动一条大枪，这位丑俊马宣赞手使一条三股托天叉，两人打了二十来个回合未分胜败。这功夫旁边彭起一催马就上来，彭起手中端枪协助韩涛，双战一。这一双战一呀，宣赞一看不是他们的对手，宣赞虚刺一插，拨转马匹就败下阵去，回转大营闭门不出。宣赞闭门不出，到中军大帐里边见官上去了，说宋江的人马已经来了，而且我跟他们已经打了一阵。关胜一听，好，明天我正想要会战宋江，看看他手下的将官都有几何勇战。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宋江正在中军帐里，有人禀报 对过大营之中三声炮响，主将关胜带队出兵。宋江马上带领手下一干众位英雄豪杰也各自上马，点军马出营。营门开出，雁翅掰开，两支队伍列立两旁。宋江在大道旗下怀抱兵符令箭，定睛往对面观瞧，一看对过门旗开出，窜出了一匹赤兔胭脂马，马上端坐这个人，头上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绿罗袍，足蹬虎头靴，手中端一口青龙偃月刀，面如重枣，两刀卧蚕眉，一双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哎呀，宋江一看好相貌，一瞅见这个人就想起来后汉三国年间汉寿亭侯关云长了，无怪乎称是关云长的后代，长得真跟关云长相似。大刀关胜到两军阵上，手中把青龙偃月刀一横，用刀头点指，哎，对过梁山泽寇何人过来，在你家老爷刀下做鬼。话言未了，就看有打队伍一催坐马，百胜将韩涛拧枪就上来。韩涛跟关胜两人马打对面，并未通话，分心一枪就扎过来了。关胜摆刀相迎，两人打了也就是六七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就看关胜来了一个回首抹秋斩，唰，这一刀刀削韩涛的盔缨。韩涛觉得盔缨一落地，拨马往前就败。这个功夫镇三山的黄信摆三门剑就冲上来，黄信摆三门剑跟大刀关胜两人打了又二十来个回合，就看关胜虚砍一刀，秣马往前就败。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都关胜到两军阵上，手中把青龙偃月刀一横，用刀头点指，哎，对过梁山泽寇何人过来，在你家老爷刀下做鬼。话言未了，就看有打队伍一催坐马，百胜将韩涛拧枪就上来。韩涛跟关胜两人马打对面，并未通话，分心一枪就扎过来了。关胜摆刀相迎，两人打了也就是六七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就看关胜来了一个回首抹秋斩，唰，这一刀刀削韩涛的盔缨。韩涛觉得盔缨一落地，拨马往前就败。这个功夫镇三山的黄信摆三门剑就冲上来，黄信摆三门剑跟大刀关胜两人打了又二十来个回合，就看关胜虚砍一刀，秣马往前就败。哎，镇三山黄信一看，闹了半天这关胜也不过如此而已呀。黄信摆三门剑催马紧追，他催马往上一追的功夫，就看见关胜拿那个刀嘴一压他这个赤兔马的马耳朵，这匹马的速度自然就减慢了，马的速度一慢，黄信这匹马就跟上来了。黄信一看兵器跟关胜的距离已经够得着了，他双手一合，这三门剑奔着关胜的后心，哎，噗，这一剑就扎过来了。关胜此时把这刀嘴突然往起一抬，左脚尖一灵蹬，右膝盖钉马的肩胛，绑这匹赤兔胭脂马，腾楞，立时就掉过头来了。这一掉头，黄信这剑可就扎空了。剑一扎空，就看关胜这口青龙偃月刀好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斜肩带背奔着黄信，呼，一刀就劈过来了。这一刀劈下来，黄信往旁边一闪身的时候，他想躲这刀，闪身闪的劲儿大点儿，由打这鞍子上给滚下来了。镇三山的黄信是滚鞍落马，黄信这一落马，关胜把这刀又往空中一举，就想往下剁。就在这个刀往下剁的时候，豹子头林冲催开坐下马，人急马忙，枪又快，闯到跟前，分心一枪，砍枪。这一枪奔着关胜前心就扎过来了， 枪奔关胜前倾这一扎，关胜摆刀往外相迎，他往外一迎的功夫，镇三山黄信又打地下来了个就地十八滚，翻身上马又回到了阵脚下。黄信那一回去，林冲摆枪跟关胜是站在了一起。林冲跟关胜这一打，关胜心中暗想，哎呦，这个人跟别的人可不一样，枪法纯熟，不是一般人可比的。那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吗？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啊。林冲这枪密如雨点一样，直上扎下，直左扎右，跟关胜两个人打了有二十六七个回合，又听见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林教头，我来助你。说到这儿，后边马褂轮铃响，又上了一将。谁呀？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端枪到跟前，奔着关胜又是一枪，双战一。花荣跟林冲两个人战关胜，战了有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打到关胜自觉得自己招架有点吃力了。关胜想，要照这么打，我得往下撤，打长了我要吃亏。正在关胜心里边萌发要往下撤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忽然听见对过宋江的阵脚下鸣金锣响，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锣声一响，花荣跟林冲两个人一拨马回去了。对过宋江收兵回营，宋江收兵回营，关胜这边也转身回转自个儿的中军大帐。关胜回到中军帐，心里就合计呀，看来这个宋江无怪乎几次官家发兵不能征剿于他，此人手下真有几员勇将啊，我关胜得如何胜他呢？不可力敌，只可智取。关胜在想用什么样的计谋能把梁山寨打破。这关胜爱读兵书战策，很懂得用兵之道啊。关胜吩咐手下人等严看营寨，注意观察对方宋江的行动。可是出乎关胜的意料之外，第二天一天，对过宋江没有讨敌要阵。关胜心想，你不讨敌，我也不出兵，咱们就在这儿两军相持。到了第三天，宋江那儿还没有讨敌要阵，关胜就纳闷了，怎么两天他还不打呢？他是远路挥师，为了解救他的梁山破之围，我兵沉山下，他为何不战？难道说其中他也在想什么计策呢？他用什么计谋来破我呢？关胜正在这琢磨的时候，有密探向关胜禀报。哪儿的密探？是关胜派出去打入梁山寨里边的密探。从古至今，两军作战都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密探细作互相派遣，为了刺探军情。关胜为了胜梁山破这些英雄好汉，他派了不少密探潜入梁山寨的营内。当然有的密探没潜入进去，有这么两个密探已经潜入到梁山寨里头了，在梁山寨里边当两名小喽啰。就是这两个小喽啰递送过来的情报，由关宋的手下人呈交给关胜。关胜一看这个情报，向他说什么呀？说这两天宋江的大营之中，很多的主将聚集在一起，是天天争吵，不知道为什么。听说宋江怎么要归顺，要等着招安，有一部分将官嘛还不服，争吵不休，所以他们未能出兵。关胜瞅着这个细作递过来的这个情报，内容并不太详尽。宋江要招安，还有不愿意招安，怎么会提出招安呢？关胜很纳闷。就到了这天晚上，定更天之后，忽然有军兵进中军大帐向关胜禀报：启禀主帅，大营外边有一人求见。什么人？是宋江那边过来的人，他自称叫双边将呼延灼。哦，

呼延灼说：“好，双鞭摘下来，往鞍鞨一挂，宝剑摘下来，也交给了他手下的士卒。”呼延灼身无寸铁，走进大帐。关胜在中军大帐正面端坐，一看这双鞭将呼延灼，他忽然想起来了，我们两个曾经见过。有一年我到东京汴梁去，见过这个人，知道这是名门之后啊。看呼延灼走进大帐之后，向关胜报万的拱手，先是大礼：“关将军，呼延灼冒生命之危来到这里，求见关将军，有要事禀告。”“哦，呼延将军，请坐。”“来人呐，看座。”有人给呼延灼搬过一把椅子，呼延灼就坐下了。关胜手捻着须髯看着呼延灼：“呼延将军，我听说你也是名门之后啊，因何归顺了水泊梁山草寇之中？今日又为何倒在我的大帐之内呢？”“关将军，说来惭愧呀，我呼延灼祖上乃是大宋开国元勋金鞭王呼延赞的后代呀，呼延家世代簪缨，福保大宋王朝。可是唯独倒在我这一辈上，出来这么一个不肖子孙。细想起来，也是被逼无奈。当初我奉旨攻打梁山，带着铁甲拐子连环马，万万没有想到，被金枪将徐宁破了我的连环马，全军溃败。我呼延灼无颜见人，到青州府想求借慕容知府的力量找回我这个脸面来，结果又是一次惨败。这分明是天绝我也。万不得已情况之下，我被梁山上的宋江把我生擒活捉。当时我曾想，我不成功则成仁，死于阶下成全名节。但是又一转念，即使我死了，也死的是不明不白呀。所以万不得已，我算是假降梁山呐。我倒在梁山之后细观察，这梁山寨终非我等久居之地。不过梁山寨将官很多，来路复杂，各怀自己的心事啊，这是一盘散沙呀。我就想等着，等到有一个最好的机会，能够在梁山寨里作为内应，倒反梁山，使他山寨破灭，我再重还大宋。在这倒反之中，我想立一个功劳，以洗当初降敌之耻。哦，将军竟有如此的大略呀！将军是潜入贼巢，以图破寨呀。正是，我等着，等着，这个机会一直没有到来。今天关将军带兵到此，我觉得机会到了。关将军，两军阵上跟您交战的时候，您还记得林冲和花荣双战一，而忽然收军这件事吗？啊，记得，这里边可大有文章啊。有什么文章？现在梁山上的总首领及时雨宋江，这个人出身小吏，他并不想在梁山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终生为盗啊。他总想着带领着梁山弟兄投靠国家，求皇帝能有一道免罪诏书，使这些弟兄招安入朝啊。他的这个想法经常和我交谈，我跟他也有同感。但是这梁山寨里的首领里头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受招安，他们就愿意过着强盗的生活。比如说吧，那个豹子头林冲，由于跟高太尉有着不解之仇，他就不愿意入京。再比如说吧，像黑旋风李逵呀，什么浪里白条张顺呐，这些人
本来都是水旱两路的强。

0: 他们是贼骨头贼肉，哪有招安的那个心思啊？一提起这个事儿来，就跟宋江他们争论不休。近两天，跟关将军一战之后再没有出兵啊，大营之中一片混乱，是因为关将军兵马到此，神威大振，宋江想借这个机会和关将军议和，求皇帝赦罪。可是林冲等人呢？ 跟宋江就争论不休。最后，宋江下了决心了，他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特意派遣我，营业之间潜入到关将军大营之内，和关将军商谈此事。关将军，如果能以大仁大义待我，那么就请借助关将军神兵之力，夜晚偷营，把这些首领一概捉获，逼迫着他们 跟随着受招安。小人我开始也不想来，怕关将军不相信我，但是出自正义，我就冒险而来。关将军，如若说相信我的话，我们就共商大计；关将军如若把我当作戏做，当作奸细，就请关将军传下命令，把我胡彦卓推出辕门，斩首示众。 呼延灼这番话说完之后，关胜一捋虚然，他把今儿白天细作得来的消息和呼延灼说的话往起这么一合，嗯，是这么回事儿。宋江的营里头乱了，我何不趁乱而取之？呼延将军，你的忠义之心，关某焉能不信？就依呼延将军。
1: 呼延灼听到这里，面带喜色，心中暗想：“关胜啊，关胜，你中我的计了！”其实啊，这呼延灼是受宋江吴用之命到营里边来诈降的。这两天，梁山的营中将领们争吵倒是真事儿，可这都是吴用安排的计策。吴用啊， 他发现营中有关胜的间谍，但他故意的不抓，做出这些假象来让他传送，借此机会呢又把呼延灼给派出来了，这就叫顺水推舟，兵不厌诈。呼延灼到这儿跟关胜这么一说，当天晚上关胜和呼延灼就商议了计策，怎么行动呢？商议完了之后， 他吩咐人把兵器、马匹都还给了他，决定让呼延灼回营，跟宋江再联系一下，定准了再行动。呼延灼回转大营，第二天到定更时分，他又来到了关胜的营中。关将军，事不宜迟了，昨天我回营之后，得知营中将心不和，各有所图啊。宋江大哥， 由于主张受招安，而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竟然提出要分道扬镳，也就是说，愿意受招安的跟宋德哥走，愿意占山的跟林冲等人走，把梁山他们打算分为两份儿。但是后来宋德哥说了，大敌当前，我们不可分心，等战败了关胜之后再议此事，这样才算是平息了这场争端呢。
0: 宋大哥的意思是夜长梦多，以快大迟。今天晚上就行动。后关将军夜晚入营之后，神兵天将捉护驻首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谁愿意谁不愿意的事儿了，都得听宋大哥的。不知关将军意下如何？关胜说：“随宋江的首领约占多少人呢？大约有一半吧。好， 我们就今夜出兵。”关胜马上找来了景木干、郝思文、丑俊马宣赞两位副将，商议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关胜带3000人马正面和呼延灼同行，郝思文和宣赞呢各带5000人马，分两路侧翼接应。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 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

0: 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梅兰芳、马连良两位京剧艺术大师联袂演绎的京剧《汾河湾》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汾河湾》这出戏讲的是唐初名将薛仁贵投军后，妻子柳迎春生子薛丁山，丁山长大后因家贫而每日打雁养亲。一日，薛仁贵富贵还乡，行至汾河湾，正好遇到薛丁山打雁。由于薛丁山剑法精熟，而引起了薛仁贵的赞叹。这时突有猛虎窜至，薛仁贵怕虎伤人，急发袖箭，不料误伤薛丁山。薛仁贵遂仓皇逃去，到寒窑和柳迎春相会，历述别后情景。忽然薛仁贵发现床下有男鞋，而疑柳迎春不真，经柳迎春说明是自己儿子所穿，就要和儿子相见，这时才知道方才误伤致命的就是儿子薛丁山，夫妻悲伤不已，哭着奔向了汾河湾。

0: 胆上去，分他剑落地。
1: 俺一旦上去，能打双眼落地。
0: 我却不信
1: 呐。今夜不信，待我打来，你看。
0: 好好好，你才打来。
1: 对。

0: 山上去，问那三人罗举，
1: 我却不记。
0: 是公英
1: 了不得。
0: 倒有些本领，有了不免将他收在身旁，日后也好坐于方便。马上来了，倘若三台娃娃如何是好，有了身旁太平酒店不免三台一点，娃娃三台看着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待俺拉。

0: 流利了。
1: 这相官里啊，主任，俺们是十米路途了。
0: 不错，真是十米路途。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1: 主任问的刘家村，
0: 真是。
1: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问的是刘英春。
1: 哦，刘英春吗？真是。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做什么？
0: 他带来万金家私，何而动问？
1: 这不，请稍待。哎呀，想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有时辰回来，本当相亲别去。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吃？自有道理啊，真的。你可知衙门呀？
0: 鲁智英儿，
1: 有道是这冤，
0: 冤在天边。不能相见，
1: 这
0: 情哦，莫非就是你大嫂？
1: 不凡，人贵是寒气哟。
0: 哎呀呀呀，来来来，从前你的，
1: 刚才见过你了。
0: 有道是你做人不快呀。
1: 是啊。好一个礼多人不怪，主任，请拿书信来。
0: 请招待。哎呀，两个人家七十八载，当不知他是怎样的主人。对了，来试探试探呢。大嫂，
1: 主任，
0: 我对你实施了吧？
1: 有话请讲。
0: 我那是大哥将大嫂你卖与我了。
1: 哦，他将我卖与你了。
0: 真是。
1: 你有何为证？
0: 有自己为证吗？
1: 好，拿来我看。
0: 自己嘴里拿起三把两把清水，为兄弟岂不落一个人财两空吗？
1: 以你之见，
0: 以我之见，去往清村，请来三嫂四嫂，我们同吃同观。
1: 此事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那个红的不成了、啊。

谢谢。

0: 他问：“
1: 为何你再不见？你的老丈量我不认识你了。”“
0: 哎呀呀，你再不见，你的容颜不是先前了。”“
1: 你老了。”“
0: 哎，这才是大国将军边挺老。”“
1: 我们家人不了头。”“
0: 彼此
1: 一样。”“
0: 啊
1: 啊
0: 啊！”
1: 啊，亲啊，你临行之时是要几句言语，你还记得呀？
0: 哎呀，什么言语我倒忘怀了。
1: 你言道是犯前去口诀，可是做官回来见我，可是不做官了呀就不回来了。今日回来一定是做了官了，但不知做的是什么官呐。
0: 哎，再不要提起，早去三天也好，晚去三天也好。
1: 哎，不去不早是刚刚的凑巧。
0: 嘿，凑巧的倒凑巧，做了一名马头军回来了。
1: 哦，马头军。
0: 哎，
1: 这马头军有多大的前程啊？
0: 马头军大得很呐、
1: 啊，大得很，
0: 大得很。
1: 哎呀，但不知有多少匹。
0: 哎，慢来慢来，待我来算算。哎呀，这个马头军嘛，有七八十来匹。
1: 哎呀呀，妙啊妙啊！不敢说不做官嘛，就不做官。今日做了官嘛，就是七八十来匹喽。啊，是吧？
0: 哎，
1: 但不知你想管些什么呀？
0: 嘿嘿，管是人家看马呀。
1: 还是与人家看马。
0: 哎，与先前一个样。
1: 好，有心胸。
0: 本来就有心胸。
1: 有志气。
0: 我的志气还小吗？在龙头山呐、啊，
1: 依我看来不叫龙头山。
0: 哦，不叫龙头山，叫什么山？
1: 叫做马头山。
0: 什么叫做马头山？
1: 你想啊，你在家的时间，与人家看 盆地里的风水哟。
0: 龙头山。
1: 哪头山哦？
0: 龙头山。
1: 哪头山？
0: 龙头山。
1: 哪头山？
0: 龙头山。
1: 马头山。
2: 好好好，就是马头山。
0: 哎，就是，我来问你，我岳父岳母二老死后长埋在何处？
1: 我爹娘死后长埋在凤凰山上。
0: 哎呀，到了他们家就是凤凰山。嘿嘿，依我看来也不是凤凰山，
1: 叫做什么山呢？
0: 改名叫做穷苦山。
1: 不为穷苦山啊？
0: 你想啊，我在家的时候你就吃这个破药，我吃完一十八菜，如今回来你还是吃这个破药，这也是你父母生下你这苦命的女儿。嘿嘿，这也是你们家坟地里的风水啊。
1: 凤凰山吗？什么穷苦山？穷苦山
0: 本来是穷苦山。
1: 凤凰山。
0: 穷苦山。
1: 凤凰山。
0: 穷苦山。
1: 穷苦山。穷苦山。
0: 凤凰山。
1: 凤凰山。
2: 好好好，就是凤凰山。
1: 啊，师傅。我来问你呀。我在这寒窑受苦，我为的是哪一股啊？
0: 啊，你为的是哪一个？
1: 我啊，我为的就是李某啊。
0: 刘师，我来问你，我在外与人家看嘛，我为的是哪一个？
1: 你为的是哪一股啊？
0: 嘿嘿，我为的就是你这苦命的人们啊。
1: 哦，你为的是我某
0: 啊？我不为你，我还为这个破药吗？
1: 不奈受了多少饥寒之人，你要上来拿话气母啊。
0: 我乃心路之人，你不要怄我呀。
1: 哎呀，你不气气之母啊。
0: 要气坏了他，对他实施了吧。就是你的痛苦，我与你带一件好宝贝来。
1: 哎呀呀，你还有什么好宝贝？也不过是马刷子、马刨子、马鞭子、马脚子，没有什么宝贝一样。
0: 怎么竟在马场打架？不是那样的东西，拿去看来。
1: 不知道是什么好宝贝，原来是块深黄土啊。吃也吃不得，用也用不得，让他们
0: 哦，我出来呀。哎呀，这样的莽撞呢，我对你实施了吧？为丈夫刀兵探望华海镇东镇下的汗马功劳，官封平辽王，这是平辽王的虎头金印。沈黄铜，沈黄铜，你们家有几块啊？你们家有几块？嘿嘿，不开眼了
1: 啊。是吗？是金印，拿来我再看上一看。
0: 沈黄铜不用看了。
1: 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一定要看，仔细了啊。
1: 小的哦哟，
0: 那
1: 是金印吗？
0: 哪里是假的？
1: 哦，金子啊。
0: 哎，
1: 啊，虽然这就好了。
0: 怎么好了？
1: 你我父亲有了这块金子，去到世上换些银钱，买些柴米，够你我父亲吃半辈子的粮啊。
0: 拿过来呀。哎呀，今天叫我平辽王吃柴米的妇女呀。
1: 不是我怕的娘，
0: 方是我回来了啊。
1: 平总，
0: 喝住小口，拿茶来母亲。
1: 还有呢，哪里来的茶呀？
0: 有什么？
1: 我滚水。
0: 好，快快进来。
1: 我去。

0: 什么？
1: 鱼根。
0: 什么叫做鱼根？
1: 昔日建成的根呐、啊。
0: 好好好，也是好，给快快起来。
1: 让我吃啊。

0: 哎，我与你打扫后窑啊。
1: 怎么还有后窑？好，快去打扫打扫。

0: 呀，你是大灾，这些难事是大的难的。方才进了事，天意不正，必有私通。有了，我不免将他还将出来，用钱将他杀死。我就是这个主意。
1: 我走了，大哥。
0: 哎呀，你这人。

嘿，问问了，糊里糊涂死了吧。

0: 出什么脏针来？
1: 嘿嘿，这不是那匹脏，可不是那匹脏，嘿嘿，你就是你我快快的吃吃。春雪吃的不成吗？
0: 这穿鞋的人儿比你强的多哟。
1: 老王，他自然比我强的多。嘿嘿，我都有了这个讨厌的东西了啊。
0: 不但比你强的多，自你去后我还靠着他吃饭呢。
1: 老王，你自然靠住他，你靠住我啊，也就把你饿干了啊。
0: 不但靠住他吃饭，还有新鲜的事儿呢。
1: 啊，什么新鲜的事儿？
0: 若是到了晚来，我还与他在一起。
1: 怎么样？
0: 睡觉呢。
1: 现在我有人气了，你要不死啊，嘿嘿，我要疯了我。你还死于我，死！
0: 不要气坏了他，让我对他施舍了吧。啊，死我！不要生气了。难道是当真的忘坏了吗？
1: 忘了什么？
0: 你投军的事情，为其身怀有孕，将将的三月，怎么就忘坏了？我是有的。你还言道，生男取名丁山，若是生女取名金莲，我是有的呀。
1: 不错，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一去后不满七月，为其生下一子，取名丁山。阿孙啊，你来算算，此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1: 17岁。
0: 17岁。17岁，这正安学他穿的，他穿不得。
1: 哎呀，他倒端起来了。17岁的孩子们真穿呢。
0: 拿过来。
1: 哎呀，
0: 不要当了我儿子的闲哟。
1: 哎呀呀，他倒了不起了啊。
0: 我既做了这样的丑事，也不用你来杀我。
1: 怎么样？
0: 我自己死了。
1: 不到人家，拿到东西，成什么样？哎呀呀呀，水里呀水里，你真正岂有此理。你还是个平辽王，就是这样的莽撞。有了，我们乡亲陪个女儿也是完了。我是这样陪你了。

0: 哎呀，耍出汗来了啊！
1: 就是两军喊官来，我不是将军。
2: 哎呀，不想你提起穆大王快了。
1: 嗯，
2: 他此时不在游内。
1: 哪里去了？
2: 飞虎王大人去了。
1: 好，就是我来问你，这姚群妖后可有别人家孩童回来耶？
2: 不是我与你夸口啊，只有你我的儿子，并无第二。
1: 我问你，你我的儿子身段？
2: 不善。
1: 左手。
2: 当棍。
1: 右手。
2: 御鞭。
1: 杖。
2: 那就是你我的儿子。他稍时就要回来的。听说儿子回大余年，一笑都会笑死过去了。别忘心了。

炮兵。

在哪里？阿姨，忽然来了一只猛虎，有口三块娃娃，是我用手的五香茶。

0: 前来通话，
1: 快快收敛起来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梅兰芳、马连良两位京剧艺术大师联袂演绎的京剧《汾河湾》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正平方，这座规制宏大、身份非凡的唐代礼坊，不见曲径通幽的隐逸，却自始至终弥漫着帝国顶层的权力气象与文化荣光。那么，这座超越常人想象的唐代顶级礼坊，究竟曾居住过哪两位特殊的人物？为何它能够在千年岁月侵蚀下完好留存，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唐代礼坊遗存？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公主大宅访幽记，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听到正平方三个字啊，对考古感兴趣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呀，还有一点耳熟。不错啊，这个正平方遗址在2020到2021年啊，已经开始了发掘工作。到目前呢，已经发掘出了大量的宫殿院囿的遗址， 这座遗址的发现啊，对我们了解唐代里坊的布局、唐人生活的面貌都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正平方遗址的发掘还被列入了2021年河南考古的五大发现。不过啊，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造访正平方，不仅由于它是全国保存的最为完整的唐代里坊，更是由于啊，这座里坊里曾经居住过两位赫赫有名的大唐公主。今天我们就随着这两位公主的视角去感受一下唐代的正平方生活。正平方位于宫城紫微宫的南面，它整体结构啊呈长方形，根据考古发现，它的边长呢超过了500米，可以说是规模啊非常可观。这座坊的西面是一座占地大约200亩的大宅，可以说啊占据了正平方一半的面积。我们要知道，在唐代能够有一座占据半方之地的豪宅啊，它的主人身份一定非同一般。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啊，这座宅院它不仅占地面积大，它的规格啊也很高。根据考古发现啊，它这里边的宫室建筑，它的规格和等级啊和北面的宫城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座宅院就是一座微缩版的宫殿。而它的院落建筑以外呢，还有围墙或者走廊将这个建筑啊围合起来，防止生人擅入。尤其豪横的是啊，它的这个院墙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仿墙的范围，占了一部分的坊间街道，大概占了多少呢？占了2米多地。要知道，在唐代实行严格的里坊制度，是严禁清街占巷的。在《唐会要》里边就记载啊，任何人不得清街占巷，但凡你有这种违章建筑啊，都得马上给拆除掉。那我们现在发现的这栋大宅呢，它居然侵占了坊间的街道，这可以说啊，就是初盛唐严格里坊制度下的一个法外狂徒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么豪横呢？我们可以留一个悬念，只知道呀，他的身份应该是贵不可言。

0: 才说过，这座礼坊的西面完全被这栋大宅占据，而它的东面呢，便是太庙与国子监。国子监啊，是古代最高的学府以及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在唐代初年呢，是将国子监啊设立在长安的木本坊。到了高宗武后时期呢，由于啊把洛阳作为神都，于是呢也在洛阳设立了国子监。可以说洛阳国子监啊就是长安国子监的一个分院。不过啊，在有的时候这个分院的地位非常的高，甚至超过了长安的本部。那当然就是武周时期。武则天建立武周以后啊，曾经多次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啊全都到洛阳去考试去。如此一来呢，这个洛阳的分部啊那就变得比本部还要重要了，可以说是官盖云集啊。而我们国子监的东面就是孔庙的所在，不仅学生们啊要在此祭拜孔子，有的时候皇太子也要亲自到这里来主持典礼。那如果我们能够住在这座礼坊里边，住在正平方，那么我们在家里边啊就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出个门或许都能邂逅一批青年才俊，可以说啊能够感受到顶级的文化氛围。总结一下，这座豪宅的特点，一是地段好，二是规格高。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座豪宅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呀来查找一下文献。唐两京城方考里边正平方条目下边呢，说这里边呀有孔子庙、国子监、安国女道士观。而在这个安国女道士观下面啊有一条注文，这个就非常重要了。注文说，本太平公主宅，也就是说啊这个女道士观啊以前就是太平公主宅邸的所在。于是我们把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一结合，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正平房发现的豪宅就是太平公主的宅邸。
1: 太平公主宅邸北侧的方间街道，本应规整的东西两侧道路为何会出现明显的不对称？
0: 原因很简单，其一就是她得回娘家呀。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如果我们回到千年前的洛阳，来到这座正平坊，那我们能看到什么呢？首先是豪华的宫殿建筑，微缩的一个皇宫般的存在，就坐落在正平坊上。而它的东面呢就是国子监和太庙的所在，不时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如果我们再往北走，那便能看到一条东西向的方间街道。那当我们站在它北边的广场上往两面看去，便会发现这条道路啊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哪里不一样呢？就是它的东面和西面是不对称的。如果我们往西看，会发现啊这条道路铺着碎石，修得呀特别的漂亮整齐，而它的东面呢却还是原生态的土路。这又是为什么呢？有学者推测呀，那是因为太平公主出门的时候啊经常都是往西走，因此啊车马往来非常的频繁，所以西边的这条土路啊已经被给踩塌了。为了能够加固这条道路，也是让它行走得更加平稳，看上去更美观，于是用了石子进行了加固和回填。那么东边呢，太平公主不怎么去啊，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修缮它，因此还保留了土路的原生态。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出门啊经常往西去而少往东去呢？原因很简单，其一就是她得回娘家呀。我们都知道啊，正平方的西北方向就是宫城所在，如果太平公主要回娘家，回宫殿里边探望她的父母的话呢，她一定是往西北去。不过啊，太平公主经常入宫还不仅仅是回娘家而已啊，她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上朝。我们知道太平公主和普通的公主不一样，她可是大权在握。在神农政变里边，太平公主由于诛杀二张有功，被封为正国太平公主，开府封5000户，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政治影响力。 而他的哥哥唐睿宗上台以后呢，也经常征求啊自己这个妹妹的意见。如果说有一天啊太平公主没有来上朝，唐睿宗呢还觉得很不习惯啊，还会让宰相去公主府邸里面去问太平公主的意见。有的时候宰相来汇报事情的时候啊，唐睿宗还要先问这个事儿，你们先和太平公主商量过吗？哎，他要是同意了我才好签字盖章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公主啊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呢她经常啊出了自己的府邸往西去，那也不仅仅是女儿要回娘家，更多的呀是要参政议政。如果我们穿越时光来到唐代的正平坊，站在这条石子路上，或许我们能够看到太平公主的车驾或者步舆沿着这条道路缓缓西去，车轮在碎石路上铃铃作响。透过帷幕，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她方额广仪的美丽容貌，以及青鸾赤凤般的优雅仪态。她此刻一定是凝望着紫微宫，目光中满是对于权力的渴望。一直到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谋反失败，被赐死于长安。她在洛阳的这处豪宅也被没收，改为安国御道史馆。
1: 正平坊的青石小径上，至今仍隐约留存着太平公主车马疾驰的痕迹。那座华宅默默见证了她炙手可热的岁月。然而，权力之巅的渴望又岂会止步于一方一院呢？太平公主的置业版图肯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广阔。那么，她的身后还藏着多少令人惊叹的府邸与庄园呢？
0: 上一节里边啊，我们游览了洛阳的正平坊，看过了太平公主的豪宅，可以说是叹为观止啊。不过如果我们要清点一下的话，太平公主啊在洛阳城里边远不止这一处豪宅。首先她在上膳坊就还有一处公主宅邸。这个上膳坊在哪里呢？它位于啊宫城南面的定鼎门东面的第一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六坊。这个地方啊是比邻宫城啊，北面呢就是洛河上的天津桥。南边呢可以望到龙门一阙，风光这边独好。除了在洛阳以外啊，太平公主在长安也有三四处的宅院，它们分别位于长安的新道坊、新林坊和礼泉坊。除此之外呢，她在城南还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庄园啊，能够置办如此多的产业，这个当然和太平公主的特殊地位有关。我们都知道太平公主啊是武则天最小的女儿，武则天和高宗呢一共生了二女四子啊，太平公主呢是小女儿，当然是非常的得宠啊。就唐书里边记载，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要我来说啊，就唐书这个说法呢还是太保守了。太平公主啊可以说是父亲当过皇帝，母亲也当过皇帝，两位哥哥呀都当过皇帝，放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里边啊，这也是独一份啊，因此啊地位是非常的尊崇。而这位身份高贵的公主呢，正是出生于洛阳而且长于洛阳的。根据史书记载啊，太平公主幼年的时候，她的外祖母荣国夫人杨氏在洛阳去世了，武则天呢就让太平公主出家啊，做了一位女道士，道号就是太平，来为她的外祖母祈福。可是啊，这个只是名义上的出家，太平公主呢还是和武则天一块住在宫里边，并没有啊真正的出家。那到了什么时候太平公主才出家了呢？哎，那是呀，等到她长成少女的时候。在唐高宗时期啊，有一次吐蕃派使节来到了大唐，他呢希望能够和大唐和亲，而且啊指名道姓的，我们就是得要你这个亲女儿、小女儿太平公主，哎，就得要她来和亲。可是大家要知道啊，高宗和武则天怎么舍得太平公主啊嫁到吐蕃去？于是呢赶紧啊找了一个道观，说你看我们这个姑娘已经是当道士去了呀，没有办法再和亲了，哎， 这样呢来躲过了和亲。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啊。在太平公主还在道观里修道的时候，武则天和高宗呢就已经开始给她物色乘龙快婿了。就这么呀，选来选去又过了两年，太平公主自己呢有点等着急了。于是啊，她就想了一个办法来提醒自己的父母。在《新唐书》里边有这样一段非常有趣的材料，说啊，有一次家宴的时候，太平公主呢穿着一身紫衫玉带，那可就出场了。哎，不仅穿着紫衫玉带啊，而且呢还带着折上巾，配着粉丽漆饰。折上巾比较简单啊，就是幞头啊，唐代男子戴的这样的哎一种头巾。那么粉丽又是什么东西呢？粉丽啊是一套配饰，里边有佩刀、刀子，还有针筒、打火石等等等等吧，都是一些男性的用品啊。这么一套打扮下来呢，那是唐代武官的标准造型啊。所以说呢，武则天和唐高宗啊才忍不住笑起来呀，说我儿啊，你又不当武将，你怎么搞个这个造型出场啊？太平公主啊于是就说，说我虽然是做不了武将，可是把我这一身的行头赏赐给驸马可以吗？这么一说呀，这个老父母的心啊立刻就明白了，原来呀是女儿想出嫁了。于是两个人就决定啊，把高宗皇帝的亲外甥成阳公主的第二子啊薛绍介绍给了太平公主啊，做了她的驸马。他们两个人的婚礼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盛大，震撼了整座长安城啊。据说啊，当时道路两边的树木都被熊熊燃烧的火把给烤焦了，由于婚车呢太过于高大，不得不啊拆掉了现馆的这个门和墙才能够让婚车通过。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平公主在当时啊到底有多么的受宠。这个呢是她的父母在的时候，当她父母不在的时候呢，她的哥哥哎又做了皇帝，如此煊赫的人生自然要用极度华美的宅邸才能够匹配。只可惜啊，好景不长，当太平公主失败之后呢，她的所有的房产都被查没，有的被赏赐给了新贵，有的呢则没收做了宗教场所。我们看到的这座宅院啊则被改为了皇家的道观安国女道士观。这座宅邸呢陷入了短暂的沉寂，直到另外一位赫赫有名的公主搬了进来。
1: 旧宅换新生，被玉贞公主改建后的安国观有哪些极具标志性的建筑与陈设？
0: 可以说是十分的雄伟，门楼高有30多米。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说起这位公主啊，要说她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以及她的政治地位啊，恐怕呢是仅次于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但如果说起她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可以说上一句大唐第一公主也不足为过。这位公主啊在盛唐时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大诗人王维、李白、高适等人啊和她都有过交友，她就是我们的玉贞公主。这个玉贞公主啊，她是唐睿宗李旦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的同母妹，她在家里啊排行第九，因此啊也被称为九公主。还在她幼年的时候，她的母亲窦德妃就卷入了政治斗争，是被武则天处死了。因此呢，唐睿宗啊对这样一个幼年就失去了母亲的女儿，心里边是很怜惜，也有一些愧疚的。在少女时期，玉贞公主呢便出家做了女道士。唐睿宗啊为了给自己的女儿一个爱心大礼包作为一个补偿，也表现啊自己的一个爱惜，于是呢就修造了一栋特别华丽的道观。可惜啊，这么一来呢引起了朝臣的不满，纷纷有人上书啊，说这个过于奢侈了，天下未定啊，很多地方呢还民不聊生，还有饥荒呢，怎么能这样为自己的女儿造这个道观呢？唐睿宗当时啊也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停止了道观的修建。当然啊，据说啊停建的时候基本已经完工，不影响入住，不过啊总是 留下了一些遗憾。

0: 来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啊，或许呢是为了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这个遗愿，又或许呢也是为了表达对妹妹的爱惜，他就将啊这处位于洛阳正平方的豪宅，也就是原来太平公主住过的地方啊，赏赐给了玉贞公主。入住之后呢，玉贞公主啊便根据自己道家的审美啊，对这座来自自己姑姑太平公主的旧宅邸啊进行了翻修和加建，哎，使之是焕然一新啊。幸好呢这个时候是开元十年了，国富民强，经济繁荣，也再没有朝臣啊来对这个修造道观的事情啊说三道四。那么改造之后的太平公主旧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根据史料记载啊，改造完成后的万国馆可以说是十分的雄伟，门楼高约30米，在这个院落的南面呢还有一座大殿，这个大殿里边供奉着玉雕的太上老君像，背后啊还有华丽的壁画，而在这个大殿的南面呢，引玉沟之水啊做了一个水系，上边还堆着方丈蓬莱瀛洲，哎，所谓的三仙山啊作为装饰。而在这里边修行的女道士们呢，那也不是一般人啊，大多数啊都是在上阳宫里边居住的那些被贬的嫔妃和宫女。所以我们说啊，玉贞公主的出家生活啊和她当年在宫廷里边没有太大的区别，反而更多了几分逍遥自在。
1: 玉贞公主凭借唐玄宗的宠爱，将太平公主的旧宅改造成仙气缭绕又富丽堂皇的安国观，这里既延续了宫廷的奢华，又融入了道家的清雅，对于隔壁国子监里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然而真正让这座道观成为盛唐文化磁场核心的，并非这些外在的景致，而是它的主人玉贞公主。那么玉贞公主身上隐藏着怎样的魅力与能力，竟能让这些少年才子心向往之，甘愿为之驻足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三集《公主大宅访幽记》，敬请关注。
0: 我们之前说过，这座大宅啊，它的隔壁就是国子监，因此啊，女道士们在这里边诵经不虚的声音啊，往往能够传到国子监里边。一直到了中唐时期，有一位士人，他在这里边读书啊，他还说，每到了清风朗月之时啊，他们便能依稀地听到隔壁的安国观里传来飘飘的仙乐。如此一来啊，就有点影响学习了呀。那我们要说啊，国子监里面的这些少年才子们，他们被隔壁的公主宅邸吸引，仅仅是因为隔壁能够传来悠扬的仙乐吗？当然不是，这座宅邸里边最吸引他们的还是玉贞公主本人。这是因为啊，玉贞公主不是一位普通的公主，她可以说啊是大唐的一位星探，只不过呀，探的是人才而已。她这一生啊是真正的爱才之人，提携了不少著名的诗人，有两位顶流的诗人可以说都是在玉贞公主的推荐和提携之下得以登上政治舞台的，其中一位啊便是王维。根据唐人薛用若的《集异记》里边记载说，这个王维啊，他在少年时期啊就已经是名满天下了。有一年啊，大概是他弱冠之年吧，要参加科举考试了，以王维当时的心气啊，那妥妥的必须得第一啊。可是呢，他打听了一下，听说呀，今天有个叫张九稿的考生已经走了后门了，走通了玉贞公主的门路，那么玉贞公主啊就要推荐他做这个京城地区的第一名，所谓的界头。这个王维这一下不能忍啊，以我这么大才，我怎么能以第二名的身份登第呢？于是啊，他就去找来齐王商量，他也是一位爱才之人啊，和王维的关系很不错。齐王和他分析了一下局面之后说啊，现在这个玉贞公主啊势力很大，咱们呀不能和她硬争，既然有人走通了她的门路啊，要类定为界头没关系，我们也去

0: 走玉贞公主的门路。那怎么走呢？哎，齐王和王维一商量啊，决定来上一场变装秀。什么是变装秀呢？首先啊，人靠衣装，齐王找出了锦绣的衣裳，让王维穿上，好好的打扮了一番啊，然后再让王维啊带上琵琶，带上琴啊，待会儿呢要表演才艺。光这样还不行，红花还要绿叶衬啊。于是又找来一批啊颜值很高的歌舞艺人们，和他组成一个团啊，咱们一块儿去玉贞公主的府上去为公主表演。那演出开始了，这些艺人们、纷纷上场，就把王维呢推到了中间的位置。按照《集异记》中说，为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这个王维啊，少年洁白，又年轻又英俊啊，而且呢风度仪态都好，立在最前面，让人啊一眼就能看到，不看到都不行啊。果然啊，这个玉贞公主啊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赶紧问齐王啊，说这位美少年到底是谁呀？那可真是鹤立鸡群啊，一眼就能够看到他到底是谁呀。我们看这个齐王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他并没有直接报王维的名号，而是啊卖了一个关子，他说知音者。那玉贞公主就更感兴趣了，就留王维一个人给我独奏。那王维呢抱着琵琶演奏了一曲玉轮袍，据说啊是慷慨悲凉，让所有的人啊都不禁变色啊，完全被深深的打动了。这个时候齐王啊趁热打铁，就说啊，这位公子他的琴弹得好只是他所有技能里边最普通的，真正好的是他的诗。那玉贞公主就说，那赶紧拿上来呀。王维于是就把啊好早就准备好的诗文啊都给献了上来。公主是越看越惊讶呀，说这些诗我之前都读过呀，我一直以为是哪位古代的先贤，哪位前辈写的，没想到是你写的呀。这么一来，那王维这个事儿啊那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当年呢他就一借头登第啊，就是以第一名的身份及第。这一番操作啊那可以说得上是自我推荐自我营销的一个典范。但是呢这个故事啊毕竟是出于笔记小说里的，历代呢也有很多人怀疑说，以王维这么高的才华还用得着用这样的方式去走后门吗？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我们在下一节里边啊为大家分析。
1: 神都天阙，铜驼巷陌，洛阳何以成为白居易与刘禹锡宦海浮沉之后的精神家园？峡谷铮铮，骠骑出塞，太原如何见证了李白与郭子仪那段惺惺相惜的英雄传奇？草堂春深，浣花溪畔，成都为何成为杜甫心系家国、体察烟火的第二故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
0: 关于王维干谒玉贞公主这个事儿啊，我个人认为啊，它的发生是很有可能的。这个呀，和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制度有关。唐代的读书人啊，你想要入仕做官，那么你去考科举是一个途径，经人推荐也是一个途径。在唐代啊，台阁进城、王公贵族都可以啊向朝廷推荐人才，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它也是一种责任。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座豪宅的原主人太平公主，就推荐了大量的人才啊，而且呢还救济那些啊贫士，因此啊得到了很多世人的称赞。玉贞公主啊在推荐人才这一点上啊，一点也不亚于太平公主。有一本啊叫做《宣室志》的笔记小说里边记载啊，当时有个人呢叫施夜光，哎，想来见唐玄宗，没有门路啊。后来就是走通了玉贞公主的门路，哎，才得以啊在温泉宫见到了玄宗。这就是说啊，玉贞公主在当时啊不是一般的公主，她的地位很高，她的意见、她的推荐呢能够左右朝廷的看法。说清楚了这些啊，我们再回头来看位于洛阳正平方的大宅，或许啊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太平公主和玉贞公主将自己在洛阳的大宅选在了正平方国子监的旁边，恐怕也不完全是巧合，也有啊便于和世人接触的目的。可以说啊，正平方中的这座豪宅 它不仅是奢华富丽、衣香鬓影的公主城堡，它更是当时世人们通往仕途的一个通天捷径。假设说啊，我们在开元年间来到了这栋宅邸，那我们眼前所见的必然是一幅神仙景象。在假山池塘间，清风朗月，一些美丽的女道士们正在诵念着经文，而一旁的高楼华堂之上，香雾缭绕，那些才子词人们正在高谈阔论，谈古论今，而我们的玉贞公主就高坐在一旁，评判着这些人的高下。有一个男子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向他行礼，而玉贞公主的脸上呢，也有了几分笑容。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啊，他不是别人，正是玉贞公主在实际上的丈夫。可能观众朋友们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说法？什么叫做实际上的丈夫啊？哎，你且听我说来啊，因为在历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玉贞公主的婚姻状况，她到底有没有嫁过人啊？我们在正史里边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明皇杂录》里边记录了一条绯闻，说是在开元年间，唐玄宗啊遇到了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叫什么呢？叫张果。唐玄宗呢也非常的重视他，又想到啊自己这个妹妹啊也是一个好道之人，于是就想到啊把玉贞公主嫁给张果，这样啊就有了一段神仙奇缘啊。可惜啊这个张果呀一听到要将玉贞公主嫁给他，哎，立刻就拒绝了，他不愿意跟皇室联姻。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玉贞公主的婚姻状况。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啊，由于玉贞公主是一位女道士，她可能啊终身未婚。但事实上啊，并非如此。近年来啊，发现了一块墓志，这个墓志里边呢，提到了一个叫做张替的人，替躺的替。这个人是谁呢？说是玉贞公主的次子。这里边啊，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玉贞公主啊嫁过人。应该啊至少有两个儿子。第二呢，他这个儿子的父亲啊应该是姓张的。如此一来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正式的被官方承认的驸马，还仅仅是玉贞公主的情人呢？哎，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呀在学术界还有争议，我们姑且在这里呢就称他为张驸马。那么这位张驸马他刚刚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玉贞公主的别馆来的。玉贞公主也不只有一处房产，她在楼冠山那里啊有一处别馆。当时由于连日的大雨，玉贞公主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这个山中别馆了。那张驸马呢从别馆过来啊，除了是找玉贞公主团聚以外呢，还给玉贞公主带来了两首小诗。这两首诗的题目是啊，玉贞公主别馆苦雨赠魏魏张清二首。诗本身算不上名作，可是它的作者呀却是赫赫有名，那就是我们盛唐的大诗人诗仙李白。那李白当时怎么会在玉贞公主的别馆里边呢？李白当时啊只有30岁，他来到玉贞公主的别馆里也是和王维当年一样，是求推荐的，希望玉贞公主呢也能够将自己啊推荐给唐玄宗。可惜啊他来到别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玉贞公主的面儿都没有见到，再加上啊连日的大雨，李白是哪里也去不了啊，非常的苦闷。于是呢就找到了这个诗题里边的魏魏张清啊，就是这个张驸马啊，向他大吐苦水。或许啊我们这位张驸马也就是李白所说的魏魏张清啊，他呢是被李白的诚意打动了，又或者呢被李白的才华给折服了，他不忍心让李白的心意落空啊，于是专程的跑了一趟，把这两首诗啊带给了玉贞公主。而除了这两首诗以外啊，李白还写过一首玉贞仙人词，是这样写的：玉贞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刷腾霜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 这首诗啊，真是直接把玉贞公主就写成了神仙，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而从这首诗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玉贞公主不仅有一处宅邸，当时的行踪啊也是比较难以把握的，让这些去干谒的有志青年们啊，有的时候也是摸不着头脑。值得说明一下的是啊，刚才这一段只是我们一种想象和复原，是历史的一种可能性。毕竟啊，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玉贞公主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看到李白写的这两首诗，以及后边这首《玉贞仙人词》的。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呢，玉贞公主最后还是推荐了李白。大家一定很想知道玉贞公主以及这座大宅的结局。安史之乱之后，长安和洛阳先后失守，玉贞公主便陪伴自己的哥哥唐玄宗李隆基一起来到了蜀地。而在蜀中的这段时间，玉贞公主还曾经啊到青城山修道。等到两京平定，唐玄宗返回长安，玉贞公主也一直陪伴着他。可是不久之后啊，唐玄宗便失去了权力，被唐肃宗啊软禁在深宫里。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对唐玄宗啊那是避之不及啊，唯有玉贞公主始终陪伴着他，安慰着他。可是正是这份兄妹情深也引起了唐肃宗的猜忌。不久之后啊，肃宗下令将玉贞公主流放岭南。不久之后啊，玉贞公主便仙逝而去，洛阳城中的这座豪宅呢便重新回归为女道士观。多年以后啊，中唐诗人卢纶路过此地，写下了一首《题安国观》：夕照纱窗起暗沉，青松绕殿不知春。君看白首送金者，半是宫中歌舞人。时光荏苒，雕梁画栋终将蒙尘，而青春歌舞也将归于寂静，只有玉贞公主之名却流传了下来。她一生谨慎，并未像太平公主那样积极干预政事，而她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视英雄于未遇的眼光，提携后进的心胸，让唐代两位伟大诗人的名字更加闪耀，而她也得以青史留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公主大宅访幽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听众朋友，他们是无人值守的海上尖兵，自主远航，他们是灵活多能的海战新锐，模块化搭载，全域适配，他们是灵伤亡的制胜先锋，深海潜行决胜无形，无人舰艇以智能破局，以无人制胜，正重塑现代海战场。好，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聚焦海上先锋，解析无人舰艇的实战与未来。
3: 近期，美国一家专注于开发远洋自主无人水面舰艇的科技公司对外发布了一条视频，里海波涛之上，由他们和康拉德造船厂共同设计建造的全新构型的自由级舰艇全速航行，与传统战舰形成鲜明反差。为了适配无人化作战需求，该舰彻底取消了人员居住舱室、通风管道、温控系统等配套设施，剥离所有以人为核心的设计冗余，省下的舱体空间与载重吨位全部用于搭载任务载荷与作战模块。作为美国海军模块化攻击水面舰艇项目 MASC 的标杆，极致的空间利用率使这款中小型战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能像香肠一样流水线大量生产的目标，该舰的整体设计与量产模式全面围绕规模化流水线制造打造，依托集成机器人装配系统、自动化板材生产线与智能焊接工艺，造船厂可同步推进多艘舰艇并行建造，年产量稳定维持在10艘至20艘，量产效率远超同吨位传统军舰。值得注意的是，这型无人舰艇最惹眼的不是自主系统，而是它采用了二手船体。
4: 美国海军对外公布的自由级的这种无人舰艇，它采用的是这种斧形的舰首。斧形舰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结构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它是采用劈浪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海上风高浪急，海情海况比较复杂，那么它可以让整个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在海上高速航行的时候呢，拥有更强的稳定性。而且呢，它是采用一个二手的荷兰达门公司设计的这种商业化的巡逻艇作为一个改装的平台，并不是完全从零起步自主研发的这种无人化的这个平台这种斧形的巡逻艇技术非常的成熟，此前已经有了大量的应用，可靠性比较强，另外一个呢也不需要再进行这种技术的验证和这种技术的研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种无人的平台给造出来，然后呢用它进行长时间的海上测试，既节约时间也可以节约人力物力。
3: 据官方信息，自由级无人舰艇全长约58米，差不多两节火车车厢连起来的长度，宽约9米，满载排水量770吨，总载荷约150吨，属于中型无人舰艇，比普通快艇大得多，又比传统护卫舰小巧灵活，最高航速25节，续航里程超过10000海里，自持力可达3个月，中途不用补给就能长期远洋部署，搭载4级自主航行系统和海洋人工智能，能自主规划航线，躲避障碍物，全程只需少数人员在后方远程监控，几乎不用人工干预。更值得一提的是，自由级舰体采用模块化设计，就像海上乐高，可灵活换装武器、侦察传感器、通信中继设备、后勤物资舱等，同时它专门预留了标准集装箱武器模块接口，能搭载4个12米标准导弹模块，完美适配当下越来越火的集装箱武器系统。这种武器系统堪称海上隐身火力库，外观和普通海运集装箱几乎一模一样，既能藏反舰导弹、巡航导弹，也能装反潜鱼雷、侦察设备，平时完全看不出武器痕迹，战时能快速解锁开火。
4: 自由级，那么艇体的后部呢，它应该是一个多功能的任务区。多功能的任务区它是采用即插即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因为呢，美国海军对于大型无人舰艇或者说具备远航能力的无人艇，它的这个任务要求是非常多的。既然任务需求比较多，但是呢，它又不能打造很多的这种无人化的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就要采用这种通用的模块化的设计理念，根据美国海军的任务要求去选择相应的 啊这种任务模块或者是火力模块更好的配合友人战舰执行任务。那么这种方式呢，节约成本，而且呢，一条无人舰艇它可以扮演多重角色。另外呢，利用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搭载集装箱，它的外形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啊，因为这种集装箱啊，它和普通的物流当中的这个集装箱或者是民用的集装箱尺寸和外形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很难对它的这种军用无人舰艇身份进行识别。
3: 事实上

0: 九人战舰与无人舰艇协同编组的新型混合舰队。美军国防部预算数据显示，在近70亿美元的海上无人系统年度经费中，37亿美元将在2027年前集中投入水面无人装备研发与列装。此外，俄乌冲突中低成本无人装备的规模化实战应用，更是为美军提供了全新作战思路。可消耗高机动的无人舰艇能够深入高危海域，承担前沿侦察、战术袭扰、精准打击等高危任务，有效规避有人舰艇战损风险，保障舰员生命安全。不过，亮眼的性能参数与清晰的列装规划之下，面临的是更大的考验。
1: 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无人舰艇，它的任务要求呢是比较高的，是要让自由级的无人舰艇未来能在大洋上进行长时间的部署，比如说横跨太平洋，或者说呢在大洋的纵深区域能够进行自主航行。我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呢，就是它在航行过程当中的可靠性。毕竟它的排水量不是特别大，一旦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设备损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无人舰艇是无法进行自主修复的。其次呢，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干扰，因为这种大型的无人舰艇必须要有卫星的通信手段，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得到基地所发出的指令啊。那么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旦软件系统和通信的能力，尤其是卫星的通信能力，出现了这个问题，它基本上呢就由这种高技术的无人舰艇变成了随波逐流的靶船。
0: 有意思的是，这款新战舰使用了自由这个名号，而美国海军此前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却是出了名的问题战舰。这就难免让人疑惑，美国重启自由名号打造无人舰艇，是想打个翻身仗，还是会重蹈覆辙呢？上世纪中后期，美国造船业堪称全球霸主，巅峰时期拥有上百家船厂，创造了上百万个就业岗位，航母、驱逐舰、核潜艇下饺子一样服役。可如今受制造业空心化、劳动力流失、成本高涨影响，美国造船业急剧衰落。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全球民用造船份额不足0.1%，能建造大型军舰的活跃船厂仅剩几家。更糟的是，美国海军近年主力舰艇建造调试全面陷入停滞，堪称造不快、造不好、造不起。福特级首舰福特号服役多年，电磁弹射阻拦系统故障频发，核心性能始终不达标，迟迟难形成实战战力。二号舰肯尼迪号虽已完成海试，但工期一拖再拖，多次延期，交付时间比原计划晚了数年，至今仍未正式入列。原本寄予厚望的星座级护卫舰因成本失控、进度崩盘直接下马，巨额研发投入付诸东流。令人关注的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也只是停留在舆论层面，遥遥无期，毫无实质进展。而比造船工业更让人揪心的是自由这个名号的前车之鉴。很多人都知道，如今的自由级无人舰艇和早年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算是同名不同命的两代战舰，而这位前辈堪称美国海军近年最失败的装备之一。
1: 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在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当中啊，它还是一个鸡肋装备，我们看它的出镜率并不高，包括呢在美国海军针对伊朗采取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那么像滨海战斗舰都是躲到很远的区域，无法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正常而言呢，美国海军对于自由级它的定位是在近海沿岸区域进行这种作战，要利用自身的隐身性能和高航速，针对对方的这种小型目标，比如说武装快艇啊、导弹艇啊、鱼雷艇进行猎杀。那么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是需要自由级滨海战斗舰 舰的，但是呢，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战场生存能力比较弱，火力比较弱，如果贸然开赴前线，它只能是被动挨打，不仅没有办法执行有效的作战任务，自身的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所以，耗费重金打造的滨海战斗舰，尤其是自由级，现在呢，在美国海军当中，那么它的实

0: 战能力非常弱，这说明此前的指导思路或者说呢任务构想都是出现了重大的偏差。
1: 因为性能太差，性价比太低，美国海军早已决定提前退役部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有的战舰甚至服役不到10年就退役，远远低于正常30年的服役年限，沦为全球笑柄。有人主力舰接连掉链子，美军只能退而求其次，寄望于建造难度更低、成本更小的无人舰艇，想用自由级这类装备填补战力缺口，但风险依旧明显。美军此前多款无人舰艇项目，要么测试翻车，要么预算超标，大多半途而废。别家主力舰烂尾前车之鉴与造船工业短板，自由级想摆脱烂尾命运，形成实战战力，难度极大。
0: 无人舰艇是未来海战的发展方向，除了美国的自由级啊，其实各国也都在加紧研发无人舰艇。比如说第15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耀眼夺目的我国自主研发的500吨级大型隐身无人舰艇虎鲸，它采用了高性能三体船型设计，兼具隐身性与强大作战能力，是我国无人舰艇领域的亮眼代表。当然啊，全球无人舰艇的领域亮点不止于此，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款全球知名的无人舰艇，看一看它的性能如何，以及未来无人舰艇又会走向何方呢？
1: 放眼现代局部军事冲突，俄乌冲突持续日久，在长期消耗作战的背景下，双方军大力研发列装成本低、高实用性的无人作战装备。而在黑海海域，无人舰艇上演了一场场以小博大的海上对决。2024年2月1日，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称，乌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多努兹拉夫海湾击沉了一艘俄军毒蜘蛛三型导弹艇伊万诺维茨号。在无人艇回传的红外影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该艇的轮廓以及艇体中部的 P-270 白磷反舰导弹发射筒。乌军无人艇准确地冲入发射筒下方一个已经被前一艘无人艇炸开的缺口，随后该艇发生巨大爆炸。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表示，伊万诺维茨号是被6艘乌克兰制造的马古拉无人艇击沉的。2024年2月13日夜间，俄军蟾蜍级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遭多艘乌军无人艇围攻，俄军舰员利用探照灯搜寻无人艇，使用轻重机枪向无人艇猛烈射击，但该舰仍被多艘自杀式无人艇命中，最终沉没。2024年3月5日，乌军无人艇在克赤海峡附近击沉了一艘俄军。

0: 两舷和舰首多个方向发起攻击，俄军战舰发生数次大爆炸，最终沉没。2024年年底，乌克兰的一艘马祖拉V5无人艇，使用其搭载的 R-73 空空导弹，击落了一架俄军米-8直升机。除了水面目标，俄军无人艇还变身微型航母，潜入克里米亚海岸附近，放飞无人机袭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等设施。而这些行动中，乌军出动的就是马古拉无人艇，由乌克兰 STE 公司研发。目前马古拉无人艇有 V5 和 V7 两个型号，前者相对简单，主要执行自杀作战，后者装备比较完善，可执行更复杂的任务。
1: 因为乌克兰所使用的这种无人艇它的外形和结构和民用的快艇非常的相似，个头很小，上面是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如果再使用一些复合材料，那么再采用一些这种暗色调的涂装，在海上进行航行的时候，一般对海搜索雷达很难识别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个头太小了，艇体又很扁，那么海上出现波浪起伏的时候呢，对海搜索雷达会出现大量的杂波，所以呢，这种小型无人艇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就隐藏在了海上的这些杂波当中，很难对它进行过滤后的精准识别。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探测难度比较大，也就是看不清，其实呢还面临打不着的难题。因为呢，这个水面战舰上的一些近防速射炮，包括所架设的高射机枪，可能针对这种海上的小型高速目标，想进行精准的火力命中，难度比较大。而且呢，马古拉无人艇它是有星链设备，在冲向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进行海上高速的蛇形机动，可以躲避对方的近防火力。此外呢，由于它的艇体结构是比较简单，那么一旦小口径的这个机关炮包括呢重机枪，针对它的艇体就是非战斗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进行打击，可能直接就把这个艇体给打透了、穿透了，不一定会对它造成致命性的损伤和影响。所以呢，被打几个窟窿，可能还会继续航行，继续冲向目标。
0: 最初马古拉 V5 的原型设计较为简单，只有一个星链通信信道，一个简单民用的快艇或摩托艇引擎和一个控制系统，再加上高爆弹药作为战斗部。现行量产化的版本中， V5 无人艇还配备有自动驾驶系统，包括夜视在内的视频子系统，以及带有陀螺仪、海洋雷达和激光测距仪的双式光电系统。V5的船体采用碳纤维和环氧树脂制成，长 5.5 米，宽 1.5 米，重量不足一吨，露出水面的部分高度仅为50厘米，表面覆盖有隐身涂层，采用混合动力发动机，最大载荷320千克，其中战斗部重量为200千克，装机引信位于舰首。马古拉 V5 采用油电混合动力，巡航速度22节，冲刺速度可达42节，最远航程450海里。其通信方式也改为卫星与无线网络联合通信，它搭载两具星链天线和一具平板卫星天线，另有一部含有两张 SIM 卡的无线蜂窝网工业路由器，可由技术人员远程操控完成袭击。简便的结构铸就了它约27万美元的造价。
1: 乌克兰使用无人艇针对俄军黑海舰队的水面战舰和沿海的军事设施。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

0: 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2: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姜育恒的老歌《驿动的心》。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刚刚的这首歌是8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驿动的心。这是一首能够带给我们无数回忆的歌，当它在我们耳边响起，那些曾经的流浪，那些曾经的眷恋，曾经的怀念，曾经随风而去的故事，又都会重新在我们的脑海低回盘旋，萦绕回味。姜育恒的嗓音呢，有一种沧桑和忧郁的质感，但是却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温暖。他还有两首念白式的歌曲呢，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曾经也是很多人很喜爱的作品。其中有一首歌叫《戒烟如你》，这首歌是娓娓道来，深情款款，把那种想放手却又无法自拔的爱的相思和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

总是想戒掉烟吧，就想戒掉你这样的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多少个晚上，你靠在我的肩上，笑得像个孩子似的，而我却不得不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离去。这样的心情，在我这样的年纪，其实早应该无所谓，伤不伤心。有过太多的曾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能舍弃。可是面对你，我竟然失去了这些勇气。抽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爱你，仿佛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或许，你就像烟，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总是在你的眼里看到那个被遗忘的自己，总以为只有你知道很多事情，我再也读不起。为什么不早遇见你，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为什么不早离开你，趁一切都还来得及？无所谓拥有，也无所谓失去，可是我多想抓紧你，告诉你这一切都不是我愿意的。这条路少了你好难走，风里雨里我只惦记你，这才明白戒烟容易，

0: 刚刚的这首歌是刘梦余的一首《会有爱你的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戴望舒的作品，一首《秋》。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再过几日，秋天是要来了。默坐着，抽着淘气的烟斗，我已隐隐地听见他的歌吹，从江水的船帆上。是在奏着管弦乐，这个使我想起做过的好梦。从前我认他是好友，是错了，因为他带了忧愁来给我。林间的猎脚声是好听的，在死叶上的漫步也是乐事。但是独身汉的心地我是很清楚的，今天我是没有闲雅的兴致。我对他没有爱，也没有恐惧，我知道他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我是微笑着安坐在我的床前，当浮云带着恐吓的口气来说秋天要来了，望舒先生。

刚刚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一首《情浓半生》。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毛不易的歌，叫做《叹心者》。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老狼的歌《虎口脱险》。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在座除了秦山之外的人都笑了。几年前，该财经作家傍上一个富婆，被太太大闹酒店的趣闻，至今还有不少人替他记着。这种人在公开场合义正辞严，私底下扑通一声就跪倒，正义感极具弹性，令人称奇。财经作家一呼百应，但也有部分网民反对，说能捧到一碗饭吃就不容易了，正当工作有多少人在竞争，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养家更不是那么容易。正好迅速点了赞，但是没用，瞬间就被正义之师淹没。警方出具了声明，女孩的生父酗酒烂赌，欠了一屁股债，孩子的遗体放置在殡仪馆，他一次也没去过。拍卖师已提前捐出劳务费，将用来支付公墓费用，以便在结案后让女孩安息。
4: 姚佳宁昨天奉命跑了一天，替岳有威落实了这件事。果然，网民们看到声明附的捐款凭证后，开始倒向岳有威。生父既然不是好东西，他闹场显然是被人利用的。财经作家等人坐不住，坚持说，拍卖师在惺惺作态，这笔钱我也愿意掏，可他为汪振华筹到的是大钱，汪振华不破产，将来出狱还会伤害更多的女孩。正义大军一想也对，又附和起来。在评论里正好发现了凌云，凌云用的是他在公司论坛上的网名。
3: 我也是拍卖师，如果这任务交给我，我同样会接下来。它只是市场经济行为，对拍卖师来说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工作没那么多挑三拣四的。你们在工作上、生活中，真有你们标榜的那么正义凛然吗？对待你们不喜欢的上司，也能硬气吗？
4: 岳有为隐隐明白凌云为何会为自己说话。这个别扭的人虽然拒绝主锤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但知道是岳有威主动推荐了他。凌云的言论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他追加一条，
3: 让好东西离开脏东西的家，有问题吗？
4: 岳有威忍不住点了个赞，然后和秦山去奇园看江爷爷的个展。第一场还没结束，看的人很多，张茂林安排了几个讲解员轮班。天空艺术空间近年来在各大名胜做了大量展出，一直保持培养国人看展的习惯。
3: 秦山第二天一早就要回江嘉林，看完展览两人回到酒店，秦山仍想再看看评论，被岳有威阻止了。当今社会很现实，只尊重成功，不至于声名差就混不下去，最终决定他前途的是业务能力。秦山忍了一下午，终究说起吴晓云。他一来正好就悄声告诉他，你后妈。散场后，岳有威和客户寒暄，秦山刻意去看他父亲和吴晓云，两人互不理睬，是十足的怨偶。秦山很不解，
4: 他为了那个女人和我母亲分开，但他们好像并不恩爱。
3: 岳有威说，不是为了他吧，当时新鲜而已。
4: 但他们没离婚。
3: 岳有威一直觉得，但凡能长久走在一起的夫妻都存在很多共同点， 婚姻存续也总有这样那样的原因，旁人不能评判当事人什么。他说，
5: 都认为没必要吧，也可能是看在儿子的份上。
3: 吴小云的儿子名叫秦征，高三在读。秦山听了马上问，
4: 他是怎样的？
5: 没见过，不过等明年他考上大学肯定会办酒宴的，我可能就能见到他了。哎，你想见他吗？
4: 不想。
3: 岳有威笑着换了话题，秦山小时候很想要个弟弟妹妹呢，有机会他得瞧瞧那个少年去。
4: 唐叶晨对特助宾博很不满，他想看到舆论对岳有威的打压绝不是这种低劣的把戏。宾博表面上认错，心里不以为然。贵公子喜好艺术品，是个讲究人，但越是下三滥的手段才越有传播性。他假意道歉，
6: 层层加码吧，下次我让人换别的招。
4: 唐叶晨约见吴小云，吴小云把之前那份投资意向书还给他。
3: 我召开了股东会，他们有各种顾虑，我只能算了。不过呢，我表妹有处生意正在融资，唐总要不要看看？
4: 所谓表妹，只是吴小云的大客户。吴小云在大客户公司入了点股，他帮大客户的忙，大客户会在另外的地方回报他。他只求有稳定的分红，并不想跟唐家牵涉太多。唐叶晨一目十行地扫过吴小云表妹公司的官网，以他的投资习惯，这个公司是鸡肋。他做过的最小项目是前年投资的那个年利润 5.3 亿的光电子公司，为了帮一位藏家朋友儿子的忙。吴小云看出唐叶晨的不情愿，卖给他一份情报。秦望物色了团队协助律师怀特，他不可能轻饶对自己儿子行凶的人。唐叶晨说，你知道秦山是被他女朋友连累了，我妹妹没想过对付他。吴小云说，
3: 我跟老秦说这种话他会听吗？
4: 你对岳有威还有办法吗？
3: 您不如游说他跟您，弄到手上再慢慢收拾。
4: 唐叶晨冷哼一声，吴小云给他倒了杯茶。今天在拍卖场，别人还没碰到岳有威，那小子就出手了。他全身心都被岳有威俘获，随时会娶他。若真娶了，老秦还能不认？没准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他不想卖力帮唐叶晨。唐叶晨不满特助宾博的手段，让吴小云支招。吴小云并无良策，敷衍道，
3: 您那边今天已经给他心理震慑了，等他口碑走下坡路，再遭受几次这样的事，就上不了拍卖场了。
4: 唐叶晨大不信，你确定？
3: 别的事儿我不敢说，拍卖行我开了十几年。
4: 明天下午3点到4点，让你表妹来我公司，我和她商量细则。吴小云回家时，秦望居然在客厅摆弄着棋子，他不下棋，每逢这个举动就是有话说了。吴小云坐过去，但这一次他会错意了。秦望是在思索问题，他猜测也许秦望拿捏不了对岳有威的态度，存心说，
3: 公司弄回一批唐宋时期的乐器，省乐团为了迎接他们会搞一个跨年音乐会，知难让有威主持。
4: 秦望哦了一声，吴小云继续说，
3: 他们价值很高的，所以音乐会级别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交给一个拍卖师主持，电视台的主持人都有意见，闲话都传到我这儿了。
4: 秦望起身上楼，一场音乐会岳有威有什么配不起的？那天飞往美国见律师怀特的航班上，他看了慈善拍卖晚会的视频，儿子的眼光不赖。今天在拍卖场，那伙人一拥而上，岳有威不惊不惧，如同侠女，大笑着挽着剑花踏浪西去，有大将之风，并且很维护自己的男人。女孩的生父想暗算秦山，他发觉了，目露凶光逼视对方。那一刻，当父亲的终于明白，儿子当然会喜欢他。
3: 入夜，灯红酒绿。叶之南如今很少喝酒，阿宝独自喝闷酒。上午，他在拍卖场见着秦山了，看着养尊处优，居然血气横生。岳有威被人攻击时，秦山的身手很老练，一看就是专业练家子。阿豹胸闷，岳有威不需要叶志南了，连自己也不用再护着他了。叶志南明白阿豹替他不甘，但岳有威得此良配，他安心多了。海上生明月，那一吻已是彼此今生的结局。凌云发出

0: 那条评论后，网民咬上他了，他烦得去酒吧散心。硬硬朗朗，清清白白挣钱，谁不想这样？可事实通常是，硬朗者会被现实教训，忍辱者同样挣不到什么钱。有人搭讪，凌云随口回应几句，秦山跟岳有威平时都聊些什么呢？岳有威看起来是真心喜欢秦山，甚至是怜爱。女人对男人有这种情愫，那就是动真情了。但她想进秦家大门，且有一番缠斗，吴小云不是好惹的。
1: 凌云照例在清晨回家，对方央求她再留一会儿，她冷冷地走人。母亲使她精神逼仄，她不愿意跟任何人建立长久关系。母亲仍在沙发上睡着，凌云洗完澡出来，母亲醒了，捧着头，一脸愠怒。
2: 都快30岁的人了，还只晓得在外头野。
1: 凌云坐下了。
2: 快30岁的人应该做什么？结婚生子吗？妈，今天我们敞开说话，人生本就各一生，我选择过怎样的生活，我自己担着。有天我遇见相爱的人，可能会结婚，但那之前我就这样活着。
1: 母亲气白了脸。
2: 70岁你还鬼混吗？你到时候混得没人要你。
1: 凌云说。
2: 没人要很重要吗？我的人生是我的，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妈，爸都没有办法让你一生衣食无忧，你怎么就相信我的运气一定能比你好啊？不管怎样，爸不会希望我卖自己。
1: 凌云声色俱厉，母亲被镇住了，悲哀地说。
2: 你费了这么大劲，到现在还只是个普通的拍卖师。你看王阿姨家的默默啊，嫁得好，都生3个了，每天就是到处旅行，到处吃喝。
1: 凌云笑了笑。
2: 我对孩子没兴趣，没感觉，他那种生活我过不来的，我不羡慕他。
1: 母亲说。
2: 你想上班也行啊，像涵涵那样，她老公家里安排她进银行做行政。每天下午4点就下班，这你比他俩都漂亮，你就是不会为自己打算啊！啊，人家结婚生孩子，什么都没耽误，工作稳定，收入也高，你在贝斯特几年，你有什么呀？你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1: 母亲哭了，凌云将脸扭向一旁，语气仍很硬。
2: 妈，如果你不是总这样要求我，我就有你。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你觉得我孤单？我不觉得。即使孤单，我也享受到了自由。自由是有代价的，我接受这代价。
1: 母亲听出女儿哭了。凌月海入狱之后，凌云再没有在母亲面前哭过。母亲知道她境况不如意，可她不听劝。当妈的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条道走到黑，心痛如绞，可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清晨，秦山蹑手蹑脚地走进岳有威的房间。昨晚两人腻了很久，他想到从明天开始又有10日不能见面了，难受得很。
3: 真想扔掉所有工作，跟你去这里那里。
0: 他不会这么做，但听起来好开心啊。岳有威说，我们公司司法拍卖业务多，说不定很快就又轮到我了。
3: 不想面对面跟你道别，明天不等你醒我就走。
0: 此时岳有威在睡梦里，几缕发丝弥漫在脸上。秦山想亲他，但怕把他吵醒，悄然看看他出去了，隔片刻再进来，在地毯上坐了一阵才再度出去。岳有威听到门被带上，睁开眼睛。秦山一进来他就醒了，但他也舍不得面对面地和他道别，只能装作没醒。岳有威抬起手，那家伙在他胳膊上偷偷写了3个字，小可爱。岳有威笑半天，写喜欢你会死吗？周末，岳有威拎上礼物去看黎乔楚。黎家3代在云州安顿下来了，还请了一名护工。黎乔楚去秀隐寺修缮法器时， 护工就来替手。李巧楚的女儿潘贝瘫痪在床，岳有威坐在她床边跟她闲聊到中午。李巧楚带午饭回家，是寺院提供的斋饭，还顺路买了几块五香豆干喂潘贝吃饭。岳有威和聋哑儿分享了杨成做的小蛋糕，孩子喜欢他，请他喝牛奶。李巧楚请了假，抱着孩子去见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岳有威的大客户肖姐帮忙说明了孩子的情况。校长逗着孩子，
1: 他还太小了，这两年呢得辛苦你们自己带，等五岁多了再送过来。既然是肖姐的朋友，学杂费减半吧。
0: 李巧楚想请校长吃饭，校长婉拒了。
1: 哎，您也不容易。
0: 李巧楚坚持道，那也不差这顿饭。
1: 哎，您先欠着吧，等孩子入学再吃。
0: 天色还早，岳有威给李巧楚叫了回家的车，回公司重看汪振华藏品拍卖会视频。他仓促上马，现场有不少技术性失误，得自查自纠，下次改进。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6集，工人工薪。贝斯特周末总有人加班，岳有为的风评向来不行，且被别有用心之人打成汪振华的伥鬼。同事们看他的眼神遮遮掩掩，岳有为本不在意，但有几个规模较大的收藏网转发了相关新闻，探讨拍卖师的职业操守，不少同行都表示耻于与他为伍，其中还包括自己很欣赏的拍卖师，他有点烦心，许多天没来办公室了。岳有为打扫着卫生，门被敲响，夏至带来喜讯。江爷爷对第一场个展很满意，再加上古乐器回国一事，他对贝斯特大有好感，提出把他珍藏的古籍善本都通过贝斯特交给公馆。岳有为惊喜，
2: 之前他说藏品一件不出，你是怎么办到的？
1: 江爷爷对古籍没什么研究，但只要价钱不离谱都会买下来，只有一卷武则天时代的手抄经文很昂贵，算是鞋价。它仅残存九纸，是江爷爷从纽约苏富比上拍得的。夏至拍了照片给岳有为看，这九纸是金刚经，它是大乘佛教里重要的宗教经书，大约在南北朝传入中国，人们敬香复制和印制，因此得以广泛流传。江爷爷建立个人艺术馆，目的是把藏品开放给大众，展之玩之。但他和夏至深入切磋后，决定把古籍都捐赠给公共图书馆，因为古籍是知识的承载物，不适合纯展览，更该拿去供专业人士研究，为社会公众服务。比如之前那部《高士才一录》，就为常伟亮和他那部历史剧提供了帮助，这是民族文化的正事。随着公藏图书馆的兴起，在这100多年间，古籍善本当中很大一部分都进了公藏。岳有为问，
2: 无偿捐赠？
1: 夏至笑道，无偿，秦山也添了一把力。昨天秦山在奇园逛展拍摄了视频，今天发给江爷爷看了。在这之前，叶之南也给江爷爷远程看过，但秦山和江爷爷的关系毕竟更近一些。夏至认为可能秦山还说了些别的，总之江爷爷让他再去趟美国，协助他的鉴定团队把藏书都整理出来。岳有为乐不可支，
2: 相信我，秦山说不出别的。
1: 江爷爷捐赠古籍善本，岳有为认为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其实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有大富豪在义务保护和传承社会文物，他们在国家收藏层面不一定能够被网罗到。富人的财富对于社会的贡献，其中一个方面就体现在这里。江爷爷说，这是我们的根。夏至订了明天一早的机票去纽约，他来找岳有为是想用好消息让他开心一下。别计较他们说的那些，是工作，我们就要做好。
2: 回家后，岳有为和正好铺开宣纸，照着《金刚经》残经照片练字。岳有为一两个月没练字了，多练了几张，保留了最满意的一幅，等下次见面送秦山。前所未有的好东西很多，但秦山是他的孤品，独一份。追求正好的男人约他见面，他想带岳有为去，岳有为找借口推了。正好独自赴约，但没片刻就气呼呼地打来电话，说他和那男人不会再有来往。那家餐厅人均消费极高，男人先到，正和别人通话。正好就没走上前，却听到他跟人说，
3: 哎，不花钱哪行啊，听说他没谈过恋爱，我就图个干净。
2: 男人是刘亚成的客户，正好觉得刘亚成人很好，忍住没发作，任由男人喊他，也绝不回头。岳有威在光阴冢杂货店里买了一个画框，把秦山送的蔷薇花影手绘图嵌进去。正好在电话那边骂人，他把手机拿开一些。被别人气着了就回击，他报复你，你就再报复回去。别怕，有我。正好回到贝斯特，岳有威叫了他最喜欢的那家下午茶，哄好了他。合则聚，不合则散。反正正好明年元月就要去美国留学了，跟那男人本来就不会有下文。
1: 周一上午，岳有威找万琴销假，先前他忙着准备汪振华藏品的拍卖会没顾上。万琴存心把笔记本电脑转给他看，一个收藏网论坛上抨击岳有威是汪振华走狗的文章多达十几篇。随着今天股市开盘，兴城股价一路攀升，文章又被顶了上去。岳有威看了几眼，不少网民都认为他为兴城控股争取到了喘息之机，相比起他装模作样的拿出拍卖劳务费让汪振华继续当有钱人，他罪无可恕。自己的名字和汪振华捆绑，还冠以前缀无良拍卖师，岳有威心头烦恶。万琴却唱着叶之南在贝斯特已去职，教诲他不能成为名利的奴隶，还让他好好想想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才来到世间一游。万琴成天不干活，看着当然干净。岳有威懒得回嘴，万琴得寸进尺，左一句急功近利，右一句好高骛远，还说知道他幼年吃过苦，什么烂钱都赚，太轻贱自己。唾沫星子都喷到脸上了，还要递纸巾帮他擦嘴吗？岳有威冷冷地说，
2: 万总，如果我不接这场，你又得说我不顾大局，不以工作为重吧。
1: 岳有威竟敢顶撞公司副总，万琴拍着桌子骂道，
2: 我管人事，说你两句听不得了。
1: 狗一样的东西也配叫做镇关西？岳有威心里莫名浮现出这句话，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2: 你也一样在轻贱我，凭什么呢？
1: 万琴被噎住了，岳有威转身出门。情商这个东西只取决于看谁的脸色吃饭，他的工资奖金可不是从万琴腰包里掏的。小人难缠，但小人不能把自己真的怎么样，唐家那种恶人才是自己要全力应战的。再过一个多月，本年度的秋拍就到了，岳有威去找洪经理签单，刚走到门口就看到凌云愤怒地冲出业务部，他的珠宝玉器拍卖会被方瑶抢了。洪经理很无奈，哎呀，方瑶啊，征集到了一批西洋古典珠宝，价值比凌云的高不少，我也没办法呀。岳有威问，
2: 万总不帮凌云吗？
1: 洪经理说，啊，有日子没见他们一起走了。
2: 赵杰辞职后，当代艺术那场拍卖会被方瑶拿到了，他竟然还不知足，把凌云也挤下去了。这种讨厌鬼，得一次次挫他的锐气才行。岳有威头疼，但想不出办法。回到办公室，他打开网页看了看，有很多拍卖师在为他说话，其他行业的人也跳出来帮腔了。有设计师说甲方不清楚自己要什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别人是朝令夕改，甲方是朝令朝改。设计师每天做到凌晨三四点，被挫败感和睡眠不足轮番折磨，改出几十版，最后项目黄了，从公司到他个人都只拿到极少的定金。这条评论引起广泛共鸣，众网民纷纷说，
3: 没日没夜的干活，随时都想把文件呼上司和甲方一脸，可也忍下来了。拍卖师就非得拍桌子说老子不接任务吗？
2: 正好呼唤岳有威，
4: 好烦呐、啊！姓王的来办公室找我。
2: 岳有威下楼，男人把正好堵在茶水间，他情商低，这是朋友公认的，可他没恶意。 正好是文人，有精神洁癖，他下次不乱说话了，这点小事他还上纲上线，情商也不高嘛。岳有威进门，男人下意识地转头，眼睛顿时一亮，正好说，
5: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领导岳有威，这位是王总。
2: 男人按手机，
1: 岳小姐，加个好友，以后找你咨询古玩知识方便些。
2: 上次正好想拉岳有威一起去和男人吃饭，岳有威拒绝了，就是不希望让这种情况发生，但正好很安然。从小到大，他都很习惯当岳有威的陪衬，只要有岳有威在场，男人们就不会理他了，哪怕跟他攀谈，也只是把他当桥梁。岳有威淡淡地问，
5: 你图我朋友干净，我图你秃头大肚子吗？想咨询古玩知识，请找刘总切磋，是赔了。
2: 男人脸上一僵，岳有威拉着正好走了。他的玉器砸向秋拍初定于12月初，截至本周五全部拍品就会到位，有的忙了。姚佳宁主持会议，工作都分配下去，岳有威刚喘口气，洪经理就又找上了。新任务是云州国际机场6块广告牌的经营权，原本7月份就由玉晓主锤拍出，汪振华涉案后，机场方面决定终止其集团的经营权。拍卖时间定于1周后，岳有威以筹备秋拍为由推给凌云。洪经理很惊讶，
1: 你们之间不是不大对付吗？
5: 也没有，我们是互相激励，互相促进。
1: 较着劲儿也好，但是综合来看，这场我只能交给你啊。
2: 下班后，洪经理在车库看到凌云，忍不住说起这件事。凌云很意外，
5: 他被人骂成那样，这次就该是他的，得让他们知道每次拍卖会都是正常工作，公司安排，拍卖师执行。
1: 机场官网对入围企业进行了公示，对企业的美誉度、知名度和后续发展都重点核查。入围企业大多都是上次拍卖会的落选者，上一任拍卖师玉晓把自己的案头工作转发给岳有威，新增的5家竞买企业，团队众人也帮岳有威做了收集和梳理。拍卖师一要熟悉拍品的优势特点，二要洞察潜在买家的心理，而且是不同买家的心理。岳有威很忙，王姓男人找刘亚成要到他的电话，以请教玉器的理由约他。正好惊奇，
5: 你那天不是当面给他难堪了吗？
1: 岳有威哈哈一笑，
5: 我就说吧，别怕得罪人，也别怕被报复，自己吓唬自己干嘛？
1: 岳有威拒绝约会，男人说，

0: 对你一见钟情，想跟你多接触接触。我减肥还不行吗？
1: 我有男朋友，这快结婚了。
0: 男人仗着自己的身价不俗，不依不饶。哎呀，相见恨晚嘛。给我一个机会，我自信不比他差。岳有为邀请他届时出席拍卖会，等他见到秦山，应该就知道人还是得有点自知之明比较好。秦山提前一天来云州，他请大东师傅帮忙用紫檀残剑做了托架，用来置放夏至送的汉代瓦当。岳有为原本用沙漏支撑它，不稳当。岳有为送出给秦山的礼物，是清代翻刻的浙南民居，品相非常漂亮。它是上个月公司常规拍卖会的流拍品。岳有为身为内部员工，有优先认购权。分别以来，秦山忙完工作，除了学习古玩和拍卖知识，有时抽出半小时给岳有为画一种植物，在画面左下方盖上夏至送他的那枚白玉闲章，平生欢。秦山绘画全凭直觉，画得憨傻愉快，岳有为一张张的看得高兴，翻到后面还有两张他的速写肖像，热闹的沉静的都是他，他极喜欢。但秦山不满意，在秦山的心中，女朋友就像溪水里的光，动静皆如诗，神韵难描难绘。以前送的那幅蔷薇花影被挂上岳有为办公室墙壁，秦山很开心。岳有为说，
1: 照你的速度，我很快就能挂满一面墙。哎，第二天拍卖会如期举行，但这次秦望没来。拍卖过半，有四家企业退出战斗，另外七家仍咬得很紧。其中三家上次惜败于幸城控股，这次卯足劲儿要拿下。其余四家本来就有广告投放的计划，只是把明年的安排提前到本年度而已。竞价不断攀升，岳有为集中注意力，不错过竞买人的细微表情。突然前排骚动起来，十几名西装男人面带不满，齐齐退场，还不断发牢骚。
0: 取了半天牌子，硬是看不见吗？这拍卖师水平也太差了，该不会被人收买了吧？
1: 退场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0: 一排一排，但这黑压压的退场场面太过壮阔。手机他完全能够想到他们会如何编排。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语，岳有威掐着手指极尽平静，把众人的视线拉回来。随后的竞拍过程被他处理得圆满，最终以超出上次600万的价格落锤。岳有威一宣布结束，秦山、杨成和郑好就冲过来。秦山握住女朋友的手，冰凉凉的。场内有男人高声大骂拍卖师弄虚作假，还有人七嘴八舌地指责拍卖师报价一塌糊涂。杨成想去骂人，被岳有威拉住了。没用的。汪振华是热点人物，这场拍卖会涌进来很多看热闹的普通人，不乏第一次参加拍卖会的人，很容易就信以为真，投来鄙夷眼神，还感叹道：这么重要的拍卖会怎么弄个花瓶上来？王姓男人挤过来安慰：
1: 哎呀，这太紧张了吧。哎，没事，我眼睛都看不过来，你还得边看边报价，出点错难免的。
0: 岳有威咬牙：我没出任何错。小山，介绍一下，这位是郑好的客户王总。男人伸过手，秦山不理。他一个外行，凭什么人云亦云说岳有威出了错？比他还不会说话。男人呵呵笑着跟郑好聊了几句，转而去找刘亚成。叶之南走过来：
1: 我去找唐叶晨谈谈。
0: 岳有威接触过的所有有钱人都不喜被忤逆，唐叶晨也不会例外。去年在香港佳士得会场初见，他就领教过贵公子冷淡阴质的气场。在美国谈判时，唐叶晨那股冷面寡情的气势更甚。岳有威语气强硬：
2: 师兄，不用找他，我们不妥协，和他斗到底。
0: 这场拍卖会的竞买人得缴纳大额保证金，但退场的人连号牌都没拿，纯属恶意诋毁。团队成员尝试跟路人解释，但无济于事。跟风骂拍卖师不专业的路人越来越多。几个很熟的客户都来安慰岳有威，叶志南告别。岳有威强调：
2: 师兄别去找他，想让我们低头，他们不配。
0: 唐叶晨首诺答应投资吴小云表妹的公司，于是吴小云建议他的助理冰博动用了此招。唐叶晨约出吴小云：
1: 慈善晚会他被人公开发难都很淡定，这次的力度可不如上次。
0: 吴小云说：牌前人物的专业能力被质疑，比抨击私德致命，这行我比你熟。吃开口饭的人，一怕门可罗雀，二怕冷场，这种集体退场连搞几次他就废了。唐叶晨明白吴小云的用意了，攻人攻心，打击一个人的自信心，让他怯场，他以后就上不了拍卖场了，前途尽毁。不过唐叶晨有点费解，
1: 但是这样一来他可就只有嫁入秦家一条路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0: 他嫁秦山我拦不住，我就是觉得唐总人不错，值得打交道。您投资我表妹的公司，我也得表示表示吧。有些话吴小云不足为外人道，磨了岳有威的傲气等于减了他的羽翼，老秦给他多少就得重新考量了。一个失智之人不堪重用，今天他看出来了，这种手段对岳有威很有效，冰博一定会多来几次，力度也会加码。
1: 秦山又带了一箱巧克力香槟，庆功宴上岳有威投入吃喝，团队成员同声共气地讲笑话，把他逗得前俯后仰。饭后程鹏飞无言地拍拍秦山的肩，示意他重担在肩，秦山有数。小薇，我们回酒店吧。众人窃笑着跑得飞快，岳有威也会错意。
3: 啊，
1: 不是，我有事儿和你商量。两人回到酒店房间，秦山打开笔记本电脑，他承诺过今年岳有威

0: 秋拍预展的陈列台交给他，工作闲下来换脑子的时候，他用软件摆弄完成的七七八八了。小薇，这里是不是要改进，换成这样呢？还有这样。秦山自谦是外行，但一个建筑师操刀设计展览陈列是杀鸡用牛刀。他展示一版又一版的模拟图，岳有为眼睛很热，他被那些言辞所伤。秦山捧出一颗心哄着他，他拿起桌上的笔，当成佩剑似的点着他的肩。
1: 小老虎才貌双全，加冕你，想要什么奖？

0: 很正常，但同行不能根据你的表现判断出你被人陷害吗？
1: 可能有，但是少数。
0: 都市中人一个比一个压力大，各有各的情绪问题，能有多少人对陌生的普通人抱有温柔之心，去核实他是不是受了委屈？岳有为咬牙，
1: 他们越是阴险，我就越要挺下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扣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07集，准女婿上门。
2: 清晨，岳有威送走秦山去光阴冢杂货店买画框，拎回公司。刚出电梯，他就看到了凌云。凌云背靠着墙，一只脚翘起，脚底踩着墙面，微微勾着背，抽着烟，像一个要带着情人远走天涯的少年。凌云的办公室不在这一层，岳有威疑心凌云是在等自己，放缓了脚步。但凌云没有喊住他，他往前走了几步，猛一回头，发现凌云正在看他。凌云目光躲不及，岳有威一笑，
3: 别理他们了，我会忽略的。
2: 继汪正华藏品拍卖会后，凌云这次又在网上为岳有威舌战群儒。岳有威发现了，但那是白费劲儿。很多网民不在意真相，只想找个由头骂人而已，骂谁都行。凌云呆了呆问，
3: 为什么想把机场广告牌这场让给我？
2: 岳有威从一开始就喜欢他，至今仍想原谅他。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玄妙。他说，
3: 不是让，方瑶欺负你，我想让你心里好受一点。
2: 凌云又是一呆，终究无言，低头跑向安全通道。到拐角处，岳有威听见他说，
3: 我也是。
2: 楼梯传来凌云跑下楼的脚步声，岳有威停了停，回办公室把自己扔在沙发上瘫着。幕后黑手打蛇打七寸，说明对他对行业都有了解，他们绝不会放过秋拍，到时候可能会故技重施，案件难防，也防不住。不想坐以待毙，更厌恶被动挨打，岳有威的烦躁感挥之不去，骂他别的他都能当耳旁风，但质疑他的业务能力他不

0: 岳有威和齐冉几个月没见了，他把齐冉约来办公室喝茶。光阴种杂货店的店主扎密帮他弄到了两小罐老粽水仙，一罐送秦山了，他还有小半罐没喝完。齐冉带来《花在燃》系列第二幅画，茶花请上茶。春风绿为他制作了50幅限量版画，他装裱了这张原作送给岳有威。岳有威把画挂好，暗觉惋惜。上一幅牡丹很孤单，弥漫着星火燎热之渴，如天外一剑，带给人石破天惊的惊艳。茶花请上茶也很出色，比别人好，但不比齐冉自己的前作更好。可能是齐冉恋情稳定，也可能是他画了几年邱意浓风格的作品，习惯了市场套路。叶之南不再让何云团送小蔷薇，岳有威自己订了一束。齐冉嗅着花香赞叹道，
1: 怎么想到用陶罐当花器的？
0: 岳有威笑着说，
1: 他毫无存在感啊。
0: 齐冉夸岳有威艺术感很好，越艳丽的花朵越适合搭配桌器，下次季节合适他买束牡丹来。岳有威顺势谈起牡丹很孤单和茶花请上茶。
1: 中间隔了几年，你是不是在创作上有了新的体会啊？
0: 齐冉坐下喝茶，他知道自己被娴熟的商品套路影响了，对茶花请上茶并不满意，继续画下去便是。真正有天赋的人都对自己有要求，岳有威放了心，即使只维持茶花请上茶的水准，齐冉仍超越一大批当红年轻画家，他不能对齐冉太苛责。花在燃系列第一幅《牡丹很孤单》原作被一家昂贵的度假酒店收藏，限量版画也很受欢迎。前阵子春风绿文化公司把茶花请上茶和齐冉另外数件作品送去国际金博会参展，被现场订购出多件，齐冉开始走入顺境。从前吃尽闭门羹，受挫太多，灵气和心气被消磨，齐冉心有余悸。
1: 有几年我失去了创作欲，整个人都废了，花了很久才调整过来的。
0: 岳有威抬头看茶花请上茶，都是浓笔重笔，没有闲笔淡笔，表达得太满，或许是因为压抑得太久，满腹心思急于出口。但是不要紧，还能画就好，下一幅会更好。齐冉说，
1: 心态调过来了就想明白了，就算没一个人搭理，我想画的时候都在画，跟外界的评价不相干。你呢，这行跟我不同，是面向大众，很需要看客的。但是我总想心态不能倒。
0: 岳有为明白齐冉为什么会来找自己了。齐冉是在担心自己，他给齐冉倒茶。
1: 那茶花请上茶是什么意思啊？
0: 创作者只管呈现作品，不负责额外解释。看客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何理解作品是看客的自由。但岳有为发问，齐冉便回答了。
1: 他开花但不产茶，你逼他他也拿不出来。一解释是不是就很无聊啊？
0: 岳有为抚掌。
1: 很有意思啊。
0: 茶花以美貌待客，但有人偏要他奉茶。那场景挺好玩的，他说。
1: 眼福他们视而不见，口福才是他们要的实惠。
0: 齐冉点头。
1: 他们随随便便喝掉几十块钱的奶茶，但认为艺术场馆应该免费。
0: 齐冉保留了艺术家的傲慢，但庸俗大众成为庸俗大众是有原因的，不是每个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是每个人在为生活奔波之余还有闲情。岳有威谈起天空艺术空间，艺术氛围是能一点点去培养的，但这是漫长渗透的过程，不能太着急。齐冉笑道，
1: 我和叶老师见过了。
0: 前段时间齐冉旅游归来，和叶之南见了一面。叶之南和岳有威一样，都非常喜欢

0: 但很孤单，他找齐冉预定了一件限量版画。整个花仔然系列他会持续关注。不仅如此，齐冉拿出从未对外公布的几件草稿，叶芝楠也都看得懂他的表达，夸他的作品很有生命力，机遇的条件很理想。包装、推广、展出和售卖都不收取任何佣金，只让齐冉安心主攻创作，不用去迎合市场，以保持作品的独立精神。在一再受到冷遇的那些年，齐冉得到最多的评价是作品风格不入时，小众冷门，欣赏起来门槛高。众代理机构都建议他尝试通俗路线，但叶芝楠觉得，如果每个创作者都迎合现有市场，文艺创新就不存在了。然而行业想要长足发展，必然得求新求变，拓宽空间。齐冉说，
1: 大家都画差不多的东西，只会造成内斗，你吃我，我吃你。有人画不一样的，把触角伸出去，才能抓到更多的受众，多占点地盘。但是你们真能不在乎我的东西卖不出去吗？
0: 叶芝楠问。假如不考虑销售，你的艺术目标是什么？
1: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留下来，传下去。艺术工作者迎合市场去创作，可能会获得安全稳定的经济收益，但总有些人的个人追求不一样。叶芝楠很看好齐冉，在艺术领域大江大湖，万类霜天，各有各的受众。天空艺术空间要做的是把它推到它的受众面前去，让他们看到，而不是让它去做无谓的迎合。齐冉和春风绿文化公司签了10年独家代理合约，如今刚过5年，叶芝楠问清赔偿条款，愿为齐冉支付这笔费用。齐冉惊诧，我只管创作，其余费用全免，还掏这么多钱给我赎身，你们有什么好处啊？叶芝楠告诉他，金钱资助艺术，艺术燃烧金钱，古来有之，免费并不特别。这一点齐冉其实也有数，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也是被宫廷和教会供养，为权力和金钱服务。他问，所以你们是想体会豢养门人食客的乐趣？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大多艺术品都是定件，或满足庆典、祭祀等公共职能，或为权贵装点生活。齐冉故意问的尖刻，叶芝楠答得清淡。
0: 文艺工作者保有创造力，很珍贵，让所谓小众创作者得到关注，赚到钱活下去，我们从业者和广大艺术爱好者才能看到更多更新的东西。
1: 但你明知道这是很难的，有些事只能坦然以对，这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但在能力范围内想多尽尽人事。叶芝楠说，
0: 事情总要有人做，很多人都在做。
1: 叶芝楠是知音，齐冉很想跟他合作，但他最缺钱的时候是被春风绿文化公司发掘的，他得遵守契约和道义，到期后再投奔天空艺术空间。叶芝楠没有强求，
0: 等你和他们的合同到期之前，我们再谈。
1: 当天齐冉和叶芝楠谈了一下午，晚饭后叶芝楠送他出门，叮嘱他在履行春风绿文化公司要求的纯商业路子之外，务必坚持自己的风格，尽可能多出作品。齐冉下笔极度谨慎，偶尔画完不满意就随手丢弃，成品很少。叶芝楠认为他很珍视自己的才华，这不是坏事，但才华是要拿出来使用的，现阶段完成比完美重要。他建议齐冉在摸索中前进，齐冉谨记于心。齐冉向来捐介，但很明显极欣赏叶芝楠。月有微笑问，
2: 相见恨晚？
1: 叶芝楠能让那么多人倾心于他，原来不只是样貌出众。齐冉给出盛赞，
2: 他一定经历过很多事，依然很高洁，皎皎如月。
1: 有人好似白月光，月有微微笑。当然，
0: 以前偶尔有人找齐冉谈合作，貌似客气，但再无下文。就算有后续，不过是空手套白狼，一分钱不花就想签下他终生。分成是二八开，他拿二成。天空艺术空间各方面礼遇有加，叶之南的艺术素养也让齐冉折服，却只能婉拒。他内心伤怀，在岳有威跟前才真情流露。
1: 叶老师说，有些人以艺术家自居，但作品是大陆货，他能看到我的野心，还说作品里有没有投入情感是看得出来的。有威，我要是能早点让他看到我的作品就好了。
0: 岳有威说，
2: 叶总以前太忙了，我们新来的谢总分担了他的工作，他才有空主理天空艺术空间的。你在那边呢，还剩五年，就当积累沉淀吧。
0: 人在被折辱时会仇恨这个世界，齐冉的生活日渐顺利，在朋友面前放下怒与怨，不再笑得讥诮。岳有威送他出门，他回头看那幅美林大事有静气。
1: 艺术是骗术，你相信吗？
0: 岳有威点头。
1: 信啊，他在生活之外构建了一个世界，让人陶醉沉浸，牵肠挂肚，相信那个世界的存在。这么理解是没错。
0: 到了电梯口，齐冉按下按钮。
1: 有威，我经常觉得你吃了长相的亏。
0: 岳有威一怔。
1: 什么？
0: 齐冉走进电梯，摆手一笑。
1: 长得花枝招展，看着很虚情假意，其实呢，是个理想主义者。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针灸有治病、防病、调理身体的多重作用，健康专家号为您详细介绍针灸能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人人都可以接受针灸治疗吗？医生有话说，告诉您身体有哪些状况要慎用针灸。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健康专家号，
3: 针灸在中医的治疗手段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针灸可以治病、防病、调理身体。先来听听孙先生的经历。
5: 64岁的孙先生有脂肪肝、高血压和糖尿病，多年来一直用药控制。但是孙先生觉得吃药伤肝，自己已经有脂肪肝了，再吃这么多药不是更伤害肝脏吗？所以对于慢病的用药经常是自行减药或者停药，导致他身上的慢病控制得不是特别好。前阵子听邻居说针灸可以治疗脂肪肝，他也想去医院试一试。
3: 听众朋友，您对针灸治疗了解多少？您知道针灸疗法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吗？今天健康专家号针灸科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讲针灸治病防病的相关知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黄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应用针药结合治疗中风、帕金森病、月经不调、肥胖、头面痛等疾病。
3: 黄凤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黄凤。
3: 其实说起针灸啊，很多老年朋友都很愿意用针灸来治疗疾病，觉得安全有效并且不用吃药。那么首先我们先请您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啊，做一个介绍，针灸究竟能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呢？
6: 针灸治疗的这个优势病种其实蛮多的，包括神经系统疾病如中风后遗症的偏瘫、失语，还有一些脊髓炎引起的运动感

0: 腔炎这些症状，另外再就是我们的生殖系统，比如说不孕不育啊，针灸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效果也是不错的。
1: 听完您讲，我是没想到针灸能治疗或者说辅助治疗这么多疾病啊。对，因为以前呢，我觉得有一些神经系统，比如说面瘫、偏瘫、失语这种，我倒了解过说，针灸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优势啊，对，就可以帮老年人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没想到，你看降压、降脂、血糖、便秘、什么胃肠道疾病，然后包括一些妇科疾病，都可以起到一些不错的这个效果啊。在了解过了针灸能治疗什么疾病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针灸啊，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觉得，哎，怎么就能治好了，觉得很神奇。
0: 那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呢，针灸其实具有调和阴阳、扶正驱邪、疏通经络等作用，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治疗各种疾病，促进人体的健康。现代研究表明呢，针灸的作用机制其实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神经的调节、内分泌调节以及微循环调节和心理调节等多个系统。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啊，我们说神经调节机制。比如说刺激外周神经，可以通过这个刺激我们体表的穴位，作用于外周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呢，将针灸的这个信号传入中枢神经系统，激活神经传导通路。比如说我们针刺这个足三里穴位的时候，会刺激到该部位的皮肤、肌肉、筋膜中的一些感觉神经末梢，产生神经冲动，并沿着这个坐骨神经啊等传入通路，传导到我们的脊髓和大脑，从而起到这个中枢调节的作用。另外呢，针刺体表的输血也可以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比如说传入的这个针刺信号在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整合和调节。研究表明针刺信号可以传达到大脑的多个区域，包括这个我们的皮层、大脑皮层、丘脑、下丘脑、脑干等等，这些区域参与了我们的疼痛调节、自主神经功能的调节，以及内分泌调节等多种生理过程。就比如说最近我们治疗了一个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其实他是糖尿病有10多年，但是他在早期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得太好，所以他的周围神经和自主神经功能都受到了影响，从而出现了这种体位性低血压。他卧位的时候血压是120/80，就很正常，没有症状。但立位的时候，比如立位3分钟、5分钟，我们在测他的血压的时候，高压竟然才只有65，低压40。如果是我们正常人的话，这个血压它是会出现很严重的头晕，甚至眼前发黑，甚至有的就昏迷了。
1: 是的，
0: 经过我们的这个针刺治疗，他的血压恢复到了，就是立位的血压，今天我们刚给他测的是110高压，低压是70，
1: 那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对，非常好，就效果，对，只扎了7次，只有7次的治疗时间，他就达到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那真的挺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很直接啊。
0: 当然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因为这个人本身年龄就不是很大，40多岁，但是因为早期血糖控制的不好，就是在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现在血糖控制的很严格，再加上我们针灸的辅助治疗，效果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血压有降压药，低血压升压药很局限，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是的，
0: 那么中医中药针灸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对，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其实低血压危险也非常大，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更急一些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低血压也是不能忽视的，不是低就好啊。
0: 对，
1: 血压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标准的范围里才是健康的。
0: 是的。另外呢，针刺也能够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说针刺可以影响到我们中枢以及外周神经系统的多种神经递质的释放，例如针刺可以增加伽马丁酸、氨基丁酸的释放。这个伽马是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能够抑制神经元的过度兴奋，从而起到镇静和抗焦虑的作用。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五羟色胺等等神经递质的水平。
1: 哎，那您刚才说起到镇静啊、抗焦虑作用，那我觉得是不是一些情绪问题、焦虑啊、抑郁也可以用针灸来做一些治疗？
0: 对，这个针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像焦虑引起的失眠， 还有镇静的作用，比如说，有些患者情绪的

0: 非常容易起急
1: 啊，
0: 啊，就是说上火了，
1: 对，
0: 说哎呀，我特别容易上火起急，还拍桌子啊。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刺治疗，哎，他觉得心情舒畅多了
1: 啊，情绪也平稳很多。
0: 情绪，对对对。其次呢，针刺也可以调节内分泌啊，就是影响我们激素的分泌水平。针刺在调节内分泌系统中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针刺可以调节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或者说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这个分泌的功能，从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的分泌水平，进而调节身体的生理功能。
1: 那我觉得是不是一些我们在处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可以用针灸来解决一下更年期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0: 对，比如说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盗汗，有的心慌，特别是这个情绪激动，刚才我们说了更年期
1: 情绪不稳定，
0: 对，情绪不稳定当这个更年期遇上青春期的时候，对大家这些妈妈们都憋不住火了，
1: 对
0: 就可以找我们针灸医师扎一扎。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要为我不久的将来做个准备。我觉得我的那个更年期就会和青春期碰上，就是年龄是差不多的
0: 啊。大多数家庭可能是妈妈辅导作业，就容易起急啊。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按摩一些穴位，起到这个疏肝理气啊、宁心定志的作用。
1: 好的，那这个是内分泌调节机制。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呢，刚才您有提到微循环调节机制是吧？
0: 对，针刺呢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局部血液循环。当针刺穴位的时候，可以引起局部血管的扩张，增加血流量和血流的速度，从而改善这个我们局部组织的营养的供应以及代谢物质的排出，促进组织的修复和再生。比如说在治疗这个肌肉劳损呐、关节炎呀这些疾病的时候，针刺就可以促进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来减轻这个局部的炎症反应，缓解疼痛。
1: 这个很适合老年朋友，经常因为关节疼痛，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不愿意吃那种消炎止痛药嘛，他觉得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哎，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不妨尝试一下针灸啊。
0: 对，特别是我们医院的特色火针啊，在这个温通止痛的这个作用上有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贺普仁贺老他创立的这个火针。
1: 火针是个什么针呢？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就顺便问问，因为我了解针灸不就是小针儿，有长有短，有粗有细，然后扎在穴位上吗？
0: 对，我们的针灸分很多种针型，九针。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火针是其中的一种自古由来就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那么贺氏火针呢，是我们的贺普仁贺老改良之后把这个火针的材质进行了一个改良，就是在治疗上和我们临床医生的应用的时候更得心应手。这种针呢扎到皮肤不会留黑点儿这个针的材质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材质。除此之外，针刺呢也可以调节我们的血液流变学的特征就是比如说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抑制血小板的聚集等等，有助于改善血液的流动性，防止血栓形成，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这个很好，也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啊。
0: 对，然后此外呢，针刺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理心理机制，就比如说缓解心理的压力，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哈。针灸的过程中呢，患者会通常会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然后加上我们针刺穴位呢，就可以起到这个疏肝理气宁心定志对于缓解老年朋友的这个心理的焦虑呀或者抑郁等情绪问题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非常关注自身的这心理健康情绪问题，但是呢有的很多时候他们真的不想说因为这种疾病去吃药，那么其实可以选择一下针灸来帮您做一些辅助的治疗，可以疏通一下您的这个情绪啊，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 刚才呢，黄凤主任啊，给我们讲了针灸能治疗哪些疾病，但是我觉得针灸肯定是在治疗某类疾病或者某些疾病更有它的强项和优势啊。那么针灸在治疗哪些疾病比较有特色或者说比较有奇效呢？请您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吧。
0: 好的，这个针灸呢，在治疗以下几类疾病中，往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一类呢，就是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偏头痛，或者是坐骨神经痛，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一位60岁的男性患者，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呢，导致坐骨神经痛，右下肢的这个放射痛、串痛以及麻木，行走困难，在经过针灸的治疗，我们选取。比如说这个腰部和臀部的这个穴位，如肾腧、大肠腧、环跳等穴位哈，以及下肢的一些穴位，委中、阳陵泉、承山等等。经过几个疗程的治疗呢，患者的疼痛和麻木就有明显的一个减轻，行走能力也恢复了不少。其次呢，我们针灸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面瘫，刚才我们提到的面瘫哈，之前有一个男性的患者，35岁，早晨起床后，突然发现这个右侧的面部有点歪，右眼不能闭合了，然后口角有点流涎，然后口角下垂，刷牙漏水，经过我们针灸的治疗也。好了很多，那么我们选取的穴位呢，就比如说这个面部的穴位有阳白、四白、地仓、颊车啊，还有鱼腰、童子髎啊什么的这些穴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这个他的面部表情就逐渐恢复了，眼睛也能闭合了。
1: 对，我也是听到过，就说治疗这个面瘫的会让大家觉得可以完全恢复到以前正常的那个状态啊。
0: 对，结合上针刺的治疗，它恢复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其次呢，就是中风后遗症了，还有就是帕金森病的运动或非运动的症状。这些患者，比如说一位59岁的女性帕金森患者，她主要是以运动迟缓、肢体不自主运动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行为障碍入院的。她得这个病已经有4年多了。严重影响到她日常的生活、吃饭、写字，以及行走。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选取了我们科名老中医王乐亭王老的老实针，配合手足12针、督脉13针以及5脏腧加膈腧等穴位，经过10次的治疗，患者这个肢体的不自主运动明显减少，睡眠质量也明显的提高了，入睡时间缩短啊，深度睡眠也增加了，他这个多梦易醒的情况也减少了。在出院一个月以后哈，我随访了一下这位阿姨，患者说疗效维持的非常好。
1: 就是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然后我出院了，然后我可能后面不会再治疗，但是他可以继续维持着，不会说我一回家哎呀不行，症状又出现了是吧？
0: 对，他有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患者阿姨呢，她就是维持了一个月，到现在哈，就是我昨天刚随访的，她这个症状维持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1: 就是维持的时间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会维持

0: 对
1: 对，
0: 像这个阿姨呢，她真的就是刚来的时候，如果她不自己摁着手胳膊，她的胳膊就是在不停的摆动啊，不自主的运动，最后走的时候呢，非常的自如，吃饭写字都已经很好了，
1: 就完全是可以正常的自理生活的啊。
0: 对对对对，针刺在治疗胃痛、便秘等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一位65岁的女性患者，长期受这个便秘的困扰，经常几天才排一次便，大便非常干结，都是球状的，排便困难，每次蹲厕所都要蹲好久。然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选取了腹部的天枢穴、大横、关元等穴位，配合上肢、下肢的穴位，如支沟、照海、足三里等穴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患者的便秘症状明显改善，每天都能正常解除大便，大便也变得松软了很多。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会有这种大便干结，几天才会排一次便的这种困扰啊。真的，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老年朋友，其实可以选择针灸去治疗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啊。
0: 对，因为针刺可以促进我们的肠动力，也促进胃肠道蠕动。其次呢，针刺在调节内分泌系统疾病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肥胖，还有更年期综合征啊、等等。
1: 刚才又说到了这更年期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针灸治疗，这我也学了一个知识。
0: 对，比如说这个出现更年期的这个症状之后呢，我们可以选取如肾腧、关元、气海、三阴交、太溪等穴位，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摩，或者找专业的医生进行针刺，随症加减一些穴位，就会取到很好的效果。比如说这个50岁的患者，他就是更年期潮热盗汗，失眠、烦躁、心悸，
1: 这属于常规症状表现。
0: 对，所以几乎更年期的女性
1: 都逃不了这一关啊。
0: 对对，常见的一些症状，经过针刺呢，这些症状都能缓解。
1: 那还是挺好的，因为其实这个是对于女性来讲非常特殊的一个年龄阶段，然后所有人其实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只是症状或轻或重啊。重一些的真的是影响生活、工作、家庭安定环节啊，
0: 对，
1: 就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都会受影响的啊。所以其实女性朋友每到这个阶段，她自己也很痛苦，因为她自己控制不了嘛，激素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也算是多一个方法能帮我们女性朋友
0: 平稳度过这一特殊时期。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针刺治疗疾病的效果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具体的治疗方案也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医生给出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制定方案。在进行针刺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选择正规的有医疗经验的，
1: 没错，
0: 有正规医师资格证的医生去治疗，才能确保治疗的安全和有效性。
1: 对，建议大家到正规的中医院去治疗，因为中药它也是药，针灸它扎进去，这我觉得这要扎不好，是不是也有扎坏的可能？
0: 对，比如说扎我们的胸部，背部，穴位的时候，有可能会扎漏，就我们说的扎漏，其实就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就是比如说气胸啊，还有一些哈，说起来了，我要提示一下患者，就是之前有一个脑梗的患者，一个青年女性，她呢就是去注射美容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注射物填充物打到了她的颈总动脉里。
1: 天哪，那不就堵住了？
0: 对，中风了。她这个就是栓子，打到了血管里，血管堵了，导致他那个血管闭塞，就我们说的脑梗，就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
1: 对，这算
0: 具体功能
1: 导致疾病了嘛，非常危险啊。
0: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针刺啊，或者是这种不管是医疗美容也好，或者什么我们吃中药也好，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机构。
1: 是的是的，这个安全性我们还是要保证的啊，因为您不要觉得小小的一根针扎不好，那还能扎坏吗？它是能扎坏的啊！
0: 对，
1: 因为有些穴位可能是不是也是不能轻易扎的，而且你它可能是也是需要相配合的，因为你看针灸没有说就扎一个穴位的，它都是医生要扎身上很多的穴位，它要综合的一起来调理哈治疗啊。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0: 人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其实对于针灸治疗啊，我觉得刚才您有提到过，比如说比较擅长这治疗偏瘫，然后这个头痛、神经衰弱啊，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针灸在治疗偏瘫的这个优势吧。
2: 好的，针灸呢，通过刺激神经的传导和调节，我们神经递质的分泌来改善脑部血液循环和神经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其次呢，针灸能够改善我们肌肉的功能，缓解肌肉痉挛和增强肌肉的力量，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针刺呢是一个安全无副作用，与药物治疗相比较呢具有独特的优势，且操作比较简单，成本也比较低，所以很多患者也可以选择针刺配合药物来增加我们的治疗效果。
1: 不过还是要提一句，就是即便您针灸，您该用的药还是得用，是吧？您还正常也得吃药。
2: 对，
1: 不能说我就光选针灸我不吃药了啊，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他老觉得是药三分毒，伤肝伤肾，他就不愿意吃药了。
2: 对，
1: 但是他这个东西是要相配合的啊。
2: 对，这个都有相对性。看您是什么症状。比如说脑梗，我们说脑梗了，您都中风了，我们就要规律的服用抗血小板聚集的药啊，或者是降脂的药啊，做好这个卒中的这个二级预防。
1: 对，然后您再配合针灸的这个治疗啊，
2: 对，
1: 可能效果会放大很多啊。
2: 是的。就比如说我有一个70岁的女性患者，因为中风导致左侧肢体的偏瘫，语言不利，经过我们的针灸治疗呢，她这个肢体的偏瘫好了很多，语言呢也改善了很多，基本能够流利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愿了。
1: 那这个就真的是很好，因为其实因为中风导致的偏瘫啊，这个语言的障碍是让患者非常头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风最害怕的就是后遗症的这个问题啊。
2: 对，
1: 这个就很难解决，很多的患者就是一旦中风了，你后面就是这种我们说可能有一点残疾的这个状态了啊，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2: 对，所以说在脑梗之后，比如说出现了这种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比如说偏瘫，或者是这个失语，或者说有吞咽困难的这些患者哈，以及肢体皮肤的麻木，那我们就要找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针刺也好或康复也好，那么我们都是为了帮助大家达到一个功能的恢复，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要选更加正规的单位。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针灸治疗头痛啊，因为我知道头痛它也是分很多不同的疾病类型啊，而且因为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什么神经性的头痛啊，然后包括这个头痛不同的位置好像原因也是不太一样，治疗起来方法也不太一样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针灸治疗哪类头痛比较有疗效呢？
2: 首先说一下这个头痛确实它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头痛的部位也不同，在治疗上呢，我们可能会也会采取不同的方法，首先说这个头痛的原因吧，这个我们把头痛的原因分为原发性头痛、继发性头痛，还有这种颅神经痛、中枢或原发性颅面痛以及其他头痛这几类，不同部位的头痛呢，有包括前额痛，两侧，就是两颞的疼痛，后头痛、颠顶痛，这是不同部位的头痛。那么原发性头痛呢，又包括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三叉神经自主神经性这种头痛，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发性头痛。第二种呢，继发性头痛包括源于头颈部外伤引起的头痛，头颈部血管病变引起的头痛，还有非血管源性的这种内科疾病引起的头痛，还有就是某一物质或者某一物质戒断引起的头痛，还有其他就是感染引起的头痛啊，或者内环境紊乱引起的头痛，其次就是我们的五官，比如说眼耳鼻喉牙啊，这些原因引起的头痛，另外就是精神性的头痛，
1: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会经常性的太阳穴疼，就这个地方的疼，然后我的这种疼痛呢，表达是那种我觉得是太阳穴在蹦蹦跳，然后呢，我最严重的时候它就这样跳了两三天，但是我也没敢吃止疼药。像这种我们针灸能够治疗吗？您觉得它有可能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头痛呢？
2: 您说的这种其实判断是哪种类型的头痛、
1: 嗯、
2: 要根据您发病的时间、
1: 嗯、
2: 疼痛的性质周期、
1: 嗯、
2: 比如说您就这一次疼痛、
1: 嗯、
2: 是不是跟您比如说没有休息好有关系
1: 嗯
2: 啊血压怎么样
1: 嗯
2: 啊有关系，如果您是频繁的出现这种偏侧的头痛、
1: 嗯、
2: 那要考虑偏头痛了
1: 啊、
2: 如果是仅仅就一次、可能就是哎呀我没休息好或者是
1: 还真不是，我一段时间会经常这样
2: 啊。那您可以做一个头痛日记然后到我们门诊来
1: 看
2: 一
1: 看，
2: 看一看
1: 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嗯，
1: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吧，我偏头痛的问题，我不觉得它是病，可是呢，它真的很痛苦。
2: 对，
1: 你说不治它吧，又不行，好像治它又为了治它又上趟医院呢，好像也不是特别方便啊。所以呢，我就是这样扛了两三天，后来实在是不行，我就吃了一片止疼药稍微好一点，但就是。
2: 嗯，
1: 基本上是从只要你早上睡醒有头痛，你就会一直连续一整天都在头痛。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有头痛经历的患者朋友会比较有感受，就这一天无时无刻不在疼的那种状态啊。
2: 嗯嗯、
1: 那又有一个新的招数啊，可以选择针灸试一试。嗯、
2: 下次你可以按一下这个穴位，
1: 嗯，
2: 太阳穴、风池穴、
1: 嗯，
2: 帅骨穴，
1: 嗯，
2: 以及我们的合谷、
1: 嗯，
2: 列缺，
1: 嗯，
2: 这些穴位你可以按揉一下，
1: 试试啊。好的，
2: 嗯、
1: 好的，
2: 好
1: 嗯。好，这个是解决偏头痛的问题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啊。我们就因为这个在很多老年群体当中也很常见啊。
2: 嗯、
1: 比如说他们会有焦虑呀、易怒啊，然后更多的会有一些睡眠问题，就老年朋友大部分都会有一些睡眠问题啊。那针灸能帮助缓解或者说解决哪些问题呢？
2: 嗯，针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缓解神经衰弱引起的这个焦虑啊、易怒，还有睡眠的问题。
1: 嗯、
2: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针灸对神经衰弱的这个作用机制。
1: 嗯，
2: 第一呢，就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功能。
1: 嗯，
2: 针刺呢可以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调节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和抑制性。
1: 嗯，
2: 使神经系统功能呢趋于平衡。
1: 嗯
2: 啊，例如说我们针刺这个百会、神门、内关等穴位，可以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的过程，来缓解焦虑、易怒等情绪问题。同时呢，针灸还可以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状态，从而缓解神经衰弱引起的这个焦虑啊、多汗啊、还有心悸等这些症状。
1: 嗯嗯。好，这个是关于神经衰弱方面的啊。那这个睡眠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有这什么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时间短、觉浅、觉少，它就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而且那个休息不好呢，可能对心脑血管疾病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
2: 对，如果老年朋友们有这个睡眠问题呢，平时在家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百会穴、神门穴、三阴交穴等等，可以起到调节我们人体的睡眠觉醒周期，促进褪黑素的分泌，使老年朋友们更容易入睡，并且睡眠深度更加的深沉，就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此外呢，针灸还可以起到缓解肌肉紧张、减轻身体的这种疲劳感，为老年朋友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睡眠条件。
1: 我觉得这个还确实是老年朋友非常需要的啊。对，如果您有一些睡眠问题，觉得已经影响了我们平时的生活呀、健康啊、精神，因为睡不好，你的情绪就会不好。
2: 对，
1: 那情绪不好呢，你又会睡不好，它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了。
2: 是的，
1: 对对对，
2: 是的。
1: 所以其实是需要关注我们的情绪、睡眠，及时做一个调整啊。
2: 另外呢，针灸也有缓解我们这个心理压力的作用。神经衰弱往往会有心理上的一个压力过大的一个表现。那我们针灸也可以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老年朋友的这个心理状态。就比如说我们的太冲穴、行间穴、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缓解焦虑、等情绪问题。另外呢，针刺这个足三里呀、关元、可以补益气血、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抗压能力。举个例子，有一个中老年女性，55岁了哈，快退休了，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遇上这个更年期，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逐渐就出现了一种神经衰弱的症状。主要表现呢就是焦虑、 易怒、失眠、记忆力减退。
1: 是的是的。
2: 然后他呢服用过一些抗焦虑和助眠的药物，但是效果都不太好。就出现了药物依赖和一些药物的副作用的情况。后来呢患

0: 就尝试了在我们针灸门诊进行治疗的一个、方式，比如说针刺了这个百会穴、神门、四神聪、内关、太冲、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哈。针刺的时候呢，我们用了一个平补平泻的手法，经过治疗，患者的这个焦虑啊、抑郁情绪就明显缓解了，然后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经过基本上两个疗程的治疗，他睡眠就基本正常了
1: 啊、那其实真的也是效果非常显著的啊。
0: 对，到我们失眠门诊一看哈，好多患者说在家睡不着，就睡我们这个小平床 啊，睡得可好了。
1: 就是、扎上针以后，就是因为你要需要留针一段时间嘛，然后这个时候就睡得可香了。
0: 对，他就说，哎，奇怪了，我一睡你们的小床，针一扎，哎，我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对，就是他的睡眠是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
1: 啊。对，其实这个呢，也是一方面体现出来患者对医生啊。医院他一种信任，你知道吧？
0: 对，
1: 他这个地方他有安全感，他才能睡着。他要是紧张害怕，他肯定是睡不着的。
0: 是的，
1: 就那我就突然觉得您那个门诊躺在床上全是在睡觉的患者朋友啊，
0: 很多患者到扎针的时候，他就正好休息一下嘛，就睡着了。
1: 对对对对，
0: 他比较放松。是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下面啊，我们再结合今天案例当中孙先生的这个情况，我们请黄主任帮他来分析一下啊，他目前的情况可以针灸治疗吗？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其实呢，针灸不仅可以调节他的血脂，缓解他的脂肪肝的这个问题，也有助于降压降糖。首先呢，针刺降脂的一个作用哈，它的调节，它可以调节脂代谢。我们说的脂肪代谢，就比如说肥胖的病人，我们针刺起到减肥的作用，其实肌肉是在调节它的一个脂肪代谢。
1: 这个真的是，这个我可以举一个我身边的这个例子。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胖，然后她呢也不知道是听谁介绍了，然后就一个暑假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她整个人变样了。
0: 对，
1: 然后我就说，哎呀，你这好神奇，是怎么回事？她说她去扎针灸了。
0: 对，
1: 然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针灸是可以帮助减肥的，这个我就觉得很神奇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调节就是降脂的作用啊，调节它的这个脂肪代谢的功能。我们针灸可以起到降低血清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物质的含量，减少肝脏内的脂肪的堆积，比如说针刺这个足三里、丰隆这些穴位，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和代谢。没事的老年朋友们吃完饭可以按摩一下，按揉一下这个足三里、丰隆，也可以有助于消化嘛。
1: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消食的作用啊。
0: 对，
1: 你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啊，
0: 消食降脂。丰隆穴是一个我们说可以化痰、降脂的一个穴位。
1: 丰隆穴在哪儿呢？
0: 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外侧，你找到我们的跟膝这个犊鼻，就是外膝眼，外膝眼知道吧？
1: 外膝眼，
0: 外膝眼跟
1: 就是这儿一个凹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它俩和外踝尖，连线的中点，和你，横坐标呢，就是在你的胫骨旁开两横指。
1: 天哪，
0: 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按揉一下，对，按揉一下，如果有酸胀感，就是起到了一个刺激穴位的作用，一定要有酸胀感哦。
1: 那就得稍微使点劲哈，
0: 使点劲儿、对对对，你光磨皮肤它没有什么
1: 作
0: 用
1: 哈、对
0: 对
1: 对，你得刺激到那个穴
0: 位
1: 才行。
0: 对对对，
1: 好。
0: 另外呢，针刺也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比如说通过针刺穴位，我们可以调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从而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扩张血管，达到降压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内关穴、太冲穴，就可以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另外呢，针刺这个曲池、合谷这些穴位，也具有促进全身和局部的血液循环，从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外周阻力，有助于降压。就协助，
1: 这个、适合我们老年朋友、
0: 对对对，协助降压的作用。但是要警惕的是，不能说我按摩了这些穴位，我就不吃降压药了、因为您的疗效不确定，所以说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您还得坚持啊、就是监测血压。如果您的血压确实降低了，降低到一定的维度，那么可以到门诊去找您的医师调整降压方案。这个时候去调整降压的用药。

0: 也不能说因为啊我按了穴位然后一直还不知道自己的血压降低了，也有这个患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1: 啊。对，就是您按了这个穴位，您不是也得测一下血压，看看它有没有效果啊？而且有效果降到了一个什么份儿上了啊？对，然后具体减不减药、停不停药，这个还是要请医生帮您来恒定的啊，自己不要随便的觉得，哎，我按这穴位好使啊，有用啊，那我不吃药了啊，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当您发现哎，摁了一段时间，我的血压高压降到了110，110以下，那您可能就需要去调整一下用药了
1: 啊。那太低了又啊，
0: 对，有点偏低了。对于心脑血管，特别是脑血管不好的患者，我们的高压要维持在120-130左右
1: 啊，
0: 会比较合适。
1: 嗯。
0: 另外呢，针刺还有这个降糖的作用啊，这个针刺可以调节胰岛素的分泌。比如增强体质，增强机体对葡萄糖的一个利用率，从而达到降低血糖的水平。比如说脾腧、胰腧、足三里穴，可以降低血糖。然后改善，另外呢就是改善胰岛素的这个抵抗。很多中老年朋友刚知道自己血糖要升高了，发现哎胰岛素有抵抗，比如说那种体型稍微胖一点的阿姨们，然后这个去医院监测了啊，就是发现是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针刺来调节胰岛素抵抗的这种状态，通过调节内分泌和代谢的功能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没有想到针灸可以治疗这么多疾病呢？所以，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到针灸科去寻求帮助。

0: 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凤，带您了解针灸治疗疾病的注意事项。
2: 医生有话说。
1: 那么刚才呢，我们其实是非常详细的请黄凤主任给我们讲的，就针灸能帮我们患者朋友解决哪些问题，然后也大概给大家讲一下机制啊，因为很多朋友他不知道为什么能帮我们降压，为什么能帮我们降血糖啊，这也是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针灸的一个治疗疗程了，一般是多久呢？还是说就是这种慢病，就像是慢病用药一样啊，需要长期的都需要针灸治疗呢？
3: 是的，针灸治疗疾病的疗程呢，也是因疾病的种类、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患者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的。影响这个疗程的因素呢，首先就是这个疾病的种类。比如说急性病，一些急性的疼痛性的疾病呢，比如说急性腰扭伤、落枕，通过针灸几次就能明显缓解症状，甚至一次就能见效。
1: 这个是的，我有一次把腰闪了，我就去针灸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推拿理疗按摩，真的是立竿见影，就我马上就活过来了。
3: 是的，是的，这就是可以说一针灵了。
1: 是的。
3: 另外一些慢性病呢，比如说慢性的腰痛、颈椎病、面瘫，特别是中风后遗症哈，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较长的时间来治疗了。一般呢10到20次为一个疗程。
1: 在这个比如说每一次一周几次呢？
3: 1周3到5次。
1: 那如果是20次的疗程，大概需要扎一个月左右啊。
3: 对。所以说如果患有慢性病的这种老年朋友们也不要着急说我扎了一个礼拜针灸了怎么一点效也没有啊。那不要着急，因为慢病它得的过程长。您的这个疾病的因素、致病因素它可能比较难以去除。所以我们要给医生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治疗。
1: 对，您这个慢病可能是10年20年积累出来的。
3: 对，
1: 您不能说要求我针灸就这么
3: 3天5天治好。对，
1: 是，咱不说治疗10年20年，但是您怎么也得有个一两个疗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对，要通过一两个疗程来见到效果。
1: 另
3: 外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对疗程也是有影响的。就比如说这个病情较轻的或者早期阶段，针灸的治疗疗程可能相对就会短一些。病情比较重的，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的治疗。
1: 那是肯定的。
3: 对，比如说严重的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可能伴有严重的这种下肢的麻木无力，影响行走，可能需要多个疗程的治疗。同时如果能配合这种康复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疗程就会更短一些。另外呢，患者的个体差异对疗程也是有影响的。包括年龄和体质。一般来说年轻人体质好的身体恢复能力较强的，针刺几个疗程可能就好了，他的疗程比较短。而针对老年人呢，身体虚弱的，他身体机能下降了，恢复速度较慢，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了。比如说同样是膝骨关节痛的患者，年轻人可能需要一两个疗程就能够明显的缓解。那老年人呢，就可能需要3、4个疗程甚至更多。因为他的这个老年人的膝骨关节，他可能他关节内的韧带损伤程度就更严重，恢复起来就更慢。
1: 是的。
3: 总之呢，就是针灸治疗疾病的疗程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进行针刺治疗的时候呢，患者也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这种不适或者病情没有明显的改善，应该及时的和医生沟通。调整治疗方案。
0: 爱你的皱纹，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啊，针灸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解决什么问题？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帮患者朋友问一问，有没有不适合针灸的人群呢？
1: 确实有一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合针灸治疗啊，就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疾病的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碍的，比如他特别容易出血啊，就要谨慎，而且在治疗的时候要跟医生说啊，我有凝血功能障碍啊，有些穴位可能就不适合扎了。另外皮肤感染或溃疡的患者，还有一些容易长瘢痕体质的患者，要跟医生及时的沟通。另外呢，就是孕妇呀、婴幼儿啊、儿童啊，或者醉酒状态的人群，不太适合扎针灸啊，因为他可能，不太适合，留针啊啊，
0: 小朋友也是不能扎针灸的，是不是？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你给他待不住是吧？他会动哈。
1: 其实是可以扎，不是说不能扎，是因为怕他不太配合，然后针，
0: 小朋友他不会乖乖躺在20分钟不动会儿的啊。
1: 对，所以在给小朋友扎针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充分的沟通啊，让他去配合医生。如果他不能配合呢，那我们就短留针或者尽快针啊。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针灸可以治病啊，那针灸在预防疾病的作用上有没有效果呢？能够预防哪些疾病呢？
1: 当然是可以的。我们针灸除了治病呢，也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治胃病。我们针灸呢可以调节机体的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同时呢调节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呀，维持激素水平的稳定，都有很好的作用。此外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组织的血氧或者供氧的能力，促进代谢物质的排出。另外呢针灸可以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精神压力，改善睡眠质量，从而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啊。
0: 其实就是提高免疫力嘛，让你有自身有一个抵抗病邪的这个能力啊。
1: 针灸可以预防的疾病也有很多种哈，比如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感冒、流感，特别是中老年人，还有小朋友，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外感。你看，
0: 是的，
1: 发烧的都以小朋友和老年人为主嘛
0: 没错，就是这种感冒症状就来了
1: 啊。对，所以我们在生病之前呢，我们就可以针刺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预防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这个风池穴、肺腧穴、气海关元穴啊，都可以增强体力，来预防这个流感和感冒。此外呢，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痛、腹泻啊，我们比如说频繁得这些疾病的老年患者，也可以应用针灸来提高机体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另外，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呢，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降压的穴位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穴位的针刺治疗或者按摩治疗、按揉治疗呢，来达到预防高血压和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另外，神经系统呢，比如失眠、焦虑、抑郁等等啊，我们也可以通过针刺来调节他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压力。
0: 好的，那么最后啊，作为针灸科的医生，请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1: 主要呢就是在针灸治疗前、针灸治疗中，还有针灸治疗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在针灸治疗前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诊所或者有资质的中医机构进行针刺治疗。在针刺治疗之前呢，也要向您的针灸医师告知您身体的一个状况，包括一些既往史啊，还有正在服用的药物、过敏史等等。治疗的时候呢，也要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便于暴露你治疗的部位。在针灸治疗中呢，我们要尽量放松心情，避免紧张和恐惧。如果紧张情绪呢，就可能会导致肌肉紧张，有增加针刺时的一个疼痛感，甚至过度紧张的呢，会有舌针的风险。
0: 我第一次针灸的时候就很紧张，然后我的皮肤一直在抽，然后那个针就抖，然后我就有点要痉挛了，就有点抽筋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哇，你好敏感呀！”他就给我把那个针
1: 退了一下，
0: 对，退了一下，然后给我调整了一下，我才好一点。我当时紧张的，就是浑身就发热，都要出汗了。
1: 对，所以在针刺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特别的不适啊、疼痛，一定要跟您的医师说
0: 对，
1: 啊，让他去帮您调整一下针刺的深度，或手法。 第三呢，就是针刺治疗后，针刺治疗后呢，要进行适当的休息，避免剧烈的运动或过度的劳累，然后另外呢，也要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或反应，比如说有没有出血呀，或者局部疼痛有没有加重，有没有头晕、恶心这些症状，因为有的患者朋友可能会有这个晕针的情况发生，对对对，别也刚起完针您就猛地站起来就晕倒了，
0: 眼前一把黑，
1: 对，晕倒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缓慢的起来，然后喝点水。放松一下，然后再穿衣啊，起床。另外呢，就是针刺后要保持我们针孔的一个清洁，避免沾水或者污染到针孔。一般针刺后，2到4小时不要洗澡，避免引起感染。另外呢，如果您针刺完，特别是扎完火针之后哈，针孔出现这种红肿瘙痒的情况，有可能是一个微感染的迹象。我们如果家里有酒精或者碘伏可以自己涂抹一下，如果觉得这个红肿和瘙痒比较剧烈或者红疹范围比较大，那我们要及时就医去处理。另外呢，就是在根据不同的疾病和体质呢，我们在针灸治疗期间可以适当的进行饮食上的调节。比如说一些虚寒性的疾病，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温热性的食物，比如羊肉啊、大葱啊、生姜呀、大枣呀这些食物啊，另外呢，比如说对一些热性疾病的患者，比如他大咳、大热、大汗啊，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清热降火的食物，比如绿豆、苦瓜、黄瓜等等。最终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饮食均衡啊，适当的休息，避免过度进食或者是过度劳累。
2: 刚才黄凤主任带大家详细了解了针灸能解决哪些问题。针灸有治疗和辅助治疗疾病的作用，还有预防疾病的作用，还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帮大家调理身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选择针灸疗法的时候，要和医生说清既往病史和身体的详细情况。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凤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

0: 烟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0: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听我说耳健康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之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0: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0: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译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纪实文学新作《深海的呼唤》，叶聪和他的团队作家高仲泰历时数年深度采访，精心撰写，全景还原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从零基础起步，由跟跑到领跑世界的20余年非凡历程。书中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研发与海事细节，让大国重器背后的奋斗故事更有温度，更具真情。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承志作品《同和里》，用极其幽默而富有上海特色的语言，重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小说以聪明调皮的小男孩大耳朵的视角，讲述20世纪60、70年代上海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塑造了皮匠、裁缝、售货员、居委会主任等一批鲜活的人物，铺展开一幅芸芸众生阳光灿烂的日子。萧红《孤鸟南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林贤志关于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为了反抗父亲指定的婚姻，她离家出走，从此开始了漫长、曲折、艰苦备尝的流亡生涯。她辗转多城，最终客死于香港，年仅31岁。唯有文学忠实地陪伴着萧红。本书重现萧红的生活、写作和精神世界，多层面地见证了这位优秀作家的苦难和伟大。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和调节器官，是24小时无休止的生命净化器，但肾脏生病时从不喊疼。当你发现水肿、泡沫尿，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期。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李青作品《肾好人不老》，从零开始带你读懂尿色里的求救信号，体检报告中的隐藏危机，让你看清高血压、糖尿病、滥用药、坏习惯等如何悄悄蚕食你的肾，并给出对症的护肾方法。无论你想科学预防，还是已经属于高风险人群，或是慢性肾病患者需要精心调理，这本书能够给出实用的方案，

0: 陪您一起护肾护健康。圆肩驼背如何改善？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圆肩驼背自救》介绍了良好姿势的基础知识，包括正确的坐姿、站姿和躺姿等，详细解释了圆肩驼背的自测方法和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探讨了导致圆肩驼背的多种原因，如久坐、不良训练方式、遗传因素等。作者在书中也提供了一套为期28天的纠正锻炼计划，帮助读者缓解久坐带来的不适，逐步改善圆肩驼背姿势，提升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从降生的那一刻起，耳朵便与我们终身相伴，陪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聆听世间的声音。然而，有些人或是受先天因素影响，或是后天疾病侵扰，不幸失去正常聆听的能力，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更给人生带来诸多缺憾。耳部健康是全民普遍关注的健康重点，无论男女老少，日常都需要对耳部进行养护保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听我说，耳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您是否真正关注过耳朵的健康？比如我们的耳朵比你想象中要更加脆弱，耳朵不仅是听觉器官，更是维持身体平衡的精密仪器，它的内部结构复杂而且敏感，耳蜗中的纤毛细胞一旦受损便难以再生，长时间暴露于噪音，频繁掏耳朵，错误使用耳机等行为都可能让听力悄悄受伤。今天为您介绍的这本《听我说耳健康》，从耳朵健康的角度向读者传达关爱耳朵健康的重要性。作者科普的不仅仅是疾病，更用有趣的方式向读者科普耳朵疾病的认知误区。这本书聚焦于耳健康领域，内容涵盖了从耳朵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如声音是如何传入耳朵的，耳朵的组成部分等等，到各类常见耳科疾病的介绍与解析，像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常见病症都有涉及。这本书中不仅涉及了常见的耳科疾病，还介绍了就医流程、检查方法、术后康复等知识。书中列举了许多鲜活生动的案例，比如他打了一夜麻将居然聋了等案例，阐释听力下降的原因，既避免了医学科普容易枯燥的问题，又能让读者对相关的知识有更为直观的理解和深刻的记忆。此外，还有对日常耳健康保健方面的建议，比如对掏耳朵的正确认知，坐飞机时耳部的保护等实用知识，讲解的可以说是具体入微，非常具有实用性。书中涉及到许多耳朵状态反映全身健康的情况，比如部分药物会影响听力，使读者意识到耳朵健康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我们的身体整体健康息息相关。药物带来的致聋风险提示读者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要格外谨慎，关联到身体整体用药安全意识，诸如过度疲劳会影响听力这种例子，揭示了生活习惯与耳朵健康存在的内在联系，提醒大家 关注日常生活细节对耳朵健康的影响。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的压力随之与日俱增。如果你除了工作加班，还频繁通宵打牌、沉迷游戏、彻夜聚会娱乐，长期作息紊乱、昼夜颠倒、熬夜无度，极易诱发突发性耳聋，需要格外警惕耳部健康风险。
0: 突发性耳聋是指72小时之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它在听力图上表现为至少相邻的两个频率的听力下降不小于20分贝听力级。突发性耳聋的病因和病理生理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突发性耳聋和我们的生活作息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在连续工作、彻夜不眠、精神压力大、情绪波动大、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引发此疾病。咱们再说说耳鸣。耳鸣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通俗来说，正常听觉是我们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知道声音从哪儿传过来。耳鸣呢，则是主观能听到声音，但是却找不到声音的客观来源。譬如树上的蝉一直在叫，您呢能听见蝉鸣的声音，这是正常听觉。可是明明没有蝉，人却仍然能感觉到像蝉鸣的声音，这就是耳鸣。耳鸣可以是任何声音，单一响声或者多种声响并存，比如铃声、嗡嗡声、嘶嘶声等等。耳鸣声的大小既可以持续不变，也可以变化，既可以持续，也可以间歇，可以在单耳、双耳或者是颅内听到。引起主观性耳鸣最常见的原因是生活不规律、工作压力大、学习紧张，导致人的心态欠佳所致。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不恰当的运动方式也是诱因。耳鸣通常与听力损失、噪声、老龄化和压力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报道，耳鸣患者中声敏感的患病率达到40%到86%，颅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周围神经病均可诱发或引起耳鸣。如果您的家人正遭受耳鸣、耳痛、眩晕、耳聋等耳部疾病的困扰，我想这本书能提供较为全面的知识，来帮助照顾家人，理解家人病痛的发生原因，也方便您去更好地照顾他们。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掏耳朵是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但是到底该掏还是不该掏呢？如果非得掏，什么方式科学安全呢？
0: 书中作者的建议是最好别掏耳朵，这样隐患太多。比如一名37岁的女性每天都有用棉签掏耳朵的习惯，在一次掏耳朵之后，她感觉到耳内疼痛和不适，同时呢，耳朵里头有褐色的分泌物排出，并且他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也下降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他的耳朵疼痛难忍，并且出现了高热，家人赶忙把他送去就医。医生为他做了 CT 检查和听力测试，结果显示他是因为细菌感染导致听力下降，出现了可怕的颅内感染，病情已经危及生命。而导致这一切可怕后果的罪魁祸首，竟然是小小棉签上的棉纤维。掏耳朵居然差点要了一个人的命，是不是挺可怕的？ 那么耳朵到底是该不该掏呢？为什么书中所选的这个案例中，这位女士掏耳朵会引发颅内感染呢？作者说了，首先，自家掏耳的工具，那是千差万别，其本身就带有各种细菌。其次，在耳屎较硬的情况下，如果强行取出，很容易把外耳道的皮肤划伤，那么细菌就会趁机进入，引发感染，导致外耳道发炎，甚至流脓和耳痛。再次，由于耳朵与脑组织距离很近，当出现严重的外耳道感染、中耳炎时，炎症容易向上蔓延，引发化脓性脑膜炎、脑脓肿等并发症。作者呢，还特别提醒，本身就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您掏耳朵呢，可能会引起一种叫做坏死性外耳道炎的疾病。它最常见的病因就是严重的糖尿病患者由于掏耳朵引起外耳道感染，这个病呢会向周围组织扩散，引发化脓性脑膜炎等。所以呢，作者的观点是大家要尽量避免掏耳朵的行为，很多因为掏耳朵带来的意外都发生在一瞬间，更何况正常情况下，耳垢在人进行咀嚼或张口运动时是可以自行排出的。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我们常听到一句话，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句话由来已久。您知道古人为什么不说东南西北四方，却说是八方吗？
0: 在讲耳听八方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做个试验。假如您正在路上行走，忽然听到身后汽车喇叭响，您能判断出汽车距离您多远吗？您能分辨出它从哪个方向驶过来吗？如果您能很轻松地分辨出来，那么就能快速地躲避危险。如果不能判断出来，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能够准确判断出声音来源位置的能力叫声源定位能力。人耳对声源空间环境的判断，包括声源的位置、声源与听者的距离，以及运动声源的运动速度等。说白了，就是当声波传入我们的左耳和右耳时，会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人脑对这个差别做出判断，便能大致判断声音传过来的位置。如果有一只耳朵听力受损，两只耳朵的听力就会不一致，就可能无法正确分辨出声音的方向，从而会对听者的工作与生活带来困扰。声源定位不好，真的会给生活带来困扰吗？答案是肯定的。好的声源定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快速锁定交流对象，明确声源位置，不至于迷失在环境噪声中。用通俗的话来说，当我们在会议大厅、酒吧等环境嘈杂的地方，好的声源定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出和我们说话的人是谁，从而不影响沟通。反之，不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会让听者无法准确锁定目标声音的来源，从而错过其所说的内容。从耳科学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耳听八方，并非直接基于耳朵生理结构对八方声音的精准分辨能力，而是和古人对空间感知和听觉功能的认知观念有关。古人通过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认识到声音可能来自不同方向，而且空间是立体的、多向的。所以呢，他们以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八方来概括空间的全方位，认为耳朵应该具备感知这些方向声音的能力，体现了我们对空间环境的整体认知，而非局限于生理上的精确声源定位。 在传统文化中，八方又常与

0: 宇宙天地等概念关联，比如我们熟悉的八荒八极等等，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空间。那么古人用耳听八方作为隐喻，表达耳朵能够感知天地间的各种声音，体现了对听觉功能的哲学化象征化理解，而非基于是耳朵生理结构的科学认知。那么声源定位不好又应该如何解决呢？首先我们知道声源定位的基础是双耳聆听，比如说一个人双耳听力都下降了，但他只选择了单侧佩戴辅听设备，比如助听器、人工耳蜗，这种单耳聆听的患者往往都不具备良好的声源定位能力。他们在测试中会主观认为所有声音均来自听力较好的内侧耳朵，对声源方向没有判断能力。他们在安静环境下可以和人很好的交流，但是在嘈杂的餐厅、拥挤的车站、车水马龙的道路等噪声环境中，对声音来源的识别能力就会明显下降。在这种单侧聋或是双耳听力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呢就需要采取一些辅助听力的干预措施，来使我们的双侧听力达到平衡。最后我们简单说说科学护耳，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给耳朵安静时间，避免长时间处于嘈杂环境，使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音量小于60%，每天的使用时间呢要小于60分钟。第二呢，是温柔地对待耳道，不要用棉签或是发卡掏耳朵，耳垢会自然排出，如果是耳内痒痒或者堵塞就及时就医。第三，警惕隐形杀手，感冒时避免用力地擤鼻涕，乘坐飞机或潜水时注意耳压平衡，预防中耳炎。第四，要做好定期的听力筛查，尤其是长期接触噪音者或者是40岁以上人群，早发现才能早干预。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听我说耳健康》。稍后的语书对话，我们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宁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耳朵健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语书对话。王宁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耳鼻喉学院副院长，现任国际耳内科医师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耳科学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聋合作中心防聋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的耳朵。王主任您好。
3: 你好，何老师您好。我是听我说耳健康的作者之一，我们还有一个作者是杜金燕女士啊，她今天没到，那么呢就由我来代表。
0: 今天特别想和您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和戴耳机有关，因为我日常生活中间呢，坐地铁会经常性的要戴耳机，一戴呢 一个多小时。

0: 然后我就会觉得听外头的世界有一点点茫然。现在耳机这么方便，我们长时间使用对听力的伤害有多大？
1: 你只要注意方法了，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个紧张。这个我们戴耳机，这是一个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并且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就是我戴了耳机以后，我一坐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下了地铁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听力有点下降呢。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戴耳机的时候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自己把这个声音调得大了，听的时间长了。第二个，周围的环境声是你的耳机啊听起来小，所以说你不自觉的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大。这两个因素相加，就会造成我们的听觉啊出现暂时性预移。它并不是说你耳聋了，而是说我们听觉疲惫了。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让它疲惫，它就可能恢复不过来了。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又特别的强调，就是如何科学的啊使用这个耳机也好，耳塞也好，确实是有一定讲究的。
0: 我们现在戴的这个有线的耳机和无线的耳机，它们会有伤害程度的不同吗？
1: 这两种耳机的差别并不大。大在哪里呢？大在我们入耳式的这个耳机啊和耳罩式的耳机啊，它两个是有显著差别的。
0: 您说的入耳的是塞进去，
1: 塞进去，
0: 耳罩是扣着的。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反反复复强调，希望大家呀用一些耳罩式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耳罩式的呀它不入耳，这样的话呢就没有把我们的外耳道啊给它封闭起来。外耳道一旦被封闭起来以后啊，它就有一种刺激增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声音在这个耳道里边就会，这个声波在里边来回的反射折射，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耳机里边的声音放出来以后，我们听到的时候声音会增大了几个分贝，所以说了它就有一种堵耳效应。那么耳罩式的这个效应就大大的减轻了。
0: 嗯，它等于独立的有一个声场。
1: 是的。
0: 那现在还有这种加耳式的，
1: 这个会好很多，并且它还出现了，我们现在在耳机的设计上啊，我们正在向一个方向走，就是说我们戴上耳机以后我们听得更清楚，但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对环境声的感受你有体会，
0: 与世隔绝，
1: 甚至会发生一些听觉避险的能力就会下降。后边来一辆车，你不知道在左边来还是右边来，
0: 所以开车是不赞成戴耳机的。
1: 那绝对是，那就是在走路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建议你戴着入耳式的，这样的话你对环境声就会降低的不敏感，那很危险。听觉避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我们现在耳机现在在设计成了一个什么呀，通透式模式啊，包括我们加耳式的，我们鼓捣的等等，它就是在我们听觉能够增益的同时还能够感受一定的外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挺友善的，我是这么一步一步换过来的。
1: 哎，是，
0: 我突然发现当你戴着耳机听自己内容的时候，你和这个世界是同频的。也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戴着加耳式的，我进地铁了，我就会发现我的声音还是要调大，因为它其实的外界干扰会更大，我是不是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更强呢？
1: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两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当你外界的环境声音很大的时候，它必然会干扰到你的耳机里边发出来的声音，是你感觉到这个声音听不太清楚，你就不自主的会把你的耳机的声音放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呢就超出了这个我们的听觉伤害的这个阈值，你比如说我们超出了80分贝，这就很麻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了你坐地铁坐了一个小时，这个时间就太长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耳机啊听耳机，我们一般来说呀不要超过60分钟，最好不要超过40分钟。
0: 那有人说了，我一直特别注意保护我的耳朵，是不是意味着我上了年纪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倒过来是说，是不是伴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的听力一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各种听力的疾病？
1: 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生命从咕咕坠地一直到我们终老离开，它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这样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触觉嗅觉 以及我们的运动能力，我们思维能力等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消磨逐渐的会衰退。那只是说人与人不一样，你可能会困惑，那有些人怎么就很老了他还耳聪目明呢？那这就是个体的差异，生物多样性，这才让我们这个世界呀，更加的美妙，是吧？更加的可探究。如果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那就不称其为这样自然世界。所以说它是根据每一个人在基因里边编了码的，你这一方面就比较强，他那方面就比较强啊。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是吧？遗传性耳聋，那他有一些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长四五十岁他就听力已经相当差了啊，那这是属于病态。那么在常态下，我们的基因在不同的方面也有强弱不同，不用焦虑。
0: 聊到这儿啊，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只要我的听力受到了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了？
1: 嗯，这个问题也挺好哈。首先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0: 所以我找大夫还是有用的。
1: 一定是这个要有专业的事情，有专业的人来办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时候，这是最高的我们的追求。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首先说一下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听觉呀、损害呀，分为三类。一类呢，是由于我们的传音结构出现了问题，那么从空气中通过耳廓到外耳道，然后鼓膜，然后通过听骨链，然后传到内耳，然后向上传递，一级一级传到我们的大脑，然后我们通过解码就感受到了这个声音，这是一个传递这个物理过程。那么在内耳之前，这个过程如果说受到了损害，鼓膜穿孔了，对吧？那你的听力就会明显的下降。这个呢，通过你的手术把鼓膜修补起来，或者我们穿孔很小，它自我就会康复啊，你就又恢复了。所以说我们说听觉受到了损害以后啊，它可以恢复。但是另外一种，我们说第二种就叫什么呢？感音神经性的。我们说从内耳的毛细胞以后，这样的一个听力下降啊，就往往不能恢复，或者恢复起来非常困难啊。大家最常见的，我们在身边都会发生的，比如说突发性耳聋，哎，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同事、某一个亲戚啊，头一天因为比较疲劳或者比较劳累熬夜呀、生气呀等等，第二天突然就听力下降了，到医院一看，鼓膜也很好，外耳道也很好，但是呢神经感知不好，

0: 我们称之为感应神经性聋，所以说要积极的治疗，要抢救性的治疗。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比较幸运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这个年纪，我们过去啊，因为大家的认知就比较局限啊，不知道有很多的耳毒性的药物，它对我们的听觉的戕害是非常厉害的。你比如说啊，氨基糖代类，比如说我们的青大霉素啊、链霉素啊、卡那霉素啊、新霉素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一类的药物，他们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带来一个损害，就是听觉下降。尤其是你有这方面敏感基因的人，他对这方面的防护能力就差，所以说可以一针治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主编杜金燕女士啊，哎，在那里边写得很好，她就说一针治聋，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打链霉素，他打了半年，因为抗老治疗嘛，哎，他听力也可以。这是你的内在的，我们一开篇就提到这个基因的问题，它是基因在编码里边就给你定了，你对这个东西就是敏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向基因治疗这方面进展。
1: 如果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找您的时候，您得先查我是不是敏感，有没有可能伤害我的听力，才能来使用这个药，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完全做不到，因为它是个小概率事件。
1: 那也说只有伤害了之后才能再治疗。
0: 现在啊，随着这个医学知识的这个普及，以及医学科研的这样的一个提高，我们对这个疾病在整个业界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认知。所以说我们在应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会对它进行一些评估。
1: 还是以防为主，
0: 当然了。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可以查基因呢？现在的基因呢，在我们孕前呢，什么的这个儿童这个出生之前呢，就有一些基因的筛查呀，其中有一项就可以筛查你是否对这种基因敏感。如果是这样的敏感，加上你的家族里边又有这样的一个病例先验者，那你就要高度的避免接触这类的药物。在这里边呢，我也想向广大的这个听众们呢，谈一点我自己从医啊40多年的一些体会。现在呢，进行科普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医学科普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自媒体，由于各种的这个我们的途径丰富起来了，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是吧？良莠不齐。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是为了博流量啊，甚至或者他不自觉的呀，知识的限制，他就把一些事情啊，可能在科普的时候啊，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谬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就向广大的听众们呢，提一点我作为一个老医生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听任何的科普宣传的时候，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行为的准则。你的健康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到医院里面去找那些专业的这个医生，你知识越丰富，跟他讨论起来的越是流畅。但是呢，不能拿这些科普的东西当成金科玉律，那是非常非常的不智的一种做法。
1: 我非常赞成您的这个态度。因为我们做很多类似的书籍，我觉得这样的书它是有普世价值的。所谓的普世，把大概率和通用的公理告诉你。但是患病呢，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两个耳聋的人，耳聋的原因不会一样，所以不可能用一种药或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保护耳朵这个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公用的，对吧？那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分别去医院找大夫，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进行独立的个体的这个因病施治啊。
0: 咱们呢还回到刚才那个，一个是传导性聋，第二个是感应神经性聋。感应神经性聋，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突发性耳聋，一个是药物性聋，还有噪声性聋，就是你一开始关心的。我戴着耳机坐这个地铁走了一个小时，就感觉听力下。所以说我们说在噪声情况下，我们在80分贝以下我们是安全的，80分贝以上对我们的听觉就会产生伤害。这个伤害呢又分为两种，一种啊比较轻，你比如说你去蹦迪了，出来以后你就觉得耳朵发闷，听力下降，反应不敏感，那这就叫什么暂时性预移，过一段它就好了。如果长期你这样侵害的，它就不会回来了，它就会逐渐下降，这就是噪声性聋。

0: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的操作，电钻啊电锤啊，那在这里边我就呼吁广大的这个农民工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城市里的这个专业的从业人员也好啊，你们在做这种有噪声操作的这种，一定要爱护你们的听觉。我可以在生活中常常会看到，我就替他们担心，那个电锤啊那个电钻啊在旁边我听着都受不了，但是他们天天以那个为工作，他们就不知道你现在付出的是你未来你一定要怎么样的，你要这个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的，等到你工作停下来了，你觉得你听力会有下降。所以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耳塞，有专门的防噪耳塞，你戴上，这样的话就会对你的听觉啊会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
1: 嗯，和您聊天能感受到您这种特别浓烈的医者仁心呐、
0: 啊，这是你当医生必备的嘛。第三种类型就是混合性的，两种伤害叠加在你的身上，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能够通过手术啊、药物治疗的，给你通过这个治疗；不能够通过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辅听的方法，助听器也好啊，电子耳蜗也好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子脑干呢、啊，都是可以的。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耳朵的听力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应该去就医？
0: 只要听力下降了，你就要去看。你怎么知道它不会继续下降呢？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听力下降是你的感知比较迟钝，不那么敏感呢？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疾病不是早期发现、早期进行治疗的关键窗口期呢？
1: 嗯，
0: 你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的话呢，任何的听力下降都建议你们尽早的就医。那我们说有个度，这个度在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通话的交流

0: 后，我们的听觉残疾啊，就可能会给你判断，啊，你如果好耳听力下降40分贝，你有可能是听觉残疾啊。所以说，你看，只要有听力下降了，一定要重视。
1: 很多老人愿意扛着，觉得好像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大家心里会有一个认知，我上了年纪，我这听力自然会下降，没必要立刻去找大夫，这个想法是不是也不对？
0: 哎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很多的媒体上都在反复的给大家呼吁，不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人老啊，确确实实会各种机能都会自然下降，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说你在听觉能力下降了，那么呢，你就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些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刚才说了，叫听觉避险。如果说我们不去干预它，你就会在这个社会活动之中面临着各种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伤害。第二个呢，你会增加你的社交的困难。人是一种社交的生物，不能够独自生存。那你要去跟外界交往的时候，你如果听力下降，特别是在多人交谈的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复杂的噪声环境下，你的听力就会明显下降。安静的情况下，咱们两个现在说话还可以，但如果我们再进来三五个人，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些事情，你就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当你跟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出现一些困难，那么你想想，你会不会避免这种误解？你就是 我听不见你的声音，我就会猜错了以后，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你是不是就会不愿意跟人交往了？这就叫社交疏离。社交疏离以后啊，你就会远离这个主流的媒体，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我们的抑郁。人不跟人交往了，很多都会出现抑郁，这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事情，并且呢更说的严重一点，也是被证实了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听觉下降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说好听一点叫认知，说不好听一点就会音聋之傻，就是你造成你的，因为听不着，时间长了以后，你跟外界的交流，你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并且这也有研究，我们说由于听觉下降，听力障碍或引起来这个人认知的下降的归因呢，比例8%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听力下降会造成我们的认知下降，你知道吗？所以说的话呢，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去干预它。在这里边，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干预呢？就是因为你看，你戴个眼镜，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人很斯文，一定是有学问，也很好看。但是你要戴个助听器，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残疾啊？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认知上的一个差异，是我们老人不愿意戴助听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原因。助听器如果配得好，确实比较贵。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大的妨碍了我们老年或者我们听障患者他们的助听器的干预率。啊，据统计，我们的干预率可能也就是10%左右。这样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带来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吧，和未知的认知的风险。
1: 但我也听到身边的一些老人说，好像戴上以后呢，这个依赖性特别强，就摘不下去了。
0: 嗯，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逻辑问题。
1: 嗯，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戴眼镜之前你视力是不是很差呀？那你戴上眼镜以后，你是不是感觉马上非常清亮清晰了？你戴了一段以后，你再把眼镜摘下来，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比原来没有戴的时候你视觉还差？因为你已经适应了，你原来的那个视觉下降是逐渐逐渐下降的。你现在戴了这么好，突然把眼镜摘了，你会一下子感觉不瘦。并不是说你戴了眼镜就让你的视力下降了，听力是一样一样的呀，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绕不过这个弯来，总觉得我戴上助听器以后我就摘不下来了。你摘它干什么呀？对不对啊？
1: 所以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就是给了我们便捷，和开车一样，开车不能让我们成为残疾人，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触角无限抵达。
0: 哎，你说的太好。哎，
1: 眼镜让你戴上以后看得更远，是吧？
0: 哎，说的太好。
1: 它也不会让我们变成盲人。
0: 哎，是的，
1: 是的。那助听器也是一样。
2: 聊完这个听力的话题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掏耳朵的问题。这个掏耳朵呀，大家都会

0: 涛也都习惯了掏，但是您在书里呢不让我们掏，那你想老是不掏是什么结果呢？掏还是不掏，这是一个问题，请回答。
1: 非常好哈，杜金燕老师啊，在这个书中写的这一段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啊，确实是一个问题。他跟着我一块儿从医啊好多年，所以说他对这方面也深有感受。先给你说一个结论性的问题，不掏。
0: 您平时也不掏吗？
1: 我现在你要是拿耳镜给我一看，我这里边有很多定义。我们为什么说不掏？再问另外一个，你为什么要掏？为什么不掏？我们先回答，是因为这个叮咛啊，是我们开句玩笑话，叫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你设计的这样一个比较精妙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外耳道很深，是个盲端，这里边呢，它会潮湿啊，不通风啊，等等等等。那么对我们的健康，它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就在我们皮脂腺有一个专门的异化的，叫叮咛腺，就像我们的皮肤上的皮脂一样的，它分泌出来这个东西呢，就叫叮咛液，就是我们俗称的耳屎。那它为什么要分泌这个东西呢？它要保持我们外耳道里边的一种健康的环境，避免因为潮湿、因为污垢、因为灰尘造成我们的皮肤的伤害。所以说，它要分泌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怎么样的，逐渐逐渐的敷在我们的外耳道壁上，薄薄的一层出来了以后啊，它会随着水分的丧失，它会变干燥，它就脱落。所以说我们说这叫耳屎啊，是叮咛片。这个叮咛片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我们的咀嚼说话啊，我们的咬合，我们的这个外耳道的活动以后啊，叮咛就自动排出，不需要你去掏它，这是第一个。那还剩了一个，你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你觉得很难受，这个观念我建议大家更正一下。谁会趴到你的耳朵里边去看？不会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为什么要去掉它呢？第三个，它偶尔掉出来你会害怕，它会这个影响你的美观啊，社交。我们想象一下，你每天能分泌多少叮咛啊，你能再掉出来的又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么小那么偶然的这个事件，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举止和决定吗？显然是啊，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说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要掏它，这个就是一些观念的这个错误哈，或者叫医学知识的匮乏。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那么多的叮咛那么难看，是不是啊？你不让我掏，我心里边就过不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更常见，是因为通过掏耳朵以后啊，它会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呢？是因为我们的外耳道和除了我们的这个皮肤的感觉神经以外，它还有迷走神经，迷走神经的分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你掏这个耳道的时候，就会刺激这个迷走神经，而迷走神经是我们整个神经里边啊，这个走行最长的一个神经，它对我们的内脏、对我们的感知啊，都会有影响。当你掏这个外耳道的时候，我们迷走神经就会兴奋，所以说你感觉到一种舒适。这种舒适是一种病理性的舒适，它会让你成瘾。掏了以后，这个外耳道里边叮咛还会出来，所以说你更反复的去掏它，然后呢，甚至形成了一种习惯。家里边买点挖耳勺啊，什么还有各种的溃器啊，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因为当你掏耳道的时候，你由于不专业，你必然会造成我们的外耳道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破损，会带进去很多的细菌啊、霉菌啊。所以在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由于掏了耳朵会引起了霉菌性外耳道炎、外耳道的受伤，并且霉菌性外耳道炎治疗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反反复复的呼吁啊，也希望借助你这个平台啊，向大家传播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知识，尽量不要掏耳的。那好，我们最大的一个担忧来了，就是说你刚才说了大部分都能，那偶尔我要是属于那个个别的呢，它叮咛栓塞了，这里边形成一个疙瘩，把外耳道堵死了，那怎么办？ 很简单，到医院里边去。这也不是你在家里或者你到外边去，谁能够非专业人士能给你取出来的。如果他能把这个给你取出来，他有可能你的代价就是损伤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偶尔发生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到专业的去解决，不能因为这个去养成这个不好的习惯。
0: 所以说我掏了这么多年是我运气好，对吗？
1: 是的啊，这很确定。
0: 我不掏了，我也有过这样的尝试。我洗澡的时候用水啊冲冲耳朵
1: 啊，不
0: 然后把它冲出来
1: 啊，不
0: 这也不行。
1: 我这也不行，为什么呢？我们外耳道，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里边避免它潮湿。
0: 那游泳洗澡正常会进水啊？
1: 那没办法，那是正常的，对不对？那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取定凝我往里边灌水
0: 啊，就我主动清洗这就有问题。
1: 这是完全不适合，因为你要去游泳你要洗澡，这是我们即使游泳我们和洗澡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往里边灌水。我们进去了水之后我们还头测一测把它倒出来，怎么会往里边灌水呢？这个不合适。
0: 通过和您聊天，我觉得我聊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话题，
2: 一个是怎么样合理科学的戴耳机，一个是到底要不要掏耳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受用。
0: 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就是耳鸣，耳朵响，很多老人有这个。这个耳鸣的问题，除了药物的治疗，还有哪些心理的这种建设或者生活干预可以帮他来缓解呢？
1: 这问题挺好的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困惑。为什么说呢？因为耳鸣发病率很高，很多人多多少少都会发生过耳鸣，而有些人呢这个耳鸣带来的困惑还比较大，是吧？甚至啊，有一些就不能工作，不能生活。那在这里边，我想给大家说的，你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心理建设。这个耳鸣啊，我们说也是分为千差万别，不一样。啊，我们先说说，就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耳鸣，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耳朵里边一直在滋滋响，或者像蝉鸣，或者像电机的声音，或者像刮风的声音等等等等，但是不能像心跳一样的声音，那是另外一种耳鸣啊。那么所有这些耳鸣我们就叫特发性耳鸣，就是它的病因非常的多。这个特发性耳鸣啊，实际上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你比如说听神经瘤啊或者是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呐、等等的这些对你造成进一步伤害的这样的疾病，或者说我们对这样的耳鸣还有很多的未知，但是这样的耳鸣它对你的身体它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如果你要是过度的关注它，它反而过来会影响你的认知，会影响你的情绪，这就造成了伤害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对这样的耳鸣，如果说你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啊，高压氧的治疗啊，音频掩蔽的治疗啊，音乐疗法呀等等等等，那么呢它仍然存在，那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因为它不对你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说的话，你跟它和平共处，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0: 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们请王主任和大家谈了几个关键性的话题，那我想这只是这本叫做《听我说耳健康》里的一部分，因为两位作者合作完成了这本书，对于我们来保护自己的耳朵健康是非常有用的，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我们带来的内容。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做客。
1: 好，谢谢，也祝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耳聪目明。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

0: 门邪道，结果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
1: 常老
2: 啊，
1: 我发现您身体蛮好啊，
2: 经常锻炼嘛，
1: 天天练，
2: 哎，
1: 天天跑跑步，
2: 不像人运动员
1: 啊，
2: 人家有规则，我不懂，我这就是瞎跑玩嘛，
1: 也打打球，
2: 哎呦，经常打乒乓啊，什么台球。篮球，尤其那乒乓，我乒乓五四的打，玩儿，
1: 游泳、跳水，
2: 哎，这差点儿也来玩儿，
1: 跳跳高
2: 玩儿，
1: 跳跳绳
2: 玩儿，
1: 跳跳楼
2: 玩儿，玩命，那个暂时还没练，这锻炼身体有练跳楼的吗？
1: 您不跳，
2: 啊，
1: 我跳。
2: 不是你锻炼身体，你
1: 我锻炼身体干什么？我锻炼什么身体？就我身体用锻炼吗？我就是跳楼。
2: 哦，
1: 我要跳楼。
2: 行了行了，怎么找？
1: 我跳楼，我跳楼。
2: 不用问呐，年轻人呐，受了刺激了。我以为开始呢，跟我谈这个锻炼身体的问题，这位要寻短见。
1: 我跳楼，
2: 咱得劝劝。多少？擦擦眼泪，擦擦眼泪。
1: 擦眼泪。
2: 你呀，
1: 擦了眼泪。
2: 关于这个问题啊，
1: 我擦的眼泪。
2: 去，擦你的。
1: 擦我的。
2: 嗯。
1: 我在哪儿呢？
2: 哪儿呢？
1: 我这儿呢，对，我擦。
2: 脸都找不着了。啊，小伙子，不要轻生啊，这个想法这个念头不好嘛，啊，年轻人往开了想，明白吗？不懂，这叫神不守舍呀，您看见了没有？神经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了，不正常了。忘了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什么了？
2: 我跳楼，
1: 跳楼，
2: 那
1: 活腻了。
2: 嗯，
1: 你瞧，你这刚退休，身不动，膀不摇，一月300多块，老婆孩子热炕头。
2: 嗯，
1: 哪个孩子一月都给你80-80块的？
2: 是
1: 啊，
2: 嗯，不想活了，怎么样？
1: 你这不没事找事吃饱撑的吗？这不是，
2: 我怎么了？
1: 跳楼，
2: 我要跳楼，俺我身上了。啊，
1: 谁跳楼？
2: 你要跳楼。
1: 我跳楼？
2: 嗯，
1: 我什么时候要跳楼了？
2: 你看说了就不承认，你刚说完呢。
1: 是我说的吗？
2: 哭哭啼啼我要跳楼，忘了。
1: 哦、啊、对对对对，是我说的，对，是我说的。
2: 怎么样，
1: 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2: 哎，就哟，
1: 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了？
2: 打架干什么呀？
1: 我就是要跳楼。
2: 哎呀，这看起来啊，这是不正常了，有点心事啊，有什么事好解决，不要这个念头。
1: 我未婚妻。
2: 什么？
1: 没法解决。
2: 未婚妻。
1: 未婚妻。
2: 不用问，这是失恋的小伙子，咱得好好劝劝。
1: 不至于
2: 啊，未婚妻是怎么回事？
1: 我这未婚妻
2: 能谈谈吗？
1: 把我给写的情书全退给我了。
2: 啊啊啊，
1: 我送的定情信物，多好看，外国带来的小阳伞。
2: 哦，
1: 也退给我了。
2: 啊，东西都退你了，
1: 这不是挤兑我吗？
2: 是，
1: 我还能活吗？
2: 你怎么样呢？
1: 我跳楼。
2: 行了，明白了。我告诉你啊，
1: 我跳楼。
2: 这个未婚妻啊还是个朋友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嗯，
2: 你呀、啊、有时间找个约会儿，跟他谈一谈，请他吃个饭，认个错。
1: 等等，
2: 自己
1: 等等，认个错。
2: 嗯，
1: 谁错了？
2: 这
1: 谁错了？我哪点错了？
2: 你说，
1: 你说，
2: 嗯，
1: 谁错了？是你的错，是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哪儿错了？
2: 我不应该理你。你是有病。
1: 我哪儿错了我？
2: 你这不刚说完吗？你跟未婚妻俩人，你寻短见，这不都是？

0: 听明白了。
1: 怎么着？
0: 我哪有错？我何错之有？
1: 没有，
0: 我一点错都没有。
1: 嗯，
0: 可是我得费魂气。
1: 怎么样？
0: 看我哪儿都别扭，我干什么都反对。
1: 哦，
0: 不是讽刺我，就批评我，要不就数落我，非要跟我离婚。
1: 这看什么事儿了？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说说。
0: 您说我哪有错啊？
1: 嗯嗯。
0: 就说最近吧。
1: 是，
0: 我们单位
1: 啊，
0: 调级。
1: 调级。
0: 我没调上。
1: 嗯。
0: 因为我级别的问题，我找领导，
1: 可以吧？没错，思想不通，可以找领导谈一谈。
0: 我跟领导谈谈。
1: 嗯，没错吧？
0: 这有什么错误啊？我跟领导谈的时候，
1: 啊，
0: 憋着把菜刀，可以理解吧？
1: 可以，可以，可以不理解。
0: 哎，这年头谁找领导谈不憋把菜刀啊？
1: 找领导谈，别把菜刀啊，一个两个行了，排着队，大刀队来了。啊，
0: 这年头软的怕硬的，
1: 哦，
0: 硬的怕横的，
1: 嗯，
0: 横的怕咱这不要命的，
1: 这叫什么逻辑？
0: 您放心 啊，我不争砍，
1: 不
0: 就为这点事儿？
1: 怎么样？
0: 我这未婚妻没完没了。
1: 嗯，
0: 哦，未婚妻
1: 是
0: 应该跟我一个心眼啊，
1: 啊，
0: 哦，对不对呀？啊？
1: 是
0: 应该一致对外呀，
1: 啊，
0: 比翼齐飞呀，啊，
1: 嘿，
0: 团结协作呀，啊，
1: 对，
0: 狼狈为奸的，
1: 嗯，
0: 亲密无间的，
1: 嘿，
0: 可是我这未婚妻
1: 怎么样？
0: 不单不支持我
1: 啊，
0: 东西也退我了，心也退我了，
1: 哎，
0: 非跟我吹不可。您说我能不跳楼吗？让您说，您给评评理，我能不跳楼吗？
1: 这也不至于死。
0: 我跳楼是手段。
1: 什么？
0: 跳楼是手段。
1: 哦，这跳楼吗是手段，
0: 不跳是原则。
1: 这里还有原则，
0: 跳与不跳都是为了达到不跳的最高目的。
1: 您明白了吧？我明白什么了？我啊，
0: 不是，我就是，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哎，啊，
0: 我不想跳，
1: 嗯，
0: 我假装跳，
1: 嘿，
0: 我用跳楼吓唬吓唬他，
1: 威胁威胁未婚妻，
0: 嘿，
1: 嗯，
0: 就这主意，
1: 瞧你那德行，
0: 我们两家楼对楼，窗对窗，
1: 哦，
0: 我这一跳楼，
1: 是
0: 他还不乖乖过来求我呀？
1: 啊，哦，就这么个目的。
0: 哎，
1: 啊，
0: 他就是不求我也没关系啊。
1: 怎么呢？
0: 楼底下人来人往的，
1: 是
0: 谁说一句话，
1: 嗯，
0: 我就就坡下了，
1: 嘿，
0: 对不对？
1: 你瞧瞧，
0: 就这么办，
1: 想得好。
0: 哎，
1: 嗯，
0: 我吹吹风，
1: 是
0: 刮刮脸，
1: 嗯，
0: 换上大皮靴，
1: 嗯，
0: 穿上迷彩服，
1: 哦，
0: 脑袋上勒根黑缎带。
1: 哦，这什么模样？这是，嗯，
0: 我未婚妻最喜欢电影里兰博的形象。
1: 兰博，敢死队。嗯，
0: 我把他的信，
1: 嗯，
0: 都放在口袋里。
1: 哎呦，
0: 我把他还回的伞
1: 怎么样？
0: 我带着。
1: 带把伞干嘛？
0: 让他看看。
1: 看什么呀？
0: 他不要了
1: 啊，
0: 我带着呢。
1: 哦，
0: 我殉情
1: 跟他决裂。
0: 哼
1: 啊，
0: 我又带上300块钱。
1: 哎，我说你跳楼带钱干什么呢？
0: 他一会儿一求我，我们俩当时就肯德基了。
1: 哎呦呦呦呦呦，脑子都用到这儿了。
0: 本来就没想死嘛，对不对？上了阳台。
1: 是怎么着？
0: 对面我未婚妻，她怎么窗户没开啊？
1: 哦，注视对面那窗户。
0: 楼下
1: 啊，楼下怎么样？
0: 嗯，
1: 看看上座率啊。
0: 我站在这阳台，
1: 哦，
0: 听到掌声响起来。
1: 你看，
0: 我心中无限感慨。
1: 哎哎哎，行行行，我您感慨什么呀？
0: 我看楼下眼晕呐。
1: 啊，谁不眼晕？
0: 我站这半个多钟头，
1: 是
0: 对面没动静。
1: 哦，
0: 楼下也人跟缺心眼似，没人理我。
1: 那能？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你干什么呀？
0: 啊，
1: 你不跳楼吗？
0: 对呀，啊，
1: 跳楼要有个跳楼的姿势，要个有个样啊。
0: 我什么样啊？
1: 什么样？脑袋朝下，腿朝上，要不然在阳台上骑着跳楼，啊，坠下去了。
0: 哦哦，
1: 要不然噔噔噔噔噔退几步往上一窜跳下去了，这不都是方法吗？
0: 哦，
1: 啊，
0: 还是老同志。
1: 怎么了？
0: 跳楼都那么有经验？
1: 去，这不叫经验。
0: 我一看底下还真热闹啊。
1: 怎么样？
0: 有的人和给消防队打电话，
1: 哦，
0: 有的给电视台打电话。
1: 你看看，
0: 有俩老太太风风火火把警察找来了。
1: 这就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我这，我说你们着什么急？
1: 嗯，
0: 我得告诉大伙儿我跳楼
1: 干什么。
0: 美林阿里斯顿起哄啊，是怎么着？
1: 你这不是
0: 冰箱啊？
1: 做广告吗？
0: 我叫我未婚妻呢。
1: 他叫什么呀？
0: 韩美玲。
1: 叫什么？
0: 韩美玲。
1: 这名字听着起鸡皮疙瘩。
0: 没

0: 要离你而去。对面没动静啊。
1: 是。
0: 美玲。
1: 啊，行了，
0: 这美玲怎么不出来呀？
1: 见谁呀你？
0: 我这么一嚷，
1: 怎么样？
0: 底下人纳闷了。
1: 哦，
0: 哎，
1: 嗯，
0: 这人大概有病吧？
1: 就是啊。
0: 我心说，我有什么病啊？
1: 啊，
0: 我要见上帝。
1: 又来了。
0: 哎呦，
1: 嗯。
0: 这位要跳楼，
1: 嗯，
0: 别跳，
1: 别跳啊，
0: 别跳，
1: 对啊，
0: 我们上去救你。
1: 好，
0: 我心说
1: 怎么样？
0: 别上来
1: 啊，
0: 别上来，
1: 不让人上来。
0: 美玲还没出来，你上来早了。
1: 哦，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哎，
1: 啊，
0: 我也看出来了啊，
1: 是
0: 有人救我，想捞点什么。
1: 这叫什么话呀？
0: 有人就想捞点什么。我们楼下那木器店
1: 啊，
0: 经理搬出四个大床垫子来，
1: 干什么呀？
0: 干什么
1: 啊？
0: 我懂，让我跳床垫子上。
1: 嗯，
0: 对不对？
1: 死不了。
0: 让我往床垫上一跳，
1: 是
0: 本儿，他这照张相。
1: 嗯，
0: 明天报纸上一登，本厂床垫质量最优，不怕重压，不怕跳楼，我给做个好广告
1: 啊。心眼都用到这上了。
0: 他给我多少跳楼自杀费呀？
1: 啊，行行行，还自杀费？
0: 这也算特技表演，对不对呀？
1: 这叫特技呀。
0: 有俩小伙子
1: 啊，
0: 也不同意他这种做法呀。
1: 哦，
0: 经理，
1: 嗯。
0: 您把垫子抬回去吧。
1: 抬回去。嗯，
0: 您这房子不行。
1: 就是嘛，
0: 那主想死
1: 啊，
0: 能往垫子上跳吗？
1: 对呀，
0: 就算他想往垫子上跳，
1: 怎么样？
0: 他也跳不了那么准呢。
1: 他跳不了，
0: 有我们哥俩在这儿
1: 啊，
0: 没问题。
1: 是
0: 他一跳掉下来，当时跑上去就给他接住了。
1: 你看看啊，
0: 看什么呀？
1: 你看人这精神，
0: 当时我就乐了，
1: 想接你，
0: 接我呀，哥们儿，
1: 怎么样？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啊？
0: 知道我多重吗？
1: 多重啊？
0: 啊
1: 啊，
0: 157斤呢。
1: 哦，分量不轻。
0: 这么高的楼，
1: 嗯，
0: 下去可就不是157了。
1: 那是对的。
0: 我给你算算啊，这个157，这么一层二层，
1: 怎么
0: 就乘八吧？
1: 啊，
0: 8、7、7、8、56、8，130，嗯，1300多斤呢。
1: 哎呦，
0: 我下去1300多斤。
1: 你看看，
0: 你接我
1: 啊？
0: 那不把你扎死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对呀？
1: 嗯，
0: 这个救人得有方法。
1: 怎么个方法？
0: 当下去的时候
1: 啊，
0: 你不能直接接他。
1: 怎么办？
0: 照他腰里头一推，
1: 泄劲，
0: 当时再把他抱住了。
1: 哦，
0: 记住了啊，
1: 嗯，
0: 劲儿大了不行，
1: 是
0: 劲儿大了你抱不着了，
1: 劲儿小了呢，
0: 劲儿小也不行。
1: 嗯，
0: 劲儿小还是把你砸了，
1: 恰如其分，
0: 对不对？劲儿得不大不小，
1: 啊，
0: 还得有姿势。
1: 是
0: 这个字
1: 怎么样？
0: 你看我也说不清楚。
1: 对，
0: 这样吧，
1: 啊，
0: 你上来我下去，我接你一次吧。
1: 没听说过，真是，人家能跳吗？
0: 哦，对对，
1: 是你跳楼啊！
0: 我跳楼，我跳楼，
1: 全忘。
0: 美玲怎么还不出来？
1: 哎呀，
0: 美玲，
1: 哎，
0: 我要见上帝，
1: 非给未婚妻叫回来不可。
0: 时间一长，
1: 怎么样？
0: 有人把我认出来了。
1: 哦，
0: 耶，
1: 谁呀？
0: 这不是说相声那常贵田吗？
1: 啊，是他。
0: 哎，老常
1: 啊，
0: 怎么？这是体验生活呀，是怎么着？
1: 演出啊！
0: 啊，哎，老常
1: 啊，
0: 哦，我明白了。
1: 嗯，
0: 跳楼
1: 是
0: 想来一个轰动效应。
1: 嗯，
0: 说相声没出名，
1: 嗯，
0: 想跳楼出名啊？
1: 你看让人想的
0: 啊！嘿，您说两段好相声，
1: 嗯，
0: 来个传世佳作，大伙儿记得住你。
1: 嗯，
0: 你跳楼啊？
1: 怎么样？
0: 甭说跳楼，
1: 嗯，
0: 你上科威特那油井自焚去，也就落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神经。
1: 对，说你神经病。
0: 有位大爷过来了。
1: 哦。
0: 小伙子，
1: 嗯，
0: 想开点儿，
1: 哦，
0: 啊，想开点儿啊，
1: 嗯，
0: 什么事儿都往远了想。
1: 对，
0: 年轻人
1: 是
0: 火爆的脾气，
1: 脾气不要那么大。
0: 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啊，
1: 怎么样？
0: 三天两头要跳楼。
1: 呵，老大爷老一辈，
0: 我听这老前辈这
1: 儿
0: 啊，老前辈，我向你学习啊。
1: 学什么？
0: 小伙子，哎，要是当时我跳楼，我能有今天吗？
1: 对呀，
0: 啊，
1: 对，
0: 能活得这么硬朗吗？
1: 是啊，
0: 别想这条道，
1: 哎，别学这个。
0: 我一想
1: 啊，
0: 是不能跳。
1: 怎么了？
0: 看见没有？
1: 嗯，
0: 还是好人多呀。
1: 那当然了，
0: 在我最危难的时刻，这么多人关心我、疼我、爱我、劝我、救我。
1: 你怎么样？
0: 这是什么人？
1: 什么人？
0: 这是中国人。
1: 哎，废话，可不都是中国人吗？
0: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1: 对，
0: 本来我就不想跳，我不就是为了美玲吗？
1: 都是有爱心的。
0: 美玲
1: 啊，
0: 你就出来吧。
1: 你看看，啊，
0: 哎，
1: 怎么着？
0: 美玲从那路口进来了。
1: 哎呦，真回来了。
0: 我说她没在家呢。
1: 啊，
0: 美，
1: 怎么着？
0: 美玲，
1: 哎呀，
0: 我要见上帝。

0: 他死了够八回了。
1: 是，
0: 上次他寻死觅活，非要上吊不可呀！
1: 哎呦，
0: 把脖子都套那圈儿里了，
1: 真套上了。
0: 我是紧拦慢拦，没拦住，一脚他把凳子给踹了，
1: 那就死了。
0: 当时我吓晕过去。
1: 是啊，
0: 他可没事儿。
1: 怎么没事儿呢？
0: 等我醒了一看，他那绳子松紧带儿。
1: 你说他真能起哄啊！
0: 领导没给他提及。
1: 嗯。
0: 他找领导的时候揣一把菜刀，
1: 办了黄天豹。
0: 嗯，同志们给他提意见，
1: 是
0: 他拉着同志摸电门，
1: 这叫什么行为？
0: 上次在街上
1: 啊，
0: 他骑自行车违章了，
1: 是的，
0: 警察就罚他5毛钱，
1: 罚他。
0: 他从兜里掏出一盒秃钉来，
1: 哟，干什么？
0: 他要把秃钉推下去。
1: 你看看，真有主意。
0: 路边有个卖冰棍老太太，从人家摊上抄了一瓶可口可乐就要往下送了。
1: 这干嘛？
0: 吓得那警察紧央个慢央个，算没吃。结果人警察5毛钱没罚上，
1: 那好，
0: 倒赔了6块多。
1: 哎，警察怎么赔钱了？
0: 他把那瓶可乐给抄走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大伙儿一听可炸窝了，
1: 这就是你的行为、啊、
0: 哎呦，感觉你小子是这么个人的啊！哦，腰里别个死耗子，愣冲打猎的。
1: 对，
0: 你跳是不跳？
1: 对
0: 啊，俩多钟头了，
1: 那就跳吧你。
0: 我这脖子都酸了啊，
1: 对，
0: 颈椎病都犯了。
1: 是，
0: 你那儿不跳
1: 啊？
0: 我们这快成冰弩了，你
1: 看行、啊、不至于、
0: 啊。你跳不跳吧？
1: 跳不跳啊？
0: 唐塔不是跳下来了吗？
1: 对啊，
0: 招苍不是跳下来了吗？
1: 啊、
0: 你也跳啊？
1: 哦，
0: 还是人老大爷年高有德
1: 哦，
0: 过来说一句话就有分量。
1: 老大爷说什么？
0: 同志们
1: 啊。
0: 别催他，
1: 别催，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
1: 有道理。
0: 嗯，俗话说得好，
1: 什么话？
0: 不到火候不接锅。
1: 哦，
0: 催着他跳下来，
1: 嗯、
0: 他死的假手。
1: 有道理。
0: 小伙子、啊，你别不爱听，
1: 是
0: 缓和缓和气氛啊。一会儿让你那未婚妻呀、啊、说两句话就完了。
1: 嗯，
0: 就坡下，记住了，承认错误不现眼。
1: 对，
0: 揣着菜刀找领导那丢人。
1: 是，
0: 哎，
1: 老大爷说得好啊，
0: 大爷给了我个台阶儿啊，
1: 你就下这台阶儿吧。
0: 大爷，大爷，
1: 怎么样？
0: 哎呀，您太了解我了，
1: 受感动了。
0: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大爷有为。
1: 是，
0: 您就是我的爹，
1: 爹，
0: 您就是我的亲爹。
1: 呀，要唱啊啊！
0: 心里感动啊。
1: 哦，
0: 大伙儿一劝，
1: 是
0: 我未婚妻表态了，
1: 说什么？
0: 只要我改变这种做法，
1: 啊、
0: 不就以往
1: 是，
0: 原谅我的过去。
1: 你看这个多好啊！
0: 当时我抱这把伞
1: 啊，
0: 就跟抱着美玲一样。
1: 你应该受感动啊！行行行，行了行了。
0: 我看着大家
1: 啊，
0: 心里是说不出来的酸甜苦辣。
1: 应该感激这些群众们，
0: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对吗？
0: 我对不起美玲，
1: 嗯，
0: 我对不起救我的朋友们，
1: 是，
0: 我向大家道歉，
1: 这就对了，谢谢大家。
0: 我一道歉，
1: 怎么样？
0: 坏了！
1: 怎么？
0: 头重脚轻，我下去。
1: 哎呦，你这、
0: 啊……当时我脑袋嗡的一下，耳朵嗖的一下，眼睛刷的一下子，我就这样下来了，
1: 下来了。摔着没有？
0: 别害怕。
1: 怎么着？
0: 幸亏我带了把伞。
1: 是哦，有个伞。
0: 这伞也不是怎么张开了，
1: 是
0: 我就跟坐电梯似的，呼呼悠悠，呼呼悠悠，我下来了，
1: 下来了，
0: 可把底下人吓坏了。
1: 是啊，
0: 有来有闹，几十双手
1: 上
0: 接接我呀。
1: 对呀、啊，
0: 哎，没等我落地、
1: 啊，
0: 大伙就把我抱住了，
1: 多危险！
0: 这个过来给我擦汗，那个给我抹松伤口。
1: 哎，
0: 老大爷过来说了一句话，
1: 啊、
0: 感人肺腑，我至今难忘。
1: 老大爷说什么？
0: 小伙子，
1: 啊、
0: 你这伞哪儿买的呀？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绝处逢生》，小品《买单》，说的是宋小宝卖完鸡之后到餐厅要吃饭，正好碰上乡长请客，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在乡里工作，宋小宝呢就主动替乡长把单给买了，结果马上就后悔了，又想退钱，这下子就闹出了一场纠纷。那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纠纷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
1: 喂，儿子，

0: 那什么，中午吧，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二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1: 快过来，吓我一跳！
0: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2: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0: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2: 是我。
3: 哎呦我去！
0: 我老孙呢哈，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你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2: 行啊，大爷，
0: 谢谢你，
2: 来照一张。
0: 哎，你照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
2: 哎，善吧啊！
0: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2碗。
2: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0: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就在这吃，
2: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2: 那，哎，干啥呀？
0: 我去看看去。
2: 你把乡长吓着呢，快！
0: 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2: 下去了，
0: 那新来的就搁这罩上了，
2: 可上时了。但是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嗯，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嗯，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0: 哎、别上了，大爷是你单子，乡长的单子我买。
2: 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身，你咋瞧不起我？告诉你啊，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俺们村里的 GDP。大爷不差钱，
2: 是吗？嗯，
0: 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
2: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0: 来，嗯，哎呀，点你一下，
2: 点一下。
0: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
2: 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0: 买个好，
2: 买对了，
0: 快点的，
2: 来。
0: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2: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0: 有炮击没？
2: 有，
0: 那卡刷卡。
2: 好，大爷，你要听孩子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
0: 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呢、啊、别人都买我不买猴卖不出去还养鸡剩下
2: 大爷你看一眼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2: 好那我刷了
0: 哦快点的
2: 刷了好来开来签个字儿
0: 不签了你别整没有用的、
2: 哎、大爷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嗯、你快点我着急
2: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2: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2: 对呀
0: 不对有那么多吗
2: 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0: 我就以为3500呢2900呢
2: 2900
0: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2: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0: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2: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0: 还有啥事儿啊
2: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坐在稳当告诉你啊
0: 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
2: 让人给举报了。现在八项规定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3: 这不就完了吗？
2: GDP 都给我造了，
3: 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人出大事吗？
0: 那什么，小沈阳啊，
2: 不是，
0: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2: 付钱？
0: 不买了。
2: 那不可能，
0: 大爷后悔了。
2: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容易进的钱，我能不退吗？
0: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2: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不对？
0: 妈，这孩子咋这样呢？
2: 那我怎么样啊？
0: 你就不给了呗？
2: 我能。哎，
4: 行了，说好了。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我买个单。
2: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0: 现金。
2: 现金。
4: 我真想刷卡。
2: 刷卡呀。
0: 号机坏了。
4: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2: 校长，你现钱数啊？
4: 啊，对呀、啊。
2: 行，
4: 你查查看够不？
2: 真给啊？
4: 啊，
2: 你不签单吗？
4: 不签单。
2: 妈，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人家都签单呢。
0: 钱呢？你拿来。
2: 没事儿。因为啥呀？
0: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2: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0: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2: 你不说替我单着吗？
0: 我替一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2: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
0: 的。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2: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
2: 你咋的了？
0: 你要干啥这孩子？
2: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不有多少馅了？你说你，
0: 我这是点你。
2: 你可别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0: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
2: 你要烟没有？
0: 你松开我。
2: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0: 我不动。
2: 不可能。
0: 一动不动是王八。
2: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0: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4: 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0: 快来呀。
4: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0: 为我做主啊。
4: 啊，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0: 哎呀
4: 大爷你怎么的了？
0: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2: 咋回事呢？
0: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属于现在买重了。
4: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
0: 嗯，
4: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哎呀，
0: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
4: 啊。
0: 你怎么了？所以呢，我就后悔了，我让这孩子把钱退给我，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4: 嗯，
0: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4: 嗯，
0: 这还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个，
2: 他该我钱呢？
0: 该你钱我，你管我要什么钱呢？哎
2: 哎，你说明白了吗？
4: 大爷，好了，大爷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啊？
4: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0: 我就是气性大。
4: 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
4: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0: 啊。
4: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5: 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2: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啊，放下，
3: 打你个大嘴巴！会不会说话呀？
2: 啊，一条微博你就够呛，我跟你说，
3: 这孩子越整越丧脸。
5: 没事，
2: 啥呀？
5: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2: 那你还想吃想喝呢吗？
5: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2: 这俩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5: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3: 对，我深刻的接受教训。
5: 没事了，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3: 啊，好，行了，
5: 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3: 慢慢吃啊。
5: 啊，没事没事，
3: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5: 没事，
3: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2: 乡长真是好样，乡长真没想到，领导真得这样，那这领导真得这样，领导。
3: 哎，你这是啥呀？
2: 没事啊，
3: 这是什么东西呀？
2: 大爷给你呀，能不给你吗？
3: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2: 拿着吧。
3: 啊，行，好，谢谢。那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2: 咋表示啊？
3: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2: 行啊，
3: 哎，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个乐。
2: 唱一个，
3: 大一个，
2: 把你翻啊，
3: 来
2: 来，
3: 走，
2: 唱一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小宝、小沈阳、赵海燕等表演的小品《买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
1: 今天的观众啊，
2: 啊，
1: 是我近些年录制和表演相声以来最优秀的观众。
2: 是，观众特别热情。
1: 哎呀，不仅热情啊，
2: 啊，
1: 个个都那么健康。
2: 是，
1: 啊，
2: 漂亮，
1: 小脸红扑扑的。
2: 你是
1: 啊，一个赛过一个。
2: 哎，
1: 在这里
2: 啊，
1: 祝愿朋友们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2: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
1: 哎，
2: 好。
1: 因为最近呢，
2: 啊，
1: 我就研究这个健康和长寿问题。
2: 哦，您研究这个健康长寿？
1: 对对对。
2: 哦，
1: 这个人长寿不长寿啊？
2: 啊，
1: 他得观察。
2: 哦，观察。
1: 哎，你得看。
2: 哦，能看得出来吗？
1: 当然看得出来了。
2: 哦，
1: 跟您探讨探讨
2: 啊。
1: 您知道看哪儿吗？
2: 人长寿看哪儿
1: 啊？看哪儿？
2: 我跟您说，这我还真知道
1: 啊。
2: 人的长寿不长寿啊？
1: 啊，
2: 看人中。
1: 看这儿，我看这地方看了吗？
2: 这地方要长，人长寿。哎，这地方要短，人不长寿。我说对不对？大家鼓掌，您说是不是？你看鼓掌同意吧？这
1: 人中一短了，
2: 哎，
1: 就不长寿了，
2: 就不长寿了。
1: 那你完了，
2: 我完了。
1: 回家赶紧准备啊！
2: 啊，不是，什么回家赶紧准备？什么不该准备？
1: 你这太短了，你这个。
2: 我这短吗？
1: 你这不行啊，你这个。
2: 啊，这样呢？
1: 你这样也不行。
2: 啊，不，你这样不行。
1: 不对，不对，
2: 不对，
1: 看人中不对。
2: 哦，看人长寿，看人中不对。
1: 那当然不对
2: 啊。这也知道
1: 啊？
2: 这才知道啊？
1: 你说，
2: 看眼眉。哎，对吧？
1: 看什么？
2: 眼眉。长寿眉，这眉毛都出来了。你看这眉毛一出来，这长寿
1: 哦，
2: 长命百岁。这眉毛看这儿，
1: 看眼眉，
2: 看眼眉，
1: 长寿眉。
2: 哎，
1: 眉一滋出来，这个人就长寿，
2: 就长寿了。
1: 那个画眉鸟全滋出来了，有100岁的画眉吗？啊，
2: 鸟，你不能跟人比吗？
1: 看眉毛也没有科学根据，
2: 没有科学根据。
1: 哎，
2: 一眼就能看他长寿。
1: 哎，一眼就看长寿不长寿。
2: 哦，多大岁数？
1: 一眼看出来。
2: 哎，能看出来。
1: 哎，
2: 这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看脸。
1: 看脸。
2: 脸长长寿。啊，脸长长寿。
1: 脸越长越长寿。
2: 哎，
1: 那叫驴脸比谁都长。有300岁的叫驴吗？
2: 你这都。你这是什么？
1: 不对，
2: 你不说动物啊？
1: 当然了，
2: 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
2: 一眼能看出人长寿？
1: 一眼，我研究这个，我有科学依据。
2: 哦，
1: 一眼，哎，我就能看出谁长寿来。
2: 你啊，
1: 那当然。
2: 您别听他那个啊，还科学根据了，
1: 绝对
2: 一眼你能看出人多大岁数？
1: 一眼就看出来？
2: 胡说八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您别上他当，你能有这个？
1: 当然了。
2: 你能行？
1: 哎，我一眼就看出来。
2: 那你
1: 没跑，
2: 你在这表演一回，大家鼓掌。

0: 你来
1: 了。你行，我这不就跟木头眼镜，我就没看透呢。你看你这是啊，这真是嗑瓜子嗑出臭了，什么人都有。你说这是啊？
0: 他说他行，
1: 你来来，我瞧瞧，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常叔，
0: 你哪单位的？
1: 啊？
0: 你上过小学吗？你？
1: 啊？
0: 一点文化都没有，啊？
1: 哎，你不说你行，你不是
0: 一点修养都没有？你先瞧这态度。啊，你行，你先弄过来。你来，我听。
1: 啊，对啊。
0: 什么形象？
1: 你不行吗？你来了。
0: 有这样向人请教问题的吗？
1: 哦，
0: 哦啊，你学相声也这么学吗？跟你师傅也这样？文茂，你过来，你会说相声？
1: 您又来了，您来道我听。
0: 啊，你还不如请教学问了，是吧？你打听个道，你也得有礼貌啊。老林家，监狱怎么走？
2: 你瞧我们这地方啊，
0: 对不对？
1: 哦，
0: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啊。
2: 你看嫌他没礼貌了，
0: 对吧？
2: 怨我了。
0: 哎，
2: 好吧，这谁让咱跟你学这个的，给鞠躬吧。
0: 哎，
2: 行，鞠躬，来了吧。我、哦、这不成啊。
0: 你鞠深着点行不行？
2: 啊，鞠深着，
0: 那点
2: 我还是学点。哎呀，学点这个长寿，你看没？
0: 死羊眼，蚂蚱脸，
2: 怎么了？
0: 你瞧这脸，跟门板似的。
2: 你跟门板
0: 啊？一点表情都没，你落着点、啊。
2: 你看看，这边鞠完躬又嫌这脸
0: 了。当然了，
2: 落着点，
0: 落着点，
2: 行，落着点。
0: 哎。要咬人呢，你
2: 乐也不行啊！
0: 当然有你这么乐的吗？
2: 应该怎么乐？
0: 你得这么乐
2: 啊！
0: 你是似乐呀，似不乐。
2: 嗯，
0: 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啊，在肉皮里横着。
2: 哦，我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你乐一会儿，我看。
0: 我也乐。来，就这么着吧，
2: 就这么着。
0: 鞠个躬吧，
2: 鞠个躬。
0: 嗯，
2: 好，哎。

0: 你去参加一个生日会啊，
1: 对，
0: 一个老板有钱，
1: 嗯，
0: 让你去看，
1: 哎，
0: 啊，看看我父亲长寿不长寿
1: 啊？这样，
0: 哎，
1: 对，
0: 你把我这方法学去了，
1: 啊，
0: 一看，哎呀，老爷子绝对长寿啊！
1: 哦，
0: 老板有钱啊，大红包给你塞过去，
1: 哦，
0: 你就落着钱了。
1: 是，
0: 按你们行话，这算治起来了。
1: 是是，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哎，你有钱了，
1: 我有钱了，
0: 哎，
1: 啊，这样，
0: 你方法没法。
1: 没法，
0: 在座朋友们
1: 啊，
0: 我不保留啊，
1: 不保留，
0: 我把我这方法交给你，
1: 好，
0: 好不好？
1: 咱们大伙都看，
0: 哎
1: 啊，
0: 说说，
1: 到底看哪儿？
0: 看身份证。
1: 看身份证，
0: 您把身份证掏出来让我一看，
1: 嗯，
0: 您是长寿啊，1840年生人，这个东西。
1: 这你就凑了，学了折腾半天，就看身份证。我用你学，谁拿过来都能看身份证。
0: 学会了吧？
1: 这什么学会了？你也不会。
0: 确实
1: 啊，
0: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1: 啊，
0: 确实都长寿了。
1: 确实长寿。
0: 因为呢，我有这个生活体验。
1: 哦，体验。
0: 我去参观过一个长寿村。
1: 哦，
0: 这长寿村在河南，
1: 在河南
0: 啊。我刚进村啊，
1: 啊，
0: 打老远跑过来一个60岁的小伙子。
1: 60岁小伙子，
0: 啊，是。别看60岁啊，
1: 啊，
0: 跟小伙子似的。
1: 哦，
0: 哎呀，挑着担子，
1: 挑着担子，
0: 得担子得100多斤呢。
1: 嚯，哦，
0: 来到我跟前儿，
1: 啊，
0: 把担子往地上一放，
1: 嗯，
0: 啊，耶，我认识你。
1: 哦，
0: 说相声的刘威，
1: 你看看，
0: 哎呀，我说您哪像60岁的人呢，
1: 啊，
0: 身体太棒了。
1: 这挑100多斤，这够棒。
0: 这不算啥，
1: 哦，不算什么，
0: 比不上安哥。
1: 哦，比不上你哥哥。
0: 哎，
1: 哦，
0: 安哥今年70了，
1: 70。
0: 天天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
1: 拉着拖拉机满村转悠。
0: 哎，
1: 我天哪！
0: 拖拉机坏了，
1: 啊，
0: 他舍不得扔，
1: 哦，
0: 把货装在拖拉机兜上。
1: 嗯，
0: 他拿着绳子拉着满村的转悠。
1: 你是，
0: 哎，
1: 还不如拉着公车。
0: 哎呀，
1: 要说这70岁这个身体够棒的，
0: 算不上。
1: 哦，
0: 哎呀，比不上鞍马。
1: 啊，这个70岁你还有妈？
0: 废话，你是你嫂子生了呀？
1: 这不
0: 客气，你是
1: 没有这么说的。
0: 啊，
1: 您这70岁还有妈呀？
0: 哎呦，您母亲今年高寿啊？
1: 是啊，
0: 81了。哎呦，
1: 81岁老太太，
0: 我能上家里见见你母亲去吗？
1: 那您必须得看看，
0: 她不在家，
1: 不在家，
0: 咱山上干活来。
1: 81岁山上干活？
0: 81岁在山上干活？
1: 好啊，
0: 你跟我走吧，
1: 走，
0: 咱们上山，
1: 咱一起看看。
0: 哎呦，到了山顶，这一嗓子。妈，
1: 哦，
0: 你看谁来啦？
1: 好，
0: 只见从树上噌窜下一老太太，
1: 从树上窜下一老太太，
0: 身体太棒了，
1: 81岁。
0: 哎呦，我说老人家，
1: 啊，
0: 您今年81岁，身体那么结实啊？
1: 好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好，
0: 这个您平时就在山上干活吗？
1: 哎，
0: 白天总在山上干活，
1: 好身体。
0: 晚上回家，嗯，没事就做点针线活啥的。
1: 哎呦。81岁还能做针线活，
0: 还能做针线活，
1: 了不得！
0: 哎呀，眼神也不肿了
1: 啊，
0: 哦，修个花啥嘞？哎，得戴花镜嘞。
1: 是，还得戴花镜。
0: 那您就够棒的了。
1: 您养身体养得好。
0: 哎呦，您身体那么好，
1: 啊，
0: 您吃什么补药？您的身体那么强壮啊。
1: 是啊，吃什么？
0: 啥补药啊？啥都不吃，
1: 什么都不吃，
0: 一天3顿饭。
1: 哦，
0: 俺婆婆做啥，俺吃啥。
1: 这81岁还有婆婆？
0: 哎呀，您还有婆婆呢？
1: 那够长寿的。
0: 您婆婆啊？
1: 你看看，
0: 比我大19，
1: 那是100岁的老人了。
0: 百岁老人
1: 能做饭？
0: 说什么？我得见见呢。
1: 咱得瞧瞧。
0: 你见见没问题
1: 啊。
0: 不过这两天你见不着了。
1: 怎么见不着？
0: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1: 回娘家看他妈去了。
0: 他妈呀，下不了地了，
1: 老太太有病了，
0: 无病
1: 哦，
0: 在炕上坐月子嘞。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伟、赵伟洲合说的相声《长寿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醉酒歌》。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就要观察生活，
2: 体验生活，
1: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2: 啊，
1: 在舞台上用我们

0: 那么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是又可信又可乐。
1: 是这样，
0: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呢，不应该沾染上喝酒的不良嗜好。
1: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
0: 有的人喝醉以后爱说
1: 啊，
0: 有的爱笑
1: 啊，
0: 有的爱哭
1: 啊，
0: 有的爱闹，
1: 有这样的。
0: 有这么一种人，喝醉了以后爱唱。
1: 爱唱，
0: 这个太讨厌了。
1: 有这样人吗？
0: 我们单位小王就这毛病。
1: 您瞧吧，还真有这号人，
0: 一喝醉了就唱
1: 啊。
0: 如果他平时不喝醉的时候唱的歌挺好听，喝醉以后一唱歌，你听着就别扭了。
1: 哦，不好听。
0: 比如说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要让我们小王看见麻烦了。
1: 怎么样？
0: 沾上不走了，
1: 这是要
0: 非跟你喝不可，
1: 不让他喝不行吗？
0: 没那事儿，
1: 我就不信。
0: 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0: 这就是餐馆，你一个人正在这喝酒，我学学我们那小王，
1: 现在开始
0: 非跟你喝不可。
1: 哎，你来吧。其实啊，这事儿很好办，咱们自己的酒不让他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呢没事儿，到餐馆里坐一会儿喝点酒
0: 啊。哎
1: 啊，
0: 哎，你不那谁吗？
1: 我是谁呀、啊？
0: 你不是那个，你不是那个，嗨，你怎么想不起来你是谁呀、啊？
1: 我想不起来我是谁了。
0: 不是，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我看你面熟，你好像是相声演员。
1: 对，
0: 冯永志是你吗？
1: 是我。
0: 哎呀，老在电视里看
1: 啊，
0: 没想到今天看见活的了。
1: 对了，我这是活的呀。
0: 我看见本人了，
1: 没怎么说话。
0: 我真高兴，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1: 是吗？
0: 你干嘛呢？
1: 啊，喝点酒啊。
0: 休息啊。
1: 没事，
0: 没有演出。
1: 哎，
0: 喝点，年轻人待着干嘛？喝点消遣。我也喜欢喝酒。
1: 哦，你也愿意喝？
0: 我愿意喝。
1: 啊、
0: 真是，我爱喝酒。这什么一个人喝的？
1: 啊，可不一个人喝吗？
0: 嗨，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从来不爱一个人喝酒。
1: 哦，您说嘛，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0: 对了。
1: 我习惯了。
0: 行，
1: 咱别让他靠上边儿。
0: 这个习惯不太好。
1: 怎么着？
0: 不利于团结。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你一个人喝酒肯定很寂寞。
1: 嗯。
0: 你让我看见了，你说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1: 我
0: 年轻人就应该助人为乐。
1: 嗯。
0: 我这个人向来我见义勇为。
1: 嗯。
0: 我看你很寂寞，我心里不愉快。
1: 怎么办？
0: 得了。牺牲我的休息时间，我陪你喝一点吧。
1: 啊，
0: 来吧。
1: 怎么？
0: 喝一杯的。
1: 您先放下啊。
0: 啊，
1: 我跟您说，
0: 嗯，
1: 我可不是心疼这酒。
0: 那怎么不让喝呀？
1: 你这个人呢，喝完了酒就唱歌，这手太让人讨厌了。
0: 听谁说的？
1: 都这么说你啊。
0: 我们单位的
1: 啊，
0: 说我喝完酒以后胡唱乱唱耍酒疯。
1: 对，
0: 是不是这么说的？
1: 就是这么说的。
0: 冯永志，今天你不说这番话，不跟你喝这杯酒，就冲你刚才这些话，
1: 怎么样？
0: 非喝不可。
1: 非喝不可。
0: 听明白了。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赌这口气。
1: 赌气
0: 不像话，他们给我造谣，你信这个
1: 啊？
0: 你把酒杯端起来，我喝一杯让你看看，真不难就干杯走。唱了吗？
1: 没唱。
0: 年轻人把这精力放在工作上，
1: 嗯，
0: 放在学习上。
1: 对呀、啊，
0: 喝点酒耍酒疯乱唱歌像话吗？
1: 他不应该那样、啊、
0: 我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1: 就是
0: 他们给我造谣，你还再来呗。
1: 又倒上了。
0: 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唱了吗？
1: 没唱。
0: 怎么样？
1: 嗯，
0: 不喝不知道，两杯酒下去面不改色心不跳。
1: 有两下子。
0: 放心没放心？
1: 有点放心了。
0: 以后他们再说什么你还能相信吗？
1: 哼，看样是不能相信、啊、
0: 根本不应该信吧。我不是那种人、啊、对呀、啊、再来一杯。
1: 还喝呀？
0: 连干三杯没唱你怕什么？干来吧。
1: 您瞧这利索劲儿啊。
0: 唱了吗？
1: 没唱。这人怎么这样啊？这是
0: 我能唱吗？
1: 你，
0: 我不是为喝你这几杯酒。
1: 那你这是
0: 不痛快？
1: 你怎么不痛快呀？
0: 他们说我喝完酒以后爱唱歌耍酒疯，你就相信啊？
1: 嗯。
0: 为什么唱歌你理解吗？
1: 是你为什么唱歌啊？
0: 你根本不理解，唱歌它得有点原因。
1: 那有什么原因呢？
0: 他心里高兴才唱歌呢。
1: 哦、心里美，
0: 你这话说太对了、
1: 啊、
0: 喝酒人心里都美。
1: 对呀、啊、
0: 美酒嘛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
1: 叫美酒飘香。
0: 对呀
1: 啊, 啊，
0: 美酒飘，你说是什么
1: 啊？我说美酒飘香啊。
0: 美酒飘香
1: 啊，
0: 这歌我可会。
1: 坏了，他这就要来劲儿吧。
2: 干嘛你考我呀你？
1: 我可没这意思。
2: 还给我点歌了，美酒飘香，你当我不会？你注意听我这嗓子。
1: 嗯，
2: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
1: 这就唱上了。

0: 瓶，
1: 一瓶
0: 喝完这杯
1: 就不喝了，
0: 你再喝那一杯，
1: 这也归你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行了，拿过来吧，那放着吧，算了。
0: 哎，我唱的好不好听？
1: 你唱的，不好听，
0: 别夸我。
1: 对，我这是夸你呢，
0: 真不好听，
1: 真不好听。
0: 外行，
1: 我外行。
0: 我行了，我问你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什么酒这么好喝的
1: 呀？喝了半天还没喝出来呢。
0: 什么牌儿酒？
1: 这是玉泉大曲呀。
0: 哪儿产的？
1: 黑龙江的地方名酒。
0: 多钱一瓶？
1: 两块多钱呢。
0: 多钱？
1: 两块多。
0: 两块多一瓶
1: 啊？
0: 你说这酒常喝没买过？
1: 就是，净喝别人的了啊。
0: 什么话，你怎么这样理解我？
1: 那你，
0: 我这意思我是说呀，问问价钱，回头买一瓶我请你。
1: 哎，这还差不多，
0: 请你。
1: 行，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两块来钱一瓶吧。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嗯，
0: 你注意听啊。
1: 好，
0: 玉泉产的玉泉大曲是

0: 几口，我的心里美，是呀实在美。
1: 等会儿吧，
0: 嗯，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
1: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人工双管电子琴。
1: 好啊，您这电子琴好
0: 啊，
1: 省电，
0: 费鼻子。
1: 就是，你老揪的还不费啊？
0: 对不起大家呀，
1: 啊，
0: 对不起你们。
1: 怎么着？
0: 最近有点伤风，这电不大足
1: 啊。
0: 我准备回哈尔滨换个合金钢的。
1: 他呀喝多了，您甭理他，
0: 也不礼貌。
1: 什么事儿不礼貌？
0: 不礼貌。你说咱们哥俩喝这么半天，咱哥俩愣没干一杯。
1: 对，哎，算了算了，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喝好了就行了，咱甭干。我这人呢还不挑理，你看怎么样？
0: 干一杯没？
1: 不干不干，
0: 驳我面子。
1: 不是驳面子，这不能干了。
0: 不干
1: 啊？
0: 不干行，没关系，咱哥俩不错。
1: 对，
0: 有几句话我得嘱咐嘱咐你。
1: 行，
0: 你把它记住了。
1: 您说吧，
0: 你注意听。
1: 哎，
0: 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0: 听时光流转，向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姜育恒的老歌《驿动的心》。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刚刚的这首歌是80年代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驿动的心。这是一首能够带给我们无数回忆的歌，当它在我们耳边响起，那些曾经的流浪，那些曾经的眷恋，曾经的怀念，曾经随风而去的故事，又都会重新在我们的脑海低回盘旋，萦绕回味。姜育恒的嗓音呢，有一种沧桑和忧郁的质感，但是却有一种抚慰人心的温暖。他还有两首念白式的歌曲呢，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曾经也是很多人很喜爱的作品。其中有一首歌叫《戒烟如你》，这首歌是娓娓道来，深情款款，把那种想放手却又无法自拔的爱的相思和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

总是想戒掉烟吧，就想戒掉你这样的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实行。多少个晚上，你靠在我的肩上，笑得像个孩子似的，而我却不得不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离去。这样的心情，在我这样的年纪，其实早应该无所谓，伤不伤心。

有过太多的曾经，似乎也没有什么不能舍弃。可是面对你，我竟然失去了这些勇气。抽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爱你，仿佛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或许，你就像烟，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总是在你的眼里看到那个被遗忘的自己，总以为只有你知道很多事情，我再也读不起。为什么不早遇见你，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为什么不早离开你，趁一切都还来得及？无所谓拥有，也无所谓失去，可是我多想抓紧你，告诉你这一切都不是我愿意的。这条路少了你好难走，风里雨里我只惦记你，这才明白戒烟容易，

0: 刚刚的这首歌是刘梦渔的一首《会有爱你的人》。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那之后，我想请你欣赏一首戴望舒的作品，一首《秋》。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再过几日，秋天是要来了，莫坐着，

是在奏着管弦乐，这个使我想起做过的好梦。从前我认他是好友，是错了，因为他带了忧愁来给我。林间的猎脚声是好听的，在死叶上的漫步也是乐事，但是独身汉的心地我是很清楚的。今天我是没有闲雅的兴致。我对他没有爱，也没有恐惧。我知道他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我是微笑着安坐在我的床前。当浮云带着恐吓的口气来说：“秋天要来了，王叔先生。”

刚刚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一首《情浓半生》。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毛不易的歌，叫做《叹心者》。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那是一首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那之后呢，我要给你带来的是一首李白的诗《落日倚山中》。

雨后烟景绿，晴天散余霞，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花落时欲暮。

此，令人嗟。愿由名山去，学道非丹砂。李白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春日黄昏，雨后初晴，山间一片朦胧的绿意，天边还飘着落日的晚霞，春风如约而至，吹开了枝头的花朵，一切都温柔又鲜活。可美景总是短暂，花开了也会落，天晚了夜就来了，看着落花和暮色，怎么会不让人轻轻叹息呢？时光易逝，美好难留，不如远离喧嚣，去拜访名山，在山水之间寻一份自在，守一份清静。那欣赏过了李白的这首诗之后，咱们来听一首杨宗纬的歌《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张靓颖的《我们说好的》。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的是一首老狼的歌《虎口脱险》。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徐策我战神喽！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3: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梅兰芳、马连良两位京剧艺术大师联袂演绎的京剧《汾河湾》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汾河湾》这出戏讲的是唐初名将薛仁贵投军后，妻子柳迎春生子薛丁山，丁山长大后因家贫而每日打雁养亲。一日，薛仁贵富贵还乡，行至汾河湾，正好遇到薛丁山打雁。由于薛丁山剑法精熟，而引起了薛仁贵的赞叹。这时突有猛虎窜至，薛仁贵怕虎伤人，急发袖箭，不料误伤薛丁山。薛仁贵遂仓皇逃去，到寒窑和柳迎春相会，历述别后情景。忽然薛仁贵发现床下有男鞋，而疑柳迎春不真，经柳迎春说明是自己儿子所穿，就要和儿子相见，这时才知道方才误伤致命的就是儿子薛丁山，夫妻悲伤不已，哭着奔向了汾河湾。

0: 人。
1: 在此答应。
0: 答应为何？
1: 答应奉旨。
0: 我且问你，一旦上去，能打几眼落地？
1: 俺一旦上去，能打双眼落地。
0: 我却不信。
1: 信也不信，待我打来，你看。
0: 好好好，你先打来。
1: 对。

0: 山上去问大三人罗举，
1: 我却不记
0: 是公英
1: 了不得。
0: 倒有些本领，有了不免将他收在身旁，是否也好坐于方便。马上来了，倘若伤害娃娃如何是好？有了身旁太平兄弟不免伤他一点，娃娃伤害看着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待俺喇嘛。

两年。

0: 上有力量。
1: 这相关的啊，主任，可不是十米路途了。
0: 不错，真是十米路途。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1: 主任问的刘家村，
0: 真是。
1: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此地也叫刘家村。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问的是刘英春。
1: 哦，刘英春哦。兄弟，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做甚呢？
0: 他带来万金家私，何而动问？
1: 这，请稍待。哎呀，想我二父，离家一世八载，今日才有时间回来，本当向前别去。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去？自有道理啊，侄女。你可知衙门呀？
0: 鲁智英儿，
1: 有道是这冤，
0: 冤在天边不能。相见，
1: 再
0: 见。哦，莫非就是这大嫂？
1: 不敢，人贵是寒气哟。
0: 哎呀呀呀！来来来，从前你的，
1: 刚才见过你了。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是啊。好一个礼多人不怪，主任，请拿书信来。
0: 请稍待。哎呀，两个人家一十八载，但不知他是怎样的主人。对呀，还用来试探试探呢。大嫂，
1: 爷爷，
0: 我对你实施了吧？
1: 有话请讲。
0: 我那是大哥将大嫂你卖与我了。
1: 哦，他将我卖与你了。
0: 真是。
1: 你有何为证？
0: 有自己为证吗？
1: 好，拿来我看。
0: 自己对你拿起三把两把清水，为兄弟岂不落一个人财两空吗？
1: 以你之见，
0: 以我之见，去往青村，请来三嫂四嫂，我们同吃同观。
1: 此事当真？
0: 当真。
1: 果然，
0: 那个红的不成了、啊。

打给你。

0: 哎呀呀，你在美女你的容颜出现情了，我
1: 老了。
0: 哎，这才是大国将军变挺老，
1: 奉上家人得了好，
0: 彼此
1: 一样。
0: 到王怀了，
1: 李延达是犯前去口诀，若是做官回来见我，若是不做官了呀就不回来了，今日回来一定是做了官了，但不知做的是什么官呐。
0: 哎，再不要提起，早去三天也好，晚去三天也好。
1: 哎，不去不早，是刚刚的凑巧。
0: 嘿，凑巧的倒凑巧，做了一名马头军回来了。
1: 不、哦，马头军。
0: 哎，
1: 这马头军有多大的前程呐、啊？
0: 马头军大得很呐、啊。
1: 大得很，
0: 大得很。
1: 哎呀，但不知有多少瓶。
0: 哎，慢来慢来，待我来算算。哎呀，这个马头军嘛，哎，有七八十来瓶。
1: 哎呀呀，妙啊妙啊！不敢说不做官嘛，就不做官。今日做了官嘛，就是七八十来瓶喽。啊，是吧？
0: 哎，
1: 但不知你想管些什么呀？
0: 嘿嘿，管是人家看妈呀。先请一个样
1: 好，有心胸，
0: 本来就有心胸，
1: 有志气，
0: 我的志气还小吗？就是这样哭哭啼啼，哎，我在家就算我三两瓶，我还是出来了。在龙头山呐、啊，
1: 依我看来不叫龙头山。
0: 哦，不叫龙头山，叫什么山？
1: 叫做马头山。
0: 哎，什么叫做马头山？
1: 你想啊，你在家的时候，人家看马，出二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谈马，岂不是马 人家坟地里的风水哟。
0: 龙头山。
1: 哪座山哦？
0: 龙头山。
1: 哪座山？
0: 龙头山。
1: 哪座山？
0: 龙头山。
1: 龙头山。龙头山。
2: 好好好，就是码头山。
0: 哎，就是，我来问你，我岳父岳母二老死后长埋在何处？
1: 我爹娘死后长埋在凤凰山上。
0: 哎呀，到了他们家就是凤凰山。嘿嘿，依我看来也不是凤凰山，
1: 叫做什么山呢？
0: 改名叫做穷苦山。
1: 不为穷苦山呐、
0: 啊？你想啊，我在家的时节，你就吃这个破药。我吃完一十八菜，如今回来，你欢喜吃这个破药，这也是你父母生下你这苦命的女儿。嘿嘿，这也是你们家坟地里的风水呀、啊。
1: 凤凰山吗？什么穷苦山？穷苦山
0: 本来是穷苦山。
1: 凤凰山。
0: 穷苦山。
1: 凤凰山。
0: 穷苦山。
1: 凤凰山。
0: 穷苦山。
1: 凤凰山。
0: 凤凰山。
1: 凤凰山。
2: 好好好，就是凤凰山。
1: 啊，是吧？我来问你呀。我在这寒窑受苦，我为的是哪一股啊？
0: 啊，你为的是哪一个？
1: 我啊，我为的就是李某啊。
0: 就是，我来问你，我在外与人家看嘛，我为的是哪一个？
1: 你为的是哪一股啊？
0: 嘿嘿，我为的就是你这苦命的人们啦、啊。
1: 哦，你为的是我吗？
0: 啊？我不为你，我还为这个破药吗？
1: 我乃受了多少饥寒之人，你要上来拿话气母啊。
0: 我乃心如之人，你不要怄我呀。
1: 哎呀，你不气气之母啊。
0: 要气坏了他，对他实施了吧。就是不必痛苦，我与你带一件好宝贝来。
1: 哎呀呀，你还有什么好宝贝？也不过是马刷子马毛子马鞭子马脚子，没有什么宝贝一样。
0: 什么尽在马场大叫，不是那样的东西，拿去看来。
1: 不知道是什么好宝贝，原来是块深黄铜啊。吃也吃不得，用也用不得，让他们
0: 哦，拿出来呀。哎呀，这样的莽撞啊，我对你实施了吧。
3: 为丈夫保定唐王华海镇东剩下的汗马功劳，
0: 官府平了王，这是平辽王的虎头金银，沈黄铜。沈黄铜你们家有几块啊？你们家有几块？嘿嘿，不开烟了
1: 啊。是吗？是金银，拿来我再看上一看。
0: 沈黄铜不用看了。
1: 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一定要看，仔细了啊。
1: 晓得。哎呦，那我是金银嘛。
0: 哪里是家的？
1: 哦，金子啊。
0: 哎，
1: 啊，虽然这就好了。
0: 怎么好了？
1: 你我父亲有了这块金子，去到世上换些银钱，买些柴米，够你我父亲吃半辈子的粮啊。
0: 拿过来呀。哎呀，金子将我平了王吃上你的妇女呀。
1: 不是我怕的了，
0: 方是我回来了啊。
1: 平子，
0: 可是小婆拿茶来母亲。
1: 哎呦喂，哪里来的茶呀？
0: 有什么？
1: 我滚水。
0: 好、哦。 快快去来。
1: 我去了。

0: 着足于根。
1: 是日天成的根呐、啊。
0: 好好好，意思好，给快快起来。
1: 让我吃啊。

0: 亲，
1: 哪里是亲？
0: 但我与你打扫后窑啊。
1: 我还有后窑，好，快去打扫打扫。

0: 三十八里看地。方才进了事，情义不正，必有私通。有了，我不免将他还将出来，用钱将他杀死。我就是这个主意。
1: 小翠。

0: 我要与你打扫，忽然将我唤出来，也不问青红皂白，当见就看，难道是我唤做出什么丑事来不成吗？
1: 嘿嘿，糊里问了，糊里糊涂死了吧。
0: 啊，行了，我要问你，有道是哪子？
1: 有章。
0: 这做监理。
1: 有双。
0: 好，你拿出赃证来，我是立刻就死。
1: 好。
0: 看你拿出什么赃证来。
1: 嘿嘿，这不是你的赃，这不是你的双，嘿嘿。就是你我快快的吃
0: 吃。哎呀，我倒为了活事多急，原来为我而已不前哟。
1: 穿鞋的，难道我还问他们穿鞋子的不成吗？
0: 这穿鞋的人儿比你强的多哟。
1: 老王，他自然比我强的多，嘿嘿，我都有了这个讨厌的东西了啊。
0: 不但比你强的多，自你取后我还靠着他吃饭呢。
1: 赵王，你自然靠着他，你靠着我啊，也就把你饿干了啊。
0: 不但靠着他吃饭，还有新鲜的事儿呢。
1: 啊，什么新鲜的事儿？
0: 若是到了晚来，我还与他在一起。
1: 怎么样？
0: 睡觉呢？
1: 现在我有人气了，你要不死啊，嘿嘿，我要跑了哦。你还死于我，死。
0: 不要气坏了他，让我对他施舍了吧。啊，是啊。不要生气了。难道是当真的忘坏了吗？
1: 忘了什么？
0: 你投军的事情，为其身怀有孕，将将的三月，怎么就忘坏了？我是有的。你还言道，生男取名丁山，若是生女取名金莲，我是有的呀。
1: 不错，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0: 一去后不满七月，为其生下一子，取名丁山。阿孙啊，你来算算，此子今年多大年纪了？
1: 17岁。
0: 17岁。
1: 17

0: 哎呀，他倒端起来了。只听说你孩子们真穿呢。
1: 拿过来。哎呀，不要当了我儿子的闲友。
0: 哎呀呀，他倒了不起了啊。
1: 我既得了这样的仇事，也不用你来杀我。
0: 怎么样？
1: 我自己死了。
0: 不到人家拿刀动剑，成什么样？哎呀呀呀，雪莉呀雪莉，你真正岂有此理。你还是个平辽王就是这样的莽撞。有了，我们乡亲陪过女儿也是完了。哎，我是这样陪你了。啊，就是为丈夫的错了。No, 我是这样跪下的。
1: 哎呀，
0: 什么呀？
1: 太谢你呀！
0: 哎，
1: 吴娃，是与你玩耍的呀！
0: 哎呀，耍出汗来了啊！就是两军喊还来，我不是将军。
1: 哎呀，不是你提起吴大王快了。
0: 嗯。
1: 他此时不在游内，
0: 哪里去了？
1: 飞虎王大人去了。
0: 他就是我来问你，这姚群姚后可有别人家孩童回来耶？
1: 不是我与你夸口啊，只有你我的儿子，并无第二。
0: 你我的儿子身穿
1: 不善
0: 左手
1: 当棍，
0: 右手
1: 玉鞭。
0: 上
1: 那就是你我的儿子，他稍时就要回来的。听说儿子回大余年，一笑都会笑死过去了。别浪心啊。

人啊，难得咱来当朝为

0: 还拿给阿爷。后来爱两句吃蒙古，有口三块娃娃，是我永生的无疆差。
1: 啊，是老爷们。

0: 云南风呼啊，
1: 快快收敛起来吧！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梅兰芳、马连良两位京剧艺术大师联袂演绎的京剧《汾河湾》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针灸有治病、防病、调理身体的多重作用，健康专家号为您详细介绍针灸能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人人都可以接受针灸治疗吗？医生有话说，告诉您身体有哪些状况要慎用针灸。
7: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健康专家号，
6: 针灸在中医的治疗手段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针灸可以治病、防病、调理身体。先来听听孙先生的经历。
8: 64岁的孙先生有脂肪肝、高血压和糖尿病，多年来一直用药控制。但是孙先生觉得吃药伤肝，自己已经有脂肪肝了，再吃这么多药不是更伤害肝脏吗？所以对于慢病的用药经常是自行减药或者停药，导致他身上的慢病控制得不是特别好。前阵子听邻居说针灸可以治疗脂肪肝， 他也想去医院试一试。
6: 听众朋友，您对针灸治疗了解多少？您知道针灸疗法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吗？今天健康专家号针灸科专家为大家详细讲讲针灸治病防病的相关知识。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黄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应用针药结合治疗中风、帕金森病、月经不调、肥胖、头面痛等疾病。
6: 黄凤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黄凤。
6: 其实说起针灸啊，很多老年朋友都很愿意用针灸来治疗疾病，觉得安全有效并且不用吃药。那么首先我们先请您来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啊，做一个介绍，针灸究竟能帮大家解决哪些问题呢？
9: 针灸治疗的这个优势病种其实蛮多的，包括神经系统疾病，如中风后遗症的偏瘫、失语，还有一些脊髓炎引起的运动感觉的障碍呀，还有帕金森病的运动以及非运动症状。再比如说咱们经常会遇到的这种面瘫呀，还有一些情绪问题，焦虑啊、抑郁、失眠，再有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胃痛、腹泻、便秘等症状，还有比如说内分泌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肥胖、高脂血症，有辅助降压降糖的作用。另外再就是泌尿系统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说尿失禁或者尿储留，以及一些疼痛类的疾病，比如颈肩腰腿痛啊，或者偏头痛等等。其实在妇科这个疾病中也是用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月经不调呀，或者调节盆腔炎这些症状。另外再就是我们的生殖系统，比如说不孕不育啊，针灸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疾病效果也是不错的。
6: 听完您讲，我是没想到针灸能治疗或者说辅助治疗这么多疾病啊。对，因为以前呢，我觉得有一些神经系统，比如说面瘫、偏瘫、失语这种，我倒了解过说针灸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优势啊，对，就可以帮老年人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没想到你看降压、降脂、血糖、便秘，什么胃肠道疾病，然后包括一些妇科疾病都可以起到一些不错的这个效果啊。在了解过了针灸能治疗什么疾病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针灸啊，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时候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觉得哎，怎么就能治好了，觉得很神奇
9: 啊。那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呢，针灸其实具有调和阴阳、扶正驱邪、疏通经络等作用，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治疗各种疾病，促进人体的健康。现代研究表明呢，针灸的作用机制其实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神经的调节，内分泌调节以及微循环调节和心理调节等多个系统。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啊，我们说神经调节机制。比如说刺激外周神经，可以通过这个刺激我们体表的穴位，作用于外周神经末梢。这些神经末梢呢，将针灸的这个信号传入中枢神经系统，激活神经传导通路。比如说我们针刺这个足三里穴位的时候，会刺激到该部位的皮肤、肌肉、筋膜中的一些感觉神经末梢，产生神经冲动，并沿着这个坐骨神经啊等传入通路，传导到我们的脊髓和大脑，从而起到这个中枢调节的作用。另外呢，针刺体表的腧穴也可以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比如说传入的这个针刺信号在中枢神经系统进行整合和调节。研究表明针刺信号可以传达到大脑的多个区域，包括这个我们的皮层、大脑皮层、丘脑、下丘脑、脑干等等，这些区域参与了我们的疼痛调节、自主神经功能的调节，以及内分泌调节等多种生理过程。就比如说最近我们治疗了一个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其实他是糖尿病有十多年，但是他在早期没有 把这个血糖控制得太好、
2: 嗯、
9: 所以他的周围神经和自主神经功能都受到了影响、
2: 嗯、
9: 从而出现了这种体位型低血压、
2: 嗯、
9: 他卧位的时候血压是120-80就很正常、
2: 嗯、
9: 没有症状、
2: 嗯、
9: 但立位的时候比如立位3分钟5分钟我们在测他的血压的时候、
2: 嗯、
9: 高压竟然才只有65低压40、
2: 哦、
9: 如果是我们正常人的话这个血压它是会出现很严重的头晕甚至眼前发黑
2: 对、
9: 甚至有的就昏迷了
2: 对对对、
9: 是
2: 的、
9: 就
2: 是、
9: 是
2: 的、
9: 经过我们的这个针刺治疗他的血压恢复到了就是立位的血压今天我们刚给他测的是110高压、低压是70
2: 那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9: 对非常好就效果 对只扎了7次
2: 哦、
9: 只有7次的治疗时间他、就达到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哦那真的挺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很直接啊、
9: 对对对
2: 嗯
9: 当然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因为这个人本身年龄就不是很大40多岁、但是因为早期血糖控制的不好就是在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现在血糖控制的很严格再加上我们针灸的辅助治疗效果很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血压有降压药低血压升压药很局限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2: 是的
9: 那么中医中药针灸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2: 对其实我们都比较了解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其实低血压危险也非常大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更急一些的
9: 对对
2: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低血压也是不能忽视的不是低就好啊、
9: 对
2: 血压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标准的范围里才是健康的
9: 是的是的、
2: 嗯、
9: 另外呢针刺也能够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比如说针刺可以影响到我们中枢以及外周神经系统的多种神经递质的释放例如针刺可以增加伽马丁酸氨基丁酸的释放这个伽马是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能够抑制神经元的过度兴奋从而起到镇静和抗焦虑的作用此外针刺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五羟色胺等等神经递质的水平。
2: 哎，那您刚才说起到镇静啊、抗焦虑作用，那我觉得是不是一些情绪问题、焦虑啊、抑郁也可以用针灸来做一些治疗？
9: 对，这个针刺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啊、
9: 像焦虑引起的失眠，还有镇静的作用，比如说，有些患者情绪的非常容易起急
2: 啊，
9: 就是说上火了，
2: 对，
9: 说哎呀，我特别容易上火起急，还拍桌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刺治疗，哎，他觉得心情舒畅多了
2: 情绪也平稳很多，
9: 情绪对。其次呢，针刺也可以调节内分泌就是影响我们激素的分泌水平针刺在调节内分泌系统中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针刺可以调节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或者说这个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这个分泌的功能从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的分泌水平进而调节身体的生理功能
2: 那我觉得是不是一些我们在处在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可以用针灸来解决一下更年期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9: 对比如说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盗汗有的心慌特别是这个情绪激动刚才我们说了更年期
2: 情绪不稳定
9: 对情绪不稳定当这个更年期遇上青春期的时候对大家这些妈妈们都憋不住火了
2: 对
9: 就可以找我们针灸医师扎一扎
2: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要为我不久的将来做个准备我觉得我的那个更年期就会和青春期碰上就是年龄是差不多的
9: 大多数家庭可能是妈妈辅导作业就容易起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按摩一些穴位起到这个疏肝理气宁静定志的作用
2: 好的那这个是内分泌调节机制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呢刚才您有提到微循环调节机制是吧
9: 对针刺呢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局部血液循环当针刺穴位的时候可以引起局部血管的扩张增加血流量和血流的速度从而改善这个我们局部组织的营养的供应以及代谢物质的排出促进组织的修复和再生比如说在治疗这个肌肉劳损啊关节炎呀这些疾病的时候针刺就可以促进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来减轻这个局部的炎症反应缓解疼痛
2: 这个很适合老年朋友经常因为关节疼痛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不愿意吃那种消炎止痛药嘛他觉得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哎，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不妨尝试一下针灸啊。
9: 对，特别是我们医院的特色火针啊，在这个温通止痛的这个作用上有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贺普仁贺老他创立的这个火针。
2: 火针是个什么针呢？咱们讲到这儿了，我就顺便问问，因为我了解针灸不就是小针儿，有长有短，有粗有细，然后扎在穴位上吗？
9: 对，我们的针灸分很多种针型，九针。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就火针是其中的一种自古由来就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那么贺氏火针呢，是我们的贺普仁贺老改良之后把这个火针的材质进行了一个改良，就是在治疗上和我们临床医生的应用的时候更得心应手。这种针呢扎到皮肤不会留黑点儿这个针的材质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材质。除此之外，针刺呢也可以调节我们的血液流便血的特征，就是比如说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抑制血小板的聚集等等，有助于改善血液的流动性，防止血栓形成，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这个很好，也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啊。
9: 对，然后此外呢，针刺还可以调节我们的心理心理机制，就比如说缓解心理的压力。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哈，针灸的过程中呢，患者会通常会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然后加上我们针刺穴位呢，就可以起到这个疏肝理气，宁心定志对于缓解老年朋友的这个心理的焦虑呀，或者抑郁等情绪问题，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2: 那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也非常关注自身的这心理健康、情绪问题，但是呢，有的很多时候他们真的不想说因为这种疾病去吃药，那么其实可以选择一下针灸来帮您做一些辅助的治疗，可以疏通一下您的这个情绪啊，可以尝试一下。
9: 是的，
7: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刚才呢，黄凤主任啊给我们讲了针灸能治疗哪些疾病，但是我觉得针灸肯定是在治疗某类疾病或者某些疾病更有它的强项和优势啊。那么针灸在治疗哪些疾病比较有特色，或者说比较有奇效呢？请您跟我们分享几个病例吧。
9: 好的，这个针灸呢，在治疗以下几类疾病中，往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一类呢，就是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偏头痛。或者是坐骨神经痛，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一位60岁的男性患者，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呢，导致坐骨神经痛，右下肢的这个放射痛、串痛以及麻木，行走困难。在经过针灸的治疗，我们选取比如说这个腰部和臀部的这个穴位，如肾腧、大肠腧、环跳等穴位哈，以及下肢的一些穴位，委中、阳陵泉、承山等等，经过几个疗程的治疗呢，患者的疼痛和麻木就有明显的一个减轻，行走能力也恢复了不少。其次呢，我们针灸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比如说面瘫，刚才我们提到的面瘫哈，之前有一个男性的患者也35岁，早晨起床后突然发现这个右侧的面部有点歪，右眼不能闭合了，然后口角有点流涎，然后口角下垂，刷牙漏水，经过我们针灸的治疗也好了很多。那么我们选取的穴位呢，就比如说这个面部的穴位有阳白、四白、地仓、颊车还有鱼腰、童子髎啊什么的这些穴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这个他的面部表情就逐渐恢复了，眼睛也能闭合了。
2: 对，我也是听到过，就说治疗这个面瘫的会让大家觉得可以完全恢复到以前正常的那个状态啊。
9: 对，结合上针刺的治疗，它恢复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其次呢就是中风后遗症了，还有就是帕金森病的 运动或非运动的症状，
2: 嗯，
9: 这些患者。嗯，比如说一位59岁的女性帕金森患者，她主要是以运动迟缓、肢体不自主运动和快速眼球运动睡眠行为障碍入院的。
2: 嗯，
9: 她得这个病已经有4年多了。
2: 嗯
9: 嗯，严重影响到她日常的生活、吃饭、写字，以及行走。
2: 嗯
9: 嗯，就是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我选取了我们科名老中医王乐亭王老的老时针，配合手足12针、督脉13针以及五脏腧加膈腧等穴位，经过10次的治疗，患者这个肢体的不自主运动明显减少，睡眠质量也明显的提高了，入睡时间缩短啊、深度睡眠也增加了，他这个多梦易醒的情况也减少了。在出院1个月以后哈，我随访了一下这位阿姨，患者说疗效维持的非常好
2: 啊、就是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然后我出院了，然后我可能后面不会再治疗，但是他可以继续维持着，不会说我一回家哎呀不行，症状又出现了是吧？
9: 对，他有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患者阿姨呢，她就是维持了1个月、到现在哈，就是我昨天刚随访的，她这个症状维持的还是比较稳定的
2: 啊、就是维持的时间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会维持的时间比较长，有的人可能会稍微短一些，然后需要继续再治疗。
9: 对、
2: 啊、
9: 因为帕金森病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难治的病，
2: 没错，
9: 而且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疾病。
2: 对对对，你就会越来越严重。
9: 对
2: 对、
9: 像这个阿姨呢，她真的就是刚来的时候，如果她不自己摁着手

0: 胳膊，他的胳膊就是在不停的摆动啊，不自主的运动，最后走的时候呢，非常的自如，吃饭、写字都已经很好了，
1: 就完全是可以正常的自理生活的啊。
0: 对对对对，针刺在治疗胃痛、便秘等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一位65岁的女性患者，长期受这个便秘的困扰，经常几天才排一次便，大便非常干结，都是球状的，排便困难，每次蹲厕所都要蹲好久。然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选取了腹部的天枢穴、大横、关元等穴位，配合上肢、下肢的穴位，如支沟、照海、足三里等穴位，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患者的便秘症状明显改善，每天都能正常解除大便，大便也变得松软了很多。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会有这种大便干结，几天才会排一次便的这种困扰啊。
0: 对，
1: 真的，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老年朋友，其实可以选择针灸去治疗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啊。
0: 对，因为针刺可以促进我们的肠动力，也促进胃肠道蠕动。其次呢，针刺在调节内分泌系统疾病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肥胖，还有更年期综合征等等。
1: 刚才又说到了这更年期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针灸治疗，这我也学了一个知识。
0: 对，比如说这个出现更年期的这个症状之后呢，我们可以选取如肾腧、关元、气海、三阴交、太溪等穴位，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按摩，或者找专业的医生进行针刺，随症加减一些穴位，就会取到很好的效果。比如说这个50岁的患者，他就是更年期潮热盗汗，失眠、烦躁、心悸，
1: 这属于常规症状表现。
0: 对，所以几乎更年期的女性
1: 都逃不了这一关啊。
0: 对对，常见的一些症状，经过针刺呢，这些症状都能缓解。
1: 那还是挺好的，因为其实这个是对于女性来讲非常特殊的一个年龄阶段，然后所有人其实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只是症状或轻或重啊。
0: 对，
1: 重一些的真的是影响生活、工作、家庭安定环节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等等都会受影响的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女性朋友每到这个阶段，她自己也很痛苦，因为她自己控制不了嘛，激素的问题。
0: 对，
1: 所以也算是多一个方法，能帮我们女性朋友
0: 平稳度过这一特殊时期。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我们针刺治疗疾病的效果呢，也是因人而异的。

0: 正规的，有医疗经验的，有正规医师资格证的医生去治疗，才能确保治疗的安全和有效性。哎，对，建议大家到正规的中医院去治疗，因为中药它也是药，针灸它扎进去，这我觉得这要扎不好，是不是也有扎坏的可能？对。
1: 比如说扎我们的胸部，背部，穴位的时候，有可能会扎漏，就我们说的扎漏其实就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就比如说起胸，还有一些哈，说起来了，我要提示一下患者，就是之前有一个脑梗的患者，一个青年女性，她呢就是去注射美容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注射物填充物打到了她的颈总动脉里，哦，天哪。
0: 然后一下堵住了，对，中风了，它这个就是栓子，打到了血管里，血管堵了，导致它那个血管闭塞，就我们说的脑梗，就严重影响了它的生活质量，
1: 对，这所以已经导致疾病了嘛，非常危险啊。
0: 对，所以大家在选择针刺啊，或者是这种不管是医疗美容也好，或者什么我们吃中药也好，
1: 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机构。哎，是的，是的，这个安全性我们还是要保证的啊，因为您不要觉得小小的一根针扎不好，还能扎坏吗？它是能扎坏的啊，对对，因为有些穴位可能是不是也是不能轻易扎的，而且它可能是也是需要相配合的，因为你看针灸没有说就扎一个穴位的，它都是医生要扎身上很多的穴位，它要综合的一起来调理哈，治疗啊。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其实对于针灸治疗啊，我觉得刚才您有提到过，比如说比较擅长这治疗偏瘫，然后这个头痛、神经衰弱啊，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针灸在治疗偏瘫的这个优势吧。
0: 好的，针灸呢，通过刺激神经的传导和调节我们神经细胞的这个兴奋性。其次呢，针灸能够改善我们肌肉的功能，缓解肌肉痉挛和增强肌肉的力量，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针刺呢是一个安全无副作用，与药物治疗相比较呢具有独特的优势，且操作比较简单，成本也比较低，所以很多患者也可以选择针刺配合药物来增加
1: 我们的治疗效果。是的，是的，不还是要提一句，就是即便您针灸，您该用的药还是得用，是吧？您还正常也得吃药，不能说我就光选针灸，我不吃药了，因为有些老年朋友他老觉得是药三分毒，伤肝伤肾，他就不愿意吃药了。但是他这个东西是要相配合的啊。
0: 对，这个都有相对性。看您是什么症状，比如说脑梗，我们说脑梗了，您都中风了，我们就要规律的服用抗血药吧，聚集的药啊，或者是降脂的药啊，做好这个
1: 从中的这个二级预防，然后您再配合针灸的这个治疗，对，可能效果会放大很多啊。
0: 对对对，是的，就比如说我有一个70岁的女性患者，因为中风导致左侧肢体的偏瘫，语言不利，经过我们的针灸治疗呢，她这个肢体的偏瘫好了很多，语言呢也改善了很多，基本能够流利的表达出自己的意愿了。
1: 那这个就真的是很好，因为其实因为中风导致的偏瘫啊，这个语言的障碍是让患者非常头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风最害怕的就是后遗症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个就很难解决。很多的患者就是一旦中风了，你后面就是这种我们说可能有一点残疾的这个状态了啊，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0: 对对，所以说在脑梗之后，比如说出现了这种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比如说偏瘫或者是 这个失语，或者说有吞咽困难的这些患者哈，以及肢体皮肤的麻木，那我们就要找正规的医院进行治疗，针刺也好或康复也好，那么我们都是为了帮助大家达到一个功能的恢复啊，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要选更加正规的单位。
1: 好，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针灸治疗头痛啊，因为我知道头痛它也是分很多不同的疾病类型啊，而且因为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什么神经性的头痛啊，然后包括这个头痛不同的位置。

0: 位置好像原因也是不太一样，治疗起来方法也不太一样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针灸治疗哪类头痛，比较有疗效呢？
1: 首先说一下，这个头痛确实，它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头痛的部位也不同，在治疗上呢，我们可能会也会采取不同的方法，首先说这个头痛的原因吧，这个我们把头痛的原因分为原发性头痛、继发性头痛，还有这种颅神经痛、中枢或原发性颅面痛以及其他头痛这几类，不同部位的头痛呢，有包括前额痛，两侧，就是两颞的疼痛，后头痛、颠顶痛，这是不同部位的头痛。那么原发性头痛呢，又包括偏头痛、紧张性头痛、三叉神经、自主神经性这种头痛，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发性头痛。第二种呢，继发性头痛包括源于头颈部外伤引起的头痛，头颈部血管病变引起的头痛，还有非血管源性的这种内科疾病引起的头痛，还有就是某一物质或者某一物质戒断引起的头痛，还有其他就是感染引起的头痛啊，或者内环境紊乱引起的头痛。其次就是我们的五官，比如说眼耳鼻喉牙啊，这些原因引起的头痛，另外就是精神性的头痛，
0: 对，哎，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会经常性的太阳穴疼。就这个地方的疼，然后我的这种疼痛呢，表达是那种我觉得是太阳穴在蹦蹦跳，然后呢，我最严重的时候它就这样跳了两三天，但是我也没敢吃止疼药。像这种我们针灸能够治疗吗？您觉得它有可能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头痛呢？
1: 您说的这种其实判断是哪种类型的头痛，要根据您发病的时间、疼痛的性质、周期，比如说您就这一次疼痛，是不是跟您比如说没有休息好有关系，血压怎么样，有关系。如果您是频繁的出现这种偏侧的头痛，那要考虑偏头痛了。如果是仅仅就一次，可能就是哎呀我没休息好，或者是
0: 还真不是，我一段时间会经常这样
1: 啊。那您可以做一个头痛日记然后到我们门诊来
0: 看
1: 一
0: 看。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吧，我偏头痛的问题，我不觉得它是病，可是呢，它真的很痛苦。
1: 对，
0: 你说不治它吧，又不行，好像治它又为了治它又上趟医院呢，好像也不是特别方便啊。所以呢，我就是这样扛了两三天，后来实在是不行，我就吃了一片止疼药稍微好一点。对，就是基本上是从只要你早上睡醒有头痛，你就会一直连续一整天都在头痛。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有头痛经历的患者朋友会比较有感受，就这一天无时无刻不在疼的那种状态啊。那又有一个新的招数啊，可以选择针灸试一试。
1: 下次你可以按一下这个穴位，太阳穴、风池穴、帅骨穴，以及我们的合谷、列缺，这些穴位你可以按揉一下
0: 试试啊。好的。好，这个是解决偏头痛的问题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看啊，还有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啊。我们就因为这个在很多老年群体当中也很常见啊。比如说他们会有焦虑呀、易怒啊，然后更多的会有一些睡眠问题，就老年朋友大部分都会有一些睡眠问题啊。那针灸能帮助缓解或者说解决哪些问题呢？
1: 针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缓解神经衰弱引起的这个焦虑啊、易怒还有睡眠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说一下针灸对神经衰弱的这个作用机制。第一呢，就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功能。针刺呢，可以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调节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和抑制性。使神经系统功能呢趋于平衡。例如说我们针刺这个百会、神门、内关等穴位，可以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的过程，来缓解焦虑、易怒等情绪问题。同时呢，针灸还可以调节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改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状态，从而缓解神经衰弱引起的这个焦虑啊、多汗啊、还有心悸等这些症状。
0: 好，这个是关于神经衰弱方面的啊。那这个睡眠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有这什么入睡困难，或者是睡眠时间短、觉浅、觉少，它就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而且那个休息不好呢，可能对心脑血管疾病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
1: 对，

0: 如果老年朋友们有这个睡眠问题呢，平时在家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百会穴、神门穴、三阴交穴等等，可以起到调节我们人体的睡眠觉醒周期，促进褪黑素的分泌，使老年朋友们更容易入睡，并且睡眠深度更加的深沉，就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此外呢，针灸还可以起到缓解肌肉紧张、减轻身体的这种疲劳感，为老年朋友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睡眠条件。
1: 我觉得这个还确实是老年朋友非常需要的啊。对，如果您有一些睡眠问题，觉得已经影响了我们平时的生活呀、健康啊、精神，因为睡不好，你的情绪就会不好。
0: 对，
1: 那情绪不好呢，你又会睡不好，它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其实是需要关注我们的情绪、睡眠，及时做一个调整啊。
0: 另外呢，针灸也有缓解我们这个心理压力的作用。神经衰弱往往会有心理上的一个压力过大的的一个表现。那我们针灸也可以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心理的压力，改善老年朋友的这个心理状态。就比如说我们的太冲穴、行间穴，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缓解焦虑等情绪问题。另外呢，针刺这个足三里呀、关元，可以补益气血、增强体质，提高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抗压能力。举个例子，有一个中老年女性，55岁了哈，快退休了，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遇上这个更年期，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逐渐就出现了一种神经衰弱的症状，主要表现呢就是焦虑、易怒、失眠，记忆力减退，
1: 是的，
0: 然后她呢服用过一些抗焦虑和助眠的药物，但是效果都不太好，就出现了药物依赖和一些药物的副作用的情况，后来呢，患者就尝试了在我们针灸门诊进行治疗的一个方式，比如说针刺了这个百会穴、神门、四神聪、内关、太冲、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哈。针刺的时候呢，我们用了一个平补平泻的手法，经过治疗，患者的这个焦虑啊、抑郁情绪就明显缓解了，睡眠质量也有所改善，经过基本上两个疗程的治疗，他睡眠就基本正常了，
1: 那其实真的也是效果非常显著的啊。
0: 对，到我们失眠门诊一看哈，好多患者说在家睡不着，就睡我们这个小平床 睡得可好了，
1: 就是扎上针以后，就是因为你要需要留针一段时间嘛，然后这个时候就睡得可香了。
0: 对，他就说哎，奇怪了，我一睡你们的小床，针一扎，哎，我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对，就是他的睡眠是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
1: 对，其实这个呢，也是一方面体现出来患者对医生啊、医院他一种信任，你知道吧？
0: 对，
1: 他这个地方他有安全感，他才能睡着。他要是紧张害怕，他肯定是睡不着的。
0: 是的。
1: 就那我就突然觉得您那个门诊躺在床上全是在睡觉的患者朋友啊，
0: 很多患者到扎针的时候，他就正好休息一下嘛，就睡着了。
1: 对，
0: 他比较放松。
1: 是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下面啊，我们再结合今天案例当中孙先生的这个情况，我们请黄主任帮他来分析一下啊，他目前的情况可以针灸治疗吗？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0: 这个是可以的。其实呢，针灸不仅可以调节他的血脂，缓解他的脂肪肝的这个问题，也有助于降压降糖。首先呢，针刺降脂的一个作用哈，它的调节，它可以调节脂代谢。我们说的脂肪代谢，就比如说肥胖的病人，我们针刺起到减肥的作用，其实肌肉是在调节它的一个脂肪代谢。
1: 这个我可以举一个我身边的这个例子。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胖，然后她呢也不知道是听谁介绍了，然后就一个暑假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她整个人变样了。
0: 对，
1: 然后就说哎呀，你这好神奇，是怎么回事？她说她去扎针灸了。
0: 对，
1: 然后呢我才知道，哦，原来针灸是可以帮助减肥的，这个我就觉得很神奇啊。
0: 对，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调节，就是降脂的作用啊，调节它的这个脂肪代谢的功能。我们针灸可以起到降低血清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物质的含量，减少肝脏内的脂肪的堆积，比如说针刺这个足三里、丰隆这些穴位，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和代谢。没事儿的老年朋友们吃完饭可以 按摩一下，按揉一下这个足三里、
1: 嗯、
0: 丰隆、也可以有助于消化嘛。
1: 嗯，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消食的作用啊，
0: 对、
1: 嗯、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啊，
0: 嗯，消食降脂，
1: 嗯，
0: 丰隆穴是一个我们说可以化痰，降脂的一个穴位。
1: 丰隆穴在哪儿呢？
0: 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外侧，你找到我们的跟膝这个犊鼻，就是外膝眼，外膝眼知道吧？
1: 外膝眼，
0: 外膝眼跟
1: 就是这儿一个凹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它俩和外踝尖，连线的中点，和你，横坐标呢，就是在你的胫骨旁开两横指。
1: 天哪，
0: 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按揉一下，对，按揉一下，如果有酸胀感，就是起到了一个刺激穴位的作用，一定要有酸胀感哦。
1: 哦，那就得稍微使点劲哈，
0: 使点劲儿、
1: 啊。
0: 对对对，你光磨皮肤它没有什么
1: 作用
0: 哈、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你得刺激到那个穴
0: 位
1: 才行。
0: 对对对，
1: 好。
0: 另外呢，针刺也可以起到降压的作用。比如说通过针刺穴位，我们可以调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从而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扩张血管，达到降压的作用。比如说这个内关穴、太冲穴，就可以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另外呢，针刺这个曲池、合谷这些穴位，也具有促进全身和局部的血液循环，从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外周阻力，有助于降压。就协助，
1: 这个、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啊。
0: 对对对，协助降压的作用。但是要警惕的是，不能说我按摩了这些穴位，我就不吃降压药了、因为您的疗效不确定，所以说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您还得坚持就是监测血压。如果您的血压确实降低了，降低到一定的维度，那么可以到门诊去找您的医师调整降压方案。这个时候去调整降压的用药。也不能说因为我按了穴位，然后一直还不知道自己的血压降低了，也有这个患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1: 啊。对，就是您按了这个穴位，您不是也得测一下血压，看看它有没有效果啊，而且有效果降到了一个什么份儿上了啊。对，然后具体减不减药、停不停药，这个还是要请医生帮您来恒定的啊，自己不要随便的觉得哎，我按这穴位好使啊，有用啊，那我不吃药了，这个是坚决不可以的啊。
0: 对对对，就是当您发现哎，按了一段时间，我的血压高压降到了110，110以下，那您可能就需要去调整一下用药了
1: 啊。那太低了又啊、
0: 对，有点偏低了。对于心脑血管，特别是脑血管不好的患者，我们的高压要维持在120-130左右
1: 啊、
0: 会比较合适。
1: 另
0: 外呢，针刺还有这个降糖的作用啊。这个针刺可以调节胰岛素的分泌。比如增强体质，增强机体对葡萄糖的一个利用率，从而达到降低血糖的水平。比如说脾腧、胰腧、足三里穴，可以降低血糖。然后改善，另外呢就是改善胰岛素的这个抵抗。很多中老年朋友刚知道自己血糖要升高了，发现胰岛素有抵抗，比如说那种体型稍微胖一点的阿姨们，然后这个去医院监测了啊，就发现是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针刺来调节胰岛素抵抗的这种状态，通过调节内分泌和代谢的功能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没有想到针灸可以治疗这么多疾病呢？所以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到针灸科去寻求帮助。那针灸治疗疾病有没有一些禁忌症或者是不适合的人群呢？针灸治疗之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3: 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凤，带您了解针

0: 久治疗疾病的注意事项。
1: 医生有话说。
2: 那么刚才呢，我们其实是非常详细的请黄凤主任给我们讲的，就针灸能帮我们患者朋友解决哪些问题，然后也大概给大家讲了一下机制啊，因为很多朋友他不知道为什么能帮我们降压，为什么能帮我们降血糖啊，这也是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针灸的一个治疗疗程了，一般是多久呢？还是说就是这种慢病，就像是慢病用药一样啊，需要长期的都需要针灸治疗呢？
3: 是的，针灸治疗疾病的疗程呢，也是因疾病的种类、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患者的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的。影响这个疗程的因素呢，首先就是这个疾病的种类，比如说急性病，一些急性的疼痛性的疾病呢，比如说急性腰扭伤、落枕，通过针灸几次就能明显缓解症状，甚至一次就能见效，
2: 这个是的，我有一次把腰闪了，我就去针灸了，然后再加上那个推拿理疗按摩，真的是立竿见影，就我马上就活过来了。
3: 是的，是的，这就是可以说一针灵了，
2: 是的。
3: 另外一些慢性病呢，比如说慢性的腰痛、颈椎病、面瘫，特别是中风后遗症哈，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较长的时间来治疗了。一般呢10到20次为一个疗程。
2: 那这个比如说每一次一周几次呢？
3: 1周3到5次。
2: 那如果是20次的疗程，大概需要扎一个月左右啊。
3: 对。所以说如果患有慢性病的这种老年朋友们也不要着急说啊，我扎了一个礼拜针灸了怎么一点效也没有啊。那不要着急，因为慢病它得的过程长，您的这个疾病的因素、致病因素它可能比较难以去除，所以我们要给医生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治疗。
2: 对，您这个慢病可能是10年20年积累出来的，您不能说要求我针灸就这么
3: 3天5天。
2: 对对对。

0: 严重的这种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可能伴有严重的这种下肢的麻木无力，影响行走，可能需要多个疗程的治疗，同时如果能配合这种康复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疗程就会更短一些，另外呢，患者的个体差异对疗程也是有影响的，包括年龄和体质，一般来说，年轻人体质好的，身体恢复能力较强的，针刺几个疗程可能就好了，他的疗程比较短。而针对老年人呢，身体虚弱的，他身体机能下降了，恢复速度较慢，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了，比如说同样是膝骨关节痛的患者，年轻人可能需要一两个疗程就能够明显的缓解，那老年人呢就可能需要三四个疗程甚至更多，因为他的这个老年人的膝骨关节，他可能他关节内的韧带损伤程度就更严重，恢复起来就更慢，总之呢，就是针灸治疗疾病的疗程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在进行针刺治疗的时候呢，患者也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积极配合治疗，同时要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如果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这种不适或者病情没有明显的改善，应该及时的和医生沟通，调整治疗方案，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那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啊，针灸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解决什么问题，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帮患者朋友问一问，有没有不适合针灸的人群呢？
0: 确实有一些人群可能不太适合针灸治疗，就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疾病的患者，有凝血功能障碍的，比如他特别容易出血，就要谨慎，而且在治疗的时候要跟医生说，我有凝血功能障碍，有些穴位可能就不适合扎了，另外皮肤感染或溃疡的患者，还有一些容易长瘢痕体质的患者，要跟医生及时的沟通，另外呢，就是孕妇呀、婴幼儿啊、儿童啊，或者醉酒状态的人群不太适合扎针灸，因为他可能不太适合留针，
3: 小朋友也是不能扎针灸的，是不是？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待不住，是吧？
0: 对，
3: 他会动哈。
0: 其实是可以扎，不是说不能扎，是因为怕他不太配合，然后针，
3: 小朋友他不会乖乖躺在20分钟不动会儿的，
0: 对，所以在给小朋友扎针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充分的沟通，让他去配合医生，如果他不能配合呢，那我们就短留针或者尽快针，
3: 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针灸可以治病啊，那针灸在预防疾病的作用上有没有效果呢？能够预防哪些疾病呢？
0: 当然是可以的，我们针灸除了治病呢，也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治未病，我们针灸呢可以调节机体的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同时呢调节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呀，维持激素水平的稳定，都有很好的作用，此外呢具有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组织的血氧或者供氧的能力，促进代谢物质的排出，另外呢针灸可以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精神压力，改善睡眠质量，从而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力，
3: 其实就是提高免疫力嘛，让你有自身有一个抵抗病邪的这个能力啊，
0: 针灸可以预防的疾病也有很多种哈，比如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感冒、流感，特别是中老年人还有小朋友，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外感，你看发烧的都以小朋友和老年人为主嘛，
3: 没错，就是这种感冒症状就来了，
0: 对，所以我们在生病之前呢，我们就可以针刺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预防呼吸道的感染，比如说这个风池穴、肺腧穴、气海关元穴，都可以增强体力，来预防这个流感和感冒，此外呢，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痛、腹泻，我们比如说频繁得这些疾病的老年患者，也可以应用针灸来提高机体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另外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呢，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降压的

0: 神经系统的功能来缓解压力。
1: 好的，那么最后啊，作为针灸科的医生，请您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吧。
0: 主要呢就是在针灸治疗前、针灸治疗中还有针灸治疗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在针灸治疗前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院、诊所或者有资质的中医机构进行针刺治疗。在针刺治疗之前呢，也要向您的针灸医师告知您身体的一个状况，包括一些既往史啊，还有正在服用的药物、过敏史等等。治疗的时候呢，也要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便于暴露你治疗的部位。在针灸治疗中呢，我们要尽量放松心情，避免紧张和恐惧。如果紧张情绪呢，就可能会导致肌肉紧张，有增加针刺时的一个疼痛感，甚至过度紧张的呢，会有舌针的风险。
1: 我第一次针灸的时候就很紧张，然后我的皮肤一直在抽，然后那个针就抖，然后我就有点要痉挛了，就有点就抽筋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哇，你好敏感呀，他就给我把那个针
0: 退了一下，
1: 对，退了一下，然后给我调整了一下，我才好一点。我当时紧张的就是浑身就发热，都要出汗了。
0: 对，所以在针刺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特别的不适啊、疼痛，一定要跟您的医师说啊、让他去帮您调整一下针刺的深度，或手法。第三呢，就是针刺治疗后，针刺治疗后呢，要进行适当的休息，避免剧烈的运动或过度的劳累，然后另外呢，也要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或反应，比如说有没有出血呀，或者局部疼痛有没有加重，有没有头晕、恶心这些症状，因为有的患者朋友可能会有这个晕针的情况发生，
1: 是的，
0: 对对对，别也刚起完针您就猛地站起来就晕倒了，
1: 眼前一把黑，
0: 对，晕倒了，所以这个时候要缓慢的起来，然后喝点水，放松一下，然后再穿衣啊、起床，另外呢，就是针刺后要保持我们针孔的一个清洁，避免沾水或者污染到针孔。一般针刺后2到4小时不要洗澡，避免引起感染。另外呢，如果您针刺完，特别是扎完火针之后哈，针孔出现这种红肿瘙痒的情况，有可能是一个微感染的迹象。我们如果家里有酒精或者碘伏，可以自己涂抹一下。如果觉得这个红肿和瘙痒比较剧烈，或者红疹范围比较大，那我们要及时就医去处理。另外呢，就是在根据不同的疾病和体质呢，我们在针灸治疗期间可以适当的进行饮食上的调节。比如说一些虚寒性的疾病，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温热性的食物，比如羊肉啊、大葱啊、生姜呀、大枣呀这些食物啊。另外呢，比如说对一些热性疾病的患者，比如他大渴、大热、大汗啊，我们可以适当吃一些清热降火的食物，比如绿豆、苦瓜、黄瓜等等。最终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饮食均衡啊，适当的休息，避免过度进食或者是过度劳累。
2: 刚才黄凤主任带大家详细了解了针灸能解决哪些问题。针灸有治疗和辅助治疗疾病的作用，还有预防疾病的作用，还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帮大家调理身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选择针灸疗法的时候，要和医生说清既往病史和身体的详细情况。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黄凤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4: 这个没头告示梁中书看完了之后老半天没说话，为什么？他真有点担惊了。梁中书心想，这告示出来的这么快，说明我这个城里边还有梁山泊的人呢，到现在我还没查出来呀、哎呦，这梁山泊的人要是在我这大名府城里边做内应，里应外合，勾勾搭搭，我这个大名府可就危险了。王太守看到这个，瞧了瞧梁中书，
5: 大人，以我看来呀，这两个人不易斩杀，就在监房里边囚禁着，等着把他梁山泊这些贼寇全部剿灭之后再杀不迟。如果你在3-5日内把他们出斩，说不定还会有劫法场的。梁中书说：“对，言之有理呀。照此看来，梁山泊的人有可能兴兵犯我大名府啊。”“
6: 是啊，大人，您不得不防啊。有道是水没来先叠坝呀，不要亡羊补牢，而是要未雨绸缪。”“
5: 嗯。”“好，我先准备调集队伍，截杀梁山上这伙贼寇。”“
6: 这是上策。”
4: 梁中书马上吩咐人，就把他北京大名府里边的文武总节度使，也就是兵马的都总管，此人姓文，叫文达，人送外号叫文大刀，把这文达找来。文达还有一位副手，也就是副总管，人送外号赛天王，叫李成。这两个人呢，还有一个得意的部将，一般征战的时候都派他当先锋官，人送外号急先锋，叫索超。这三位军事上的干将都找到衙门里头来了。找到这儿来，梁中书就跟他们商议如何迎战梁山上的贼兵。这大刀文达呀，有一个特点，人送外号叫文不服。怎么叫不服呢？他这一辈子就谁也没服过，你要跟他一提呀，没有他看得上的人。你要说这张三怎么怎么样，他这还张三不行不行不行，他差远了。你要说李四如何如何，他说李四哈，那小辈根本提不到话下。有的人开玩笑抽冷子把他爹的名说出来了， 他都没注意，他也差远啊，那是我爹，那当然我爹比我强了，除了他爹比他强之外，没比他强的人，所以人送外号叫文不服。这文达听梁中书一说，怕梁山上的贼兵到这来侵犯，文达微微一笑，哈哈哈，梁中书，您尽管放心，梁山上贼寇我怕他不来，如果他要来的话，说明他们气数已尽，运败命衰，就该着灭亡了。我就带3000人马，就埋伏在梁山上到大名府的半路上，我还不用往远走，就离咱们城池50里地开外扎营，我就敢把梁山寨这伙贼寇全部擒获。文将军不可轻敌呀，你要知道啊，这水泊梁山官府中曾经多次派人征剿，都未能取胜啊。最有名的一次，那是宋朝开国名将金边王呼延赞的后代呼延灼带领着拐子连环马攻打梁山，都大败而归，使呼延灼还投降了梁山呢。咱们比呼延灼力量差远了。哎，梁中书，言之差矣。那双边将呼延灼，他祖上是金边王啊，其实到了呼延灼这辈儿，他远远比不上他祖上。他要有金边王呼延赞的那个能力，早就把梁山寨给平灭了。呼延灼虚有其名。这回梁山上的人如果要攻打大名府，你看末将如何擒他？好，文将军，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派你往大名府城外50里之外安营扎寨，准备等候梁山寨进军。好，您就放心吧。如果他真要来了，我一定得胜而归，您就给我们准备庆功酒吧。梁中书一看文达，那是信心十足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文达在这跟梁中书立了保证之后，跟着这位副将李成，加上他的急先锋索超，点击了3000人马，出离了北京大名府，往前行进。离城50里开外，这个地方叫飞虎峪，在那儿扎下人马，怕梁山寨分路进军。飞虎峪两边还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槐树坡，一个叫余家团。在余家团扎了一哨人马，在槐树坡扎哨人马。余家团是急先锋索超，槐树坡是赛天王李成。文达自个儿在飞虎峪安营扎寨，就等待着梁山进军。那么城里边这个眉头的文告是谁写的呢？这眉头文告啊，是神行太保戴宗写的。神行太保戴宗和小旋风柴进两个人到城中，曾经给蔡福、蔡庆这哥两个送钱来。小旋风柴进呢，把那个钱给完了蔡福之后，柴进转身就回梁山了，告诉戴宗留在城里边观察动静，及时向梁山寨通报情况。柴进走了呢，戴宗就在这城里边一个店房里边住着。偏命三郎石秀到这要找戴宗，他没找着。可是卢俊义出红差的时候，戴宗知道，戴宗很着急，万万没有想到拼命三郎石秀跳楼劫法场，闹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件事儿闹了一个满城风雨，戴宗也得知这个消息了，知道石秀和卢俊义又被官府给抓起来了，压在监牢，戴宗就着了急了。戴宗想，两个人二番被抓起来，很可能惹恼了梁中书，他把这两个人再推到十字大街开刀问斩。如果说在梁山兵马未到之前把这两个人推到十字街问斩，那我戴宗可是束手无策呀，我一个人接不了法场，石秀一个人接法场，这是莽撞之举呀，那不闹着玩一样吗？请等着让人家捉你呀。但是我接不了法场，他们真要把这二位给杀了呢，我就袖手旁观吧。戴宗一夜没睡觉，琢磨出个主意来，我给他造舆论，想起写这无头文告来了。戴宗买了些纸，在这店房里边自个儿这屋子里裁好了之后，他连夜就写这玩意儿，写了好几十份， 写完了之后夹着这个提了个酱子桶，半夜三更的他就满城贴。戴宗腿脚快呀，一夜之间贴遍全城。贴完了之后早晨起来躺床上睡觉了，一觉醒来呀，发现大明府城里边街头巷尾老百姓都知道了，说哎呦，这梁山坡的人都已经进来了，就在咱们这城里边住着呢，不知有多少人呐。

0: 那脑门上也没写贴，也没写字儿，说不定你既然碰见，那就是梁山泊的人呐。再要是杀人家的人呐，嗷嗷一声就得闯衙门里边去。戴宗一看，预期效果达到了，所以戴宗马上出城回转梁山泊报信来。戴宗回来的时候，宋江已经得知了信息，因为浪子燕青和病关索杨雄也向宋江禀报了。宋江听到戴宗的报告之后，更加着急了，知道石秀和卢俊义一起被抓起来了。宋江着了急了，马上点齐梁山上10000人马，带领着梁山上一半的首领，亲做统帅。军师吴用随军出谋，浩浩荡荡，够奔大名府北京城就杀来了。宋江这一出兵啊，大名府城里边的梁中书就得到了信息了。梁中书在衙门里边天天听着钱先生的禀报，心想这大刀文达说的可是挺好啊，要把宋江等人生擒活捉献到我的衙门里边来，究竟能不能做得到啊？咱还得看点实际的。嚯，宋江的兵马一到，梁中书接连听到前敌上的汇报。第一天，飞马探报到此禀报，说文将军首战大捷，把宋江打败了。第二天，又听说急先锋索超，把宋江的人马杀的是望风而逃。第三天，又听见赛天王李成到此报捷，说李成杀死了很多梁山上的喽啰，杀得梁山上的喽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哎呀，梁中书一听高兴，暗想这文大刀可是真有两下子，不怪他吹大话，有真本事啊！哎，赶到第五天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文将军还有李成，再加上急先锋索超，人马退到城外安营扎寨。啊，梁中书一听，怎么的？怎么人马退到城外了？啊，不知道，这三位将军已经来了。话言未了，就看这位文大刀领着这位李天王，再加上索超三个人走进大堂。走进大堂一看呐，这梁中书心里边就凉了半截。一瞧这位文大刀啊，盔威甲鞋是带朗抛松；再瞧那位赛天王的李成，这阵也不像天王了，一脑袋汗道子，浑身上下绷着鞋点子。这腿还有点瘸，可能把脚脖子崴了。再看急先锋索超，脑袋上缠着白药布，受伤来了。哎，梁中书说怎么弄的？你们不是连连告捷吗？接着告了3天的捷，怎么到第五天就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文大刀领着这位李天王，再加上索超三个人走进大堂。走进大堂一看呐，这梁中书心里边就凉了半截。一瞧这位文大刀啊，盔威甲鞋是带朗抛松，再瞧那位赛天王的李成，这阵也不像天王了，一脑袋汗道子，浑身上下绷着鞋点子，这腿还有点瘸，可能把脚脖子崴了。再看急先锋索超，脑袋上缠着白药布，受伤来了。哎，梁中书说怎么弄的？你们不是连连告捷吗？接着告了3天的捷，怎么到第5天就回来了？梁中书这一问文大刀，这文达就说了：“哎，梁大人，说实在的，我们首次出兵的时候，一见着梁山上这伙贼寇，我们就杀得他们望风而逃，3路人马连连得胜。可是没想到近2天，这个宋江他故意计多端呐，他使了几个计策，我们也是轻了敌了。”所以中了他的埋伏，我全军不能在那守了， 只好带队退回城外，守住城池。其实这也没什么，用兵之道在于计谋啊。我呢，准备要用背城一战。您别看我的人马来到城外扎起营寨，我的人马士气高涨。我想他梁山人马如果来到城外的话，我肯定跟他决一死战，一战而得胜。古时候韩信有背水之战呢，我现在叫背城之战。啊，梁中书一听，你这背城之战跟背水之战能一样吗？韩信背水之战，那是把这人马逼到河边上来，告诉你，你不能再退了，一退掉河里就都得死啊。你这背城之战，哦，我后边是城池，打了败仗就进城，他没有死的威胁呀，这叫什么用兵之道啊？梁中书心里这么想，嘴里又不能说，不能伤了文大刀的自尊心呢。梁中书说：“文将军，如果说你这背城之战不能胜梁山上的贼寇，你下一步怎么办呢？”“啊，我下一步，那下一步我就退进城内啊。”“啊，退进城内，那梁山上的人不就攻城了吗？攻城不要紧呐，我们可以调动全城的百姓一起上城头，死守城池，击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如果要不够用的话，我们就扒民房，把那瓦拿下来，做兵器往下砸，把砖扒了，用砖头往下砍。我想他梁山人攻不进城来。”梁中书说：“照你这说，如果梁山上连连攻城，城内的民房都得扒喽。”老百姓这不就得住露天地儿吗？哎，我想到不了那一步，不等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的援军恐怕就来了。哦，原来如此，梁中书心里有数了。这文大刀啊，无怪乎人家都叫你文不服，你是一辈子也不服啊，你都已经败了还不承认呢，还出这么多馊主意呢，让扒民房。梁中书想，得了，我别听你的了，我得快想办法。于是梁中书和这位王太守两人一合计，马上写了一篇告急文章，作为公文发出，差一个叫王定的人速速到东京汴梁送给太师蔡京，告诉蔡太师马上派人迎接大名府之威。大名府已经被梁山寨逼到城下，有城破失陷的危险。这道公文写完了，派王定飞马够奔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呈给蔡京。蔡京一看这公文，马上禀报给当今圣上。皇上一看也害了怕了，万没有想到水泊梁山这伙强盗竟成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怎么办？跟蔡京、高俅等人一商量，蔡京保举了一人，说此人也是大宋国朝的一员名将，只有调他前去才能解大名府之围。谁呢？此人是浦东巡检司，姓关名胜。这关胜乃是汉寿亭侯关羽关云长的后代。关胜文韬武略样样出众，胯下一匹赤兔马，手中一口青龙偃月刀，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说关胜出马，北京城之危可解。皇帝准奏，马上派丑俊的马宣赞到浦东去调关胜。这丑俊马宣赞呢，是朝里的一个官员。宣赞骑着马就到浦东去了，跟关胜这么一说，大刀关胜带着他手下一位副将，也是他结义的弟兄，姓郝，叫郝思文，人送外号景木干。因为这个郝思文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一个自称是景木干的星婿投到他的胎里来了，所以给他儿子起了个外号叫景木干。这郝思文作为关胜的副将，再加上丑俊的马宣赞，国家给他们调集了10000人马，让关胜带队伍解大名府之围。但是大刀关胜呢，跟蔡京提出了一个战略。关胜说，直接去解大名府之围 倒不如兴兵

掀翻梁山，这叫围魏救赵之计。宋江带着人马不是攻打大名府吗？我们带人马攻打梁山寨，梁山寨是宋江等人的巢穴，我们一打他的巢穴，宋江必定回师相救，这叫釜底抽薪，比直接打大名府这效果还要好。关胜一提出这么一个作战方案来，蔡京一听言之有理，于是就派关胜带着人马够奔梁山坡而来。关胜带人马攻打梁山坡，他那儿打梁山坡，宋江正在大名府的城外呀，他兵马已经到他的城下了。宋江得到消息，大刀关胜带10000之众攻打梁山坡。宋江一听，马上和军师吴用两人商议，说咱们不能再打大名府了，梁山坡告急，咱们得回师老家，解梁山坡之围。吴用说，咱们要是回头一走的话，就恐怕这城中的敌人在随后追杀呀。宋江说，就是啊，如果说我们回兵一撤，他们随后一杀，势必造成我们的伤亡啊，怎么办呢？吴用琢磨了琢磨，微微一笑，呵呵，就怕他不追，如果他要追的话，我们正好再打他一个漂亮仗。宋江说，怎么打呢？吴用说，我们呢就在飞虎峪那个地方梁山寨树林中埋伏下人马，我们往起一退，敌军必然就追，追到飞虎峪那个地方，两身夹攻，打他个左右受敌。宋江说，好。军营当中这个计策就定下来了，派谁在那埋伏着呢？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就派这四个人带领着3000人马埋伏在飞虎峪的两侧山上。这儿安排好了，这城里边感情也有了准备了，因为梁中书已经得到了蔡京的消息，蔡京告诉他了，派大刀关胜攻打梁山坡，解你大名府之围。梁中书就跟文大刀文达在一起商议，文达一听又来精神了，文达说，肯定宋江的人马必定往后退，他往后一撤的时候，我们就出城攻击，一举歼灭他，弄不好我们就活擒宋江。梁中书听他这大话也听惯了，不以为然了，好，就以文将军之计，文达带领着军卒在他的大营里边天天观察着宋江的人马的动静。宋江这天晚上撤队了，拔营起这往后这一撤的功夫，呼，文达、李成、急先锋索超带领着官军随后就追杀。他们随后这一追杀呀，宋江带领着队伍在头前就跑，跑得越快，他们是追得越紧。文达恨不能的一下子能够生擒活捉宋江，他才高兴呢。追来追去，就追到飞虎峪这个地方。宋江的人马在头前顺着飞虎峪两山当中这条道正在逃跑的时候，他们的官军也就紧跟上来了。这个时候，两山上树林之内就听见锣音一响，慌慌慌慌慌，紧接着杀声大震，火光四起。文大刀手中把大刀一端，喊着官军给我杀。两肋受敌呀，这就是被动局面的。第一个看见的是豹子头林冲，胯下马手中挺长枪直取文达。林冲跟文达两个人站位三合，文达呀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哎呦，谁呀？赛天王李成。李成怎么的了？李成跟镇三山黄信正打在一起，两个人打了没有十几个照面，被镇三山黄信一丧门箭给撩到嘎吱窝这地方，把嘎吱窝这地方给撩了个口子。所以李成嗷嗷的一声喊了这一嗓子，他这一嗓子喊出来，文达这精神就溜号了。他回头那么一照顾他，噌楞，豹头林冲这一枪奔他更嗓咽喉就扎来了。文达再扭脸的功夫，枪到跟前了，拿兵器往外磕，不赶趟了。文达往后一仰身子，在马鞍桥来了个铁板桥的架势，身子往后一仰，这枪倒没扎到脖子上，顺着他这个脸在上边就过来了，把他前额这噌给挑了一道血槽。文达脸上受伤，这血哗顺着这半拉脸就淌下来了，这脸一半是白的，一半

而是红的了。文达一转身，吩咐一声往下撤。说声往下撤，梁山的好汉这些伏兵随后又追杀官军，一气儿把这些官军又追回来20多里地。这些梁山上的伏兵这才调转头来，跟上大队伍回转梁山。那边回去了，这边呢，文达带领着残兵败将回转大名府。城里边梁中书又准备给文达庆功呢。文达临走的时候那大话说的挺圆呐，结果文达等人回来了，梁中书一看文达都不认得他了。怎么回事？脸上那血定成嘎巴了，一半红的一半白的，改模样了。梁中书说，哎呦，文将军你怎么这个样子了？文达说，别提了，我这回追赶梁山这些草寇，一直把他们追到了飞虎峪，到飞虎峪那儿跟他们一场大战，杀得他们望风而逃。他一说到这儿啊，急先锋索超在旁边急了，嘿嘿，谁把谁杀得望风而逃？文督管，咱们领着人马追到飞虎峪，明明的是中了人家梁山上的埋伏了，人家梁山上有很多的楼兵，我们左右受敌，这场杀战我们损失的比人家损失的要大，我们是败回来了，您怎么说我们把他杀得望风而逃呢？文达说，怎么我们败回来了？我们败回来了，他们梁山的兵不是跑了吗？嗨，人家是撤退，可不跑了怎么的？我们不撵人家也跑，嗨，还是我们把他杀败了。俩人在这直争执。二位不必争辩了，文将军你还是把面部的伤去收拾收拾，上点药吧。这里不提了，宋江带着人马星夜往梁山寨赶。他往梁山寨赶，一路之上长探马短探马流星探马接连的往宋江大营里边禀报，禀报军情啊。宋江听探马报之消息，得知这个大刀关胜兵马到在梁山坡下扎住了营寨。他扎营之后，梁山上有浪里白条张顺，还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氏三雄，这弟兄几个想要夜晚偷营，他们带了几十只船，带着几百名楼兵，夜晚前去偷营。他们这一偷营，结果中了人家关胜的陷坑之计，把浪里白条张顺给活擒了，把阮小七也给活擒了。阮小二、阮小五这弟兄两个带着一部分楼兵逃回了梁山。这么一来，梁山留守的这些将官们谁也不敢出去打仗了。大刀关胜正在那儿驻扎等待，准备着迎战宋江等人。宋江一听这个大刀关胜出手不凡呐，一到在梁山寨先抓住了张衡还有阮小七，我两员得力的干将。宋江跟军师吴用就商议，我们得怎么打法呢？吴用说，那没有别的，我们是远路回军，乘胜作战，看看关胜的虚实再说吧。人马往前走着，这天前营来报说，对面有一座大营拦住了去路。是谁在这扎营呢？探马得知扎营者正是关胜手下的前部先锋官，人送外号丑骏马，叫宣赞。宋江一听，这就跟关胜的队伍接上头了。宋江马上吩咐也放炮安营。安营扎寨之后，宋江派天目将彭起、百胜将韩涛，你们两个人先打这头一阵。天目将彭起、百胜将韩涛两个人带领着500楼兵出了大营，讨的要阵。对过这丑骏马宣赞就出来了。韩涛一看这丑骏马宣赞，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长得这模样是够丑的。这丑骏马什么样呢？他是撇撇嘴儿、兜兜齿儿，还是缺刺儿的鼻子、翻天的眼睛。什么叫翻天的眼睛？别人呢都是上眼皮盖着下眼皮，人都说嘛，谁谁谁是我的上眼皮呀，那意思上眼皮盖着下眼皮。

0: 他这部家，他是下眼皮盖着上眼皮，你瞅啊，他这下眼皮比上眼皮多一块儿，要是平视的时候啊，他那个眼珠上边都是白的，这个眼睛让人瞅着特别瘆人。这两个耳朵呢，往前忽闪着，尤其是左额头前边还有一个大疤瘌，这个疤瘌可有来头，他就冲这个疤瘌才得的这个外号，因为这个丑俊马宣赞呐。 曾经跟一个王爷在两军阵场跟敌人作战，这个王爷呢被敌军给包围了，丑俊马宣赞带领着一哨人马就冲进敌军的包围，把这王爷给救出来了。王爷死里逃生，非常感谢宣赞对他的救命之恩。也就是在救王爷这个过程当中，宣赞这个额头上挨了一枪，这枪是串皮枪。 穿到血槽，所以做了这么个疤瘌。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丑，再添上这么一个疤瘌，雪上加霜，更难看了。王爷感激这宣赞，怎么感激呢？王爷就把自个儿的女儿许配给宣赞为婚。王爷的闺女那叫郡主，所以这个宣赞也是郡马。封建社会呀，这个郡主的婚事那就得王爷说了算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王爷这一说，这郡主呢只好答应，也没看着宣赞什么模样。一直到在入洞房那天晚上了，宣赞把那盖头一挑，一瞅这位郡主，宣赞挺高兴。郡主长得挺漂亮，郡主一看这宣赞，郡主差点没吓得背过气去。灯光下一照，一看这什么模样啊，太丑了。但是嫁给人家了，那就得跟人家。 这个郡主跟这个郡马两个人结婚之后，没用一年多，这郡主就得了病了。什么病啊？心里边不痛快，窝瘪的病。这郡马太丑了，所以这王爷探看自己女儿的病症的时候，就问：“你怎么得的病呢？”这郡主就说实话了，说：“我呀，没别的病，就有点心病。什么心病？这块心病就这郡马。” 我跟他在一块儿过，我受不了，我瞅着他太难看。王爷一听还火了，混账！他救过我的命，你不知道吗？这郡主不言语了。郡主说：“他救了您的命，也不能害我的命啊！”这王爷一听更火了：“他救我的命，怎么能害你的命呢？”啊！啊！这郡马在疆场之上冲锋陷阵，那是一员良将。你不跟良将，你跟什么人？郡主说：“你看那模样。”
1: 啊，这脑门子上还有一个大疤瘌，王爷一听更急了，大疤瘌，那疤瘌是为救我才中的伤。郡主一看跟他爹有理讲不明白了，最后这郡主窝窝囊囊，病得越来越重，死了。郡主这一死，这位宣赞再也没娶，宣赞对这位郡主还是一往情深，所以直到现在这宣赞还是光棍，由打这儿呢，在东京汴梁城。 把这宣赞的事儿给传扬出去了，大家伙都管他叫丑俊马。今天，这个丑俊马宣赞在疆场上跟百胜将韩涛两人一见面，各通名姓，催开战马，摆兵器交战。百胜将韩涛手中颤动一条大枪，这位丑俊马宣赞手使一条三股托天叉，两人打了20来个回合，未分胜败。 这功夫，旁边彭起一催马就上来。彭起手中端枪协助韩涛，双战一。这一双战一呀，宣赞一看不是他们的对手，宣赞虚刺一插，拨转马匹就败下阵去，回转大营，闭门不出。宣赞闭门不出，到中军大帐里边见关上去了，说宋江的人马已经来了。 而且我跟他们已经打了一阵，关胜一听，好，明天我正想要会战会战宋江，看看他手下的将官都有几何勇战。到了第二天早饭之后，宋江正在中军帐里，有人禀报，对过大营之中三声炮响，主将关胜带队出兵。 宋江马上带领手下一干众位英雄豪杰，也各自上马，点军马出营。营门开处，雁翅拍开，两支队伍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立两旁。宋江在大刀旗下怀抱兵符令箭，定睛往对面观瞧，一看对过门旗开处，窜出了一匹赤兔胭脂马，马上端坐这个人，头上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绿罗袍，足蹬虎头靴，手中端一口青龙偃月刀，面如重草，两刀卧蚕眉，一双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哎呀，宋江一看好相貌，一瞅见这个人就想起来后汉三国年间汉寿亭侯关云长了，无怪乎称是关云长的后代，长得真跟关云长相似。大刀关胜到两军阵上，手中把青龙偃月刀一横，用刀头点指，哎，对过梁山泽寇，何人过来在你家老爷刀下做鬼？话言未了，就看有打队伍一催坐马，百胜将韩涛拧枪就上来。韩涛跟关胜两人马打对面，并未通话，分心一枪就扎过来了。关胜摆刀相迎，两人打了也就是六七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就看关胜来了一个回首抹秋斩，唰，这一刀刀削韩涛的盔缨，韩涛觉得盔缨一落地，拨马往前就败。这个功夫，镇三山的黄信摆三门剑就冲上来。黄信摆三门剑，跟大刀关胜两人打了又二十来个回合，就看关胜虚砍一刀，没马往前就败。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刀关胜到两军阵上，手中把青龙偃月刀一横，用刀头点指，哎，对过梁山泽寇，何人过来在你家老爷刀下做鬼？话言未了，就看有打队伍一催坐马，百胜将韩涛拧枪就上来。韩涛跟关胜两人马打对面，并未通话，分心一枪就扎过来了。关胜摆刀相迎，两人打了也就是六七个回合，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就看关胜来了一个回首抹秋斩，唰，这一刀刀削韩涛的盔缨，韩涛觉得盔缨一落地，拨马往前就败。这个功夫，镇三山的黄信摆三门剑就冲上来。黄信摆三门剑，跟大刀关胜两人打了又二十来个回合，就看关胜虚砍一刀，没马往前就败。哎，镇三山黄信一看，闹了半天这关胜也不过如此而已呀。黄信摆三门剑，催马紧追。他催马往上一追的功夫，就看见关胜拿那个刀嘴一压他这个赤兔马的马耳朵。这匹马的速度自然就减慢了，马的速度一慢，黄信这匹马就跟上来了。黄信一看兵器跟关胜的距离已经够得着了，他双手一合，这三门剑奔着关胜的后心，哎，噗，这一剑就扎过来了。关胜此时把这刀嘴突然往起一抬，左脚尖一灵蹬，右膝盖钉马的肩胛，绑这匹赤兔胭脂马，腾楞，立时就掉过头来了。这一掉头，黄信这剑可就扎空了，剑一扎空，就看关胜这口青龙偃月刀好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斜肩带背奔着黄信，呼，一刀就劈过来了。这一刀劈下来，黄信往旁边一闪身的时候，他想躲这刀，闪身闪的劲儿大点儿，由打这鞍子上给滚下来了。镇三山的黄信是滚鞍落马，黄信这一落马，关胜把这刀又往空中一举，就想往下剁。就在这个刀往下剁的时候，豹子头林冲催开坐下马，人急马忙，枪又快，闯到跟前，分心一枪，砍枪。这一枪奔关胜前心就扎过来了。枪奔关胜前心这一扎，关胜摆刀往外相迎，他往外一迎。

0: 的功夫，镇三川黄信有打法纯熟，不是一般人可比的。
1: 那是一般人比得了的吗？八十万禁军都教头啊，
0: 林冲那枪密如雨点一样，直上扎下，直左扎右，跟关胜两个人打了有二十六七个回合，又听见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林教头，我来助你。”说到这儿，后边马褂轮铃响，又上了一将。
1: 谁呀？小李广花荣。
0: 小李广花荣端枪到跟前，奔着关胜又是一枪，双战一。花荣跟林冲两个人战关胜，战了有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
1: 打到关胜自觉得自己招架有点吃力了。
0: 关胜想，要照这么打，我得往下撤，打长了我要吃亏。正在关胜心里边萌发要往下撤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忽然听见对过宋江的阵脚下鸣金锣响，苍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凉，锣声一响，花荣跟林冲两个人一拨马回去了。对过宋江收兵回营，宋江收兵回营，关胜这边也转身回转自个儿的中军大帐。
1: 关胜回到中军帐，心里就合计呀，看来这个宋江无怪乎几次官家发兵不能征剿于他，此人手下真有几员勇将啊，我关胜得如何胜他呢？不可力敌，只可智取。关胜在想用什么样的计谋能把梁山寨打破。
0: 这关胜爱读兵书战策，很懂得用兵之道啊。关胜吩咐手下人等严看营寨，注意观察对方宋江的行动。可是出乎关胜的意料之外，第二天一天，对过宋江没有讨敌要阵。关胜心想，你不讨敌，我也不出兵，咱们就在这儿两军相持。到了第三天，宋江那儿还没有讨敌要阵，关胜就纳闷了，怎么两天他还不打呢？他是远路挥师，为了解救他的梁山泊之围，我兵沉山下，他为何不战？难道说其中他也在想什么计策呢？他用什么计谋来破我呢？关胜正在这琢磨的时候，有密探向关胜禀报。
1: 哪儿的密探？是关胜派出去打入梁山寨里边的密探。从古至今，两军作战都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密探细作互相派遣，为了刺探军情。
0: 关胜为了胜梁山泊这些英雄好汉，他派了不少密探潜入梁山寨的营内，当然有的密探没潜入进去，有这么两个密探已经潜入到梁山寨里头了，在梁山寨里边当两名小喽啰。就是这两个小喽啰递送过来的情报，由关宋的手下人呈交给关胜。关胜一看这个情报，向他说什么呀？说这两天宋江的大营之中很多的主将聚集在一起，是天天争吵，不知道为什么。听说宋江怎么要归顺，要等着招安，有一部分将官嘛还不服，争吵不休，所以他们未能出兵。
1: 关胜瞅着这个细作递过来的这个情报，内容并不太详尽。宋江要招安，还有不愿意招安，怎么会提出招安呢？
0: 关胜很纳闷。就到了这天晚上定更天之后，忽然有军兵进中军大帐向关胜禀报：“启禀主帅，大营外边有一人求见。”“
1: 什么人？”“
0: 是宋江那边过来的人，他自称叫双边将呼延灼。”“
1: 哦，他来了多少人？”“
0: 一兵一卒没带，单人独骑。”“他说要亲自求见您，有要事禀告。”“
1: 好，

着身无寸铁走进大帐。关胜在中军大帐正面端坐，一看这双边将呼延灼，他忽然想起来了，我们两个曾经见过，有一年我到东京汴梁去见过这个人，知道这是名门之后啊。看呼延灼走进大帐之后向关胜报万的拱手，先施大礼：关将军，呼延灼冒生命之危来到这里求见关将军，有要事禀告。哦，呼延将军请坐。来人呐，看坐。有人给呼延灼搬过一把椅子，呼延灼就坐下了。关胜手捻着虚髯看着呼延灼：呼延将军，我听说你也是名门之后啊，因何归顺了水泊梁山草寇之中，今日又为何倒在我的大帐之内呢？关将军，说来惭愧呀，我呼延灼祖上乃是大宋开国元勋金鞭王呼延赞的后代呀，呼延家世代簪缨，福保大宋王朝，可是唯独倒在我这一辈上出来这么一个不肖子孙，细想起来也是被逼无奈。当初我奉旨攻打梁山，带着铁甲拐子连环马，万万没有想到被金枪将徐宁破了我的连环马，全军溃败。我呼延灼无颜见人，到青州府想求借慕容知府的力量找回我这个脸面来，结果又是一次惨败，这分明是天绝我也。万不得已情况之下，我被梁山上的宋江把我生擒活捉。当时我曾想，我不成功则成人，死于阶下成全名节。但是又一转念，即使我死了也死的是不明不白呀，所以万不得已我算是假降梁山呐。我到在梁山之后细观察，这梁山寨终非我等久居之地。不过梁山寨将官很多，来路复杂，各怀自己的心事啊，这是一盘散沙呀。我就想等着，等到有一个最好的机会，能够在梁山寨里作为内应倒反梁山，使他山寨破灭，我再重还大宋。在这倒反之中，我想立一个功劳，以洗当初降敌之耻。哦，将军竟有如此的大略呀，将军是潜入贼巢以图破寨呀。正是，我等着等着，这个机会一直没有到来。今天关将军带兵到此，我觉得机会到了。关将军，两军阵上跟您交战的时候，您还记得林冲和花荣双战一而忽然收军这件事吗？哦，记得。这里边可大有文章啊。有什么文章？现在梁山上的总首领及时雨宋江，这个人出身小吏，他并不想在梁山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终生为盗啊。他总想着带领着梁山弟兄投靠国家，求皇帝能有一道免罪诏书，使这些弟兄招安入朝啊。他的这个想法经常和我交谈，我跟他也有同感。但是这梁山寨里的首领里头有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受招安，他们就愿意过着强盗的生活。比如说吧，那个豹子头林冲，由于跟高太尉有着不解之仇，他就不愿意入京。再比如说吧，像黑旋风李逵呀，什么浪里白条张顺呐，这些人本来都是水旱两路的强盗，他们是贼骨头贼肉，哪有招安的那个心思啊。一提起这个事儿来
就跟宋江他们争论不。

0: 休。近两天，跟关将军一战之后，再没有出兵啊，大营之中一片混乱，是因为关将军兵马到此，神威大振，宋江想借这个机会和关将军议和，求皇帝赦罪。可是林冲等人呢，跟宋江就争论不休。最后，宋江下了决心了，他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特意派遣我连夜之间潜入到关将军大营之内，和关将军商谈此事。关将军如果能以大仁大义待我，那么就请借助关将军神兵之力，夜晚偷营，把这些首领一概捉获，逼迫着他们跟随着受招安。小人我开始也不想来，怕关将军不相信我，但是出自正义，我就冒险而来。关将军如若说相信我的话，我们就共商大计；关将军如若把我当做细作，当做奸细，就请关将军传下命令，把我呼延灼推出辕门，斩首示众。呼延灼这番话说完之后，关胜一缕虚然。他把今儿白天细作得来的消息和呼延灼说的话往起这么一合，是这么回事儿。宋江的营里头乱了，我何不趁乱而取之？呼延将军，你的忠义之心，关某焉能不信？就依呼延将军。呼延灼听到这里，面带喜色，心中暗想：关胜啊，关胜，你中我的计了。其实啊，这呼延灼是受宋江吴用之命到营里边来诈降的。这两天，梁山的营中将领们争吵倒是真事儿，可这都是吴用安排的计策。吴用啊，他发现营中有关胜的间谍，但他故意的不抓，做出这些假象来让他传送。借此机会呢，又把呼延灼给派出来了，这就叫顺水推舟，兵不厌诈。呼延灼到这儿跟关胜这么一说，当天晚上关胜和呼延灼就商议了计策，怎么行动呢？商议完了之后，他吩咐人把兵器马匹都还给了他，决定让呼延灼回营跟宋江再联系一下，定准了再行动。呼延灼回转大营，第二天到定更时分，他又来到了关胜的营中。关将军，事不宜迟了，昨天我回营之后，得知营中将心不和，各有所图啊。宋江大哥由于主张受招安，而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竟然提出要分道扬镳，也就是说，愿意受招安的跟宋大哥走，愿意占山的跟林冲等人走，把梁山他们打算分为两份。但是后来宋大哥说了，大敌当前，我们不可分心，等战败了关胜之后再议此事，这样才算是平息了这场争端呢。宋大哥的意思是夜长梦多，以快打迟，今天晚上就行动。后关将军夜晚入营之后，神兵天降，捉户驻首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谁愿意谁不愿意的事儿了，都得听宋大哥的，不知关将军意下如何？关胜说：“随宋江的首领约占多少人呢？大约有一半吧。好，我们就今夜出兵。”关胜马上找来了井木干、郝思文、丑俊、马宣赞两位副将，商议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关胜带3000人马正面和呼延灼同行，郝思文和宣赞呢，各带5000人马分两路，侧翼接应。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放松练习时间。首先，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一些的姿势。然后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口腔里面呼出来。然后再一次吸气，呼气，吸气。

当你准备好了，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只需要记住这个念头，并且向你的身体发出信号，那你的眼睛就闭上了。你知道了这一点呢？

你就知道你不只可以向身体发送指令，你也可以去倾听你的身体所有的部分向你诉说的话语。那么在此刻，你也可以尝试着去询问你的眼皮，它的感觉如何，然后你试着去感受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回答你，他们又给出了什么样的回答。也许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关于我们自身的一系列的可能性。我们能够与自己的肢体亲密的接触和连接，并且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向我们做出回应。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再一次去调整你的脊柱，怎么样可以更加舒适。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不同质感的声音，由远及近，然后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去充分地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一些感觉。我们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头顶，头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是轻盈的吗？还是有一点点紧？是闷闷的吗？或者是沉沉的？还是有一些浑浊的、模糊的？有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调整，你要做的只是去感受你的感觉。

轻轻地带到你的额头，向下你的眉毛、眼睛、耳朵，再接下来是鼻子，你可以感受到气流从鼻孔进入，然后再从你的嘴巴呼出来。你的嘴巴感觉怎么样？嘴角是松弛的吗？还是嘴巴是紧紧抿着的？无论有任何的感觉，你都只是注意到它就好了。然后是你的后脑，再到脖子，肩膀，手臂，手掌，然后是手指尖，你可以想象血液沿着手指尖向回流，经由手臂流回你的心脏。将注意力一一地扫过胸腔所有的内脏，再接下来是腹腔，然后是我们的脊柱。

渐地向下到大腿，然后是膝盖，再接下来是小腿，然后是脚踝，脚掌，最后是脚趾。我们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的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去感受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不用去评判或者是批评它，也不需要急着去做什么改变，你可以充分地去感受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的呼吸的节奏。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7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老年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颈椎间盘突出的诱发因素和症状表现多种多样，健康专家号为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发现颈椎间盘突出。颈椎间盘突出的预防与治疗都离不开自我调整，医生有话说，和大家聊聊颈椎间盘突出的防治有哪些重点。
7: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健康专家号，
6: 颈椎疾病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而颈椎间盘突出更是其中极为常见的一种，堪称是颈椎病中的常客。它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严重时还可能威胁到神经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一起来听听钱女士的经历。
8: 钱女士近两年经常出现腰疼和脖子疼的情况，有时脖子疼到会串着整个肩膀都疼，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最近这半年，除了腰疼和脖子疼，还时常出现头晕现象。钱女士到医院做了颈部和腰部的核磁共振检查， 腰部倒是没有大问题，可是颈部问题还挺严重。他有颈椎间盘突出，并且颈部曲度反向。医生说，如果钱女士疼得厉害，就建议她手术治疗。
6: 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低头一族呢？经常低着头保持一个姿势，很伤害颈椎。今天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为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及时发现颈椎间盘突出。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姜宇，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脊柱疾病诊疗及研究，擅长颈椎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的手术治疗。
6: 姜宇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10: 千惠你好，尊敬的老年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姜宇，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
6: 其实说到这个椎间盘突出，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了解到的是腰椎间盘突出，更常见一点啊。但是颈椎间盘突出呢，可能大家会关注的少一点。我们今天就来先了解一下啊，哪些因素会造成颈椎间盘突出？
10: 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很多来门诊咨询的患者朋友他们经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颈椎间盘这么突出呢？是吧，或者开句玩笑，哪儿都不突出，间盘最突出。
6: 是的。
10: 那么颈椎间盘突出啊，也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病理的过程。那么我们的颈椎间盘呢，它提供的最重要的生理功能啊，一方面呢是支撑我们的这个头颅支撑头颅，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颈椎呢活动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在收音机前可以呢去完成像低头仰头的这样的一个前屈后伸的一个动作，也可以转头，我们看看自己的左肩，看看右肩是可以什么样转头。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颈椎还可以左右侧屈，就是我们在面朝前方的时候可以什么样我们左耳去尝试贴左肩膀，这是左侧屈颈，还可以右侧屈颈，也就是说我们的颈椎的活动度是非常大的。有不同维度六个维度的活动。那么其中呢，颈椎间盘既起到了连接的作用，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负重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间盘组织，也因为它自身的结构的特点容易呢出现突出。那么为什么容易出现突出呢？以前呢我也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举过例子可能呢不是说特别恰当，就像呢这个包子一样或者是馅饼皮儿薄馅儿大，那么在反复的不同角度的屈伸活动过程中它的间盘的这个皮儿就是我们常说的纤维环，有可能出现纤维环的破裂导致了里面的一个馅儿跑出来了造成呢我们常说的间盘的突出或者呢这个髓核组织拖到椎管里了。髓核组织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包的馅儿或者那个馅儿饼的馅儿跑出来了。那么发生这种情况更多的原因就是一个持续的使用颈椎的这种不良的习惯造成的。
6: 就是不良姿势哈。
10: 不良的姿势长时间低头。那很多患者朋友问，那我平时就是有个伏案写作或长时间的用电脑用手机，为什么我就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他的人没有出现呢。
6: 对对对。
10: 那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呢来解释。那么大家呢知不知道我们正常的头颅到底有多重呢？其实呢正常成人的头颅约有5公斤重。5公斤是什么概念呢比如我长得可能肥头大耳一点可能我呢6公斤就相当于我头颅大小的一个西瓜的重量。那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西瓜在脑袋上面我们没有感觉到呢那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劳模颈椎在默默地做出贡献。我们是在坐姿的时候是需要有什么呀前方的一个颈椎去 将我们的头颅呢支撑起来。
11: 嗯，
10: 那么还需要有我们的颈部的前方和后方的肌肉，共同维持颈椎的稳定，
11: 对，
10: 才能将这个头颅呢，它重量呢去进行的一个释
11: 放。对，我会觉得脖子很细，支撑一个大脑袋。
10: 哎，是这样的。
11: 嗯，
10: 哎，那么这其中呢，有我们肌肉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也需要我们的颈椎的椎体和肩盘呢，将我们的头颅呢这个重量支撑起来。
11: 啊，
10: 那大家要知道，这个五公斤重量是在我们正襟危坐、双眼平视前方的时候，作用在肩盘的，这个压力，是五公斤，那当我们稍稍低头，也就是说曲颈30度的时候，这个作用在肩盘的压力就明显增加了。
11: 哦，
10: 30度的时候，这个肩盘的压力，哎，会达到啊将近8公斤，就原来是5公斤啊，增长到8到10公斤，就是曲颈30度的时候。当我们再低头，比如说我们把手机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去低头的时候，能达到曲颈60度。曲颈60度的时候，这个作用在颈椎肩盘的压力就变成了什么？约25公斤了。
11: 哎呀，
10: 25公斤是多少啊？就50斤。大家对这个50斤大米有没有印象啊？
11: 是的，
10: 哎，对50斤的大米是有感知的。
11: 那
10: 你想想，哎，虽然头的重量是没有因为低头变化，但是作用在颈椎肩盘的，这个压力会随着我们不同的低头的角度发生改变。你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是吧？平时把这个手机放在自己的肚皮啊，这个水平或放在腿上去使用的时候啊，那在大家不自觉的，不自觉的使用手机的过程中，我们就增加了

0: 颈椎间盘的一个压力。
1: 嗯。
0: 哎，那么大家想一想，久而久之啊，如果我们后方的肌肉不能很好的去维持一个我们颈部正常的一个姿势，我们还反复的去低头使用手
1: 增加它的压
0: 机
1: 力是吧？
0: 啊，使用电脑，就有可能造成颈椎间盘的损伤，造成颈椎间盘的突出。
1: 啊。看看，其实这都是在无形当中的啊，因为你想想，大家想着低头看手机这事儿，你不会觉得脖子疼，你也不会觉得你给他什么压力，因为你会觉得这个姿势很自然就过去了。
0: 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大家使用手机的这种时长，
1: 频次
0: 越来越多，
1: 对，
0: 经常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这离不开手机啊，
1: 是的，
0: 我白天办公用手机，回到家里
1: 还
0: 希望休息的时候再去看看啊，手机里有没有好玩
1: 的
0: 事情。
1: 嗯，
0: 哎，那么我们的颈椎无形中啊，默默的付出，哎，就大家呢其实还要关注，哎，自己呢低头的时间
1: 啊，
0: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使用颈部的习惯，就能够呢去预防呢颈椎间盘突出。回到刚才您提到的哪些因素其实容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低头就是一个
1: 啊
0: 最重要的因素。
1: 那低头太常见，你生活当中你可能都无形当中经常低头了。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带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学习的习惯，
1: 哎，
0: 保持正襟危坐的同时，对吧，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这种显示器呀，书本啊，电脑的显示屏，甚至手机呢，放在一个和自己双眼能够接近平视的，或者呢略低于平视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保护我们的颈椎，
1: 就是尽量让自己少做低头的这种动作啊，
0: 是这样的
1: 啊，
0: 避免成为低头一族
1: 啊，是，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低头一族啊，
0: 是这样
1: 啊，对，这个是低头有可能造成这个颈椎间盘突出，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0: 其他的因素呢，就是一些物理的损伤啊，比如说，在运动的过程中啊，或者坐车的过程中，对吧？因为我们运动过程中不恰当的去仰头甩脖子，甚至呢因为外力啊导致我们的颈椎呢过度的活动，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喜欢打篮球，对吧，经常有一些这种冲撞啊对抗的动作，不小心呢被人顶了头，我们脖子可能会连带的产生一些过度的活动，甚至呢坐车过程中一个急刹车自己
1: 甩
0: 了
1: 一
0: 下脖子，
1: 对，
0: 这些暴力外伤，
1: 对
0: 不恰当的这种使用的颈椎的这个情况，有可能会造成颈椎间盘的损伤，那么如果呢长时间的反复的出现这种情况，对吧，那么颈椎间盘容易出现鞘环的破裂啊，间盘的突出，当然这种呢是占比呢相对比较少的情况，
1: 是的，
0: 绝大多数呢都是因为慢性劳损低头带来的更多见。
1: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生活当中低头场景太多了啊，很多时候都会低头。然后呢，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就是好像你人站直了之后，你的那个，你的这个姿态都不是特别好，因为脖子好像会前倾。
0: 哎，是这样的，
1: 是吧？然后呢，就是都感觉立不直了。然后有的人甚至什么富贵包在一有，然后你就觉得整个这个脖子头是。姿态是非常扭曲的啊，
0: 对，整个从侧身来看呢，他的头呢是前倾的，
1: 就是像伸着脖似的那样的
0: 伸脖子
1: 啊，
0: 伸脖这种状态，
1: 哎，对，所以大家真是要注意。其实我觉得您就提高一个意识，您只要一头，您就想到您这个颈椎可能在承受50斤大米的这个重量，
0: 哎，是这样的，
1: 哎，给自己一个提示啊
0: 提
1: 我觉得我今天回去我就会注意啊，
0: 好的，
1: 不要老想着让你这脖子上面承受50斤大米的这个重量，
0: 是这样，
1: 你想颈椎多细呀，你这脖子多细啊，你脑袋多沉啊，你才支撑着它就非常辛苦了，不要再给它其他的压力了啊。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我们的这个脖子，我们老百姓因为就把它就大概都说了啊，脖子还会发生其他哪些问题呢？
0: 那我自己呢作为一名这个脊柱外科医生，那么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呢就诊，大多数是脖子疼，或有一些呢因为脖子疼呢带着这个您说的膀扇儿，
1: 对，
0: 这个肩膀疼啊，甚至呢上肢的这种疼痛麻木，
1: 对，
0: 那么这些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颈椎病， 它因为肩盘突出，刺激啊或压迫了啊，相应的神经啊，会引起的上肢的一些功能的异常啊。那么有些人呢，是因为啊刺激到了神经根，出现了这个上肢神经支配区域的严重的疼痛。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出现的是麻木。那么甚至有一些患者因为神经根呢，因为长时间的受到压迫，出现了这种运动障碍，比如上肢的某个肌群的力量下降了。
1: 对，什么胳膊抬不起来，
0: 胳膊抬起来了，啊，这种三角肌的力弱。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叫做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范畴。那么有些患者呢，很不凑巧，他的肩盘突出啊，压迫的是脊髓。那么脊髓呢，是和大脑相连接的，我们常说的中枢神经。那压迫了脊髓，就造成了这个神经的支配功能不好。那么颈脊髓它支配的什么呀？是相应水平以下的啊身体的运动和感觉。那么有一些颈椎病的患者朋友，首先出现的是什么呢？走路不稳，脚底呢踩不实，常说的这种像踩棉花一样的，踩不实的感觉，甚至呢不能说什么呀，在家里走一字。啊，我们回头也可以自己试试，在家里
1: 像猫步似的，是吧？
0: 对，像猫步一样，我们往前迈步的时候呢，脚跟贴着脚尖走一字。如果觉得走路不稳，也可能是颈椎病的早期的表现。那么这些患者朋友，恰恰是因为颈脊髓受到压迫，而不是说我们常说的神经根。如果把我们的神经想象成大树一样，这个脊髓就相当于中间的主树干，神经根呢相当于主要的树枝。那压迫了这个枝干树枝，更可能出现这个单侧上肢啊或双侧上肢，出现感觉或运动的异常。那么如果压迫了树干，就会导致什么呀？出现这个树干以下部位，这个肢体的支配的功能的不好，会出现像躯干的麻木，或者呢腿上，像这个穿裤子一样，特定区域的麻木或者疼痛，那么还可能出现肢体的功能活动，不佳，控制不好，走路的时候发现自己不能快走快跑了，腿发笨了，甚至有一些这个患者朋友首先怀疑是不是脑子出现问题，出现像脑梗的一些症状，其实它不是脑梗，它可能是颈椎带来的问题，双手活动不灵活
1: 啊，是的，
0: 脚程活动不利索呀。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大，因为它的那个神经不是说往下支配吗？
0: 是的。
1: 那您想，你脖子以下，那全都它都会支配到啊，所以它的影响面就会非常广泛啊。
0: 是这样的，大脑发布的指令出不了司令部了，是吧？中途被截断。
1: 是的，是的，到这儿就结束了。问题下面还这么长，那么远的距离呢
0: 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1: 是因为我是属于颈椎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跟朋友开玩笑，我说：“哎呀，我说这要是坏了，我从脖子以下都动不了了，高位瘫属于。
0: 日常的这样的颈椎的保护的习惯要有。像您呢也是经常就要去录制节目，坐的时间长，使用电脑时间长，一定呢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坐姿，保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颈部的习惯。
1: 是跟江准说的时候，我就把身体坐直了，连头就是会微微的扬一点会觉得那个舒服一点好，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颈椎发生的一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啊今天案例当中钱女士的这种情况您看她呢是说她的这个脖子会疼，而且疼呢会觉得串到整个膀扇，我们老百姓说的整个肩膀肩胛骨她都会疼，而且还有头晕的这种情况，那这些情况都会和颈椎间盘突出有关吗？
0: 您提到的问题非常好，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很多患者朋友来到门诊要咨询的问题，就是症状很多，
1: 对，
0: 但是不是都是颈椎带来的？尤其好多朋友说我经常头晕，反复的头痛，那么像头痛头晕呢，
1: 都会觉得跟神经相关吗？
0: 对，都会觉得跟颈椎有关系，因为这个颈椎它既连接头颅，是吧？又这个连接我们的躯干，所以呢，好多朋友觉得是不是头疼头晕就一定是颈椎造成的呢？我想呢，可能我们要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些头疼呢，可能还是因为头颅内的神经的系统出现问题，导致这种头部的不舒服。那么颈椎引起的头疼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颈部后方的肌肉，头夹肌、颈夹肌都是附着在颅底的，那这些肌肉可能会因为大家长时间的使用手机、长时间的低头，带来肌肉指点的酸痛。如果我们用手去触摸这个 头颅啊，我们后方的这个颅骨和颈椎相连接部分的这部分肌肉，如果按着也很酸痛，那说明这些肌肉就是

0: 是疲劳了，哎，
1: 嗯
0: 因为大家呢使用颈椎不当，肌肉疲劳引起的肌肉的疼痛，那这些肌肉也会牵扯着自己头部后方的不舒服，所以这样的头痛其实是跟颈椎有关系的。但是有一些我们常听到的什么偏头痛啊，或整个头颅的啊头顶上不舒服，我们还是要去看看像神经内科啊或神经外科，去查一下有没有其他原因啊，更常见的原因啊引起的这种头痛。那么除此之外呢，引起头晕的原因也很多啊。有些我们的患者朋友还说自己呢看东西会旋转，哎，或者呢在转头的过程中呢会旋转，甚至呢头晕的时候还伴有耳鸣，哎呀，伴有心慌啊。那我们常说的头晕呢，其实呢有几个常见的原因，大家都要关注。哎，像我们的前庭功能异常，需要去耳鼻喉科呢去就诊。有些患者呢有这种颅脑血管的疾病，也要呢去神经内科就诊。那还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的视力不是很好，哎，有高度的近视啊，也会引起呢头晕
1: 啊。
0: 那我们骨科，尤其是这个脊柱外科医生，也经常会见到很多呢，头晕的患者来到我们的门诊，看是不是因为颈椎病啊造成的。那我们呢也会通过像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啊，比如 X 光片、磁共振啊，甚至呢是这种动态的啊椎动脉的超声啊，帮助判断因为有没有颈椎椎间的过度活动，会不会刺激交感神经链引起的一系列的这种类似于头晕的表现，我们要去详细的按图索骥去帮他排查。但是呢，从我们这个平时就诊的这样的患者人群来看，真正因为颈椎病引起头晕的患者，他的比例呢是相对来说，相比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三个原因呢，他的比例是要低一些的。哎，要低一些。
1: 对，因为这个能够造成头晕的疾病其实挺多的。
0: 非常
1: 头
0: 多。
1: 晕是一个，虽然是一个症状，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很多的情况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头晕，而且特别不好查找，我觉得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是能够理解，大家可能就是能想到的我就去查一查，排除一下，能想到的去查一查，去排除一下。像我，因为我有非常明确的颈椎病，所以我呢出现头晕，我就会马上往那个颈椎上面联想，我
0: 是
1: 就觉得是我的颈椎造成了我的头晕。因为毕竟还年轻，我不会觉得我有其他的颅内的或者什么心脑血管的这
0: 是
1: 个
0: 这样
1: 疾病，
0: 的。
1: 你就会马上想到这个你明确有的疾病嘛。
0: 好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脖子啊本身颈椎它是有一个曲度的，它应该是你如果你正面看人，它应该是往前有一点弧度的，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像往前弓的是这个弧度的，如果你从后面看，它是往前推的那样的一个弧度，然后但是呢，你长时间低头吧，你就把这个颈椎弄成反 C 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你那就弓朝后去推了，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会什么反凸啊，或者突出的出现啊。所以您躺的时候，您应该把这个脖子稍稍垫起来点，让它再成那个方向的 C 啊，就朝前凸的 C 才是一个正确的姿态，会舒服一点啊。
0: 您说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患者朋友咨询，说，是不是要睡一个非常高的枕头啊，叫什么高枕无忧啊？
1: 是，我是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睡高枕头脖子，就是我个人觉得脖子轻省。
0: 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习惯，用个高的枕头睡的时候很舒服。但是采用一个特别高的枕头，颈椎的肌肉，是得不到休息的。我们平时呢，自己也好，我们的家人和患者朋友，我们是希望他，垫一个枕头啊，放在自己的颈部的后方，保证自己的脖子后方不空虚。那头部呢，会有一个轻度的后仰或中立位，这种情况下的肌肉呢是能得到休息的。如果垫一个非常高的枕头，大家可以想象，那就相当于我们坐立位或站姿的时候，那个头还是往前倾的，那后方的肌肉以及前方的颈椎间盘，它的压力是很大的，更容易出现什么呀？颈椎的蜕变。
1: 对，因为就是你当你的颈椎有问题，你的脖子疼的时候吧，你就会找一些你认为舒服的姿态，但是那些舒服的姿态不代表是正确的。
0: 是这样的。
1: 对，因为我对这个枕头还是非常有研究的，我有各式各样的所谓打着保护颈椎的这个 明头的枕头啊，像有那种脖子会那块会高一点，然后呢到头的位置会往下凹一点，
0: 对，
1: 就它是一个边上高底下又凹下去那样的那个枕头。但是那种枕头呢，我是觉得你睡时间长了也会觉得脖子累，但是你休息的时候你这样一段时间躺还好，而且呢这个人你不可能一直平躺，你睡觉会换姿势，你还会侧躺，但是那样的枕头我会觉得侧躺的时候又不够舒服，因为你的头过度的低下去了，
0: 过度的侧屈
1: 啊，对，过度的那个侧屈。然后还有呢，我也枕过老人所说的荞麦皮枕头，说更健康，你调整好姿态，但是你一动那荞麦皮就跑了，
0: 哦，
1: 也不行，
0: 起不到支撑的作用。
1: 对对对。然后我还有枕过那些相对也说是健康枕，然后矮一点的，然后那种枕头呢可能你平躺的时候舒服，可是你侧躺的时候又不行，因为你肩有一定的宽度，
0: 宽度，对，
1: 它支不起来我的那个肩膀，就
0: 是
1: 它是
0: 这样，
1: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如何能选到一个特适合自己的枕头是一件特别科学的事情，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确实也面临过一样的困惑呀，就是虽然自己是一名脊柱外科医生，但是在睡觉的过程中也有是因为这个侧卧位时间长了脖子不舒服醒来的情况，
1: 对
0: 啊，发现像您说的我也出现过啊，平躺的时候这个脖子后方有支撑，头呢轻轻的往后仰，很舒服，
1: 对，
0: 但有时候在睡觉过程中不知不觉就侧卧位了，
1: 对，
0: 侧卧位的时候呢他就起不到一个在侧方能够支
1: 撑
0: 的高度
1: 的、那个、对对对 对, 对、
0: 哎、所以我倒是觉得呢，其实也给我们广大患者朋友呢提了个醒啊，确实是得根据自己的身体的身材的情况啊，床的这个舒适程度啊，选择一个合适的枕头，最好能够在平卧，就是我们说的仰卧，甚至呢侧卧位的时候，我们的头也好，颈部也好，都能得到有效支撑啊，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啊，更舒服一些。
1: 我个人后来用过什么样的招数呢？我是同时枕两个枕头。
0: 哦。
1: 我平躺的时候，就你睡的时候，我是选择那个把脖子支起来相对矮一点的。但是我一翻身，我就会现在已经练成了下意识找那个高一点的枕头，侧着，就是在支起来。因为我颈椎特别不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会变成了一个心病了。我对枕头的要求特别高，所以睡觉是找俩枕头的，就一翻身我就会自动往那个枕头那儿挪。
0: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那也给我们提个醒，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我们也会，对吧，通过一些办法去研制一些适合大家既能平卧、平躺、又能够去侧卧的枕头。
1: 对对对 对, 对，当然其实这也是提醒大家，您可能白天的一些训练还是要做起来的，您提高了一些肌肉的训练力量，把它那个姿态尽量的往回的正确的姿态去保持，也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保护和调整，你可能就不太需要因为枕头而找一个永远找不正确的一个姿态而影响日常的生活啊。
0: 对，是这样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关于颈椎间盘突出的一些症状表现吧，因为这个也是一般大家习惯性的说就是脖子疼嘛，但是我怎么识别它是颈椎病还是颈椎间盘突出还是因为什么肌肉的扭伤拉伤造成的这个脖子疼？
0: 您提到问题非常好。那么颈椎病啊，比较早期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的不是因为颈部肌肉疲劳带来的这种颈部肌肉的酸痛，我们按压自己的脖子，按的时候其实并不疼，但是反映出来脖子很难受，很不舒服，那我们就要去小心了。因为颈椎病呢，早期的表现呢是可以引起颈部的这个疼痛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典型的表现，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如果呢压迫到了神经根，就我们说的一个大树部的一个树枝，不是主要的树干，会引起呢上肢相应区域的感觉或者运动的障碍，有的人表现出了这种感觉的异常，比如持续的某一个部位的疼痛，上肢的串疼，或者持续的麻木，上肢的串麻，或者在自己轻轻仰头或往一侧同时偏头的时候，上肢呢包括肩胛肩区啊，这个肩的后方或者上肢呢突然有像电流一样的这种疼或麻，那就要小心，有可能呢会有颈椎间盘的突出，已经压迫到神经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更严重的就我刚才提到的脊髓型颈椎病，就压迫到了颈脊髓，压迫到了这个大树的主树干，会出现了上肢的这种 啊，双手的精细动作障碍，
1: 嗯，
0: 系扣子不灵活，
1: 啊，
0: 手的活动呢笨了，或拧瓶盖的时候感觉没力量，
1: 嗯，
0: 拧的时候呢没力，
1: 嗯，
0: 哎，或者呢有的时候有行走的时候踩地踩不实，
1: 嗯。

0: 腿呢发笨，哎，觉得自己想迈到一个点的时候，他迈不到那个点，还不能快走快跑，就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常说的脊髓性颈椎病，大家呢要关注，一旦出现了上面的两种情况，希望您呢一定，要去呢找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评估，要去详细询问您的病史，或者呢进行我们常说的神经学的查体，那么医生呢会根据您的情况去查您的上肢下肢，要查呢皮肤的感觉，各个肌群肌肉的力量，还要查呢相应的我们常说的这个肌腱的反射，哎，那么有的时候呢还要去查这种我们说的病理反射，也叫病理征，那还有一些患者朋友呢，他曾经出现过一过性的疼痛麻木，后来发现自己的胳膊呀或者肩的某块肌肉呢萎缩了啊，肌肉变细了，也要小心。那这种情况呢，不是因为自己没有从事劳动啊，这个肌肉的费用性萎缩，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神经压迫导致了神经的营养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肌肉萎缩，这也要小心，这我们常说的肌肉的容积，那还有一些患者呢觉得自己的躯干很僵硬，那就是说嘛肌张力变高了，这种呢也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脊髓性颈椎病导致的啊，这种肌张力的增高，也就是我们作为专业的医生，就是要去进行这些详细的检查，
1: 对，来
0: 进行
1: 一个识别，
0: 对，找出这些证据，帮助
1: 呢
0: 判断患者的病情。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年做这个工作，然后接触医生多了，了解多了，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疾病都不是单一什么因素或者单一情况表现，它很多时候非常复杂，即便是一个小的问题都非常的复杂，就是你一定要找到它的那个源头才能更好的解决，不然呢就会觉得你用了好多好多的方法最后都没有解决患者的这个情况啊。对，这个也确实是，我就会觉得现在疾病好像显得越来越复杂了似的，其实这是表示我们的医学在进步，我们研究的越来越深了，
0: 是的，
1: 就能发现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了啊。
0: 好，
1: 那其实再说来一些这个我们说颈椎的一些症状表现嘛，有的患者还觉得我的这个活动会受限，就比如说我低头低不了特别低，我仰头仰不了特别高，那这种呢是有可能是颈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吗？
0: 这个呢不一定是颈椎间盘突出造成的，可能和大家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有关系。其实有些患者朋友呢每天呢就是工作之余他的运动的习惯并没有建立起来。有些很多朋友可能白天在学校啊在单位呢都对吧去伏案写作呀低头用电脑。那回到家里面可能吃过饭之后就找个沙发，对吧？或
1: 瘫住了，
0: 对，半躺在床上开始，对吧？看看
1: 手机了，
0: 看看好玩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大家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姿势，并没有说我在工作学习之余呢，去做做颈部的一个活动度的锻炼，比如说去仰身啊，去低头，去呢旋转，那减少了这样的一个颈部的活动，久而久之，它的颈部周围的这个肌肉啊，它的活动度就下降了。你想完成这样的一个自由的啊，这个颈部的一个活动呢，也挺难。它需要首先要对抗自己的肌肉
1: 啊、
0: 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各位呢，听众朋友，平时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使用颈椎的习惯。最重要呢还是什么呀？要保证一个颈部周围肌肉的一个很好的锻炼。我们需要平时的时候就
1: 锻炼起来哈，
0: 对，有效有目的的去锻炼他们，保护颈椎。
1: 好的好的，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我就这种情况，就是在转头动头的时候颈椎是有声音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其实很多患者也有，
0: 是我的活动脖子的时候，他们的原话描述是这些患者朋友啊，说我的颈椎咔咔响，大夫你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我转头说您听一听，您能不能听到？能听到。这样的一个转动过程中出现的响声啊，绝大多数呢是因为啊这个我们关节囊啊压力的改变，甚至呢关节的撞击带来的，它本身并不是疾病，但是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在某一个特殊的姿势啊，这个颈椎呢是受到撞击，那么我们不要去诱发这样的响声。但也知道这个
1: 特意去做躲避着一点哈。
0: 对，不要说我平时都要去活动活动脖子，去诱发一个这样的响动，因为这样的响动呢会造成关节的撞击。
1: 有的男士觉得掰一下啪响一下舒服了， 这个行为是不是也特别不可取？
0: 我觉得不是很推荐，啊，不是很推荐，因为反复的诱发响动呢，也可能会造成这种关节的一个加速的蜕变，
1: 哦，
0: 加速的衰老，
1: 嗯，
0: 哎，所以呢，其实对于有这样的一些响声的朋友，
1: 嗯，
0: 其实这更应该什么，掌握一些锻炼颈部肌肉锻炼的方法，
1: 嗯嗯，
0: 哎，比如说咱们俩现在都是对吧，坐在，哎，这边啊，坐姿。那么可以将什么呀，双手交叉放在自己的这个后脑勺，
1: 嗯，
0: 咱们常说的，哎，保证双眼平视前方的同时呢，
1: 嗯，
0: 这个颈部呢头呢向后仰，
1: 嗯，
0: 但是呢不是仰过去，
1: 嗯，
0: 要保证双眼平视前方，双手呢在啊头部后方呢进行一个对抗，
1: 就是头和手有一个对抗，
0: 哎，有个对抗，
1: 嗯，
0: 哎，
1: 就是手往前推，头往后
0: 使
1: 劲蓄力的这个啊，
0: 对，但这个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方式呢，
1: 哎呀，我怎么胳膊和肩膀酸了呢？
0: 对，特别适合我们办公一族，啊，大家呢在平时学习工作啊，坚信呢，哎，保证一个这样的一个姿势，
1: 嗯，
0: 啊，可以呢坚持8到10秒钟，嗯，再休息一下，哎，
1: 会觉得有点发热了似的。
0: 对，可以把手呢，对吧？锻炼之余放在颈部的后方摸摸肌肉，啊，是不是发热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颈部肌肉就得到一个锻炼，
1: 嗯，
0: 啊，它是一个肌肉的等长收缩，
1: 嗯，
0: 等长收缩，
1: 嗯，
0: 啊，锻炼颈部肌肉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嗯，
1: 啊，对，其实对于经常伏案工作的呀，这些朋友，就是您，就是其实坐在那儿就可以做这个锻炼了，正好也让您的眼睛啊、颈椎都休息一下吧。
0: 嗯，
1: 对，
0: 它不光是这个能得到颈部后方肌肉锻炼，如果把双手放在这个额头，
1: 啊，
0: 嗯，也可以向前，对吧？
1: 哦，
0: 放在侧方呢，也可以进行对抗。
1: 哦，
0: 哎，不同的这个方向，不同的姿势，
1: 嗯，
0: 都可以使我们颈部周围的肌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力量的训练
1: 啊，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完您讲，就是说大家的这个训练啊，锻炼是无处不在的，随时都可以做，不用拿那些借口说我这个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我没有时间去锻炼，其实就是这些生活当中随时都能做的一些小动作，
0: 嗯，
1: 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保护啊锻炼的作用了啊。就是您得有意识做起来啊，
0: 要提醒自己，
1: 对对对，
0: 有好的习惯，
1: 对对，我可能从明天开始能记着点儿啊，从明天开始做时间长了，您就做一做刚才江主任说的这几个动作啊。
2: 听众朋友们，颈椎间盘突出的诱发因素有很多，长期不良姿势、年龄增长导致的颈间盘蜕变等，都可能成为它的导火索。颈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多样，从颈部疼痛、僵硬到上肢麻木、无力，再到头晕、视力模糊等。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大家呀就要重视起来。那颈椎间盘突出有哪些治疗方法？健康之家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千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江宇带大家详细了解颈椎间盘突出的防治知识。
4: 医生有话说。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颈椎间盘突出的治疗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颈椎间盘突出的治疗应该和腰椎间盘突出的很相似吧，就是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
0: 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患者朋友特别关心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颈椎间盘突出它本身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疾病。我们说颈椎间盘突出呢，
1: 嗯，
0: 其实呢是一个影像学，或者是说啊这样颈椎间盘的一个病理学的一个改变，
1: 嗯，
0: 那么单纯间盘突出没有压迫，
1: 嗯，
0: 相应的神经产生相应的症状，
1: 嗯，
0: 是没有办法啊作为一个疾病作为诊断的
1: 啊，哦
0: 哎，就是颈椎间盘突出就跟我们平时常说的脸上长了皱纹、头发变白了一样，
1: 哦，
0: 它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哦，
0: 我们称为退行性改变，
1: 嗯，
0: 那么只有间盘突出压迫了相应的神经结构
1: 啊，
0: 哦，引起了相应的症状之后
1: 啊，
0: 哦，啊，我们呢又通过影像学证实，
1: 嗯，
0: 哎，这个三者能够结合在一起
1: 啊，
0: 我们才能给出一个疾病的诊断
1: 啊，
0: 如果啊疾病诊断明确了，
1: 嗯，
0: 我们才叫做诊断明确， 才能谈到下一步，我们是通过保守治疗还是通过手术治疗呢，帮助解决。那么单纯的颈椎间盘突出，没有引起相应的临床的症状，我们是不需要去额外的去进行治疗的。
1: 哦，那其实我觉得能去治疗基本都是有症状的，不然他发现不了嘛。
0: 是这样的，那我们发现了相应的症状，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神经功能的异常，那么又有颈椎间盘的突出作为他的一个病理的基础，那我们呢去看展相应的治疗。那像我们前面提到了两种比较常见的颈椎病，一种叫做神经根性颈椎病，就是压迫了这个树枝，引起了上肢的相应区域的感觉或运动异常的，这种呢是最常见的。那么对于神经根性颈椎病患者来说，那么绝大多数80%到90%的这样的有初始症状的患者，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实现一个症状的完全缓解的。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那么压迫到我们说的树干，这个压迫到脊髓的，引起的这种脊髓性颈椎病的患者，其实呢是容易产生一个严重危害后果的这样的一个颈椎病。它所占的比例呢，相比于神经根性颈椎病的比例要少，但是危害程度更高。然后如果出现了躯体的这种我刚才前面提到的行走不好啊，双手发笨，活动
1: 精细动作做不了了，
0: 精细动作不好，那就要抓紧就医。如果一旦明确是脊髓性颈椎病，需要根据相应的脊柱外科专家的一个判断去告诉患者到底呢现在是做手术更好一些，还是说需要我们密切的观察随访，去严密观察病情再去判断要不要做手术呢更好，那么就需要有专科医生的这个干预了。
1: 这种呢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啊，但我觉得大部分患者可能还是就是疼痛
0: 麻木，
1: 对对对，这种
0: 压迫神经根的呢是站在多数，压迫到脊髓
1: 的是在少数，
0: 在少数一些。
1: 好，那么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哪些方法呢？因为可能有些患者会想到，比如说中医的一些办法，比如针灸、理疗、什么热敷啊，甚至是推拿、按摩啊等等啊。
0: 千惠老师提到的问题非常好。那么一旦明确了就是神经根性颈椎病，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呢其实可以通过很好的中医的办法，那么像在北京或者在各地呢有很多很知名的中医医院，那么在神经根性颈椎病的保守治疗方面啊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比如说您前面提到的针灸、理疗、热敷都可以帮助患者朋友实现一个症状的一个完全的缓解
1: 啊。对，
0: 但是对于像这种正骨啊推拿按摩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那么有一些呢情况呢颈椎间盘突出很大，对吧，对神经根呢压迫非常重，那我们再去做这样的治疗的时候，尤其说有需要手法去掰脖子活动颈椎的时候，就需要找到什么有经验的大夫，
1: 对
0: 这一方面治疗经验，他又呢通过影像学就判断了
1: 对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不会通过我们推拿按摩或正骨加重突出的表现，那么可以去尝试，可以尝试。但是呢我因为作为一名西医的医生，我了解到呢那很多呢其实是他的这个治疗呢是很有经验，可以尝试去做。但是我们也见到一些在当地呢
1: 没有做好的是吧，
0: 没有做好甚至加重的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比较麻烦。所以呢像针灸理疗我们是可以呢去作为神经根性颈椎病的早期的治疗方式呢去帮助患者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颈托。那对于神经根性颈椎病患者来说，对吧，因为他在不同的姿势的时候可能会刺激到神经根，那么采用一个这样的一个颈托，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一个颈部颈椎的一个相对固定，避免了颈椎的过度活动导致症状的加重，那么急性期我们采用颈托的保护，是可以将我们头颅的重量我们刚才提到的大西瓜的重量
1: 分散力量了，
0: 对吧，分散到我们的肩膀上，让颈椎的肩盘减少它的一个压力，减轻它的压力，避免呢这个神经功能因为颈椎间盘持续的这个受压，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导致症状的一个持续加重，那么再之呢我们除了像刚才提到中医疗法颈托之外，也可以采用一些有效的药物减轻神经的水肿，
1: 嗯，
0: 哎，减少神经的这样的炎性的刺激，
1: 嗯，
0: 帮助症状呢能实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来说、
1: 嗯、
0: 啊，可以通过很多很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守治疗的效果。
1: 嗯嗯，对，其实您说这个保守治疗方法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可能试一试你才能发现哪些的方法适合您啊。这个推拿按摩这事儿确实得慎重啊，就是
0: 因人而异。
1: 对对对对，我建议您呢是拿着您的片子到那些专门的中医院，就是专科的推拿理疗，我们再去咨询能不能，医生也会看您的片子，他人家也是知道您这种能不能推拿理疗，他不是说所有都能推拿的啊。对，但是您要说您随便找一个那种按摩的机构都连片子不看，说上去就给您摁就怎么样，我真的还是觉得要慎重啊。
0: 是的，有风险。
1: 对对对，确实是，咱们说按不好没关系，您别再给按的严重了，按坏了啊。
0: 是这样的。
1: 嗯嗯。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手术治疗。那么这个现在手术治疗是微创吗？是不是只有那些严重的才需要手术治疗？
0: 刚才提到了，我们绝大多数啊，这个神经根系颈椎病的患者呢，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1: 嗯，
0: 实现一个很好的症状缓解，
1: 嗯。
0: 那么对于什么情况，我们就这个神经根系颈椎病就必须得手术治疗呢？
1: 啊，对，
0: 这个间盘突出啊，压迫神经、嗯、啊，导致了这种持续的，
1: 嗯，
0: 啊，这个严重的疼痛，
1: 嗯、
0: 啊，通过保守治疗治疗没有任何缓解，
1: 嗯，
0: 甚至呢夜间的睡眠也受到影响，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们有可能要去通过手术干预，
1: 嗯嗯，
0: 对吧，帮助患者呢提升了他的生活质量。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
1: 嗯，
0: 导致了我们前面说到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肌肉的萎缩，
1: 嗯，
0: 甚至的神经功能的障碍。
1: 嗯，
0: 我们说的障碍呢是运动功能的障碍，
1: 嗯嗯，
0: 特定的肌群没有力量了，
1: 嗯嗯，
0: 胳膊抬不起来了，
1: 嗯，
0: 手的握力下降，
1: 嗯嗯，
0: 这个手的屈伸腕的力量下降，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
1: 嗯，
0: 我们也建议患者进行积极治疗，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只有将压迫神经的这个间盘组织去掉，
1: 嗯，
0: 它神经才会有什么呀，复健的可能，
1: 嗯，
0: 哎，它的这个肌肉力量才能什么得到恢复，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是建议患者呢，哎，如果保守治疗没有效果，
1: 嗯，
0: 啊，就有可能需要尽快的积极治疗。
1: 嗯嗯，
0: 那么还有呢一大类，就我们前面提到的脊髓性颈椎病，如果出现了双手精细动作的障碍，
1: 嗯，
0: 甚至呢行走不灵活，
1: 嗯嗯，
0: 比较重，
1: 嗯，
0: 啊，对于脊髓性颈椎病的患者，
1: 嗯，
0: 这个严重程度比较重的情况，
1: 嗯，
0: 我们呢为了挽救神经功能，避免后期患者出现这种无法行走坐轮椅，
1: 啊，对对对对，
0: 甚至必须得卧床的情况，
1: 嗯嗯，
0: 我们呢也会建议患者呢尽快的进行手术治疗。
1: 嗯，
0: 那刚才您提到的是采用微创的手术，还是采用这个传统的开放手术？就是需要结合患者呢，
1: 嗯，
0: 这个间盘突出具体的位置，
1: 嗯，
0: 或者呢有没有椎管狭窄的情况，
1: 嗯，
0: 颈椎椎管狭窄的情况，
1: 嗯，
0: 甚至呢有没有椎管内还长着骨头压迫神经，
1: 嗯，
0: 或者呢椎体间有没有不稳定，
1: 嗯，
0: 啊，导致呢患者既有狭窄又有不稳定带来神经的影响的情况，
1: 哦，嗯，
0: 啊，总之呢啊，凡是涉及到手术治疗的方式，
1: 嗯，
0: 选择微创好，
1: 嗯，
0: 还是开放好，
1: 嗯，
0: 啊，选择具体哪一种术式，
1: 嗯，
0: 建议您呢一定要到啊专业的啊骨科，
1: 嗯，
0: 甚至我们更聚焦到啊脊柱外科，
1: 嗯，
0: 这样的科室呢找到专业的医生，
1: 嗯，
0: 啊，帮助你呢去研判，
1: 嗯，
0: 哎，第一呢诊断是否明确，
1: 嗯，
0: 第二呢明确的情况下选择保守治疗更好还是手术治疗更好，
1: 嗯，
0: 如果选择手术治疗选择哪一种术式，
1: 嗯，
0: 啊，患者的收益更大，
1: 嗯，
0: 啊，保证手术过程中神经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0: 再去呢解除神经的压迫，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去挽救神经功能。
1: 嗯，那下面我要问一个患者非常非常关心但是也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做这种手术的风险高不高？
0: 从事这个脊柱外科医生啊，这个这个职业呢已经啊超过这个15年了，
1: 嗯，
0: 那么我想说呢脊柱的手术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胸椎也好，
1: 嗯，
0: 都是存在这个手术风险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找到什么呀，第一啊很 负责任的大夫，他能够通过详细的查体、仔细的阅片、详细的询问病史呢，帮您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
1: 嗯，
0: 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咱们才去谈下一步如何去治疗。
1: 嗯，
0: 那真到了我们说的不得不去做手术的情况下，一定要找到什么呀？这个领域，哎，常年从事这个领域手术治疗的专家，
1: 嗯，
0: 他能够通过啊自身的经验

0: 我想呢，大家呢肯定会有很多选择，但是呢，如果真是遇到了需要或不得不做手术的情况，希望大家呢还是选择专业的科室、专业的医生去寻求这方面的帮助，我觉得这样更好一些。
1: 好的，其实也就是说，所有的手术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0: 是这样的。
1: 对，那我们只要是说把前面的所有能控制住的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医生肯定也会帮您保证，你手术风险的一个安全度的啊。因为有过手术经验的患者都知道，他术前要签一个，
0: 手术同意书 啊，
1: 对，
0: 知情同意书。
1: 是，但是那个同意书上的条款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要一看就觉得我下不来了。
0: 真的是这样，因为手术条款上这些风险是真实发
1: 就
0: 生过
1: 曾
0: 的，
1: 经发生
0: 或
1: 过
0: 者
1: 的
0: 说发生比率非常高的。为什么大家很拒绝手术呢？就是因为手术的医生对于手术的理解不同，或者他从事的历年的这个学习和培养啊，可能呢并不是说非常详尽。那因为我们手术技术也在进步，使用的这种科技的手段也在增加，对于疾病的治疗和理解呢，理念呢也
1: 也
0: 在不
1: 在
0: 断
1: 进
0: 更
1: 步，
0: 新。对，那像我们北京骨科这样专业的团队，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呢对于疾病的理解，对于手术的这个技艺的操作，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我们发现的这种并发症，我们也在总结，通过科学的管理、认真的操作、术前详尽的评估，甚至呢，手术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大夫的事情，它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
1: 对，一个团
0: 那
1: 队
0: 我们
1: 的，
0: 的麻醉团队、我
1: 是
0: 们的
1: 的，
0: 康复团队
1: 是的，
0: 以及我们手术团队，都是常年的配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团队的配合，就能保证我们患者，对吧？他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几率呢，应该是什么呀？最低的，哎。这也是我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
1: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一提起手术，大家都会害怕哈，所以我也会经常在节目当中问一问医生相关一些手术的情况，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0: 是这
1: 啊。
0: 样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患者会因为害怕手术而拒绝治疗，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拒绝治疗会拖他的病情，
0: 延误病情。
1: 延误病情，有的时候会甚至到一个无可挽回的一个局面，就是本来如果早早的他接受了医生的手术治疗，他后面的生命可能能够非常健康的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拖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阶段，
0: 是
1: 然后
0: 这
1: 医
0: 样的，
1: 生就是不敢给你说能让你健康10年20年的保证了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因为对手术的不够了解，他惧怕，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的现象，所以我
0: 特别
1: 们，
0: 容易理解，
1: 哎，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让大家能进一步的再了解手术的相关情况啊。好，那么最后啊，对于啊我们的有颈椎病的患者朋友，您作为脊柱外科的医生，给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对于已经明确诊断了颈椎病的患者朋友，那么我希望您呢，第一呢，也要放松心情要放松心情，因为患有颈椎病呢，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这个看到的。但是呢，如果真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在正规的骨科、脊柱外科呢，由专业的医生明确了诊断就是颈椎病，那么也希望您呢，能够第一，放松心情的基础上呢，也要关注他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严重程度，如果说呢，经过医生评估不严重，但是需要呢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有一些好习惯延缓这种疾病的进展，那就希望您什么呀，作为一名依从性好的患者，对吧？按照专科医师的一个建议去做好什么呀，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观察，预防疾病的进展。那么如果说真的这个疾病程度严重到了需要做手术，也希望您呢能够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找那专科的脊柱外科医生帮助您去研判病情，去共同商议制定的详细的一个手术疗方案，最后呢通过手术呢获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关于这个已经患有颈椎病的朋友他们呢这个接着进行来保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的一个建议
1: 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颈椎健康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希望大家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起来。

0: 养成呵护颈椎的好习惯。祝愿您每天都活力满满，颈部轻松自如。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姜宇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千惠提醒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欢迎您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栏目，邮政编码100866。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千惠代表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孟维是徐工集团数控车工首席技师，从业20多年来，一直深耕于精密零部件数控加工领域，为我国重型机械研发生产做出积极贡献。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这位深耕数控精工领域的大国工匠。泄露公司商业秘密会受到哪些法律严惩？法律讲堂一起来听不守秘密的员工。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孟维是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数控车工首席技师，从业20多年来，他从一线车间成长起来，成为了如今的大国工匠。他始终深耕于精密零部件数控加工领域，被誉为在数控机床上雕刻重器精度的人。他破解了重型机械研发过程中多项零部件的生产难题，以创新助力重型装备的发展，打破国外垄断，为我国重型机械研发生产做出积极贡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孟维，走进他从一线车间的工人成为大国工匠的故事。
5: 1982年3月，孟维出生在徐州铜山的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孟维就展现了超出同龄人的动手能力。
3: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摆弄家里的各种工具，还会自己去尝试做一些电动玩具。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徐州发电厂附近，工厂附近会堆放一些卷曲的铁屑，我就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拿来玩。 那时候虽然把它当作玩具，也会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时候其实对这些制造方面的内容就产生兴趣了。
8: 1998年，孟维初中3年级，他遇到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孟维的父亲希望他能去技校学一门手艺，帮助家里分担压力，而孟维自己并不情愿。
3: 当时就是非常的不甘心。那年全班80%的同学都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只有我一个人上了技校。可以说那段时间我整个人的状态非常糟糕。
8: 1998年9月，16岁的孟维进入了当时的徐州工程机械技工学校学习车工专业。由于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孟维心里充满了失落，这让他一度非常排斥加工作业等一系列实操课程。
3: 第一次期末考试，老师布置的工件加工作业我没有完成，全班男生就我一个人实操不合格，感觉太丢脸了。当时也是突然醒过神来，感觉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8: 思想的转变让孟维在行动上也有了改变。他课上认真观察老师的操作，课下经常一个人练习到很晚。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19岁的孟维以优异的成绩从技校毕业。第二年，孟维被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择优录取，成为了一名普通车床的操作工。可是刚一进厂，孟维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3: 刚进厂的时候，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干，觉得工作又累又枯燥，干着主要是没意思。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车间听到老师傅讲起老五吨研发的故事，才让我开始有了转变。
8: 老五吨指的是我国第一台自主设计制造的汽车起重机 Q51 型汽车起重机。1962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将 Q51 型五吨解放牌汽车起重机的试制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徐州重型机械厂。那时汽车起重机的关键技术都由国外垄断，没有图纸，没有装备，一切从零开始。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匠们凭借手工打造了很多零部件，经历了近200个日夜，顺利完成了老五吨样机的总装和试车任务。
3: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还能做到如此巨大的突破，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当时我身边的老师傅也都继承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手工做的工件都非常的漂亮，磨的刀也非常的耐用，让我觉得技能工人也可以做得非常出色，工作也能这么有意义。
8: 从那时开始，孟维每天主动帮老师傅们搬运工件，给零部件修毛刺，跟着老师傅认真学习各项基本技能。经过一年多的磨练，孟维的车工技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他也迎来了他职业生涯中一次难得的机会。2002年，徐工集团研制出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QAY25 全地面起重机。一年后，起重机的产量大幅度提升，孟维所在的分厂也投入了几台数控设备，希望能以此提高生产效率。孟维决定在专业领域做出转变。
3: 企业那两年新技术不断涌现，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我意识到还是要去接触点新的技能，再加上以前也学过一点点电脑编程，想着这些东西可能都差不多，我的师傅也很支持我做一个转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第一个报名转到了数控车床工作。
8: 本以为数控编程和电脑编程大同小异，一接触后孟维才发现两者还是存在很大差别。 当时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在调试完成后，只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简单的加工程序。刚刚转到数控岗位的孟维，因为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犯了不少错误。
3: 刚开始由于对设备的不熟悉，编程的整数后的小数点会经常的漏输，就会导致撞刀弓箭和刀具的它就发生了碰撞，严重的情况就会造成刀具和弓箭的报废，那个时候撞刀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所以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我们班组的产量都是垫底的。
8: 更让孟伟感到懊恼的是，由于他工作中的一次疏忽大意，还给厂里带来了重大损失。
3: 有一次在机床开机的时候，我不小心碰到了面板上的两个按键，这台设备的30000多个参数一下子都被删除掉了，直接导致开不了机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特别害怕。

0: 担心因为这事儿单位把我开除了。
1: 这件事让孟维非常自责，他意识到之前自以为对计算机的了解在数控设备上根本完全不够用。于是他每天埋头苦干，不停地练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孟维逐渐熟悉了数控车床的加工模式，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升。最终从最开始分厂里产量垫底的工人，成长为一名排头兵。2004年，为了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教育部等六部委组织开展了第一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孟维自信满满地报了名。
2: 参加工作还不到3年，就能参加全国数控技能大赛选拔赛，这让孟维既骄傲又兴奋。在他看来，这几年的工作自己干的也是小有成绩，参加比赛取得好名次应该不成问题。可没成想，一到赛场，他傻眼了。竞赛中使用的设备和孟维工作中常用的设备在程序设定上存在着一些差异。由于经验不足，孟维依照常用的指令操作并没有成功。比赛一结束，他便焦急又忐忑地等待着成绩公布。那么参赛的结果到底如何？这次技能大赛又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最后一分没得，灰溜溜地回来了。当时对我来说打击还是有点大，我回来的时候甚至想放弃这一块算了。当时我谱车的师傅就经常聊天安慰我，我记得他跟我说，你一件事做不好就是件件事做不好，那么你不如选择迎难而上。
1: 为了改变现状，只有中专学历的孟维开始认真啃起了数控编程的专业课本，并四处寻访向专家讨教。经过不懈的努力，孟维在2006年第二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江苏赛区选拔赛中获得职工组第一名。对他来说，技能大赛的夺冠不仅让他获得了荣誉，而且还有着更特别的意义。
0: 那个时候竞赛带给我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有时候一次竞赛集中训练一个月，周围都是行业内的大师，我跟着他们一起也开拓了眼界，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在回到工作岗位以后，会把在竞赛中学到的、看到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应用到生产当中。
1: 以赛促学使孟维的技能水平迅速得到提升，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和竞赛中的优异成绩，让25岁的孟维从中级工一跃成为了当时整个徐工集团最年轻的高级技师。技术上的不断精进让孟维在工作中开始游刃有余，承担的工作也越来越复杂。2007年的一天，孟维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对小吨位起重机的一个零部件进行加工。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任务竟是一块极难啃的硬骨头。
0: 当时我们要加工的是起重机主副臂上四件起到连接作用的削轴，这个削轴的长度大概有将近400毫米，同时它直径还非常小，最小的直径只有8毫米，这就要求这个刀具旋身会特别的长，对刀具的刚性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车削工艺上有几大难题，其中一个就是细长轴的加工。由于之前很少进行此类工件的加工，孟维一开始还是运用了常规的车削循环，但是在加工到部件最细的部位，经常导致刀具损毁崩裂，工件出现震纹，产品也就不合格。而更换刀具之后，就要重新按照程序再来一遍，机器又要面临空刀运行，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面对这个难题，孟维该如何解决呢？
0: 因为在车学加工中，它加持的两端的刚性都是比较好的，中间这一段是最差的，而削轴是细长的，所以它出现问题都会在中间这个位置上。于是我就尝试着把最细的部分先给它做出来， 然后再换一把刀具去缩短刀具的旋身，把剩下的部分再给做出来，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原先加工一件大概要25分钟，后来加工时间直接缩短到了5分钟。那个时候还是3班倒，我记得那天我是夜班，一个人在车间同时开了2台设备，8个小时就干了200件活。第二天我的那些工友们看到都愣了，因为整个工段的设备都打开了，可能也做不了这么快。
1: 仅仅是调整了工艺的顺序，就把生产效率提高了数倍。这个结果让孟维尝到了创新的甜头，也从此开启了他的创新研发之路。
3: 听众朋友，起重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吊车，号称工程机械行业的珠峰之巅。孟维和他的团队成功突破了高强钢加工工艺等6种核心零部件的制造难关，在行业内首次实现了大吨位起重机领域的完全零部件国产化，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外垄断。从业20多年来，孟维不断在精密处突破极限，让中国制造登上世界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孟维专心钻研起重机的故事。
1: 从2002年参加工作，不过几年的时间，孟维就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并建立了自己的创新工作室。此时孟维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创新优化和改进工件的生产工艺。
0: 最开始是2015年提出的一个课题，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对固定体实现自动化加工，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原先的7道工序压缩成3道。当然那个时候它只是一个理论的构想，并没有经过验证。
1: 2016年秋天，零部件分厂的一条生产线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更新制作工艺迫在眉睫。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系统地将生产工艺优化。在接下来将近1个月的时间里，孟维把整个生产线加工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一一拆解。前期的工艺改进一直都很顺利，但是进入实施阶段时，按照流程试验出来的产品却不合格。这个问题给孟维带来了很大困扰。
0: 我们当时也是从各个方面进行排查，最后把问题锁定在了2个方面，一个是数控车床的尾座心轴，另一个就是我们工件毛坯上的中心孔。如果说中心孔的精度不高，那么尾座心轴就会产生镜像跳动，然后再反映到这个工件上，影响成品质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确定不了是中心孔造成的影响，还是尾座心轴造成的影响。
1: 孟维首先请维修师傅按照操作流程对尾座心轴进行了检测，并没有发现问题。由此推断，问题只有可能出现在毛坯件的中心孔上。可孟维亲自进行打孔验证后，却得到了意外的结果。
0: 通过找证，我把那个中心孔打得非常正，最后再进行检测发现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中心孔并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推断都是错误的。
1: 这个结果让孟维十分困惑，会不会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呢？他反复思考工序流程，却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疑点最终还是落回了尾座心轴上。于是孟维提出要在设备工作的状态下进行检测。
0: 正常的检测条件下，我是看不到这个检测仪表跳动的，所以说我只能采用了一个破坏性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表架在了一个我能看到的地方，然后启动机床，发现确实是尾座心轴出现了问题。
1: 尾座心轴是保证车床加工精度的重要零部件，一旦出现问题，将直接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 在这次试验中出现的阻碍也暴露了伪座心轴检测的流程存在着一定

0: 的问题。之后，孟维和团队完善了委座心轴的检测流程，对委座心轴的资质验证制定了新的标准，保证了产品的精度，也为生产线的后续改进提供了安全保障。完成了初步的工艺改进之后，孟维把生产方法进行了固化，明确了加工工序，严格控制毛坯标准以及工件清洁度的标准，确保了工件在加工过程中精准定位。
1: 有一个最直观的改变，以前固定体工件干完了之后，切削造成的飞边和一些毛刺的产生，还是需要用锉刀把它的飞边给去除掉。但是通过这次程序的优化，大家用了十几年的锉刀就从手边消失了。
0: 工艺的优化和效率提升到了推广的时候，工友们却不愿接受新的方法，改变以前的工作习惯。孟维又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1: 那段时间，我每天来到厂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机床打开，换上新刀片，把程序设置好。第一个工件做完之后，我看到不太忙的工友就喊他帮忙把后面的工件给上一下，一天安排不同的人帮我上活。他们在帮我上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我使用的方法。一般工人师傅他都有一个习惯，每次加工完成之后还需要检测。我说你用我的方法可以保证中间不需要检测，但是他还是会去怀疑，会下意识的去用量具去检测，测一遍发现结果很好，然后后续的每一个工件再测尺寸都是符合的。这样几次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方法的确省时省力，很快的就接受了这套加工方法。
0: 在工序完全固化下来之后，孟维开始着手提高固定体加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提高钻孔的效率。孟维和他的团队考虑把枪钻也用到固定体加工中来。
1: 当时也是联系了一些枪钻的公司生产厂家，他们来了以后看到我们的机床直接愣了，他说深孔枪钻就没有向下钻削的，因为排泄的过程会非常的困难，而且钻孔还需要设备具有内冷的功能。内冷就是冷却液直接通过主轴孔和刀具作用在加工表面上，实现对刀具和工件的冷却，还可以实现排泄，提高刀具的使用寿命和孔壁的质量。而当时内冷的压力也不够，各方面条件都不满足。
0: 经过了几周的寻找，研发工作甚至一度面临停滞的局面。就在这时，徐工集团旗下的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表示，可以给孟维提供试验场所和设备，这让整个团队兴奋不已。
1: 我们总共开展了三期的这个试验，包括单孔的试验、连续加工试验和综合加工试验，并迅速通过了一系列的工序验证。生产线建设期间，我吃住在安装现场，厂家的安装工都下班了，我还是不放心，围绕着线体反复查看，脑子里想着机器运转的场景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二天再跟技术人员沟通修改。那个时候我的心一直都是悬着的。
0: 历经两年的波折，2018年，这条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宣告改造成功，生产线也按照孟维最初的构想实现了原本的7道工序压缩成3道，班组人员从45人缩减到27人，加工周期缩短2天，效率提升300%。
1: 因为技术越来越成熟，我们曾经创下了直径8.9毫米、深度270毫米的深孔加工，一个钻头就打了20000多次都没坏。这个钻头的费用大概也就是1000来块钱，按照我们这个使用的效率，一年可能用不了2个钻头。
0: 如今，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已成功在8至1600吨系列轮式起重机固定体自动化加工过程中常规运用， 这条生产线的成功运行，更让孟维坚定了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
1: 只有坚持创新，才能赢得主动，提高咱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制造业的发展上占得先机。
0: 此后的几年中，孟维带领团队迎难而上，先后攻克了单缸插销缸头、侧长电缆卷筒等六种核心零部件难关，彻底摆脱了国外的技术掣肘。这些核心技术被应用到国产化大吨位起重机的制造中，孟维也逐渐成长为一名数控设备的金牌专家。
2: 咱们想象一下，如果把起重机比喻成一头大象，那吊臂就是大象的鼻子，象鼻子能将一些物体举起来，那肯定是和它的肌肉力量有关。那么对于起重机来说，它们能将成百上千吨的物体抓起，再平稳地抬升到几十层楼的高度，也主要取决于它们的象鼻子，也就是吊臂的拉力。不过这吊臂里呢，可没有肌肉，您可能无法想象，吊臂的力量竟然和一条螺纹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是一条怎样神奇的螺纹呢？
0: 2020年，许工集团开始对2600吨级起重机进行设计研发，大家踌躇满志，因为一旦成功，这台起重机将成为当时的全球第一吊。可在研发过程中，吊臂上的一条螺纹让研发一度陷入了僵局。面对困境，孟维临危受命，他该如何攻克这个世界级的难题呢？
1: 负责研发的同事跟我说，准备做2600吨起重机，需要20毫米螺距的梯形圆螺纹，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我当时也是有点吃惊，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成型刀，这样的话我只能自己设计一把，先试着加工一下。
0: 当吊臂吊起2600吨级的物体时，产生的巨大拉力实际维系在起重机的超起转接结构上，承重部件上的异形螺纹重量就达到了200多公斤。没有适配的刀具来加工，孟维就打破常规，自己打造异形螺纹专用刀具。但是在如此巨大的项目研制过程中，没有人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在随后的极限试验中，根据设计图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便出现了问题。
1: 由于精度没有达到要求，首批试制的螺纹发生了断裂。我那个时候也看到了断裂的截面，然后我当时分析，配合处的表面粗糙度不够，圆弧连接有错层，存在着应力集中的风险。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半开口的一个位置，然后每次拉力试验的时候就从这个半开口的位置开始断，一批六件拉脱丝。
0: 庞然大物的研发制造卡在了一条螺纹上，孟维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的办法。由他带领的攻坚小组十多天几乎没合眼，先后推翻了20多种方案。
1: 第一批刀具只成型了20片，整个成功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后来我们经过一点点的加工试验，再加上我们对刀具的角度持续优化，慢慢的使它在成功率上一点点的提升，最终研制出了梯形圆螺纹的专用刀具。
0: 经过不断的调整改进，孟维通过自制的刀具顺利完成了异形螺纹的加工。经测试，使用创新方法打造的异形螺纹完全符合2600吨级起重机的需求。2022年9月，新进的全球第一吊全新下线，中国制造再次惊艳世界。2022年11月14日，2600吨级起重机首次完成陆上最大风力发电机组的安装。在当时，它可以覆盖全国90%以上的风机吊装，将超大型风机的吊装效率提高30%到50%。 如今，很多徐工集团千吨级超大吨位器。

起重机上都安装有孟维研发的超级转接结构，这也让这些庞然大物的完美运转有了关键性保障。2023年11月，全球第一吊升级款3000吨级轮式起重机正式下线。2024年3月，4000吨级轮式起重机顺利完成首吊任务。 中国正在不断刷新轮式起重机的吊重记录。参加工作的20多年里，孟维带领团队先后创新了179项操作方法，解决了121项生产难题，设计了32种非标刀具，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起重机转向节数控车削加工等论文5篇。 发明起重机单缸插销油缸缸头快速拼点装置等专利2项，为企业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500余万元。如今，孟维将钻研多年的专利技术精髓无私奉献出来，并通过毫无保留的传道授业，培养了一支创新型工匠队伍。2017年7月。 孟维技能大师工作室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整个工作室的功能主要还是服务生产一线，一方面是尽可能带更多的技能工人，帮他们尽快的适应目前的生产节奏；另一方面是不断的去提升他的技能水平。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一些方法的总结，不断的去促进他们自身的发展。2022年。 江苏省有29名高技能人才被评为全省首批特级技师，孟维是其中之一。他持有的特级技师证书编号是00001。这本证书具有特殊意义，它标志着技能等级进入了新八级工时代。我的证书编号是一，希望不久能够看到100、1000、10000。 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努力为推进工业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现阶段的小目标就是想带更多的人，让更多的青年员工成长成才，传承工匠精神，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力量。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关注“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信息即生命线，而泄密往往始于内部。当核心员工将守口如瓶的职业底线抛诸脑后，一次看似无意的闲聊，一份违规传输的文件，都可能引发一场蝴蝶效应，给企业带来无法挽回的信任危机与巨额损失。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为竞争领导岗位，竟然偷偷将公司的秘密文件拷走。这名男子为何要拷走公司的秘密文件？这个举动会带来哪些后果？他又会为此受到哪些法律的严惩呢？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3: 在职场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可能会接触到商业秘密，也有不少公司要求员工签署保密协议，从而约束员工的行为。可是您能想到吗？就因为这些职场中的涉密信息，有的人丢了工作，还有的人甚至被判了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22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国南方某市中心一家颇具规模的公司里，上演着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热闹场面。这家公司的会议室里是一片狼藉，桌椅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文件资料也散落了一地。这混乱的场面的制造者胡斌和李明亮二人正在大打出手。公司的同事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喧闹声，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急忙朝会议室的方向赶去。见此情景，有人立刻冲上前去，用力地将那两个正打得不可开交的男人分开，嘴里啊还不住地劝道：“别打了，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可即便是被人架开后，胡斌却依然是满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眼神中更是透露出十足的怨恨和不甘。他指着李明亮大吼道：“我是冤枉的，是李明亮，是李明亮造谣陷害了我，大家要给我评评理。”胡斌和李明亮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这话说回来呀，这两个人的缘分还真是不浅。他俩呢是大学校友，毕业那年双双一起通过了这家国内外知名公司的面试，都进入了公司的销售部门。照常理说，同时期进入公司，又在同一个部门共事，彼此之间应该建立起深厚而紧密的同事情谊才对。但是啊，两个人呢都是工作狂，他们的业绩也总是不相上下，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又复杂。这表面上看啊是一团和气，背地里啊却是相互较着劲，暗流涌动。就在几个月之前， 公司销售部门经理被提拔为公司的副总了，部门经理一职便空了出来。
4: 听到这个消息，胡斌蠢蠢欲动，对于这个空缺的职位他是势在必得。而另一边，李明亮心里同样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两人心里都将对方视为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最终谁又能胜出呢？
3: 经过一轮考核，公司宣布了下一任部门经理的候选人，果不其然，就是胡斌与李明亮。这俩人啊，也不意外这个结果，也都心知肚明，公司最后的业绩考核指标能否达标，是决定谁能当上经理的关键。在其他考核指标上，两人都差不多，甚至啊，胡斌还比李明亮略胜一筹。但是胡斌知道，如果下月底李明亮的业绩超过了自己，自己啊就会失去这个宝贵的升职机会，而一旦错过了呢，以后的职业发展可能就再也追不上李明亮了。因此啊，他不能输给李明亮。可不巧的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公司进行了整体战略的调整，销售方案、工艺标准以及各项数据都随之更新了。这些信息对于销售人员来说那是至关重要，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数据，才能准确地向客户介绍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对胡斌来说，公司的这个调整却是个大麻烦，

0: 个胡兵啊，从小到大最怕的事情就是背诵，每次一遇到公司产品调整，他都需要花比别人更长的时间去记忆。从过往数据来看，公司调整时他的业绩往往都会落后于李明亮。胡兵甚至暗自怀疑，这是不是公司给李明亮开的后门啊？更令胡兵难受的是，其中一些数据信息都属于公司的敏感信息，只能使用公司内网登录公司内部的专门系统里才能获取。一旦胡斌离开公司前往客户那里，他就无法再查看这些最新的数据信息了。这一变动导致他在向客户介绍推销公司的产品的时候，总是没办法准确回答客户的问题。登录上公司内部的专门系统，在查阅内部信息时，胡斌惊喜地发现，这个内部专门系统里还有一些公司的历史交易数据、行业动态等信息。胡斌想到，此前不少客户都询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啊，自己当时并不了解，也没有给客户满意的答复。要是自己早点知道这些消息，说不定啊，自己的业绩更好，销售经理候选人里也根本不会有李明亮。此时，他已将公司保密制度抛诸脑后，满脑子里想的呀，都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获取客户的信任，从而提升业绩。这天，胡斌正在专注地在系统内挑选需要转发给自己的信息，突然，背后响起了李明亮的声音：“在给客户发邮件呢吧？”胡斌是一个机灵，连忙把电脑给合上了。此时的胡斌心虚无比，但他强装镇定，没好气儿地说：“看什么看？有着时间来我这儿打探，不如多跟客户联系联系。”李明亮闻言也变了脸色，回击道：“我就问一句，你这么紧张干什么？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胡斌呢，没再搭理李明亮，心说在工位上转发邮件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于是啊，他找了一个小会议室，关上了门，慢慢的转发。不出胡斌所料，客户们对于这些内幕消息很感兴趣。毕竟这些内幕消息对行业上下游都具有参考意义。此后，客户们不仅与胡斌加深了合作关系，还介绍了不少新客户给他。因此呢，胡斌业务拓展十分的顺利，订单量也在稳步上升。终于考核截止日期到了，胡斌是既紧张又期待，他隐隐感觉自己的成绩啊不会比李明亮差。当业绩数据的统计结果公布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地排列在李明亮的名字之前。那一刻，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涌上了心头。他打败了李明亮，他即将成为下一任的部门经理，他的职业生涯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 事情并没有像胡斌想的那样发展，公司非但没有向胡斌出具任免通知，反而因为他违反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保密协议中的保密义务，公司向他发出了辞退通知。那么胡斌的行为是怎么败露的呢？
0: 这个结果让胡斌有点始料不及了，自己这么久以来的努力化为了泡影，不仅无法升职，还给职业生涯留下了污点，胡斌难以接受。而此时李明亮也出来火上浇油，别有意味地对胡斌说道：“自作自受，你以为你做的那些小动作能瞒得过谁呀？”胡斌突然回想到那天自己在工位上转邮件时，李明亮跑过来搭话的事情。胡斌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原来啊，那天李明亮全都看见了，是李明亮给公司搞的密。胡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上去与李明亮扭打在了一起，这便出现了本案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可打完了架，任凭胡斌如何向公司申诉，公司也未改变态度，坚持辞退他，不但调出了技术部门监控到的胡斌的邮件的转发记录，还一一列出了员工负有保密义务的依据，包括胡斌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员工要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如果违反保密义务则属于严重违纪行为， 公司有权立即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啊，还特别要求胡斌签署的保密协议中约定，员工未经公司批准，擅自将公司涉密数据传送到公司受控范围之外的行为，包括未经授权的私自发送、拷贝到自己的个人电脑，属于违反保密义务，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员工将公司数据存储在外部网络或设备中。但是胡斌可不服，他认为保密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保护公司信息的秘密性吗？公司电脑系统也没有限制自己将这些文件发送到外部呀，而且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工作更加便利，并未对外直接的泄露公司的秘密，公司是无权辞退自己的。但是公司并不接受胡斌的辩解，别无他法，胡斌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这里呢，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违反保密义务，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吗？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公司的规章制度的。胡斌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中都明确约定，胡斌呢负有保密义务，未经授权不得将涉密文件外发、转移。胡斌在明确知晓相关信息属于保密信息，且知晓自己负有保密义务的情况之下，未经公司许可将涉密文件转发至自己的私人邮箱，违反了保密协议及公司的规章制度。即便胡斌私自转发涉密文件是为了工作便利的目的，也不能阻却其违法违约的行为的成立。如果需要提升工作业绩，应当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和途径。胡斌的行为违反了保密义务，也属于公司员工手册规定的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所以公司有权以此为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与胡斌解除劳动合同。因为公司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呢，也就无需向胡斌支付赔偿金。
2: 听众朋友，在知识经济时代，核心技术人才的流动时有发生，而一些员工辞职之后却利用掌握的原公司商业秘密牟利。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从公司辞职之后仍然利用之前公司的保密代码捞钱，这名男子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0: 赵航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也是这家游戏公司的主程序员。这天啊，赵航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来到了公司，坐在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全神贯注地为新开发的游戏更新编写着代码。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几位警察在前台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来到了赵航的面前。警察向赵航出示了工作证与搜查证，随后便在赵航的见证下搜查着赵航的公司。与此同时，其中一位警察在一旁专注地做着笔录。公司里的其他员工都被要求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员工们围聚在一起，都一头雾水地小声议论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有警察来搜查公司呢？咱们可是正经公司啊，是不是哪里出了什么误会呀？可无论他们怎么猜测，都无法得到答案。而此时的赵航一言不发，只是脸色显得格外的难看。其实啊，在创办公司自己当老板之前，赵航呢是个业内小有名气的游戏公司的程序员。这家公司的各项制度都十分的严谨，招聘及入职手续都十分的复杂。在正式办理入职手续的过程中，公司除了与赵航签署劳动合同外，还额外的要求赵航签署了一份详尽的保密协议。这份保密协议要求赵航保证 对其因身份、职务、职业及技术关系

0: 自己能力的一种证明。赵航勤奋刻苦又聪明，能力呢十分的突出，很快便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在公司崭露头角，升职呢也十分的快速。在27岁的时候就成为公司重点游戏项目的总负责人了。不过啊，这个重点游戏项目开发过程那可是困难重重，赵航感受到不小的压力。领导跟赵航说，公司啊把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他全权负责，那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的信任。同时啊，为了激励赵航，公司还承诺他等项目完成就按照项目收入的一定比例给赵航发放年终分红。终于游戏项目正式上线，让赵航高兴的是啊，这款游戏一经发布就在市场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精美的画面、丰富的剧情和新颖的玩法吸引了许多的玩家，游戏的热度不断的攀升，社交媒体上更是好评如潮。赵航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想到领导的承诺，自认为年终分红那已经是十拿九稳了。为了犒劳自己这一年的辛劳，他跑到 4S 店里预定了一辆垂涎已久的车，准备用年终分红来全款买车。可没想到到了年底，公司领导却告诉赵航，这个游戏啊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为了这个项目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前期的市场调研到游戏研发，再到后期的宣传推广、运营维护等等，这每一项开支可都不小。游戏项目的最终盈利情况核算表显示，游戏的实际盈利并未达到预期，那么此前所说的赵航的年终分红自然也就无法兑现。赵航和领导的沟通并不顺利，领导觉得项目本身没有赚到钱，怎么可能还给赵航分红呢？这个赵航纯粹是无理取闹，只关心个人得失。最终赵航和领导是大吵了一架，却没吵出什么结果。但是这场争执让赵航和公司领导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僵局。赵航心灰意冷，继续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便提出了离职。离职这个决定并不是赵航头脑发热一气之下做出的，赵航无法释怀未兑现的年终分红，也对自己在这家公司的未来职业发展感到了迷茫。而且啊，赵航已经想到了自己的出路，自己创办一家游戏公司，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他一定可以把公司未兑现的年终分红给赚回来。赵航招聘了一些程序员，组建了团队，准备自己开发一款游戏。赵航的资金有限，思来想去，赵航决定先借鉴一下老东家的项目经验，开发一个类似的游戏，试错成本更小。经过小半年的努力，赵航公司的游戏上线了。果然如赵航预想，这类游戏的热度并未消散，游戏广受好评，甚至与赵航老东家开发的游戏形成了激烈的竞争，赵航因此呢赚了不少。
1: 赵航原来所在公司的领导看到赵航开发的新游戏如此成功，十分后悔，同意赵航离职。但公司领导在仔细研究后发现两个游戏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认为赵航有盗用公司游戏代码的嫌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直接报了警。
0: 这便出现了本案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后经鉴定，赵航新开发的游戏代码与其原先工作的公司所推出的游戏代码有很高的相似度，明显啊是抄袭了原先游戏的代码。赵航被抓获后如实交代，游戏开发途中确实使用了自己老东家的不少代码，但他不明白那些代码也是自己写的呀，这怎么就构成犯罪了呢？这里呀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商业秘密罪。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19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

0: 有关保护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商业秘密的三个特性，也就是秘密性、价值性以及保密性，赵航的老东家提供了证据证明，他们的游戏代码不为公众所知悉，具备秘密性。赵航所开发的所谓新游戏，是在赵航老东家开发游戏的代码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并获利了100多万元。赵航老东家的游戏代码明显具备价值性，而双方呢也签署过保密协议，公司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游戏代码进行保密，因此游戏代码也具备保密性。赵航老东家的游戏代码构成了商业秘密。虽然这些保密的游戏代码也是赵航写出来的，但是啊，那是赵航在完成老东家的工作任务时所形成的成果，而且主要是利用老东家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出来的。根据赵航与老东家的协议约定，老东家才是这些游戏代码的所有人。法院经过公开审理之后认为，赵航违反约定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给原任职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鉴于赵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赵航还认缴了部分的罚金，可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航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万元，而他开发的新游戏也停止了运营。经过法院的释明，赵航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法的。当时的他满心都是对自己老东家的怨恨和对自己才华未得到应有回报的不甘，却全然忽略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竟然让自己踏上了犯罪的道路，最终是悔之晚矣。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孙涛，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